和谐宫广场。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在这里举行隆重热烈的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隔7年又一次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中吉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双方将以此访为契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造福两国人民。彼时凯克秋高气爽，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和谐宫时，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热情迎接。扎帕罗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同扎帕罗夫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吉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检阅仪仗队。习近平行至仪仗队中央，用吉尔吉斯语向仪仗队员问好。
1: 萨拉姆。
0: 仪仗队员回答：前进，前进。

习近平同吉方陪同人员握手。扎帕罗夫同中方陪同人员握手。

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和谐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指出，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切实助力两国发展，惠及广大民众，也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吉方也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吉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习近平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吉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中方坚定支持吉尔吉斯斯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吉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吉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签署中吉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重要法律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落实好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丰富贸易品类，拓展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

新增长点。高质量建好中级乌铁路，这条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实施口岸现代化改造，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等软联通。在可再生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实施更多标志性项目，落实好绿色矿产合作文件，开展全产业链合作，共建好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加强人工智能等合作，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往来，加强青年、媒体、旅游、体育、医疗、地方等合作，持续夯实中极友好的社会和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中极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支持极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极方在联合国框架内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极两国要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本地区共同发展，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迈上新台阶。扎帕罗夫表示，很荣幸在吉尔吉斯斯坦35周年独立日接待习近平主席到访，此访进一步彰显了吉中之间的深厚友谊和高水平政治互信，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签署吉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更广阔前景。吉中毗邻而居，古老的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连接在一起。近年来，随着吉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迅速发展，两国关系进入黄金时期，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吉方感谢中方在吉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给予无私的支持和帮助。吉方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开启落实“155”规划进程，钦佩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取得的辉煌发展成就，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情怀。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斯坦外交政策优先方向，是吉方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可靠的伙伴。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同中国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吉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互联互通、科技创新、能源、矿产、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密切教育、卫生、文化、青年等领域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吉方愿积极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使之成为新时代的钢铁丝路和吉中友好关系的新纽带。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各国携手应对共同挑战，构建更加公正稳定的国际秩序。吉方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密切协调，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扎帕罗夫代表吉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习近平对此表示感谢，指出中国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也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友城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科技、教育、人文、媒体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

0: 当天中午，扎帕罗夫和扎帕罗娃在和谐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普京总统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着蓬勃发展势头。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商组织发展大计，助力组织行稳致远，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普京表示，面对动荡复杂的国际形势，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坚持平等互信、相互支持，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俄中关系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方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活跃高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俄中应不断加强在组织内团结合作，发挥引领作用。俄方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机制、20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支持中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两国元首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中方愿同乌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10年。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致力于深化中乌友好的立场不会动摇，将一如既往支持乌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携手努力，做好两国合作大文章，要高质量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拓展人工智能、荒漠化治理等合作，坚持互利共赢，延续两国地方交流热络态势，加快互设文化中心，扩大教育、减贫等领域合作，促进民心相通，用好双方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合力打击三股势力，筑牢安全防线。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乌两国要共同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地区发展繁荣。米尔济约耶夫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不断取得重大发展成就，坚定自信应对全球性挑战。乌方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乌中两国有着深厚友谊，始终相

0: 互理解、相互支持。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卓识为乌中关系开辟了广阔空间，引领双方各领域合作全面发展。乌方坚定不移发展对华关系，不会因国际形势变化发生任何改变，愿同中方一道深化政治互信，扩大贸易投资，深化农业、交通、能源、矿产、科技等领域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推动双边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乌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国携手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习近平指出，中蒙山水相连，毗邻而居，和平共处、守望相助、合作共赢，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和底色。中方将继续把中蒙关系放在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同蒙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生机活力，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巩固中蒙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相互尊重对方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方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贸易、互联互通、能源矿产等传统合作，挖掘绿色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潜能，打造更多互利合作增长点，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并进。希望蒙方切实保护中资企业合法权益，双方还要加强多边协调和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呼日勒苏赫表示，蒙中是友好邻邦，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睦邻友好。中国的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重大机遇，引领亚洲和世界的发展。深化对华友好合作是蒙古国外交政策的首要方针。蒙方愿同中方不断巩固政治互信，密切贸易投资、工业、农业、矿业、绿色经济等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蒙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涉疆、涉藏、涉港问题都是中国内政。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应对全球性挑战具有重要意义。蒙方愿同中方共同践行。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会见。
1: 我们继续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进展，搜救队员持续向受灾核心区域挺进，开展人员搜救工作。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昨天乘坐直升机抵达吉隆口岸核心区，来看他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2: 受到这次罕见的泥石流灾害的影响，吉隆口岸现在几乎成了一片废墟。那么我们也找到了灾害之前吉隆口岸的航拍图，我们来接个航拍图来给大家看一下这次受灾的情况。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两河交汇处，也就是原来国门的这个尖尖角的位置。那么我们现在面前的这一片非常开阔的、有着大量的钢筋的残存的这块平整的地面，就是原来口岸所在的位置。那么再往前，我们看到现在有我们的消防员正在那里展开失联人员搜索的区域，有着大量的巨石和淤泥堆积的地方，而且堆积的高度从我们现在目测来看已经接近了有1人高。那块区域呢，原来其实是有大量的民房，包括我们工作人员的用房的。那么这是在东临河谷，也就是受到上游来的这个泥石流最先

0: 受到冲击的这块区域的情况。那么在吉隆沟，也就是吉隆雅布的这一块，我们再看现场的影响。那么现在我们把镜头缓缓抬起来再看，顺着这个方向，也就是吉隆河谷的方向，原来的停车场包括那栋六层的小楼完全都已经没有了踪迹，也无法辨认。那么此前吉隆口岸所有的建筑现在唯一幸存的只剩下了一个，我们可以看到现在上面搭了一个红色帐篷的位置，他们告诉我是原来吉隆口岸用的一个储水塔。那么通过现场画面，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个细节，就是尽管那个水塔建在了20米以上的位置，但是当时的泥石流的碎屑流还是冲击到了它。那么它的周边还有很多的山体呢，也是被剥蚀掉。那么我们再结合地图看一下，那这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个水塔的位置，也就是一个储水库的位置。那么它因为受到泥石流的冲击之后呢，它是在它的边缘，大概泥石流的痕迹呢是到了30米的位置。我们在现场可以看到，这片灰白的区域就是此前泥石流冲击的区域，它的高度，也就是当时泥石流所经过的最高的痕迹是超过了60米。这就意味着这种强大的破坏力使得现在整个吉隆口岸我们已经很难看到原来的样子。现在呢，吉隆口岸受灾的核心区域呢是集中了包括有消防还有卫生防疫在内的多方救援力量，还在这片区域加紧对失联人员的搜寻。与此同时，也就是我们所在的这片空地也不时的有直升机的轰鸣不断的运送来新的搜救力量，包括他们急需的救援物资，来加快这里的搜救的进展。
1: 受泥石流灾害冲击，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道路通行中断。这两天，国道216线受损路段抢通工作持续推进。通过现场示意图可以看到，抢通作业的方向就是图中红色箭头的方向，是自西向东推进的。总台记者在抢通作业面的最末端了解到，这里地形比较特殊，弯道较多，能够容纳的车辆和抢修人员数量非常有限。目前抢险抢通的作业面正在不断向吉隆口岸方向延伸，道路抢通工作已经到达难度最大的路段，抢通进入攻坚阶段。西藏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吉隆口岸上游区域的普热普羌藏布因山体滑坡形成了堰塞湖，目前这堰塞湖已经基本排空，眼下有哪些最新的进展？来看报道。
2: 根据8月31号上午无人机视频、全景影像及水利部前方应急工作组反馈消息分析，目前尼泊尔措尖河汇入我国境内普热普羌藏布的交汇处附近形成的堰塞湖已基本排空，河道正常流动。但堰塞湖下游3公里范围内左右两岸有多处大小不一的滑坡体，存在滑坡体垮塌形成新堰塞湖的风险。
3: 滑坡体一下来之后就会阻塞河道，就会形成新的堰塞湖。咱这是直接类似在河中间临时筑上了一个土坝，滑坡体的不稳定就会带来新的堰塞湖的这种风险。
4: 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军8月30号袭击伊朗拉拉克岛，造成多人死伤。伊朗军方8月31号宣布对约旦和阿联酋境内的美军目标实施报复性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说，将对伊朗袭击美国驻约旦基地进行回击。
5: 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表示，对伊朗的袭击一定会有回应，我们将狠狠打击他们。特朗普称，美军防空系统在应对伊朗袭击时放过了一枚导弹，因为它不会击中任何目标，其他导弹均被拦截。美军8月30号袭击伊朗拉拉克岛部分地区，造成两人死亡，多人受伤。美媒援引美军官员的话报道，当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人员正准备利用位于拉拉克岛的发射装置向霍尔木兹海峡布雷。此次行动是美军一个月来首次对伊朗目标实施军事打击。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8月31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表示，伊朗不寻求战争，但面对侵略将做出果断回应。伊朗外交部和军方8月31号说，作为对美军袭击拉拉克岛的回应，伊朗武装力量对约旦和阿联酋境内美军目标实施打击，并击落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说，

0: 伊朗将对任何进一步军事侵略作出果断回应，美国及其支持者应对任何局势升级负全部责任。
1: 当地时间8月31号，

0: 赫克塞斯的支持。在局势进一步升级后，特朗普可能会批准该计划。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8月31号表示，美国对伊朗发起的经济打击行动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将促使伊朗想要达成协议。贝森特称，美国的目标是创造条件让伊朗愿意坐到谈判桌前。贝森特还强调，伊朗必须放弃核项目，霍尔木兹海峡必须开放等。美军中央司令部8月31号发表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一艘超级油轮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线时触雷并停航的说法不实。声明称，霍尔木兹海峡没有船只触雷。伊朗媒体8月31号援引伊朗革命卫队的消息报道，一艘超级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触雷后起火，已停止航行。这艘油轮当时正试图非法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南部。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军方8月31号使用无人机对阿联酋敏哈德空军基地实施打击，以回应美国对伊朗拉拉克岛的袭击。阿联酋方面当天谴责伊朗的无人机袭击，同时否认敏哈德空军基地遭到导弹袭击。
1: 阿联酋国防部8月31号发表声明称，在阿林海上空监测到一架来自伊朗的无人机，该无人机被防空系统拦截。阿国防部强调，阿武装部队保持高度戒备的同时，防空系统继续全天候监控，保卫国家领空。阿国防部在另一份声明中称，有关阿联酋敏哈德空军基地遭导弹袭击的报道不属实。阿联酋外交部8月31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伊朗对该国发动袭击。阿联酋认为，此次袭击是危险的局势升级，公然侵犯了阿联酋的主权、安全和稳定，并对其公民和居民的安全构成直接威胁。阿联酋强调，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容忍对其安全和主权的任何威胁，将对这些袭击作出合法回应。阿联酋认为，伊朗应对这些袭击及其后果负全部责任。另据阿联酋媒体8月31号报道，阿联酋总统外交顾问加尔贾什当天在社交平台发文称，长期不战不和状态无法解决地区危机，目前需要的是能兼顾政治和经济、切实可行且可持续的解决方案。他呼吁，首先应停止局势升级，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进而采取更为务实的举措，代替伊朗和美国此前签署的未能制定出切实可行可接受路线图的谅解备忘录。
0: 约旦军方8月31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拦截了8枚进入该国领空的导弹。稍早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作为对美国袭击拉拉克岛的报复，一方用弹道导弹袭击了位于约旦的2个美军基地。相关情况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约旦发回的报道。
2: 从目前披露的信息来看，此次袭击的直接目标是驻约旦的美军设施，但约旦本身也因此再次处于地区军事对抗的前沿。值得注意的是，这并不是一次孤立的袭击。就在当地时间的30日，美国军方对伊朗拉拉克岛上的军事目标实施了打击。美方称，相关行动旨在打击伊朗方面可能用于在霍尔木兹海峡布设水雷的军事能力。随后，伊朗方面展开报复行动，并将打击范围延伸至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对于约旦来说，真正值得关注的是，随着美伊军事对抗再次升级，约旦所面临的安全压力正在进一步的增加。过去一段时间，约旦一直强调维护本国领空安全和国家主权是首要任务。此次约旦军方主动公布拦截行动，也再次表明约旦正在尽最大努力避免外部冲突进一步波及本国领土和民众。而从地区层面来看，这一轮交火的影响显然已经超出了美伊两国。从伊朗到约旦再到海湾地区，美伊军事对抗正在形成更加明显的外溢效应。对约旦而言，如何在地区冲突不断外溢的情况下避免自身成为更大范围军事对抗的直接战场，仍是摆在约旦政府面前的一道重要考题。总台记者朱云翔，约旦阿曼报道。
0: 当地时间8月31号，针对美国和伊朗在经历约一个月相对平静后再次发生交火一事，联合国呼吁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克制，重返外交谈判渠道。
3: 在当天的发布会上，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表示，此前美伊双方经历了大约一个

0: 月的相对平静，如今再次交火，非常令人遗憾。
1: The resumption of exchange of fire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is very regrettable, to say the very least. We'd had about a month of relative calm.Again, Secretary General urges everyone maximum restraint. He encourages a return to diplomatic activity, to diplomatic talks that would lead to a settlement to help restore stability and confidence in the region.
0: 此外，迪亚里克表示，上周末以色列持续对加沙地带发动空袭等军事行动，造成包括儿童在内的平民伤亡。他强调，平民和包括医院在内的民用基础设施必须始终得到保护，不应成为攻击目标，也不应被用于军事目的。与此同时，他警告，雨季临近将进一步加剧当地人道主义风险。
2: 卡塔尔国家规划委员会8月31号表示，受地区地缘政治局势升级以及航运和出口受限影响，2026年第一季度卡塔尔油气产业国内生产总值同比下降25.8%，拖累整体 GDP 同比萎缩7%。与此同时，卡塔尔非油气经济保持增长，一季度非油气 GDP 同比增长3.5%。卡塔尔国家规划委员会表示，地区局势对贸易路线造成影响，并推高运输和保险成本，加大全球供应链压力。卡塔尔政府通过保障基本商品和服务供应，维护供应链稳定，以及支持企业和消费者等措施，降低外部冲击对经济的影响。由于美国和伊朗时隔一个月再次交火，引发市场担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月31号明显走高。收盘时，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0美元上方。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36美元，收于每桶85.76美元，涨幅为2.83%。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39美元，收于每桶90.49美元，涨幅为2.71%。当地时间8月31号，二十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的阿什维尔开幕。多家外媒分析，在美伊冲突持续、关税战蔓延、美债突破40万亿美元等多重阴影下，身为东道主的美国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外交考验。
0: 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指出，此次会议是在全球经济存在不确定性的时候举行的。美国与伊朗的战争、不断膨胀的美国债务和持续的通货膨胀问题加剧了全球的不确定性。据美联社报道，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与各国财长的会面正值美国通过对主要盟友加征关税、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扰乱了国际秩序之际。贝森特8月31号在发言中表示，他希望把重点放在如何促进全球经济增长和控制不断增加的债务上。但在会议召开前，美国与伊朗时隔一个月互相打击对方的目标，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破裂，贸易冲突升级。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在报道中称，全球经济的紧张局势得到了充分的展现。美国一边对亲密伙伴发动贸易战，一边施压他们帮助美国对伊朗实施经济孤立。
2: 当地时间8月31号，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在首都斯德哥尔摩会见到访的法国总统马克龙，双方签订了有关瑞典向法国采购4艘新型护卫舰的合同，军购合同金额约43亿欧元，是瑞典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规模最大的防务投资之一。在军售签约仪式上，两国防长还签署了一份框架协议，以强化两国在作战事务、防务能力以及工业发展领域的合作。
0: 据法国海军集团官网介绍，他们计划为瑞典提供的新型护卫舰舰长122米，排水量4500吨，可发现并抵御空中、水面、水下、非对称以及网络等各类威胁，可用于投送特种部队以及发射无人机。首艘护卫舰将于2030年交付。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表示，当前在欧洲安全形势日益严峻的背景下，瑞典与法国日益紧密的防务与安全政策合作正变得愈发重要。

0: 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瑞典采购的护卫舰将配备包括子晚防空导弹在内的先进武器系统，使瑞典海军到2030年具备更强的海上防空和作战能力。他强调，这项协议不仅是一笔军购，更体现了法国和瑞典之间不断深化的战略互信。双方将加强国防军事领域的合作，推动欧洲国防工业基础进一步整合，增强欧洲自主防务能力。2024年，瑞典正式加入北约。瑞典政府2025年3月宣布，计划在未来10年增加3000亿瑞典克朗的国防开支，并在2030年将国防开支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提高到3.5%。
1: 据意大利媒体报道，意大利政府8月31号决定，将原定于当天结束的针对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延长15天。作为回应，西班牙政府当天也决定将针对意大利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延长15天。
2: 意大利8月1号开始对西班牙入境人员实施边境检查措施，原因是西班牙飞地修达发生移民危机。据意大利安莎社援引意内政部消息报道，决定延长该措施是因为此前促使意大利恢复边境检查的相关情况仍然存在。意大利内政部长马泰奥·皮安特多西当天对媒体表示，相关决定是基于边境安全分析委员会专家的评估。一方愿与西班牙及欧盟开展各种形式的合作，希望此次管控措施延长是最后一次。据西班牙国家报报道，西班牙政府8月31号决定将对从意大利乘飞机或轮船入境的旅客实施的临时边境检查延长15天至9月21号。西班牙于8月8号开始实施相关检查，原定为期1个月。修达位于非洲西北部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地中海沿岸，与摩洛哥接壤。今年7月底，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修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1: 8月31号，日本在野党中道改革联合、立宪民主党和公民党在国会内举行党首会谈，正式决定现阶段放弃三党合并。为对抗保守色彩浓厚的高市政权，日本立宪民主党与公民党组建的新政党中道改革联合1月22号宣告成立。该党在此后举行的日本众议院选举中仅获得49个议席，远低于预期。此后，原计划加入该党的立宪民主党、公民党参议院议员及地方组织对进一步合并的慎重意见增多，三党合并最终未能实现。日本学者认为，三党合并虽未实现，但这只是日本在野党长期重组进程中的一个阶段，今后仍可能通过其他形式继续合作并寻求重组。
3: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4: 运动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9: 喂，你好。

0: 两个，多走两步。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乡村美如画，奋斗混新天。
2: 谢谢，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0: 太感谢你了。
1: 应该的。
2: 好了，哎，我跟凤姐慢慢聊，好不好？
1: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4: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 不麻烦，应该的。
4: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5: 怎么着？
6: 没什么事儿。
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这
8: 样吧？这样吧，两个人
9: 相亲，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8: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1: 欢迎回来，新闻继续。台风沙德尔8月28号上午在浙江沿海登陆后，当夜减弱为热带低压，30号17点停编，但其残余涡旋仍然活跃。今天凌晨，沙德尔减弱后的残余涡旋发展的热带低压，在南海西北部海域再度加强为热带风暴。今早7点，沙德尔的中心位置为北纬19.3度，东经112.9度。距离广东省汕尾市西南方向约465公里，强度等级为热带风暴，最大风力8级，预计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东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同样受沙德尔的残余涡旋影响，未来3天，福建省部分地区将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防汛防台风形势严峻，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决定于昨天18点启动针对福建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目前沙德尔正联合南下的冷空气给中国南方地区带来大范围强降雨。
12: 根据广东省气象部门研判，沙德尔残涡可能于今天白天到夜间加强为热带风暴。受其影响，广东省附近海面风力将逐渐加大到6至7级，阵风8至9级。广东省要求全省海域所有海上作业渔船全部回港避风，工作人员全部上岸避险，乡镇船舶、海钓船、游艇等禁止出海，对海导游等跨海航线采取关停措施。受沙德尔影响，这两天湖南省永州市新田县普降大到暴雨，部分乡镇遭遇大暴雨，强降雨引发多处灾情。竹林坪村一户村民房屋后方突发山体滑坡，导致房屋严重损毁，局部坍塌。所幸该户村民已提前撤离至安全地带，成功规避了重大安全风险。31号，江西九江的武宁普降暴雨，中午发布暴雨红色预警。220国道武宁县南高山路段发生山洪，洪水漫溢至路面，车辆通行受阻。险情发生后，当地公路交管等部门赴现场开展应急抢险处置。目前一度中断的220国道南高山路段已恢复正常通行。此外，江西多地出现持续降雨，赣江部分河段来水持续增加。为应对本轮洪水过程，峡江、万安等水利枢纽通过提前降低库水位、机组满发、开闸泄洪等方式预腾库容，减轻下游防洪压力。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南京、合肥、南昌、广州、福州、海口等地普遍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此外，随着降雨重心东移，上海、杭州、温州、厦门、汕头以及台南、高雄一带，还有东北的哈尔滨、牡丹江周边也会出现暴雨或大暴雨。需要特别提醒的是，这轮降雨还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局地一小时降雨量可超过70毫米。
11: 受降雨和冷空气南下共同影响，南方的暑气明显减退。南昌、长沙等地未来3天最高气温将降到30摄氏度以下，广州、福州的闷热感也会明显缓解。成都白天仍有高温，但昼夜温差拉大，最低气温只有21摄氏度左右。北京未来一周最高气温稳定在30摄氏度上下，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只有18摄氏度。华北、黄淮一带最低气温普遍在20摄氏度上下，部分地区甚至不足15摄氏度。
13: 各地中小学陆续迎来新学期，针对部分学校受灾受损，偏远。

0: 地区学生上学路途艰难等问题，各地多措并举打通上学路，全力保障孩子们能够顺利返校开学。
1: 在广西横州，受台风影响的72所学校经过近两个月的清淤修缮和消杀，71所学校如期开学。另外一所六兰小学因受损严重已拆除，准备重建，全校师生转移到临近学校上课。
2: 这里是横州市云表镇第一初一中学，在我身后是学校的第二教学楼。那么现在整个学校的面貌已经焕然一新，之前被淤泥淹没的草坪已经吐出了新绿，教学楼也已经被粉刷一新。
3: 很感动吧，很多志愿者过来帮助我们清理校园，还有我们的老师加班加点的帮我们打扫校园，让我们得以重返校园。
1: 随着开学季来临，在云南曲靖宣威普利乡泥珠河大峡谷，这里的二号电梯扶摇梯投入使用后，迎来了新学期的第一批学生。过去孩子们上下学通过这个垂直500多米的峡谷天堑时，需要手脚并用攀爬崖壁小路，单程就要3个多小时，还有一定的安全风险。
4: 以前走老路的时候需要3个半小时才到学校，现在有了电梯，空中下设施需要半个小时就到学校了。
1: 如今扶摇梯和青云梯双梯联动运行，运力大幅提升，学校里来了很多年轻老师，师资力量也得到了提升。在位于北疆的北塔山牧场，部分牧民长期在偏远山区放牧，辖区多名学生居住分散，且驻地牧民也将进入秋季转场，家长不便送孩子前往学校。昌吉库府边境派出所组织民警组建了牧区护学队，护送辖区学生返校上学。
5: 我放牧的地方离学校特别远，民警来接孩子我们也放心。
1: 新学期开学之际，多地中小学把劳动实践、传统文化体验融入开学第一课，以丰富多彩的活动开启新学期。在江西赣州，学生们走进劳动实践基地，体验传统染色技艺，在动手实践中学习知识、感受文化。在革命老区安徽岳西，当地把红色故事融入到开学第一课中，厚植学生爱国情怀，感悟红色文化。在江苏镇江，多地开展法律及健康科普等讲座，把成长关爱融入开学第一课，全方位守护少年儿童阳光成长。
0: 今天中午12点，为期4个月的黄渤海伏季休渔期将正式结束，山东、辽宁两地的渔民已经做好出海准备。
6: 这两天，在辽宁营口盖州市三孝光辉渔港，百余艘渔船有序停靠，渔民们分工明确，各司其职，为顺利出海作业筑牢基础，做好万全准备。
7: 整理船舱、锚具、加水加冰，提前备好这物资，采海当天呢就能顺利出海。
6: 山东将有1.2万艘渔船扬帆出海，奔赴渔场。据渔业部门监测，经过4个月休养生息，黄渤海渔业资源衰退的势头得到遏制，带鱼、小黄鱼、提鱼等主要经济鱼类种群出现恢复信号。预计未来2-3天，鲅鱼、带鱼等开海第一鲜将陆续上岸，丰富百姓餐桌。
0: 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1: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8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49.8%，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6个行业采购经理指数较上月上升。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截至8月3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超1.54万亿元，惠及超2.06亿人次。全国27个地方开展自主品类补贴政策，带动相关商品销售228.6万件，绿色智能产品消费延续增长态势。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9月17日至21日在广西南宁举办。昨天，首批展品由广西钦州港口岸入境，经海关监管验放后运抵南宁国际会展中心。展品来自马来西亚、泰国两国，包括特色食品、家居用品、皮具箱包等，涉及59家境外展商。记者从国家能源集团了解到， 位于四川阿坝州的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173台机组已全部投产发电。双江口水电站坝高315米，是当今世界第一高坝，总装机200万千瓦。

0: 共安装四台单机容量500000千瓦的混流式水轮发电机组，年平均发电量约77亿千瓦时。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昨天结束。暑运期间，学生流、旅游流、探亲流等多重客流叠加，铁路客流持续高位运行。铁路部门统筹运力安排，加强安全保障，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记者从教育部获悉，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北京林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四所高校的雄安校区将于明年9月正式开门办学。目前办学所需的164栋建筑已竣工4栋，主体结构封顶156栋，完成98%。
1: 花集团以一颗花生为原点，构建起种植、加工、肥田、再种植的全产业链绿色循环闭环。企业自主培育高油酸花生两种，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从源头筑牢油料品质与安全根基。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依托独创 5S 物理压榨工艺，产出浓香美味的高品质食用油，守护消费者饮食健康。通过军媒协同技术攻关，鲁花将花生饼粕转化为小分子花生蛋白肽肥，提质增效，助力丰收。藏粮于地，藏粮于技，鲁花兼顾餐桌安全与耕地养护，赋能乡村振兴，为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能。尊界V800，打造时代旗舰 MPV， 纵横星汉，恢宏从容，全彩大灯、侧投影、流光尾灯，里迎四方，尊阔空间，大四座空间尽显格局，卷轴交互星空顶，水晶壁灯，360度全域灯光环绕，尽享松弛惬意，思想引发，一键开合，随隐随享，创新2排凌云座椅，自适应不同身形。全新一代图灵龙形平台 Maxtro 专属定制，融合800伏全主动悬架与线控转向，大车从容好开。11横11纵玄武架构，全方位守护。尊界 MPV， 所到之处皆为坦途。
2: 今天，故宫博物院年度重磅大展《典则唐宋书画展》正式对公众开放。本次展览集结了书法、绘画及碑帖类文物107件。
0: 本次展览以《典则》为核心主题，取典范、法则、传承之意，作为中国书画艺术史上的两座巅峰，唐宋两代书画形成风格迥异的时代范式。宋摹本东晋顾恺之《洛神赋图卷》，那凌波微步的仙姿再次惊艳时光。隋代展子虔《游春图卷》作为现存最早的独立山水画卷，被誉为唐画之祖，开启青绿山水的先河。唐代阎立本《步辇图卷》重现汉藏和亲的恢弘历史瞬间，更有唐代大诗人杜牧《行书张好好诗卷》，五代董源《潇湘图》，以及唐褚遂良《行书摹》，东晋王羲之《兰亭序》贴卷同台争辉。本次展出阵容书画珍品荟萃，同时重磅展出新疆吐鲁番出土《伏羲女娲图》，山西大同出土的北魏时期漆画屏风、南朝画像砖等珍贵文物，立体呈现高古绘画笔法的传承脉络。展览分为2期，第一期从9月1号到9月27号，聚焦唐、五代，感受大唐上法之严谨与山水画独立之变。第二期从9月30号到11月1号，年代设定转向两宋，体会上意书风与人文山水的极致写意。展览实行预约制，不单独售票。
2: 欧盟委员会8月31号宣布，根据欧盟数字服务法，将 ChatGPT 认定为超大型在线搜索引擎，并将红底网站和罗布勒斯认定为超大型在线平台。这意味着这3家美国服务平台将面临欧盟更严格的监管要求。根据规

0: 定这三家服务平台需在今年12月底前履行欧盟针对超大型在线平台和超大型在线搜索引擎提出的额外义务，包括评估和降低由其服务及算法系统带来的系统性风险。这些风险涉及非法内容传播对未成年人的负面影响，以及对用户身心健康、基本权利和公共安全等方面的影响。
1: 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0: 再会。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大家好，起来看天气。未来在中国北方凉意渐增，南方暑热消退，而在欧洲北部阴雨湿凉，那南部呢是晴朗炎热。在北美洲降水范围广，但是雨下的不大，很多地方都是暑热难消。我们先来关注中国，今明两天中国的降水主要是集中在黑龙江、新疆的北部、西藏以及周边一带，还有安徽、江苏到广东、海南等地。那么在黑龙江的北部和东部以及安徽、江苏到广东多地会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江淮、江南、华南尤其要警惕强降雨可能会引发的各种次生灾害。降水和冷空气会带来明显的凉意，新疆北部高温收敛，而在东北大部最高气温会降到20到25度之间，夜间凉意更突出，这里最低气温甚至是不足15度。在欧洲北部的最高气温呢，普遍是低于20度，但是南部却依然有高温持续。而北美洲呢，在美国中南部多地依然是暑热难消，这里仍然有成片的高温。
2: 北京晴，18到30摄氏度，长春多云转晴，12到23度，天津晴，20到29度，兰州晴，15到31度，昆明多云，15到26度，成都晴，21到33度，石家庄多云转晴，21到30度，济南晴，18到29度，郑州晴，20到31度，福州大雨转暴雨，26到29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4到31度，温哥华多云转中雨，14到22度，西雅图阴转小雨，14到23度，渥太华阴，14到24度，纽约小雨转阴，21到29度，华盛顿小雨，24到35度，洛杉矶晴，18到24度，首尔中雨转阴，23到26度，东京小雨，23到29度，吉隆坡小雨，26到34度，新加坡小雨转晴，27到31度，赫尔辛基小雨转晴，11到20度，斯德哥尔摩小雨转晴，13到20度，柏林小雨转晴，13到22度，维也纳小雨转阴，14到26度，苏黎世晴，14到23度。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各位观众，这里是位于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的和谐宫广场。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在这里举行隆重热烈的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隔7年又一次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中吉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双方将以此访为契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造福两国人民。比什凯克秋高气爽。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和谐宫时，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热情迎接。

扎帕罗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同扎帕罗夫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吉两国国歌。

0: 元首检阅仪仗队。习近平行至仪仗队中央，用吉尔吉斯语向仪仗队员问好。
1: 萨拉姆。
0: 仪仗队员回答：前进，前进。

习近平同吉方陪同人员握手。扎帕罗夫同中方陪同人员握手。

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和谐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指出，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切实助力两国发展，惠及广大民众，也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吉方也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吉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习近平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吉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中方坚定支持吉尔吉斯斯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吉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吉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签署中吉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重要法律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落实好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丰富贸易品类，拓展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增长点。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实施口岸现代化改造，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等软联通。在可再生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实施更多标志性项目，落实好绿色矿产合作文件，开展全产业链合作，共建好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加强人工智能等合作，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往来，加强青年、媒体、旅游、体育、医疗、地方等合作，持续

0: 去夯实终极友好的社会和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中极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支持极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极方在联合国框架内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极两国要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本地区共同发展，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迈上新台阶。扎帕罗夫表示，很荣幸在吉尔吉斯斯坦35周年独立日接待习近平主席到访，此访进一步彰显了极中之间的深厚友谊和高水平政治互信，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签署极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更广阔前景。极中毗邻而居，古老的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连接在一起。近年来，随着极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迅速发展，两国关系进入黄金时期，处于历史最高水平。极方感谢中方在极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给予无私的支持和帮助。极方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开启落实“155”规划进程，钦佩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取得的辉煌发展成就，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情怀。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斯坦外交政策优先方向，是极方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可靠的伙伴。极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同中国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极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互联互通、科技创新、能源、矿产、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密切教育、卫生、文化、青年等领域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极方愿积极推进中极乌铁路建设，使之成为新时代的钢铁丝路和极中友好关系的新纽带。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各国携手应对共同挑战，构建更加公正稳定的国际秩序。极方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密切协调，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扎帕罗夫代表极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习近平对此表示感谢，指出中国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也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友城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科技、教育、人文、媒体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扎帕罗夫和扎帕罗娃在和谐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普京总统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作出部署， 就新形势

之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着蓬勃发展势头。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商组织发展大计，助力组织行稳致远，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普京表示，面对动荡复杂的国际形势，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坚持平等互信、相互支持，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俄中关系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方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活跃高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俄中应不断加强在组织内团结合作，发挥引领作用。俄方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机制、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支持中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两国元首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中方愿同乌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10年。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致力于深化中乌友好的立场不会动摇，将一如既往支持乌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携手努力，做好两国合作大文章，要高质量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拓展人工智能、荒漠化治理等合作，坚持互利共赢，延续两国地方交流热络态势，加快互设文化中心，扩大教育、减贫等领域合作，促进民心相通，用好双方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合力打击三股势力，筑牢安全防线。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乌两国要共同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地区发展繁荣。米尔济约耶夫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不断取得重大发展成就，坚定自信应对全球性挑战。乌方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乌中两国有着深厚友谊，始终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卓识为乌中关系开辟了广阔空间，引领双方各领域合作全面发展。乌方坚定不移发展对华关系，不会因国际形势变化发生任何改变，愿同中方一道深化政治互信，扩大贸易投资，深化农业、交通、能源、矿产、科技等领域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推动双边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乌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愿同中国

0: 携手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习近平指出，中蒙山水相连，毗邻而居，和平共处、守望相助、合作共赢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和底色。中方将继续把中蒙关系放在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同蒙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生机活力，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巩固中蒙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相互尊重对方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方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贸易、互联互通、能源矿产等传统合作，挖掘绿色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潜能，打造更多互利合作增长点，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并进。希望蒙方切实保护中资企业合法权益，双方还要加强多边协调和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呼日勒苏赫表示，蒙中是友好邻邦，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睦邻友好。中国的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重大机遇，引领亚洲和世界的发展。深化对华友好合作是蒙古国外交政策的首要方针。蒙方愿同中方不断巩固政治互信，密切贸易投资、工业、农业、矿业、绿色经济等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蒙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涉疆、涉藏、涉港问题都是中国内政。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应对全球性挑战具有重要意义，蒙方愿同中方共同践行。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会见。
1: 我们继续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进展，搜救队员持续向受灾核心区域挺进，开展人员搜救工作。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昨天乘坐直升机抵达吉隆口岸核心区，来看他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2: 受到这次罕见的泥石流灾害的影响，吉隆口岸现在几乎成了一片废墟。那么我们也找到了灾害之前吉隆口岸的航拍图，我们来结合航拍图来给大家看一下这次受灾的情况。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两河交汇处，也就是原来国门的这个尖尖角的位置。那么我们现在面前的这一片非常开阔的、有着大量的钢筋的残存的这块平整的地面，就是原来口岸的所在的位置。那么再往前，我们看到现在有我们的消防员正在那里展开失联人员搜索的区域，有着大量的巨石和淤泥堆积的地方，而且堆积的高度从我们现在目测来看已经接近了有一人高。那块区域呢，原来其实是有大量的民房，包括我们工作人员的用房的。那么这是在东陵河谷，也就是受到上游来的这个泥石流最先受到冲击的这块区域的情况。那么在吉隆沟，也就是吉隆雅布的这一块，我们再看现场的影响。那么现在我们把镜头缓缓抬起来再看，顺着这个方向，也就是吉隆河谷的方向，原来的停车场包括那栋6层的小楼完全都已经没有了踪迹，也无法辨认。那么此前吉隆口岸所有的建筑现在唯幸存的只剩下了一个，我们可以看到现在上面搭了一个红色帐篷的位置，他们告诉我是原来吉隆口岸用的一个储水塔。那么通过现场画面，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个细节，就是尽管那个水塔建在了20米以上的位置，但是当时的泥石流的碎屑流还是冲击到了它。

0: 么它的周边还有很多的山体呢也是被剥蚀掉。那么我们再结合地图看一下，那这就是刚才我们说的那个水塔的位置，也就是一个出水库的位置。那么它因为受到泥石流的冲击之后呢，它是在它的边缘，大概泥石流的痕迹呢是到了30米的位置。我们在现场可以看到，这片灰白的区域就是此前，就是此前泥石流冲击的区域，它的高度，也就是当时泥石流所经过的最高的痕迹是超过了60米。这就意味着，这种强大的破坏力使得现在整个吉隆口岸我们已经很难看到原来的样子。现在呢，吉隆口岸受灾的核心区域呢是集中了包括有消防还有卫生防疫在内的多方救援力量，还在这片区域加紧对失联人员的搜寻。与此同时，也就是我们所在的这片空地也不时的有直升机的轰鸣不断的运送来新的搜救力量，包括他们急需的救援物资，来加快这里的搜救的进展。
1: 西藏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吉隆口岸上游区域的普热普强藏布因山体滑坡形成了堰塞湖，目前这一堰塞湖已基本排空，眼下有哪些最新进展？来看报道。
2: 根据8月31号上午无人机视频、全景影像及水利部前方应急工作组反馈消息分析，目前尼泊尔措坚河汇入我国境内普热普强藏布的交汇处附近形成的堰塞湖已基本排空，河道正常流动，但堰塞湖下游3公里范围内左右两岸有多处大小不一的滑坡体，存在滑坡体垮塌形成新堰塞湖的风险。
3: 滑坡体一下来之后就会阻塞河道，就会形成新的堰塞湖。咱这是直接类似在河中间临时筑上了一个土坝，滑坡体的不稳定就会带来新的堰塞湖的这种风险。
1: 美军8月30号袭击了伊朗拉拉克岛，造成多人死伤。伊朗军方8月31号宣布对约旦和阿联酋境内的美军目标实施报复性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说，将对伊朗袭击美国驻约旦基地进行回击。
4: 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表示，对伊朗的袭击一定会有回应，我们将狠狠打击他们。特朗普称，美军防空系统在应对伊朗袭击时放过了一枚导弹，因为它不会击中任何目标，其他导弹均被拦截。美军8月30号袭击伊朗拉拉克岛部分地区，造成2人死亡，多人受伤。美媒援引美军官员的话报道，当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人员正准备利用位于拉拉克岛的发射装置向霍尔木兹海峡布雷。此次行动是美军一个月来首次对伊朗目标实施军事打击。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8月31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表示，伊朗不寻求战争，但面对侵略将做出果断回应。伊朗外交部和军方8月31号说，作为对美军袭击拉拉克岛的回应，伊朗武装力量对约旦和阿联酋境内美军目标实施打击，并击落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说，伊朗将对任何进一步军事侵略做出果断回应，美国及其支持者应对任何局势升级负全部责任。
1: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8月31号表示，美国对伊朗发起的经济打击行动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将促使伊朗想要达成协议。贝森特称，美国的目标是创造条件让伊朗愿意坐到谈判桌前。贝森特还强调，伊朗必须放弃核项目，霍尔木兹海峡必须开放等。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军方8月31号使用无人机对阿联酋敏哈德空军基地实施了打击，以回应美国对伊朗拉拉克岛的袭击。阿联酋方面当天谴责伊朗的无人机袭击，同时否认敏哈德空军基地遭到导弹袭击。
4: 阿联酋国防部8月31号发表声明称，在阿林海上空监测到一架来自伊朗的无人机，该无人机被防空系统拦截。阿国防部强调，阿武装部队保持高度戒备的同时，防空系统继续全天候监控，保卫国家领空。阿国防部在另一份声明中称，有关阿联酋敏哈德空军基地遭导弹袭击的报道不属实。阿联酋外交部8月31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伊朗对该国发动袭击。阿联酋认

认为此次袭击是危险的局势升级，公然侵犯了阿联酋的主权、安全和稳定，并对其公民和居民的安全构成直接威胁。阿联酋强调，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容忍对其安全和主权的任何威胁，将对这些袭击作出合法回应。阿联酋认为伊朗应对这些袭击及其后果负全部责任。另据阿联酋媒

0: 党和美国此前签署的未能制定出切实可行可接受路线图的谅解备忘录。
1: 由于美国和伊朗时隔一个月再次交火，引发市场担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月31号明显走高，收盘时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0美元上方。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36美元，收于每桶85.76美元，涨幅为2.83%。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39美元，收于每桶90.49美元，涨幅为2.71%。据意大利媒体报道，意大利政府8月31号决定，将原定于当天结束的针对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延长15天。作为回应，西班牙政府当天也决定，将针对意大利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延长15天。
0: 意大利8月1号开始对西班牙入境人员实施边境检查措施，原因是西班牙飞地修达发生移民危机。据意大利安莎社援引意内政部消息报道，决定延长该措施是因为此前促使意大利恢复边境检查的相关情况仍然存在。意大利内政部长马泰奥·皮安特多西当天对媒体表示，相关决定是基于边境安全分析委员会专家的评估，一方愿与西班牙及欧盟开展各种形式的合作，希望此次管控措施延长是最后一次。据西班牙国家报报道，西班牙政府8月31号决定，将对从意大利乘飞机或轮船入境的旅客实施的临时边境检查延长15天，至9月21号。西班牙于8月8号开始实施相关检查，原定为期一个月。修达位于非洲西北部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地中海沿岸，与摩洛哥接壤。今年7月底，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修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1: 印度尼西亚国家抗灾署8月31号表示，近期加里曼丹地区的野火仍在持续，西加里曼丹、中加里曼丹和南加里曼丹三省的火点数量有所增加，部分地区能见度降至1公里以内。印尼卫生部副部长近日表示，加里曼丹岛和苏门答腊岛约有500万至550万人受到野火烟霾影响。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新闻，再会。

0: 出生于蒲松龄故里的陆大荒，一生致力于蒲松龄著作的搜集、研究和整理工作，被誉为中国蒲学研究第一人。1937年底，日军侵占淄川城，日本人得知陆大荒藏有蒲松龄手稿，便派人闯入陆家搜查。陆大荒带着手稿躲进了深山，一无所获的日寇恼羞成怒，放火烧掉了陆家的房屋。
1: 但就这种情况下，他说我是中国人，中国人的传统文化，中国人的宝贝绝对不能落到日本人手里。
0: 守藏之责重于守土，在陆大荒看来，守住了国之文脉，哪怕山河破碎，中华也不会亡。当时淄川城贴满了捉拿陆大荒的告示，于是他带着手稿辗转来到济南。为了躲避日军的搜查，陆大荒想到了鲁壁藏书的古法。相传孔子九世孙听到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消息后，与弟子们一起把家中祖传的《论语》《尚书》等儒家经典偷偷藏在墙壁夹层中，才使得这些书籍得以传世。鲁壁藏书的典故也就由此流芳百世。效仿古法，陆大荒把珍贵的蒲松龄手稿藏于墙壁中，使得这些古籍被完好地保存下来。1962年，67岁的陆大荒把珍藏多年的《聊斋文集》手稿捐献给山东省图书馆，成为镇馆之宝。

0: 我大爷听说以后呢，马上买了张票，就来到曲水亭了，就说爹啊，你给我留一张我妹妹，我那儿女又就有吃的了。当时我爷爷就把我大爷熊了一顿，手稿哪能一页一页卖啊，不可能的。这个东西是咱们国家的宝贵的文学遗产，我觉得把手稿捐出去给国家是最好的保存。
1: 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里，人们把守护中华文明灯火当作自己的本分，许多珍贵的文稿书籍被保存了下来。当今天的人们有幸翻阅这些古籍时，明取舍知大义的君子之风流淌进了每一个人的心田。

0: 一堆碎片，一段破碎的历史，如何让它们变回国之瑰宝，获得新生？答案不在博物馆的展柜里，而是在布满粉尘的工作台上。三双妙手，一颗匠心，他们是让文明碎片重新闪耀的理瓷者。
1: 我是文物修复师，我也喜欢跳舞，
2: 也经常有人问我修复和舞蹈有什么关系。在我看来，他们都是在破碎中寻找完整的艺术，一个是修复物品，一个是修复自己。
0: 张亚旭，2025年上海市文物行业职业技能大赛陶瓷组一等奖，全国文物行业职业技能大赛陶瓷组二等奖获得者。
2: 我叫张亚旭，是上海视觉艺术学院美术与文物保护学院的一名老师，教的是陶瓷文物修复专业。
0: 魔都藏着个宝藏角落，张亚旭所在的美术与文物保护学院就悄悄安顿在一栋几百年历史的老房子里。
2: 它始建于清中期，是五进式四天井三层的木构建筑，是当时2014年从江西景德镇原拆原建挪到上海来的。我们在这里面上课修文物，其实感觉连呼吸都离历史更近了。
3: 张老师，你这边太漂亮了，这是在文物里面修文物啊。
2: 是的，你说的太准确了。
3: 今天呢，我是这样一件事情要麻烦你。
2: 嗯，
3: 这件东西呢在我们家放了有一段历史了。
2: 哎呦，很漂亮，碎得很厉害。
3: 所以呢，我想请您看看还能不能修。
2: 可以的，没问题，因为我们也修过碎得更厉害的，100多块的。嗯，这件东西是宋代的吉州窑，等级还是比较高的，这个玳瑁釉是比较少见的，而且它湿釉到底。有缺失也没问题，我们是可以补全的，放心吧，破镜是可以重圆的，一定帮你修好。
3: 好，谢谢谢谢。
0: 玳瑁釉属于窑变釉的一种，而窑变釉被称为天选美学，入窑一色，出窑万彩，你永远无法得到两件完全一样的窑变釉，每一件都像开盲盒般惊喜，但这也给张亚旭的修复出了道超级难题。
4: 玳瑁釉它是碧釉和黄釉形成的这个斑纹相互交融、相互渗透的这个晕散效果，要把它修出来。
2: 好，它那个颜色变化是很丰富的，
4: 形成好像像玳瑁的感觉。玳瑁就是那个海龟的那个，我经常说我们修东西先修质地，再修色泽，就能够浑然一体。我觉得在修复中喷的时候，你要又要喷的厚一点，多了以后自然的流淌下来，形成这个挂釉的效果。
0: 窑变釉向来是古陶瓷修复界的硬骨头，但这恰恰是张亚旭的拿手好戏。

0: 他本科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研究生阶段拜师古陶瓷修复泰斗蒋道寅，
1: 其实是看中了我在修文物的时候眼里有光，对文物的敬畏心以及修复的执着劲儿。当然还有我的美术基础比较好，他也比较看重这一点。第一次看到破碎的文物在蒋老师手中可以破镜重圆，觉得特别神奇。我也想成为可以力挽狂澜，让文物起死回生的文物医生。
0: 说张亚旭是修复师，倒不如说他是文物圈的外科医生，可以为破碎的残片接骨疗伤，千年窑变也能在他的手里重焕光彩。
1: 好，同学们看一下这一件器物，是宋代的吉州窑戴瑁釉的一个器型，是相对比较大的盏。那么我们在粘接之前要对它进行一个预品接，那么我们先把大块的拿出来，那么接下来就是要分类，就是口沿的部分，然后器身的部分，然后底部的部分，我们大致是这样分三类。修复我们现在这一只戴瑁盏，想要做到天衣无缝，其实每一个环节都非常重要，每一步都是环环相扣的。
2: 刚好严丝合缝，
3: 它右边有支撑。
2: 对，
1: 我们为什么要先预平接，就是为了防止如果我们已经把它们粘接固定住了，那么后面发现这个小三角要塞进去的时候其实是塞不进去的。对，
0: 要知道拼接古陶瓷就像在玩立体超级拼图，一步错就可能前功尽弃。
1: 破碎的比较厉害，所以粘接的时候一定要严丝合缝，每一个瓷片都有自己的专属位置，粘接的时候差0.1毫米可能都会造成后面的大麻烦。这一件器物粘接的难度是非常大的，除了它碎得特别厉害以外，主要是瓷片不是新碎的，所以有一些变形，像这一条缝隙就是两端可以接上，但是中间就会翘起来，有一个比较大的缝隙。在后期的话，我们会在补缺和打磨里面把它弥补掉，一定要打磨得非常平整。我们常说就是闭着眼睛用手摸，完全摸不出来有起伏。
0: 扎实的美术功底让张亚旭对色彩拿捏得精准到位，修复起变幻莫测的窑变釉也游刃有余。但即便实力在线，年轻的他还是难免要面对不少质疑声。
1: 我总是会听到很多质疑，你这么年轻能修得好文物吗？其实我这个年纪在其他行业已经不算年轻了，在我看来，文物的裂痕里藏着和舞蹈一样的韵律。以武入技，以心修物，其实舞蹈带给我的不只是释放压力，要感受韵律的细腻，把控肢体的节奏，转化过去就是在修复当中对分寸的把握，我的感知力会变得更强。比如我在粘接时候的力度，打磨时候的轻重，做颜色的浓淡，一静一动其实是在互相滋养的。今年我在上海市拿到了1等奖，在全国拿到了2等奖的好成绩，是证明了我自己，也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可。我现在终于可以自信地说，我们修复不看年龄，看手艺。
0: 从那以后，他明白一个道理，证明自己不是为了反驳别人，而是为了有力量承载更多。
1: 传承是更加任重而道远的工作，我要教的不只是把碎片粘接起来，而是要让学生明白为何值得被修复。修复的器物的前世图和它的，在教学生的过程当中，他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甚至有些是我之前都没有遇到过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其实也有进步，教学相长。而且我们都是在时间里破损的器物，修复别人也修复自己，能五十起舞，能修十修心，这就够了。

0: 上海的戴茂佑已完成涅槃重生，远在山西太原的民居里也藏着一项绝活，一只鸡蛋正准备接受精微外科手术，在蛋壳上修炼陶瓷修复。
1: 瓷釉呢，就相当于我们这个蛋壳，它那个薄厚程度呢也非常接近。考察的主要是手感，还有就是听力。
0: 他手起居落，蛋壳上居孔居钉齐活，里头的蛋膜居然完好无损，这波操作绝到让人叹服。
1: 我叫旭凯，是山西博物院的一名文物修复师，从事陶瓷文物修复呢已经有27年的时间了。我和我的团队呢修复了陶瓷器将近10000件，那么在这个展厅当中呢就有很多都是我修复过的。
0: 山西博物院里的北齐黄釉尊、北宋龙泉窑吴管亭、南宋黑釉贡玉名兔豪展等重要文物都出自旭凯之手，而且他还有2022年全国文物行业职业技能大赛陶瓷组一等奖、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等诸多荣誉加身。
1: 我们山西博物院馆藏文物有65万多件，其中珍贵文物呢大概有4万多件，陶瓷器文物呢也是非常多非常精美。我们需要对这些陶瓷器呢进行定期的保养和维护。我们刚刚修复完的这11件呢，就是为我们将来做展览所储备的文物。
0: 27年磨一剑，旭凯的修复技艺早已炉火纯青，但在20多年前，这行冷门到全山西都找不出几个专业选手。从美术圈跨界文物修复的旭凯，只能凭着一股狠劲儿慢慢摸索。
1: 现在想想也是胆子挺大的，但我就是觉得就是为瓷器修复而生的。第一次完整的修复出一件器物的时候，那个心里简直是太高兴了，而且是以后的日子不断的高兴，因为有不断的器物被我修复出来，所以是那段时间是很快乐的。
0: 刚入行的时候，旭凯怕修坏真文物，总是先在古玩市场淘换些老物件练手，主打一个万无一失。直到今天，他仍在沉浸式刷修复经验值。
1: 这一件不错，
2: 这应该是个蝴蝶嘛？您看看这个东西，
1: 是一件粉彩的花口洗。首先呢，我觉得它这个彩呀，是清代中期，也就是道光到同治年间这个时期的粉彩啊，以前被居钉居过，它这个锈的还比较厉害。
2: 对，
1: 我是这么认为，如果它不去干预它。它这个锈呀会慢慢的渗透到这个缝隙当中，会造成蔓延性的一个伤害。所以我觉得还是把它去除掉，重新修复一下。这个呢就是我的工作室，我们平常那个早晨呢上班之前都要来工作室先工作一会儿，因为那个要利用早晨这个最清醒精神状态最好的这段时间呢去修复一些器物。就这张桌子也是我待的时间最长的这个一张桌子，它主要是做一些颜色啊，做一些补绘画面呀，这些工作在这儿。我这个工作环境呢看起来呢非常简陋，但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在这儿呢可是修出了不少珍贵的文物啊。
0: 明早期青花缠枝文冠，明代德化观音坐像，康熙豆青青花加白、双龙戏珠文卷缸等众多文物都是在这里华丽转身。
1: 我们现在呢就是对这件器物先进行一个拆解工作。
0: 瓷器修复看似简单，拢共7-8个动作，实则藏着大学问，每个步骤都必须做到极致精细，分毫不差。
1: 将胶带纸的一头固定好，经过拉伸，这样呢它会有一定的这个拉力，将这个缝隙呢拉紧。打磨一个工序很简单，找到砂纸然后去进行打磨就行了，是一个重复动作。但是啊，它一定是你经过这个千锤百炼，上百次上千次上万次的打磨，然后你总结出来的一些经验和窍门在里面。其实我们整体这个调色呢都是在一个白色调当中去进行一个微调，那么所有的颜色呢加的呢都非常的少，微乎其微，通过肉眼呢甚至看不出它的变化。

0: 古代的一个盘子摔碎了，只剩下一个底子了。那么我呢，把它反着用，当成一个调色盘来用。古代的器物啊，它这个釉色呀，和我们平常修复的这些文物啊，颜色是很接近的，所以用这样的调色盘调出来的颜色呢，才会准确。
1: 一般彩的部分大家都用毛笔来渲染，但旭楷还有一个绝活，那就是把喷笔当作毛笔来用。
0: 就是我们毛笔去渲染的话会有笔触，但是我们用喷笔来代替毛笔渲染呢，就会过渡更自然一些。当然也可以就是喷笔和毛笔结合着使用，那样的效果是最好。看，这都已经摸着已经没有问题。其实有很多这个修复案例啊，都让我印象特别深。但是有一种修复案例，我觉得就特别心痛，就是当我们拿到一件器物是曾经被别人修复过的，他已经把原来那个文物打磨的都伤到了器物的釉面了，啊，就是恢复到原来那个状态都不可能了。所以我们现在再去回头看这些被拘过的东西，我们都是区别对待。如果它还依然的稳固，依然的那么审美还非常的好看，那么我们基本上是不动它的。古人的那种匠心啊，和对这个器物的真爱是完全不一样的。在那个没有胶水的年代，它是通过这个破碎的力度和力点，然后用最少的锔丁去解决最大的问题，而且装水的话还不漏水。那么我现在越来越觉得我们传统型修复是值得我们保留和学习，甚至去发扬光大的。
1: 为了更好地保护文物，旭楷不再执着于天衣无缝的无痕修复，他会为不同的文物量身定制不同的修复方案。
0: 博物馆修复其实是要根据文物本身的条件来决定的。首先呢，这件器物呢，我们现在看起来比较完美，但是呢，它实际上是口部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缺失。考虑到它的这个特殊性，所以我们也没有对它进行一个遮盖和过渡的处理，只是在它的修复表面呢，进行了一个颜色的一个随色。你会清晰地发现它有一些肌理上的变化。我就觉得这个文物修复任重而道远，我们的文物修复师所要提高的也太多了，就是文物的保护理念，包括我们的修复技法啊等等等等。通过这些事情也坚定了我要在这条路上坚持下去，而且要把我们正确的修复理念传播给更多的人。
1: 在首都的烟火与古韵之间，还有一位修复师在为古陶瓷修复探寻更多可能。一场文物修复圈新生代的比赛正在北京朝阳区紧张进行。经过第一轮100多人的比拼，这些年轻人脱颖而出。
2: 我配啊，都是用的橡皮泥，没有喜欢材料，真的。
1: 本次比赛的评委之一是故宫博物院的陶瓷修复师杨玉杰，他曾在2022年全国文物行业职业技能大赛陶瓷组获得1等奖桂冠。
3: 我是杨玉杰，学习陶瓷专业有10年的时间，截止到2025年，在故宫博物院工作10年，已经有20余年时间参与到陶瓷的学习和研究当中来，可以说生命里的一半时间都在跟陶瓷打交道。
1: 故宫博物院拥有中国1/6的文物，186万家的庞大数字横跨数千年，60多个品类的文物应有尽有，位于武英殿的陶瓷馆更是一部完整的中国陶瓷通史。
3: 陶瓷展厅呢是以时间为顺序进行展陈的，从这边8000年之前新时代时期的陶器，然后再到民国时期的生活用瓷，它从最开始的记忆，再到我们陶瓷技术里边登峰造极的时代，每一个技术呢都在这个展厅里，你都可以看到相应的文物。
1: 武英殿里也陈列着杨玉杰的修复作品，而他经手的明正德款白地绿彩龙纹小缸、清康熙青花矾红彩描金瓜棱瓶等一众文物，更是扎堆亮相故宫多项陶瓷文物相关展览。让人意外的是，杨玉杰与故宫的不解之缘充满了传奇色彩。
3: 就在读书的时候，我们几个同学一起来故宫看陶瓷展，我们就经

0: 过了这个十八槐的这个地方啊，也是这样一个季节，就是叶子都是黄的哦，内心的那种感觉就是满足的，安定的，就给我感觉像是好像来过这里。那时候我觉得我就应该以后还会来，甚至就种下了心中一颗种子，如果能在这里边学习陶瓷，研究陶瓷，那应该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
1: 2015年博士刚一毕业，杨玉洁就顺利考入故宫工作，但是初来乍到的他需要先在午门检票，在养心殿站大殿，在文保科技部的所有文物修复室进行轮岗。
0: 这就是我们文保科技部从事文物保护和检测的地方。我学习修复是跟王武生老师从头开始学习陶瓷修复的。
1: 一晃10年过去，杨玉洁已经从一个修复小白升级为国赛一等奖选手。现在常规的修复材料和技法早已跟不上他的进阶节奏。
0: 再来看一下他的釉下青花发色情况和它的胎釉情况。其实我个人感觉我们陶瓷修复目前还是面临着一点困境的，就是在文物本体上实施我们的修复行为所采用的都是有机的材料，它会受光老化和热老化的影响比较深，而且对文物本体它是有一定的影响性的。我想在这方面呢有一个新的进展，就是能够通过材质的变化和手法的变化去改变这种路径。
1: 跟其他需要小心呵护的文物不同，陶瓷其实超省心，作为无机物材质，只要保存环境好，没有活动病害，那就可以轻松放上几百年。所以杨玉洁执着于一个答案，找到与陶瓷本体同源的材质和工艺，用最少的修复次数给文物最稳妥的长效保护。
0: 其实我生活中对于造物的溯源这件事情是特别有兴趣的，比如说我们做蛋糕做饼干，它其实跟我们陶瓷是一样的，从一堆面粉、一把泥土，然后到一块美味的蛋糕、一件美丽的瓷器，包括我家中现在使用的餐具、茶具，都是我根据自己家人日常的需求进行了一个设计。我自己非常享受这种从无到有的过程。在我读书的时候，我对于这个釉上彩就非常的有兴趣。另外呢，是恰逢我们故宫南大铺出土了这样一个雍正年制的珐琅彩。
1: 为了溯源传统工艺和材料，杨玉洁干脆重启造物模式，对这件破损的清雍正黑地白梅花珐琅彩4寸碟开启复刻挑战。
0: 从造办处的档案上看，我们可以能够了解一个时间段这件文物大约是在什么时候进行生产的，皇帝的审美是怎么样注入到一件文物器物当中的，也是能够帮助我们在修复过程当中能够更好的恢复文物自己本身的艺术风貌。
1: 想调出和原件一模一样的配色，那每一步都是在毫厘之间死磕细节，颜料怎么配比，窑温怎么设定，烧制要搞几轮，都得亲手验证。
0: 我们看到它是个黑底，但是我们高倍显微镜下观察它，实际上是一种棕红色，也就是它是有铁发色的原因。好，这个窑已经加温完成了，我们现在把瓷片拿出来看一下。这个瓷片这个水料烧的还可以，但是用油料的这个地方出现了一个问题，料的油料在里边放的有点过多了，温度上升的可能比较快一些。
1: 杨玉洁的发色复刻、老化模拟等工艺倒推实验，既耗心血更磨耐心，在无数失败与调整后，他总算得到了还算满意的调色方案。
0: 那么我们根据我们科学检测对材料成分的分析，以及我们的高倍显微镜观察它的技法，再根据我们造办处档案的记载，我们来综合它的各种文物信息，然后我们再到景德镇那边去

0: 进行的复原。那么在复制这个磁盘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应用了 3D 打印，我们要对整个磁盘的形状有一个把握，所以我们也在尽我们最大的力量去把原来的原料它的成分进行一个复仿制。
1: 其实仿烧这件珐琅彩呢，实际上就是一种工艺解读的过程，深入了解它的工艺和材料，我们才能够做好这个修复。也就是说，陶瓷修复，我认为它的技不是在手技，而是一种艺术的传承，是在手艺。陶瓷文物，我们不去干预它，实际上是对它最好的保护。我就期待能够，有一种材料是跟陶瓷材质是一样的，那一种技法是不用过多的在文物本体上实施的。那么这将是我接下来努力的方向。
2: 从上海校园里的韵律修心，到三晋大地的无畏坚守，再到故宫红墙内的工艺溯源，破碎的瓷片里蕴藏着时光密码，他们修复的不仅是千年器物，更是代代相传的文化基因与赤诚匠心。

聚焦人文中国，见证美好时代，走遍中国，每天开启一段崭新旅程。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各位观众，这里是位于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的和谐宫广场。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在这里举行隆重热烈的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隔7年又一次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中吉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双方将以此访为契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造福两国人民。比什凯克秋高气爽。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和谐宫时，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热情迎接。扎帕罗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同扎帕罗夫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吉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检阅仪仗队，习近平行至仪仗队中央，用吉尔吉斯语向仪仗队员问好。
1: 萨拉姆。
0: 仪仗队员回答：前进，前进。

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和谐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指出，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切实助力两国发展，惠及广大民众，也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吉方也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吉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习近平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吉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中方坚定支持吉尔吉斯斯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吉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吉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签署中吉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重要法律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落实好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丰富贸易品类，拓展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增长点。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实施口岸现代化改造，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等软联通。在可再生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实施更多标志性项目，落实好绿色矿产合作文件，开展全产业链合作，共建好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加强人工智能等合作，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往来，加强青年、媒体、旅游、体育、医疗、地方等合作，持续夯实中吉友好的社会和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支持吉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吉方在联合国框架内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吉两国要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本地区共同发展，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迈

0: 上新台阶。扎帕罗夫表示，很荣幸在吉尔吉斯斯坦35周年独立日接待习近平主席到访，此访进一步彰显了吉中之间的深厚友谊和高水平政治互信，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签署吉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更广阔前景。吉中毗邻而居，古老的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连接在一起。近年来，随着吉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迅速发展，两国关系进入黄金时期，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吉方感谢中方在吉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给予无私的支持和帮助。吉方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开启落实“155”规划进程，钦佩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取得的辉煌发展成就，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情怀。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斯坦外交政策优先方向，是吉方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可靠的伙伴。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同中国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吉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互联互通、科技创新、能源、矿产、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密切教育、卫生、文化、青年等领域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吉方愿积极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使之成为新时代的钢铁丝路和吉中友好关系的新纽带。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各国携手应对共同挑战，构建更加公正稳定的国际秩序。吉方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密切协调，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扎帕罗夫代表吉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习近平对此表示感谢，指出中国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也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友诚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科技、教育、人文、媒体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扎帕罗夫和扎帕罗娃在和谐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普京总统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着蓬勃发展势头。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 中方愿同胞

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商组织发展大计，助力组织行稳致远，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普京表示，面对动荡复杂的国际形势，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坚持平等互信、相互支持，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俄中关系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方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活跃高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俄中应不断加强在组织内团结合作，发挥引领作用。俄方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机制、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支持中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两国元首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中方愿同乌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10年。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致力于深化中乌友好的立场不会动摇，将一如既往支持乌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携手努力，做好两国合作大文章，要高质量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拓展人工智能、荒漠化治理等合作，坚持互利共赢，延续两国地方交流热络态势，加快互设文化中心，扩大教育、减贫等领域合作，促进民心相通，用好双方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合力打击三股势力，筑牢安全防线。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乌两国要共同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地区发展繁荣。米尔济约耶夫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不断取得重大发展成就，坚定自信应对全球性挑战。乌方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乌中两国有着深厚友谊，始终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卓识为乌中关系开辟了广阔空间，引领双方各领域合作全面发展。乌方坚定不移发展对华关系，不会因国际形势变化发生任何改变，愿同中方一道深化政治互信，扩大贸易投资，深化农业、交通、能源、矿产、科技等领域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推动双边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乌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愿同中国携手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习近平指出，中蒙山水相连，毗邻而居，和平共处、守望相助、合作共赢，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和底色。中方将继续把中蒙关系放在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同蒙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生机活力，推动构建中蒙。

0: 等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巩固中蒙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相互尊重对方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方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贸易、互联互通、能源矿产等传统合作，挖掘绿色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潜能，打造更多互利合作增长点，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并进。希望蒙方切实保护中资企业合法权益，双方还要加强多边协调和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呼日勒苏赫表示，蒙中是友好邻邦，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睦邻友好。中国的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重大机遇，引领亚洲和世界的发展。深化对华友好合作是蒙古国外交政策的首要方针。蒙方愿同中方不断巩固政治互信，密切贸易投资、工业、农业、矿业、绿色经济等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蒙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涉疆、涉藏、涉港问题都是中国内政。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应对全球性挑战具有重要意义。蒙方愿同中方共同践行。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会见。
1: 我们再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进展，搜救队员持续向受灾核心区域挺进，开展人员搜救工作。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昨天乘坐直升机抵达吉隆口岸核心区，来看他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2: 受到这次罕见的泥石流灾害的影响，吉隆口岸现在几乎成了一片废墟。那么我们也找到了灾害之前吉隆口岸的航拍图，我们来接个航拍图来给大家看一下这次受灾的情况。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两河交汇处，也就是原来国门的这个尖尖角的位置。那么我们现在面前的这一片非常开阔的、有着大量的钢筋的残存的这块平整的地面，就是原来口岸所在的位置。那么再往前，我们看到现在有我们的消防员正在那里展开失联人员搜索的区域，有着大量的巨石和淤泥堆积的地方，而且堆积的高度从我们现在目测来看已经接近了有一人高。那块区域呢，原来其实是有大量的民房，包括我们工作人员的用房的。那么这是在东临河谷，也就是受到上游来的这个泥石流最先受到冲击的这块区域的情况。那么在吉隆沟，也就是吉隆雅布的这一块，我们再看现场的影响。那么现在我们把镜头缓缓抬起来再看，顺着这个方向，也就是吉隆河谷的方向，原来的停车场包括那栋六层的小楼完全都已经没有了踪迹，也无法辨认。那么此前吉隆口岸所有的建筑现在唯一幸存的只剩下了一个，我们可以看到现在上面搭了一个红色帐篷的位置，他们告诉我是原来吉隆口岸用的一个储水塔。那么通过现场画面，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个细节，就是尽管那个水塔建在了20米以上的位置，但是当时的泥石流的碎屑流还是冲击到了它。那么它的周边还有很多的山体呢，也是被剥蚀掉。那么我们再结合地图看一下，那这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个水塔的位置，也就是一个储水库的位置。那么它因为受到泥石流的冲击之后呢，它是在它的边缘，大概泥石流的痕迹呢是到了30米的位置。我们在现场可以看到，这片灰白的区域就是此前泥石流冲击的区域，它的高度，也就是当时泥石流所经过的最高的痕迹是超过了60米。这就意味着这种强大的破坏力使得现在整个吉隆口岸我们已经很难看到原来的样子。现在呢，吉隆口岸受灾的核心区域呢是集中了包括有消防还有卫生防疫在内的多方救援力量，还在这片区域 加紧对失联人员的搜寻。与此同时，也就是我们所在的这片空地，也不时的有直升机的轰鸣，不断的运送来新的搜救力量，包括他们急需的救援物资，来加快这里的搜救的进展。
1: 西藏吉隆口岸泥石流抢险救援正在持续进行，面对落石激流交织的复杂作业环境，电力抢险人员抢抓窗口期，在216国道抢通路段加紧立杆架线。
3: 这里就是通往吉隆口岸核心救援区的216国道抢救现场，我们可以看到这里的条件呢非常艰苦，一边是湍急的滔滔江水，而另一边呢则是刚刚经受过泥石流的松散的岩体，随时可能会有滚石滑落。那么本来这里呢是停着一辆这个电力应急车的，现在那辆黄车已经开到了前面，是因为刚才这个山坡上呢有这个碎石滑落，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堆石头就是刚才停车的位置，这就是刚从山上滑下来的。在这么艰苦的条件下进行电力设施的抢修，可以想象难度有多大。我身旁这根电线杆就是目前距离吉隆口岸最近的一根电线杆，它距离核心救援区呢只有2.6公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它底部这个刚堆起的这个沙石呢就是刚刚埋下的，这些电线杆呢深深地埋入地下2米以上。在我身后这一溜一共有5根输电杆，此刻电力工作人员正在为这些电线杆架设线路，安装磁屏。像这样一根电线杆架设起来最快只需要半个小时。
4: 截至目前，当地电力公司在通往核心救援区的216国道已抢通路段共完成了8根输电杆的架设。
5: 按照计划，总共我们要立40根左右的输电杆及配套设施，为后续的那个救援提供安全稳定的电力。
1: 西藏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吉隆口岸上游区域的普热普强藏布因山体滑坡形成了堰塞湖，目前这一堰塞湖已基本排空。眼下有哪些最新进展？来看报道。
4: 根据8月31号上午无人机视频、全景影像及水利部前方应急工作组反馈消息分析，目前尼泊尔措尖河汇入我国境内普热普强藏布的交汇处附近形成的堰塞湖已基本排空，河道正常流动。但堰塞湖下游3公里范围内左右两岸有多处大小不一的滑坡体，存在滑坡体垮塌形成新堰塞湖的风险。
6: 滑坡体一下来之后就会阻塞河道，就会形成新的堰塞湖。咱这是直接类似在河中间临时筑上了一个土坝，滑坡体的不稳定就会带来新的堰塞湖的这种风险。
1: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天是京九铁路全线开通运营30周年。30年来，这条纵贯中国南北的铁路大动脉累计发送旅客17.7亿人次，有力辐射带动沿线经济高质量发展。
7: 京九铁路北起北京西站，经京、冀、鲁、豫、皖、鄂、赣、粤8省市，到达深圳站，通过广九线通达香港，正线全长2397公里。1996年9月1号全线开通运营，是当时我国铁路建设规模最大、投资最多、一次性建成里程最长的铁路干线。作为始发站的北京西站，目前已形成衔接京九铁路、京广铁路、京广高铁、京雄城际等11条线路的大型铁路枢纽。
8: 北京西站呢，每日最高接发列车数量由54列增至了406列。
9: 2022年6月20日，
8: 现代化的北京丰台站投入运营，我们又调整了部分旅客列车始发，进一步提升了旅客的出行体验。
7: 京九铁路历经5次大提速，旅客列车最高运行时速提升至目前的160公里。当初的105、106次升级为快速列车。
10: 2022年，列车运行区间调整至北京西至深圳东站，运行时间由49小时缩短至30小时以内，多次调图升级，服务不断优化，更好地服务了革命老区和劳务输出大省。
1: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首批展品昨天由广西钦州港口岸入境，经海关监管验放后运抵南宁国际会展中心。
9: 首批入境展品来自马来西亚、泰国两个国家，包含特色食品、家居用品、皮具、箱包等，共计1900。

0: 45件，16.33吨，涉及59家境外展商。
1: 本届具有持续参展的境外老展商，也涌现不少拓展对华贸易的新企业。我们将优化想回办理流程，

0: 渔民们分工明确，各司其职，为顺利出海作业筑牢基础，做好万全准备。
1: 整理船舱、锚具、加水、加冰，提前备好这物资，采海当天呢就能顺利出海。
0: 山东将有1.2万艘渔船扬帆出海，奔赴渔场。据渔业部门监测，经过4个月休养生息，黄渤海渔业资源衰退的势头得到遏制，带鱼、小黄鱼、提鱼等主要经济鱼类种群出现恢复信号。预计未来2-3天，鲅鱼、带鱼等开海第一鲜将陆续上岸，丰富百姓餐桌。
2: 台风沙德尔8月28号上午在浙江沿海登陆后，当夜减弱为热带低压，30号17点停编，但其残余涡旋仍然活跃。今天凌晨，沙德尔减弱后的残余涡旋发展的热带低压，在南海西北部海域再度加强为热带风暴。今早7点，沙德尔的中心位置为北纬19.3度，东经112.9度，距离广东省汕尾市西南方向约465公里。强度等级为热带风暴，最大风力8级，预计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东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受降雨和冷空气南下的共同影响，南方的暑气明显减退。南昌、长沙等地未来3天最高气温将降到30摄氏度以下，广州、福州的闷热感也会明显缓解。成都白天仍有高温，但昼夜温差拉大，最低气温只有21摄氏度左右。北京未来一周最高气温稳定在30摄氏度上下。今天早晨最低气温只有18摄氏度，华北、黄淮一带最低气温普遍在20摄氏度上下，部分地区甚至不足15摄氏度。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10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我乘高铁的话，我会有意去关注一下这个型号的列车，它的震动状况，因为这是我研究的专长。这就是 CI450 时速400公里的复兴号高速列车的转向架试验，现在正在进行。中国要持续引领世界高铁发展，我们对400公里运营是充满信心的。

0: 1997年之前，中国铁路的运营速度是多少？
1: 那个时候也就是70-80公里每小时。
0: 2026年，中国高铁的运营速度是多少？
1: 350公里每小时，这也是当前世界上最高的运营速度。
2: 那未来这个速度还会再提升吗？
1: 现在正在积极的研究时速400公里的高速列车，
2: 想赶紧坐上这辆400公里每小时的高铁。
1: 这就是我工作的轨道交通运载系统全国重点实验室，它是我们国家铁路系统第一个国家重点实验室，创始人是两位前辈学术带头人沈志云院士和钱清泉院士，1993年开始筹建的。
2: 哇，这个实验室怎么这么大呀？
1: 我们这个叫机车车辆整车滚动振动试验台，恰恰是在新车上线试验之前呢最后一道关卡。这个你看 CR450 高速动车组的样车转向架滚动振动试验，那么就是时速400公里的复兴号高速列车的转向架试验，现在正在进行。
2: 但是其实您听哈，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声音啊没有那么大。
1: 那现在这速度很低，现在我估计就20-30公里每小时的这个速度。然后我们要全速度范围试验，从低速慢慢的加速。实际上呢，这个试验台目前的最高试验速度达到了700公里每小时，这是世界第一的。
2: 据我了解，像飞机起飞的速度啊，其实也就是200到300多公里每小时。但是您看我们这个庞然大物哈，要以40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还要贴地飞行，然后还要安全，还要平稳。
1: 这个试验台就是考核设计出来的车，到底这个安全性够不过关，平稳性满足不满足我们的旅客乘坐的需求。这个就是我们试验台的监控中心，哇，所有的这个测试的操作监测，它的一些数据啊都在这个中心完成。
2: 这个现在是20公里每小时，
1: 所以刚才在下面你觉得好像也不闹嘛？
2: 我觉得不是很吵。对，
1: 如果说速度再高了的话，不能待人，安全起见，
2: 在这儿就可以往上加了。
1: 我们提速吧。
2: 哎，现在已经在升了，现在已经快接近200了。
1: 现在
2: 是不是已经进入到高速列车的阶段？
1: 对啊，280公里了，马上。
2: 280公里。
1: 哎，马上到350了啊。
2: 是我们目前的
1: 运营速度，
2: 高铁的运营的
1: 最高运营速度，对，
2: 到400了。我感觉从监控上看哈，就是这些轮子和底下的这个轨道感觉还是很平稳。
1: 对，所以这就是我们啊这个人轨关系的一个最佳匹配的状态，它在350到400这个区间仍然是一个稳定的区域，
2: 这样我们才敢把乘客放上去。
1: 对400公里运营呢是充满信心的。
2: 那我们怎么才能让这个火车又安全又平稳呢？
1: 你这问到了一个关键。这里面我们主要是动力学性能的最优设计，这背后有一整套的理论在支撑，从经典的车辆系统动力学理论到现代的车辆轨道耦合动力学理论，后者也就是大家俗称的宅模型。
2: 宅模型，这是以您的姓氏来命名的？
1: 对，这是国际同行给的一个称呼。
2: 其实我觉得这也说明了这个国际同行对这个宅模型是非常认同的。
1: 应该他是认可了他才会这么叫吧。

0: 兰邀您一起见证追梦之路。
1: 持有高29734列车车票乘客，请检票下车。
2: 我乘高铁的话，我会有意的去关注一下这个型号的车，它的这个震动状况，也就是我们的舒适性怎么样。我是比较敏感的，如果有一点晃，哎，我说这线路问题吗？还是什么？这个因为这是我研究的专长，研究的方向，所以一定会非常敏感的。现在我们都能做到非常舒适的乘车的环境了，特别是在震动平稳性方面，这也是中国高铁的优势所在。我们关于震动舒适度啊，实际上在全球高铁中我们是最好的。
0: 我们这一趟列车是开往峨眉，其实对那个地方您应该是非常熟悉的一个地方。
2: 那当然是我求学在那儿学习和后来在那儿研究的地方。峨眉就是我们西南交大原来的校区所在地。嗯，
0: 而宅模型也正是在峨眉校区诞生的。
2: 对的。这个就是西南交通大学峨眉校区的大门，当时我读书81年的时候，也就是这个样子。
0: 但是这个门看起来很新啊。
2: 哎，那是今年校庆130周年的时候啊，粉刷一新了。
0: 宅模型是怎么诞生的？
2: 就是在1990年呐，当时的主攻方向就是长大重载列车动力学，我攻克了，然后兴冲冲的去给导师汇报。我的导师孙翔教授呢，当时就给我说啊，他刚从北京回来，又接到了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国家85重点科技攻关项目，但是是关于重载列车对线路结构的动力破坏影响的研究。那这个和我们原来只研究重载列车本身是不一样的，你要研究车和轨道线路的关系，这实际上是一个全新的领域。
0: 为什么之前没有这样考虑？是不是这里边面临了一些什么困难？
2: 我认为呢，就是车辆和轨道耦合在一起呢，就形成了一个复杂的大系统，那么计算量会十分庞大。我呢就是有一个先天的优势，就在于本来前面的博士选题要答辩，在那个研究中我已经提出了一个快速数字计算方法，现在刚好可以移到我这个大系统里面来。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快速算法，也许啊我这个研究构想有了，但是我可能实施不了。因为我们这么大的系统要计算机仿真模拟才能求解，就是我们跑程序去试算结果，在开始的很长时间算出来的这个结果啊，完全是杂乱无章，不正确的。算着算着啊，我的这个结果出来的就是这个车轮就离开了钢轨，就腾空了。我们的同事啊有时候就调侃我，他说翟婉明啊，你厉害，你能在铁轨上开飞机，把火车开飞上天呢。实际上他是调侃，但是实际上我还是很难受的。所以啊，我那个时候就想了，我想可能要把这个放一放，休息一下，到外面走走。我休息了几天以后，然后再来一个一个重新再查找。但是这次我终于找到了一个漏网之鱼，就是有一个参数啊忘了赋值，也就是这个参数我没有给它定义。一个参数对了，所有参数全都对，
0: 一通百通了。
2: 这个就是一个科学有序的这么一个呈现，所以我成功了。
0: 宅模型其实也是生逢其时哈，也赶上了我们中国铁路的大发展的一个时代，都踏上了这一列时代的列车。
2: 毫无疑问，如果国家铁路发展没有这么大的需求，我这个模型照样还是这个模型，但是它的价值体现 它发挥的作用就没有那么大。

0: 刚刚我们说宅模型的这个诞生，其实真的是一波三折啊，面对了很多的挫折，面对了很多的压力。我不知道您面对压力的时候是怎么给自己减轻一点这种压力。
1: 我呢，有时候就喜欢听听歌，有时候唱出来了，压力也就释放了。
0: 那今天您也给我们唱两句吧。
1: 来，唱两句。天边飘过故乡的云，它不停地向我召唤。当身边的微风轻轻吹起。

这是我们的一号教学楼，当年呢叫主楼，而且呢我入学的时候第一张照片就在这主楼面前留下的。

0: 那我们要不要复刻一下？
1: 那好啊，
0: 来，
1: 好，那我
0: 就在这儿吗？哎，
1: 大概是这个。
2: 拍了啊，
1: 好，
2: 三二一，
1: 谢谢。好，
0: 看看，还是标志性的背手动作。
1: 当年要挺拔一下。
0: 这儿的环境那是真是没得说。
1: 当年这个竹子还很细很小，现在都很大很粗啊，而且还有很多动物，松鼠什么的。

0: 宅模型我们看到啊，助力了我们中国铁路的六次大提速，是1997年到2007年，
1: 对，十年间。
0: 它是怎么具体来助力的呢？
1: 我这个研究呢是90年代初，然后博士论文完了以后，中国铁路提出了要在既有铁路就是我们的老铁路，来通过适当改造那些薄弱的环节，来提高运量，把速度提高，没有大的投资，比如说桥头，这个钢轨的接头、道岔这些地方，给它去强化、加固改造。所以当时设定的目标160，原来我们的速度多少？可以说啊，运营速度70-80公里就是最高了，也就是运营速度翻一翻，翻一翻，你想，对我们这个老百姓出行，那是带来多大的福利啊！
0: 就是有点事半功倍那个意思。
1: 对，到底怎么去改，或者说我这个强化改造的线路以后，是不是能满足安全性和平稳性的要求？所以呢，我这个就是车辆轨道耦合动力学模型，也就是所谓的宅模型呢，就恰恰它可以回答这样的问题，就是说你这个车在线路进行改造以后，我车原来是80公里，我现在跑160的时候，它是什么样的表现？我在电脑里面就可以进行仿真模拟它运营的情况，然后把这些震动啊，这些安全性指标，还有一个舒适性指标，就是震动的平稳性，把它分析出来，也就是我还没有提速，但是我在电脑里已经推演了一把，那么然后来评判我们这个线路的改造行不行，不行了我们再怎么改，所以这个意义就是在于我们前期的方案的设计、评估和优化上面。
0: 其实我刚才听你讲哈，我就觉得宅模型呢，其实就是把火车呢先放进计算机里边去模拟，我们找到一个接近最佳方案的草稿，然后再把它放到试验场上去真正的实践，这样就节约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
1: 对的。
0: 六次提速中，您对哪次提速印象深刻呢？
1: 第五次大提速是铁道部，计划有新造一个车，提速

0: 机车韶山七 E， 然后到线路上去试运行考验。试运行考验试验中发现什么？就是横向的这个震动，超标，它就是晃车比较厉害。
1: 那这个指标如果不解决，会有什么后果呢？
0: 这个线路和车之间的这个状态发生变化以后，弄不好就会出现安全事故，甚至于翻车脱轨。所以呢，这个问题不解决是绝对不能上线路去载客运营，也不能批量生产这个车。而这个时候已经到了2003年了，第五次提说在即，所以大同机车厂的这个技术人员呢就找到了我，他要求就是要在短期内不能改他的结构。我说这个是比较难，我们来试试，然后用咱模型大量的分析以后，发现它这个横向的这个减震参数有问题，发现有两种参数，只要改了，根据我们的研究，你这个横向性能就应该改进了，所以车不用动，只是把这几个部件换掉，换掉以后，然后后来又到线路上去跑，一测所有指标横向的都大大下降，都完全满足我们国家标准对于车辆横向动力性能的一个要求，这个车啊就顺利的按时投入了批量生产，用到了这个陇海铁路、京广铁路作为这个叫主力提速车型，这已经20多年了，一直在安全平稳运营到现在。
1: 其实是以一个相对很小的代价，
0: 对，
1: 然后解决了这个大问题，
0: 对，
1: 不然的话这个列车没有办法在第五次提速的时候去大量的去使用。那韶山七 E 最后解决了这个问题以后啊，它的速度最后达到了多少？
0: 它的速度达到了我们的目标，就是160公里每小时。所以线路的改造，旧铁路的改造满足提速要求，这个完全是我们中国铁路自己一步一步摸索出来的。
1: 实际上这对于我们中国铁路来说，那这是一个里程碑式的意义，
0: 毫无疑问。

0: 2008年奥运会之前开通的8月1号开通的京津城际高铁，北京到天津，这算第一条，虽然短，
1: 但是也是意义重大。然后再到后来的复兴号，
0: 后面的发展呢，中国就进入高铁的大发展的节奏。第一条长距离的武广高铁，就是武汉到广州高速铁路，1000公里以上。然后就是我们最举世瞩目的京沪高铁，北京到上海，这个是2011年这个开通的，然后用的是和谐号380，实现了这个安全平稳运营。到了2017年，9月21号，在北京到上海之间投入商业运营，用复兴号 CR400 高速动车组，实现了350公里每小时的商业运营。这就意味着，用我们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高速列车，实现了世界上最高的运营速度。
1: 从这一刻开始，我们是不是可以说，我们中国的高铁从跟跑实现到了领跑？
0: 我觉得可以。
1: 我觉得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哈，都可以说是这个我们中国的铁路、中国高铁的受益者。
0: 啊，的确，我去年2025年夏天，我在新疆，在一个哈密瓜摊点钱，我当时看到这么多新鲜可口的这个哈密瓜，要是以前的话，这个运出去还没到目的地，可能就坏了。火车提车以后就可以，快速的运送到全国各地。
1: 我们能吃到更新鲜的水果和蔬菜了。
0: 所以，提车以后缩短了国家的距离，实际上是也助力了乡村振兴，老百姓这个旅途时间缩短了，跟家人待的时间更长了，幸福感满满。这实际上这不是能用金钱能够来衡量的。

0: 这是中国大学里面唯一的一个展示火车头的博物馆，我们展示了各个年代的这个车，这是非常有历史厚重感的蒸汽车头。1957年，蒸汽车成为主力机车。嗯，蒸汽车我估计你都没坐过。
1: 没坐过，这个是不是就是最古老的一个呢？在这个园子里。
0: 对呀、
2: 前面呢还有两个，就是内燃机车头和电力机车头。东风型内燃机车呢，是上世纪70年代成为我国主力机车。而韶山一型电力机车呢，是上世纪80年代的主力机车。所以啊，就是不同时期发展阶段的一个缩影。
1: 看着这两列火车头啊，我真的有这种感觉，就是他们就像是两位火车的前辈，在默默地注视着我们中国铁路的未来。翟院士，刚刚我们看到了这么多的火车头哈，我也很好奇，作为一位研究火车的专家，您第一次坐火车是什么时候？
0: 我第一次坐火车就是我考上大学，是在1981年。嗯，那么那个时候呢，最主要的也算是比较先进的就是内燃机车，绿皮车。乡里乡亲们也很羡慕，相当于他们都没有坐过火车，
1: 十里八乡第一个能坐上火车的学子。
0: 结果没想到呢，那一年啊，一方面宝成铁路由于啊长时间的暴雨造成了一段路基啊塌方，也就是中断了。宝成铁路是我们从老家江苏到四川必经之路嘛，所以弄得我很麻烦，就不得不绕道重新走别的这个线路，所以这一走花了4天3夜。
1: 那在火车上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0: 当时的感受呢，是慢，还有就是非常的拥挤，然后上去可以堵得水泄不通，所以我站了呢1天1夜才有位置，确实给了应该说啊当头一棒。到了学校以后，实际上发现自己的腿都肿了，报到完了洗衣服的时候就特别想家啊，然后我就给家里面啊写了一封长信，一五一十的把整个这个过程经历，恨不得越详细越好，都告诉在家里面，
1: 赶紧跟家人倾诉一下。
0: 我这比较傻呀，不懂，不知道报喜不报忧才好，反而让他们担心了。后来回去以后，他们说家里收到这封信啊，我父母呢就找村里面的乡亲呢帮着念，还有其他一些乡亲们也围着来听嘛。听完了以后，我妈是泪流满面，就是说哎呀，读个书坐个车怎么那么难呢？
1: 4天3夜对别人来说哈可能只是一次糟糕的旅程，但是我觉得对您来说哈，就是可能那个时候就在心中种下了这样一颗种子，就成为了日后您这个高铁梦的一个引子哈。
0: 我出生在江苏靖江的一个农村家庭，因为我们老家这个交通不怎么方便，只有一条公路从乡镇穿过县城然后到江边，就被长江阻断了，没有桥。到江南、到上海、到南京都必须要经过轮渡，非常不方便，所以我对交通特别感兴趣。然后呢，我在我们高考的时候报志愿，我就在反复的考量，其中看了很多，看到一个就是西南交通大学招生简章，所以我想这个适合我。高考一个也是改变自己命运，同时也是为国家未来做贡献的起点。
1: 我发现咱们中国铁路的一个神奇数字，

0: 是吗？
1: 就是七。您看啊，咱们是从1997年到2007年，这是我们中国铁路的六次大提速。
0: 对。
1: 然后呢，到2017年又是一个10年的跨越，然后我们实现了从跟跑到领跑的这个转折点。嘿，
0: 还真是啊！
1: 您看，明年就是2027年了，中国铁路将会迎来什么新的变化？
0: 因为我们国家要持续引领世界高铁发展，那么应该在速度方面还要有所这个往前进。最主要的一个是要实现时速400公里的高铁的运营，包括下一步制定时速400公里的高速铁路设计标准。还有一个共性的就是往这个智能化 ，AI 加高铁 ，AI 加重载，这个叫智能运维。我们将来就得靠这个智能传感、智能检测、智能的评估，然后安全预警。
1: 虽然身上的担子很重哈，但是我觉得你也给我们展开了一幅关于未来我们中国铁路的图景。
2: 我赶上了国家交通事业蓬勃发展的大好时代，助力中国铁路一步步实现从跟跑到并跑再到领跑的历史性跨越。我想对立志投身交通领域的年轻人说，交通领域的突破创新是源于日复一日的沉淀与积累。如果未来你们在追梦路上感到迷茫，不妨回望中国高铁的蜕变之路，相信所有坚持皆有意义，所有深耕皆有回响。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这一时段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各位观众，这里是位于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的和谐宫广场。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在这里举行隆重热烈的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隔7年又一次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中吉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双方将以此访为契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造福两国人民。比什凯克秋高气爽。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和谐宫时，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热情迎接。扎帕罗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同扎帕罗夫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吉两国国歌。

0: 国元首检阅仪仗队。习近平行至仪仗队中央，用吉尔吉斯语向仪仗队员问好。
1: 萨拉姆。
0: 仪仗队员回答：前进，前进。

习近平同吉方陪同人员握手。扎帕罗夫同中方陪同人员握手。

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和谐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指出，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切实助力两国发展，惠及广大民众，也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吉方也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吉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习近平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吉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中方坚定支持吉尔吉斯斯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吉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吉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签署中吉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重要法律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落实好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丰富贸易品类，拓展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增长点，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实施口岸现代化改造，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等软联通，在可再生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实施更多标志性项目，落实好绿色矿产合作文件，开展全产业链合作，共建好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加强人工智能等合作，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往来，加强青年、媒体、旅游、体育、医疗、地方等合作，持续夯实中吉友好的社会和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支持吉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吉方在联合国框架内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吉两国要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本地区共同发展，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迈上新台阶。扎帕罗夫表示，很荣幸在吉尔吉斯斯坦35周年独立日接待习近平主席到访，此访进一步彰显了吉中之间的深厚友谊和高水平政治互信，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签署吉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更广阔前景。吉中毗邻而居，古老的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连接在一起。近年来，随着吉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迅速发展，

0: 两国关系进入黄金时期，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吉方感谢中方在吉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给予无私的支持和帮助。吉方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开启落实“十五五”规划进程，钦佩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取得的辉煌发展成就，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情怀。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斯坦外交政策优先方向，是吉方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可靠的伙伴。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同中国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吉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互联互通、科技创新、能源、矿产、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密切教育、卫生、文化、青年等领域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吉方愿积极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使之成为新时代的钢铁丝路和吉中友好关系的新纽带。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各国携手应对共同挑战，构建更加公正稳定的国际秩序。吉方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密切协调，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扎帕罗夫代表吉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习近平对此表示感谢，指出中国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也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友城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科技、教育、人文、媒体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扎帕罗夫和扎帕罗娃在和谐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普京总统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着蓬勃发展势头。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商组织发展大计，助力组织行稳致远，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普京表示，面对动荡复杂的国际形势，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坚持平等互信、相互支持，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俄中关系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方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科技等领域合作。

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活跃高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俄中应不断加强在组织内团结合作，发挥引领作用。俄方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机制、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支持中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两国元首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中方愿同乌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10年。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致力于深化中乌友好的立场不会动摇，将一如既往支持乌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携手努力，做好两国合作大文章，要高质量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拓展人工智能、荒漠化治理等合作，坚持互利共赢，延续两国地方交流热络态势，加快互设文化中心，扩大教育、减贫等领域合作，促进民心相通，用好双方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合力打击三股势力，筑牢安全防线。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乌两国要共同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地区发展繁荣。米尔济约耶夫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不断取得重大发展成就，坚定自信应对全球性挑战。乌方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乌中两国有着深厚友谊，始终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卓识为乌中关系开辟了广阔空间，引领双方各领域合作全面发展。乌方坚定不移发展对华关系，不会因国际形势变化发生任何改变，愿同中方一道深化政治互信，扩大贸易投资，深化农业、交通、能源、矿产、科技等领域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推动双边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乌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国携手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习近平指出，中蒙山水相连，毗邻而居，和平共处、守望相助、合作共赢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和底色。中方将继续把中蒙关系放在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同蒙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生机活力，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巩固中蒙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相互尊重对方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方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贸易、互联互通、能源矿产等传统合作，挖掘绿色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潜能，打造更多互利合作增长点，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并进，希望蒙。

0: 方切实保护中资企业合法权益，双方还要加强多边协调和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呼日勒苏赫表示，蒙中是友好邻邦，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睦邻友好。中国的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重大机遇，引领亚洲和世界的发展。深化对华友好合作是蒙古国外交政策的首要方针。蒙方愿同中方不断巩固政治互信，密切贸易投资、工业、农业、矿业、绿色经济等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蒙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涉疆、涉藏、涉港问题都是中国内政。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应对全球性挑战具有重要意义，蒙方愿同中方共同践行。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会见。
1: 我们继续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进展。8月26号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多方救援力量持续向灾区挺进，失联人员搜寻、道路清淤抢通、堰塞湖监测排险等工作同步展开。这两天，国道216线冲毁路段抢通工作持续推进。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来自中国安能前方指挥部提供的示意图。这张图向上的方向是南，向下的方向是北，抢通作业的方向是图中红色箭头的方向，是自西向东推进的。截至今天早上6点，道路抢通突破1公里，距离吉隆口岸还有965米。救援队伍正在填筑加固道路路基，面对落石激流交织的复杂作业环境，电力抢险人员抢抓窗口期，在216国道抢通路段加紧立杆架线。抢通现场目前布设了绳梯式应急逃生通道，结合多个避险点，为抢险人员应对突发山洪、泥石流等险情增加安全保障。现在的吉隆口岸受灾的核心区域集中了包括有消防、卫生防疫在内的多方救援力量，加紧对失联人员的搜寻，同时直升机也在不断向现场运送新的搜救力量和救援物资。搜救队员持续向受灾核心区域挺进，开展人员搜救工作。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昨天乘坐直升机抵达吉隆口岸核心区，我们来看他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2: 受到这次罕见的泥石流灾害的影响，吉隆口岸现在几乎成了一片废墟。那么我们也找到了灾害之前吉隆口岸的航拍图，我们来结合航拍图来给大家看一下这次受灾的情况。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两河交汇处，也就是原来国门的这个尖尖角的位置。那么我们现在面前的这一片非常开阔的、有着大量的钢筋的残存的这块平整的地面，就是原来口岸的所在的位置。那么再往前，我们看到现在有我们的消防员正在那里展开失联人员搜索的区域，有着大量的巨石和淤泥堆积的地方，而且堆积的高度从我们现在目测来看已经接近了有1人高。那块区域呢，原来其实是有大量的民房，包括我们工作人员的用房的。那么这是在东陵河谷，也就是受到上游来的这个泥石流最先受到冲击的这块区域的情况。那么在吉隆沟，也就是吉隆雅布的这一块，我们再看现场的影响。那么现在我们把镜头缓缓抬起来再看，顺着这个方向，也就是吉隆河谷的方向，原来的停车场包括那栋6层的小楼完全都已经没有了踪迹，也无法辨认。那么此前吉隆口岸所有的建筑现在唯一幸存的只剩下了一个，我们可以看到现在上面搭了一个红色帐篷的位置，他们告诉我是原来吉隆口岸用的一个储水塔。那么通过现场画面，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个细节，就是尽管那个水塔建在了20米以上的位置，但是当时的泥石流的碎屑流还是冲击到了它。那么它的周边还有很多的山体呢，也是被剥蚀掉。那么我们再结合地图看一下，那这就是刚才我们说的那个 水塔。

0: 位置，也就是一个储水库的位置。那么它因为受到泥石流的冲击之后呢，它是在它的边缘，大概泥石流的痕迹呢是到了30米的位置。我们在现场可以看到，这片灰白的区域就是此前，就是此前泥石流冲击的区域，它的高度，也就是当时泥石流所经过的最高的痕迹是超过了60米，这就意味着这种强大的破坏力使得现在整个吉隆口岸我们已经很难看到原来的样子。现在呢，吉隆口岸受灾的核心区域呢是集中了包括有消防还有卫生防疫在内的多方救援力量，还在这片区域加紧对失联人员的搜寻。与此同时，也就是我们所在的这片空地也不时的有直升机的轰鸣不断的运送来新的搜救力量，包括他们急需的救援物资，来加快这里的搜救的进展。
1: 西藏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发生之后，吉隆口岸上游区域的普热普强藏布因山体滑坡形成了堰塞湖，目前这堰塞湖已经基本排空，眼下有哪些最新的进展呢？我们来看报道。
2: 根据8月31号上午无人机视频、全景影像及水利部前方应急工作组反馈消息分析，目前尼泊尔措间河汇入我国境内普热普强藏布的交汇处附近形成的堰塞湖已基本排空，河道正常流动，但堰塞湖下游3公里范围内左右两岸有多处大小不一的滑坡体，存在滑坡体垮塌形成新堰塞湖的风险。
3: 滑坡体一下来之后就会阻塞河道，就会形成新的堰塞湖。咱这是直接类似在河中间临时筑上了一个土坝，滑坡体的不稳定就会带来新的堰塞湖的这种风险。
1: 9月1号上午9时55分，西藏自治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灾害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多方人员、地方干部群众等参与哀悼活动。再来看其他方面，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首批展品昨天由广西钦州港口岸入境，经海关监管验放后运，往验放后运抵南宁国际会展中心。
2: 首批入境展品来自马来西亚、泰国两个国家，包含特色食品、家居用品、皮具、箱包等，共计1945件，16.33吨，涉及59家境外展商。
4: 本届具有持续参展的境外老展商，也涌现不少拓展对华贸易的新企业。我们将优化想回办理流程，提供展品预审和服务，保障东盟各类展品顺畅参展。
2: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9月17号至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
1: 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是医疗机构药品配备使用的依据，为更好满足群众疾病防治基本用药需求，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日前发布了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将从今天9月1号起正式实施。
2: 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调整后，新版目录覆盖各疾病系统的临床主要病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涵盖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国际通行疾病分类1180个病种，中成药涵盖中成药临床应用指导原则63个功效分类。此次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更新调整，新增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68种，聚焦了发病率较高的慢性病和常见病，扩大了覆盖病种范围。
5: 例如新增糖尿病用药5种，高血压用药4种，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用药7种，常见消化道疾病用药达到了8种等等。这有利于医生对患者治疗时更多的用药选择，也有利于扩大基层药品种类，加强基层用药的衔接，满足患者在不同情况下的用药需求，扩大覆盖病种范围，新增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达多个，提高群众用药可及性。结合医药产业的创新发展，将16种创新药纳入新版目录，这些药临床价值较高，受众人群较多，适宜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备使用。

0: 可推动医药创新研发成果更多的惠及群众。
1: 经初步测算，新版目录药品使用量占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配备药品使用量的

0: 其档共有超100部中外影片上映，丰富的市场供给满足了不同年龄段观众的观影需求。此外，今年暑期档电影平均票价创近5年来暑期档最低，票价的下调也激发了观众走进影院的热情，让观影人次创下新高。在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各地政府、平台与企业纷纷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让观众享受到更多实实在在的优惠，实际支付价格进一步降低。而荧幕建设也让观影变得越来越便捷。数据显示，截至7月末，全国新增影院363家，银幕2215块。影院全面纳入城市15分钟便民生活圈，进一步为大家观影提供了便利。
1: 同样受沙德尔的残余涡旋的影响，未来3天，福建省部分地区将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防汛防台风形势严峻。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决定于昨天18点启动针对福建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0: 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7: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第30届鲁台经贸洽谈会开幕，宋涛表示，帮助台商台企更好分享大陆发展机遇与成果。2026选战，蓝白河有喜有忧。近日，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然而岛内绿营人士却在此时编造谣言，操弄议题，消费惨剧。目前，吉隆泥石流最新救援情况如何？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第30届鲁台经贸洽谈会8月31号在山东潍坊开幕。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致辞表示，15-5规划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擘画了宏伟蓝图，为台商台企深耕大陆发展提供了巨大机遇。我们将充分发挥促进两岸交流合作10项政策措施和各项政策效能，落实同等待遇，支持转型升级，提升服务保障，帮助台商台企更好地分享大陆发展机遇与成果。作为鲁台会的系列活动之一，第19届鲁台职业教育交流与合作大会日前举行。通过举行第4届海峡两岸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两岸专家专题报告会、匠心揽维州、两岸共韶华、海峡两岸学子研学营等系列活动，推动两岸职业教育资源互鉴共享。来关注台湾2026选战蓝白河的最新情况。据台媒报道，竹北市长选战传出蓝白河破局，但是在台中、新北和嘉义却持续上演蓝白河。8月31号，民众党创党主席柯文哲受访时表态，年底台中市长选举，他个人支持江启臣，因为在江启臣担任国民党主席任内就与他有互动。民众党主席黄国昌也表示，同意年底台中市长选举，支持江启臣。
1: 团结合作从来不是一条容易的路，但是只要有团结合作的信念，我们要坚定地走下去。
2: 2026年啊的选举，我们能够合作的地方，不要破坏整个合作的基础。
3: 有共同的目标的话，那我觉得就应该努力去争取最大的一个合作空间。
0: 对于蓝白河，8月31号，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表示，他和民众党主席黄国昌联系相当密切，有相当良好的沟通。他与民众党会一起打拼年底的选战。
4: 每个月大概都跟国昌主席联络，我敢确定，在新北市蓝白河，不管在选前或是选后，都不会改变。
0: 日前，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到嘉义辅选，他强调，国民党在嘉义市将毫无保留支持民众党。嘉义市长参选人张其凯、郑丽文呼吁蓝白团结一起来，县市合作一条心，目标就是力拼2026年嘉义县市赢得选战。
5: 拜托大家，26年的选举非常的重要，国民党有信心。
0: 下面我们一起来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纪念台湾光复致敬团登陆80周年主题交流活动近日在上海举办。1946年8月29日，林献堂、邱念台等人组成的台湾光复致敬团抵达上海，由此开启大陆之行。代表团拜谒中山陵、遥祭黄帝陵，代表台湾同胞宣告重回祖国怀抱。日前，海峡两岸管子与中华文明学术研讨会在山东淄博举办。主办方表示，海峡两岸学者密切合作，共同关注和加强管子研究，是长期以来形成的一个优良传统。管子是一部难得的宝典，是一部治国理政的百科全书。研讨会后，台湾学者及青年学生还将开启齐鲁文化体验之旅，沉浸式感受齐鲁大地的历史底蕴，切身感悟两岸同根同源的文化根脉。吉隆泥石流灾情牵动各方，救援面临重重困难，岛内绿媒借机炒作，散播各种谣言。目前最新救灾情况如何？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抹黑吉隆泥石流救灾，绿媒毫无人性。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近日，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情发生之后，多方救援力量星夜驰援，救援仍然面临着重重困难。然而，岛内绿营人士却在此时编造谣言，操弄议题，消费惨剧。目前，吉隆泥石流最新救援情况如何呢？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

0: 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教授游子祥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院长于强先生，欢迎三位。监测发现，此次冰岩崩从发生到冲击吉隆口岸仅约6至7分钟。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据您了解，目前整个的救援最新进展如何呢？
1: 首先呢是搜救，现在整个灾区的情况呢其实非常的复杂，有很多地方呢这个淤泥啊甚至到达了1.5米到2米，所以现在呢搜救人员呢是2两1组，然后大家呢用绳索把两个人呢这个固定在一起，然后也得保证搜救人员的安全。那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呢是要抢通道路，比如说像这个国道的216线，因为只有你抢通了道路之后，大型的救灾的设备才能大量的进入到灾区，这个救灾的效率才能得到提升。那第二个方面是监测，我们知道在发生这样的重大的灾情之后呢，我们一定要预防发生这种次生的衍生的灾害，那么相关的部门都对堰塞湖进行了密切的监测，就是从这个坝体，包括河道，包括入库的容量，包括出库的容量，来去监测堰塞湖现在的情况。那第三个部分呢是安置，一方面是不仅得让这个灾区的这个民众得吃上这个吃的，而且必须要吃一口热的，所以这方面呢其实这个保障的工作保障的非常的有力。另外呢这个在发放物资的方面呢，主要呢是包括了像一些比如说棉的帐篷，那为什么呢？是因为其实灾区棉的大衣，那么因为到晚上的时候其实非常的冷，所以呢得让大家呢得要住上这个暖和的这样的一个条件。我们看到相关的医疗部门呢也派出了相关的医疗的单位，那么不仅是去救助那些身体上受伤的民众，而且呢也有相关的心理辅导的团队，同时呢我们看到在安置的方面也有一些特殊的人群需要得到更多的关心，比如说游客，比如说老人，比如说孩子，比如说孕妇。那在这个方面呢，相关的部门也给予了及时的帮助。
0: 那么我们知道这一次泥石流它的这个破坏性是极强的，那么说到此次灾情它为什么会发生，也就是成因到底是什么，而且为什么来势如此的凶猛呢？胡教授。
2: 那么这一次的泥石流的灾害的原因呢已经查明了，那就是在气候变暖长期作用下，冰川失稳导致发生冰岩崩，然后冲刷山体啊，形成了巨型的泥石流。巨型的泥石流呢，高速冲击了吉隆口岸，那么造成了一个重大的灾情。那具体来讲啊，我国的吉隆口岸呢，它是处于吉隆藏布和东陵藏布两条河流的交汇之处，这个地势啊是非常的陡峭。尼泊尔境内的一处冰川，在海拔约5200米处啊，发生了断裂，导致了冰岩崩。这个冰崩总面积达到62万平方米。那么冰川在整体的崩塌之后啊，高速裹挟铲刮沟道里面的松散的堆积物，先是汇入了中尼的界河，叫郭巴辖区，在向西啊汇入东陵藏布，最终呢发展成为了冲击力超强的巨型的泥石流。那么刚才主持人谈到这一次的泥石流的破坏性非常巨大，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一个后果？主要是两个原因，第一个是一个超大的高差，第二个呢是超高的流速。那么从冰川发生崩塌到冲击吉隆口岸运动路径当中啊，垂直高差高达3300米，所以势能巨大。那与此同时啊，平均流速高达每秒50米，相当于是动车的速度，那么人民群众几乎是没有避险反应的时间，所以这次灾害它的毁灭性破坏性呢由此可见一斑。
0: 现在呢虽然已经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投入到抢险救灾的工作当中，但是这个救援的难度是非常大的，那么究竟来自于哪些方面呢？刘教授，
3: 它的第一个难度呢，是这次的灾害啊，受灾的范围非常的广，这增加了搜寻跟定位的困难。核心受灾区域呢，就有0.7平方公里，而且如果你计算的是整个冲击路线的话，影响的范围还要大得多，而且这可不是这个一般的地形，这是非常复杂的地形环境，这个就让搜寻跟定位难度 非常高。那第二个难度呢，是现场道路被严重的破坏，而且通信跟

0: 电力也中断了，这就让救援人员救援的机械跟物资啊很难快速进入。有的救援分队我们看到他甚至要翻越20公里的山岭，再用绳索下降500多米呢才能到达核心的灾区。大型的机械要进去就更难了，因为灾区呢地形陡峭，它的沟道很狭窄，有的地方只有3米宽，很难布设人员跟设备啊。加上呢我们知道路面崩塌了，路基被掏空了，而且现场都是淤泥，所以只能一段一段一米一米的抢通救灾设备才能慢慢的进去。另外啊还有现场的气流有很大的挑战，能见度也不佳。高山峡谷啊容易出现强的横风跟乱流，然后持续下雨跟起雾呢降低了能见度，直升机很难找到安全的起降点，这就限制了空中救援的能力。而且救灾现场它还不是静止的啊，存在很多地质的隐患，持续降雨呢可能会有新的崩塌、滑坡、落石、新的泥石流，现场人员是要冒着很大的危险来全力救援的，这需要技术，这需要仰仗科学，更需要非常大的勇气。我们必须啊，向现场所有抢险救援的人员致敬。
1: 虽然呢困难重重，但是各方呢还是在争分夺秒的希望能够打通生命通道。但是就在这个时候，我们注意到岛内有绿营人士呢却在故意歪曲抹黑此次救援行动。相关内容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2: 据台媒报道，在中尼双方全力抢险救援之时，台湾岛内一些绿媒和政客却没有半点收敛。有台湾学者声称，所谓中国大陆在掌握灾情后没有向下游尼泊尔发出预警通报，相关水文灾害数据。随后一些绿营媒体迅速跟进渲染，把一场严重自然灾害恶意歪曲成所谓中方造成的人祸，炮制阴谋论，散布虚假信息。
1: 我们注意到灾情发生之后呢，这全力投入到了救援抢险的工作当中。那么中方都出动了哪些力量？
3: 我想这些力量呢，我们可以把它分成是5个组啊。那第一组呢是解放军，包括武警部队，包括公安、边防、消防、救援等这方面的力量。我们看到呢，他们出动了包括像运20，包括像直升机得在内的，包括大量的人员在第一线从事搜救的工作，这是第一股力量。那第二股力量呢，主要是我们的央企，他们呢主要是承担了一些比如说像堰塞湖的处置，包括像抢通道路这样一些工程类的工作。那么第三类呢是通信保障的力量，因为你灾区要救灾的话，这个通信一定要畅通，要保证前方和后方得始终联系得上，得让后方知道前方现在发生了什么，需要什么。那第四个部分呢，就是要利用这个社会和民间的救援的力量，包括像这个西藏的蓝天救援队，包括像这个邛崃的这个雄鹰救援队，包括像浙江的公羊会，那么这些民间的专业的救灾组织，那么组织他们到灾区，利用他们的专业呢，尽快的展开救灾的工作。那么同时呢，这个因为整个灾区是需要大量的医疗的支援的，所以国家卫健委呢也组织了相关的专家、相关的医疗团队，第一时间呢赶到灾区来展开灾害的救援的工作。其实呢，就是希望灾区呢能够尽早的能够从这个灾害当中走出来。
1: 但是我们注意到，就在前方全力救灾的同时，岛内呢却有绿营人士和绿媒恶意的抹黑和造谣。他们把这次非常严重的自然灾害呢恶意歪曲成所谓大陆所造成的一场人祸。那么如此炮制阴谋论，他们到底安的什么心呢？胡教授。
4: 那么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啊，就是要混淆视听，抹黑大陆，进而谋取政治私利。那么最近啊，有台湾的绿营的媒体啊，绿色媒体援引了一位号称正在身在尼泊尔的台湾学者的话说啊，处于上游的中国大陆在掌握了灾情信息之后啊，没有及时向下游的尼泊尔发出预警，也没有分享水文数据，导致下游的民众呢是错失了宝贵的逃命时间。但是只要我们呀仔细推敲一番，就会发现啊，这一阴谋论其实漏洞百出。第一，刚才呢主持人和嘉宾老师也谈到了，这次泥石流它的源头其实在尼泊尔境内，由冰川崩塌导致了一个跨境的链式的灾害，中国和尼泊尔都是受害者。那么第二，前面我们也谈到了，这次泥石流它从形成到发展速

0: 速度极快，给你的预警窗口其实只有短短几分钟，根本来不及做出反应。第三，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冰川崩塌的预警的难度其实是极高的，特别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冰川呢，常规的巡查是覆盖不到的。即使你使用无人机这样的装备，但是你要考虑到高原地区啊，高寒缺氧，供电困难，无人机这些装备啊，也很难长期的运行。更不要说冰川崩塌，它的机理非常的复杂，很难进行一个提前的预判。那事实上啊，在灾情发生之后啊，我们中方在积极自救的同时啊，也向尼泊尔是提供了力所能及的帮助，包括紧急的现汇援助和人道主义援助。那8月30号，中国援助尼泊尔的第一批的救灾物资啊，已经运抵了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那同机抵达的还有4位来自中国的隧道救援的专家。因此啊，在一些绿营人士他们那里，他们是看不到自然灾害的残酷性，也看不到中国和尼泊尔之间的守望相助，
1: 竟然把如此惨烈的自然灾害呢，当成是自己的政治抹黑工具。那么对于赖清德当局的做法，岛内的民众有何观感呢？尤教授，
2: 这时候我们应该做的呢，就是哀悼罹难者，关怀受难的人，支援救援人员，而且关心救灾的情况。一个人啊，是要多么的没有人性啊，才会选择在这种时候去造谣，去抹黑呢？但是很遗憾的啊，我们看到一些台湾亲绿的人士或是绿营的媒体，在缺乏证据，甚至是在完全虚构事实的情况底下，在那儿散播关于吉隆泥石流灾害的很多的谣言。灾害的源头现在知道，明明是在尼泊尔境内的高山冰川发生了这个冰岩的崩塌，然后泥石流从尼泊尔的山谷冲向了中尼边境，冲击到了吉隆口岸。泥石流从源头到口岸就是几分钟的时间，所以哪来什么中方掌握灾情没有通知尼泊尔的事情呢？而且最早的源头是在尼泊尔，这个不就完全是编故事在造谣吗？也有绿营媒体啊，去拼凑啊，说大陆过去做过一些灾情的预警，或者是说大陆做过一些防灾的演习啊，然后拼凑起来，他们就直接跳到一个结论，说你看大陆的演习跟预警是没用的。你把不同种类不同程度的灾情通通混为一谈，这就是为了抹黑大陆在不择手段了。也有人啊，就拿了一个空照图，在没有任何水利或是工程专业证据的情况底下，就在那里看图说故事，说什么哎呀这个是人祸，这不是天灾，其实这就是为了达成抹黑大陆的政治目的啊，为了宣扬反中的意识形态，再拿灾情来散播谣言，做政治操作，这就是在吃人血馒头。我们也没有看到赖清德当局出来去劝阻、去制止这些亲绿人士跟亲绿媒体这样做。难道面对天灾、面对人命关天，也要先看政治立场吗？这会不会太冷血了呢？我认为这一部分的绿营媒体或亲绿人士啊，是不能代表绝大多数台湾民众的。如果因为政治失去人性，绝大多数的台湾民众不能接受。
1: 台媒报道称，毫无底线的消费灾难是绿营惯用伎俩，天灾面前本应守望相助，民进党当局却把灾难当成了政治提款机。种种行径再次让岛内民众看清部分绿营人士毫无人性的丑陋面目。我们注意到这些年呢，每当岛内发生像地震啊或者是台风等一些自然灾害的时候，那么大陆呢总是在第一时间表示愿意伸出援手。但是反观大陆受灾的时候，绿营及其绿媒不是在那边冷嘲热讽，就是在故意的抹黑或者是编造人祸，那么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您怎么看？
3: 无论是2024年当时花莲的地震，到2025年那个马太安溪堰塞湖的那个灾情，再到今年因为这个台风巴威所造成的影响，大陆呢一方面是在第一时间呢就发出慰问，同时呢我们也提供了力所能及的帮助，而且另外一方面我们在整个的这个后续的帮助上，我们工作做得非常的细，像这个花莲的地震之后呢，我们大陆的大学里啊会紧急

0: 一个设立通道，就是在这些大学就读的台湾同学，如果你的家乡是在那些受灾的地方的话，那么大陆的大学会给你们提供紧急的救援和帮助。你看我们工作做到这么细啊，反观台湾，我们如果有印象的话，在一个月前日本发生了地震，我们看一下赖清德在面对日本地震和这一次这个灾情上赖清德的态度不一样。而且我们还看到在日本地震之后，赖清德去见了一批日本到台湾的访问的人员的时候，他在讲什么，说什么现在所谓台湾和日本面临共同的威胁不是天灾，而是什么所谓的大陆的什么所谓的侵扰。赖清德现在为了他自己的政治私利，已经到现在这么狰狞这么可怕的地步吗？这说明什么？说明他的心是黑的。所以灾情实际上是一面照妖镜，照出了这帮台湾政治人物那个内心的那个阴暗。他们面对灾情想的第一时刻不是说如何的救人，如何的去帮助，而想的是哎，如何利用，如何去达到他们政治私利。
1: 如此毫无底线的消费灾难，胡教授您认为这是不是绿营政客他们惯用的一种伎俩呢？
2: 比方讲最近几天呢，台湾南部地区啊是连降暴雨，民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那么这个时候啊，民进党当局的行政机构的负责人卓荣泰呢，却迟迟没有南下去视察灾情。那问他原因呢，他竟然说啊，是因为台立法机构啊砍掉了一笔553万元新台币的预算，他没钱了，就只能坐在办公室里面打电话来指导救灾。但是这个理由啊其实是不成立的。卓荣泰之所以他要哭穷要卖惨，其实就是要把责任呢甩给在野党，那么把这个灾区的民众啊灾民当作是民进党当局来进行权力斗争的这样一个工具。那么除了卸责甩锅之外啊，民进党当局还利用这个灾情呢来挑动台湾南北的地域的矛盾。比方讲赖清德呢就声称台湾北部的这些地区啊，也就是国民党蓝营执政的，他们的预算非常的充沛，但是南部地区呢预算不足，所以年年就淹水。这个说法呢被台经济部门啊提供的数据是打了脸。为什么呢？因为从2014年到2026年，全台湾投入治水的开支啊，那么台湾南部高雄加上台南，它就占了超过1/4。更何况台湾南部是长期民进党在进行治理，所以我觉得关键根本不在钱，而是民进党的这些政客啊，他们就没有真正的把民众放在心上，只是呢临到了选举啊喊口号欺骗选民而已。
1: 民进党当局的所作所为是否再次让台湾的民众清楚地看清到赖清德他毫无人性的丑陋面目呢？尤教授，
3: 面对这场重大灾难啊，我们看到很多人是冒着生命危险进入灾区去救援，我们也看到很多人呢是关怀受灾者在支持救灾，当然也有人是在造谣抹黑做政治操作。天灾啊确实成了一面镜子，让我们看到很多人的温暖跟善良，还有一些人的冷血跟丑陋。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呢用个人名义捐了新台币200万元。那至于台湾当局啊，陆委会还有赖清德只是停留在口头上。如果对比台湾过去发生地震风灾有灾情的时候，大陆除了表达哀悼跟慰问，还会有各界的捐款啦，或是提供救援人员或物资这些实质的帮助，两者相比是有落差的。然后跟民进党当局大概在一个月以前啊，日本熊本发生地震的时候，他是立刻捐了新台币500万，然后立刻准备了搜救队，还表示只要日本有需要，台湾随时可以提供协助。跟这次他们的反应比起来也有落差。我们更不要说还有那些亲绿人士、绿营媒体利用灾情在做造谣抹黑跟政治操作了。那你如果是把大陆当成同胞，你就应该有更多关怀支持的表现。你就算是作为一个人吧，你也不应该利用灾情在那里搞政治，在那里抹黑，在那里造谣。天灾啊，让我们经历了一个很大的考验，但同时它也照见了人心，让我们清楚地看到很多人他的温暖，还有一些人他的丑陋。
1: 一些绿营人士

把自然灾害污蔑为所谓大陆造成的人祸，把本应凝聚同情与救助的时刻变成煽动仇恨与分裂的战场。这是投毒造谣，伤口撒盐，是道德泯灭，人性塌方。再次感谢各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这一时段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各位观众，这里是位于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的和谐宫广场。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在这里举行隆重热烈的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隔7年又一次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中吉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双方将以此访为契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造福两国人民。比什凯克秋高气爽，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和谐宫时，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热情迎接。扎帕罗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同扎帕罗夫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吉两国国歌。

0: 元首检阅仪仗队。习近平行至仪仗队中央，用吉尔吉斯语向仪仗队员问好。
1: 萨拉姆。
0: 仪仗队员回答：前进，前进。

习近平同吉方陪同人员握手。扎帕罗夫同中方陪同人员握手。

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和谐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指出，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切实助力两国发展，惠及广大民众，也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吉方也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吉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习近平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吉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中方坚定支持吉尔吉斯斯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吉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吉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签署中吉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重要法律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落实好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丰富贸易品类，拓展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增长点。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实施口岸现代化改造，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等软联通。在可再生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实施更多标志性项目，落实好绿色矿产合作文件，开展全产业链合作，共建好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加强人工智能等合作，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往来，加强青年、媒体、旅游、体育、医疗、地方等合作，持续夯实中吉友好的社会和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支持吉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吉方在联合国框架内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吉两国要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本地区共同发展，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迈上新台阶。扎帕罗夫表示，很荣幸在吉尔吉斯斯坦35周年独立日接待习近平主席到访，此访进一步彰显了吉中之间的深厚友谊和高水平政治互信，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签署吉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更广阔前景。吉中毗邻而居，古老的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连接在一起。近年来，随着吉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迅速发展，两国关系进入黄金时期，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吉方感谢中方在吉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给予无私的支持和帮助。吉方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开启落实“十五五”规划进程，钦佩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取得的辉煌发展成就，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情怀。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斯坦外交政策优先方向，是吉方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可靠的伙伴。

0: 己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同中国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己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互联互通、科技创新、能源、矿产、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密切教育、卫生、文化、青年等领域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己方愿积极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使之成为新时代的钢铁丝路和集中友好关系的新纽带。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各国携手应对共同挑战，构建更加公正稳定的国际秩序。己方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密切协调，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扎帕罗夫代表及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习近平对此表示感谢，指出中国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也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友城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科技、教育、人文、媒体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扎帕罗夫和扎帕罗娃在和谐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普京总统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着蓬勃发展势头。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商组织发展大计，助力组织行稳致远，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普京表示，面对动荡复杂的国际形势，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坚持平等互信、相互支持，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俄中关系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方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活跃高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俄中应不断加强在组织内团结合作，发挥引领作用。俄方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机制、20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支持中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两国元首还就共同关心的

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中方愿同乌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10年。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致力于深化中乌友好的立场不会动摇，将一如既往支持乌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携手努力，做好两国合作大文章，要高质量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拓展人工智能、荒漠化治理等合作，坚持互利共赢，延续两国地方交流热络态势，加快互设文化中心，扩大教育、减贫等领域合作，促进民心相通，用好双方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合力打击三股势力，筑牢安全防线。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乌两国要共同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地区发展繁荣。米尔济约耶夫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不断取得重大发展成就，坚定自信应对全球性挑战。乌方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乌中两国有着深厚友谊，始终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卓识为乌中关系开辟了广阔空间，引领双方各领域合作全面发展。乌方坚定不移发展对华关系，不会因国际形势变化发生任何改变，愿同中方一道深化政治互信，扩大贸易投资，深化农业、交通、能源、矿产、科技等领域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推动双边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乌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愿同中国携手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习近平指出，中蒙山水相连，毗邻而居，和平共处、守望相助、合作共赢，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和底色。中方将继续把中蒙关系放在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同蒙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生机活力，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巩固中蒙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相互尊重对方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方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贸易、互联互通、能源矿产等传统合作，挖掘绿色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潜能，打造更多互利合作增长点，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并进。希望蒙方切实保护中资企业合法权益，双方还要加强多边协调和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呼日勒苏赫表示，蒙中是友好邻邦，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睦邻友好。中国的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重大机遇，引领亚洲和世界的发展。深化对华友好合作是蒙古国外交政策的首要方针。蒙方愿同中方不断巩固政治互信，密切贸易投资、工业、农业、矿业、

0: 色经济等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蒙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涉疆、涉藏、涉港问题都是中国内政。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应对全球性挑战具有重要意义，蒙方愿同中方共同践行。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会见。
1: 专家表示，本届上合组织比什凯克峰会的一大重点在于进一步凝聚各方共识，推进天津峰会成果落实。同时，在当今国际形势充满不确定性的背景下，上合组织未来也将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
2: 去年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天津峰会是上合组织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峰会，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专家认为，推进天津峰会成果落实是这次比什凯克峰会的一个重要任务。
3: 在天津峰会上，通过了一些非常重要的涉及到上海合作组织未来发展的一些重大的决定你比如说，通过了这个上海合作组织未来十年的发展战略。我觉得这次比什凯克峰会一个很大的任务，就是要推动天津峰会的这些重大决定的落实。
2: 专家强调，当今世界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作为全球治理体系改革进程中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上合组织更应主动担当，积极作为。
4: 这次比什凯克峰会呢，它其实是一个承前启后的这么一个盛会了。我们看到这个，无论是中方提出这个全球治理倡议，那么还是其他国家领导人在峰会上提出的一些合作建议其实都希望这个上合组织在这样一个变乱交织的世界当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2: 今年是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专家指出，成员国领导人齐聚比什凯克峰会，既深化双边和多边友好关系，也将为地区稳定与全球治理注入新动力。
4: 去年其实习主席已经明确讲了，那么上合组织现在进入到了一个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阶段，所以我觉得未来这个上合组织经过了这25年的这个积淀，这个25年已经取得了非常大的一个成就，打下非常好的一个基础，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力量，所以上合组织如果发展的好其实就意味着，那么全球南方国家在世界上会有更多的话语权，会使这个世界的发展更加均衡，使这个发展的成果能够汇集世界各国。
2: 25年来，上合组织始终秉持上海精神，成功走出了一条顺应时代潮流、契合各方需求的区域合作道路，树立起新型国际关系的典范。站在新起点上，中国将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1: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吉尔吉斯国立大学联合举办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系列著作读书分享会《读懂中国之治》特别节目，在总台 CGTN 俄语频道和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同步播出。
5: 读懂中国之治读书分享会紧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通过邀请吉尔吉斯斯坦国务秘书科伊齐耶夫、吉尔吉斯斯坦前总统奥通巴耶娃等政要和知名学者与高校青年面对面交流，分享研读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系列著作的体会和感悟，生动阐释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历史根基与现实意义，充分展示中国为解决全球性问题提供的宝贵经验。
6: Арслан Копаевич, я бы хотела начать с вас. Вот в книге особое внимание уделяется модернизации китайского типа. Как вы понимаете эту идею и насколько опыт Китая полезен для Кыргызстана?
7: Во-первых, Китай сумел сохранить стабильность и социализм, социализм китайского типа.
8: Социализм Китай, тюнинг социализм, тюекинчим на менджанды китайцурат.
7: Второе. Рядом со мной лежит книга Си Цзиньпина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управление». Я прочитал ее за ночь. Роль марксизма в развитии китай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экономики и культуры. Наилучшие трактовки дал Си Цзиньпин. Его идеи наполнены такими смыслами, которые способны вести Китай еще

0: 尼方全力搜救中国公民，滚动向国内和尼方通报失联中国公民的信息。为便于中国公民及时获得尼方救援等相关资讯，我使馆再次提醒在尼泊尔和你来尼泊尔中国公民及时通过中国领事 APP 积极参与海外公民登记，以便及时获取使馆发布的安全提醒等领事服务，在紧急情况下能快速便捷地联系使馆，及时获得必要领事保护与协助。再来看国际方面的新闻。当地时间8月30号晚上，伊朗拉拉克岛附近传出爆炸声。美军称对伊朗的布雷部队采取了有限精准行动。伊朗外交部和军方8月31号说，作为回应，伊朗武装力量对约旦和阿联酋境内美军目标实施了打击，并击落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伊朗总统表示，伊朗不寻求战争，但绝不会坐视不管。
1: این پیامی است که به دنیا تا حالا اعلام کردیم ولی در مقابل تجاوز هیچ وقت آرام نخواهیم نشست و پاسخ قاطعی هم میتونیم به اونا بدیم و در این منطقه اگر ناآرامی به وجود بیاد
2: 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8月31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在尊重邻国国家主权的前提下，绝不容忍任何侵略行为，并将对此类行为予以更加强烈的回应。声明称，尽管该地区一些国家已正式宣布绝不允许美军利用其领土攻击伊朗，且伊朗此前已发出警告，但美军仍在利用这些国家的领土攻击伊朗的部分军事设施。声明强调，美军别无选择，只能撤出该地区。那些为美国侵略伊朗提供便利的人应该明白，伊朗武装部队各部门将并肩作战，粉碎并打击任何侵略源头。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同一天表示，任何侵犯伊朗领土完整的行为，无论在何种程度上，都将得到果断的回应。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说，美国及其支持者应对任何局势升级负全部责任。此外，一名伊朗消息人士当天表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敌对行动仍然是有限和有节制的对抗，但如果再次受到攻击，伊朗准备做出严厉回应。
0: 在美伊双方时隔一个月再次交火后，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31号威胁称将对伊朗发动进一步打击。
2: 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表示，对伊朗的袭击一定会有回应，我们将狠狠打击他们。特朗普称，美国防空系统拦截了所有能够造成破坏的伊朗导弹，并且美国对伊朗实施的新经济制裁正在产生重大影响。此外，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新一轮打击并不意味着重启全面战争。特朗普称，伊朗的经济与军事实力已经遭到严重削弱，但他警告说，这不代表我们不会教训他们，后续情况有待观察。当被问及是否会对伊朗使用核武器时，特朗普称没有必要，理由是伊朗在军事上已经彻底落败。当地时间8月31号，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三位美国官员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及其高级助手一直在考虑在霍尔木兹海峡发动有限打击。美伊发生最新一轮交火之后，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布两段视频，画面显示爆炸吞噬了伊朗主要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配文写道，哈尔克岛被炸得粉碎。但这两段视频为人工智能生成，现实中并未发生此类袭击。伊朗国家石油公司一位负责人8月31号表示，特朗普关于伊朗哈尔克岛被摧毁的说法十分可笑，目前该岛局势平静且正常。美国副总统万斯解释称，特朗普就是喜欢在社交媒体上变换表达方式，此举意在释放信号。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伊朗之所以现在采取武力报复，是因为新制裁重创本国经济。贝森特称，美国的目标是创造条件，让伊朗愿意坐到谈判桌前。贝森特还强调，伊朗必须放弃核项目，霍尔木兹海峡必须开放等。路透社评论称，最新这次交火凸显出一场越来越依靠制裁、封锁与经济施压手段开展的冲突，仍会迅速重新滑向军事对抗。 尽管美伊双方似乎都无意

0: 重启全面战争，但军事放信号，称已做好应对后续袭击的准备。
1: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8月31号报道，美国陆军部长丹尼尔·德里斯科尔已向美国总统特朗普递交辞呈。
0: 《华尔街日报》报道称，德里斯科尔在美陆军发展方向以及多名陆军高级将领遭解职等问题上，与美防长赫格塞斯意见不合。预计德里斯科尔将在未来数日内离开五角大楼。《华尔街日报》8月21号曾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德里斯科尔预计将于年底前卸任，甚至可能更早。原因是他与赫格塞斯之间存在紧张关系，且已持续数月。德里斯科尔于2025年2月起担任美国陆军部长。《华尔街日报》此前曾报道说，德里斯科尔在任内与前陆军参谋长兰迪·乔治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今年4月，赫克塞斯在未做任何解释的情况下解除了兰迪·乔治的职务。除了上述情况外，美国媒体近期还爆出美军多名高级指挥官向美防长赫克塞斯发出警告，称继续推进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将难以为继，此举会削弱美军在全球开展行动乃至保卫美国本土的能力。
1: 8月31号，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根据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成立的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首次会议，重点讨论落实协议、深化防务合作以及建立相关机制。
0: 据路透社报道，此次会议为闭门会议，是三国8月7号在沙特麦加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后的首次委员会会议，三国外长、防长及参谋长参会。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在会后发表声明说，三方已就落实麦加共同防务协议需要采取的具体步骤全面交换意见，开始着手建立协议规定的制度架构。三方还就联盟正式名称达成一致，定名为麦加防务联盟。该联盟以防务为基础，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干涉内政，且不针对任何国家，并向地区内所有遵守上述原则的国家开放。沙土巴三国8月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根据三方当天发表的联合声明，该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分析人士指出，三国抱团的背后既有近期中东安全形势恶化的现实压力，也反映出地区国家对美国安全承诺信心不足。三国寻求安全防务合作多元化，或将对地区局势产生长远影响，但这一防务协议的实际效果将如何仍有待观察。
1: 再将目光转回国内，今天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发布的2025年度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投资收益额为3906.72亿元，投资收益率为13.22%，基金自成立以来的年均投资收益率为7.62%，累计投资收益额为22916.79亿元。长期以来，中国凭借完备的产业体系为世界输送海量优质商品，是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而今年以来，伴随制造业加速升级，中国超大采购市场活力全面迸发，进口动能持续走强。从单向产品输出到双向汇聚全球优质资源，中国正以超级卖家、超级买家的双重身份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
0: 作为享誉全球的世界工厂，中国依托完备成熟的产业体系，持续为全球市场输送全品类高性价比的优质商品。与此同时，全球规模最大的制造业体系催生出庞大的工业采购需求，正成为拉动中国进口增长的全新核心动力。今年上半年，中国进口商品总额首次突破10万亿元，进口增速已连续5个月跑赢出口。在河南淮滨的一家纺织企业，从德国、法国引进的关键设备带动整条生产线智能化改造升级，进口高端设备与国产装备优势互补，协同发力。
2: 新设备让效率大幅提升2倍以上，成品合格率大幅提高，高端功能性面料稳定量产。
0: 产业升级带动的

0: 进口需求在产业集聚的沿海地区表现尤为突出。
1: 今年深圳进口增长较快，主要是人工智能等新产业新动能加快释放，增加了高端零部件、原材料和设备的需求。同时呢，深圳出口产品也在向高技术、高附加值升级，需要更多的全球优质生产要素参与。进口和出口的相互带动，制造业的采购需求也为上游的企业打开了新的市场空间。
0: 今年前七个月，中国机电产品进口同比大幅增长 29.7%， 占进口总值四成以上，成为拉动进口增长的主力军。
2: 设备、零部件和原材料进口的持续扩大，更好地服务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在中国庞大的市场需求和产业升级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全球优质要素进入中国并融入产业链，也给各国企业带来了更多的订单和增长机会。中国既是世界工厂，也在加快成为企业共享机遇的世界市场。
0: 从单向输出产品到双向链接全球供需，深度共享发展机遇，中国超级卖家与超级买家双重身份相辅相成，互为支撑。中国制造的硬核实力撑起了超大体量的采购需求，开放包容的中国大市场持续赋能全球产业协同发展。在复杂多变的全球经济格局中，中国以高水平双向开放持续稳定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让世界各国在互利合作中共享中国发展红利，实现共赢发展。
3: 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主办的大型公益节目《2026年开学第一课》将于今天20点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播出。
4: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节目以《我们的长征路》为主题，综合运用经典诗词朗诵、歌曲合唱等文艺形式，深情讲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进行艰苦卓绝长征的故事，深刻阐释伟大长征精神，教育引导广大青少年树立正确历史观，深刻认识红色政权来之不易、新中国来之不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之不易，鼓励青少年沿着革命先辈的足迹继续前行，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节目将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综合频道、央视新闻客户端、央视频、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中国文明网、央视一套新媒体平台同步播出。
5: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6: 妈妈，我想喝果汁。
7: 汇源集团全换新，
6: 咱家果园
8: 咱放心。
5: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再来关注台湾地区，台立法机构在野党冻结删除赖清德办公室公务机要费3000万元新台币。赖清德办公室声称受此影响，原本向全岛37家弱势人群从业的工厂所采购的1.5万中秋礼盒订单被迫取消，此举恐直接影响弱势群体生计，引发岛内各界关注。各界纷纷主动承接订单的同时，也严厉谴责民进党当局把弱势群体当作政治攻防的工具。
10: 据台媒报道，每年岛内庇护工厂销售的中秋礼盒是为弱势人群提供工作机会，让他们获取收入的来源，过去大都由官方机构买单，而赖清德办公室此次突然取消中秋礼盒订单，让弱势团体所能获得的福利化作泡影。
11: 当初其实我们的很多的延误料我们都已经不敢订，孩子的心情其实也很不愉快，因为他们觉得就是他们最大成就就是他们所做的很多东西然后能够送到客人的手中。
10: 事件发酵后，岛内各界纷纷伸出援手出面承接订单， 台中市长

0: 卢秀燕和台北市市长蒋万安均立即表示会出手协助。
1: 我们要想办法接单，我们要来解决。那所以呢，我们按照同样的数量来向我们台中市境内的这些弱势团体来采购。
2: 那我也用实际行动下订单采购，那我至少要帮我们至少先采购30万。
0: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也表达将全数承接这批礼盒的意愿。经过民间善意响应，订单已大致回到往年相同水平。但针对此次庇护工厂月饼采购风波，赖清德办公室副秘书长何志伟竟然毫无悔意，公开承认就是契丹，还将责任归咎于在野党煽动了赖清德的首长特别预算，让各界痛批民进党此番做法毫无底线，漠视弱势群体权益，借公益议题炒作政治对立。
3: 那他现在的用意就很简单，我把弱势把他绑在这里，你看国民党专门欺侮弱势大家可以看到他就是这副嘴脸。
4: 你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要中秋节了，你突然间契丹，那这样子你不就是刻意的拿这一些弱势的月饼来去做政治的斗争吗？完全没有必要。这种秀下限的方式我们是以前没有想过有人或是有执政党可以做成这种德性。
2: 这样的说法也证明他们契丹，那不管是卢市长他愿意买下来，或是台北市政府我们长期对于庇护工厂的支持，不希望看到拿弱势的议题做政治操作。
0: 党内舆论指出，弱势群体需要的是真诚帮扶与善意守护，而非被肆意消费拿来炒作的政治工具。民进党当局此番操作不仅含了弱势群体的心，更彻底暴露了其重政治算计轻民生福祉的丑恶嘴脸。
5: 蓝营2028年选举热门人选之一的台中市市长卢秀燕指派核心幕僚率团出访大陆，外界就担忧海峡论坛上台东县长饶庆龄视频事件是否会重演，访陆人员再被台当局戴上亲中帽子。对此，卢秀燕幕僚8月31号回应称，此行以经济交流为主，希望外界不要做过多的政治解读。
6: 据台媒报道，台中市副市长郑兆新、公测会总干事陈学胜计划于9月2号至5号赴大陆参加东莞台湾名品博览会。外界传言卢秀燕可能于12月25号卸任前访问大陆，因此两人此行被视为替卢秀燕试水温的意味浓厚。针对绿营质疑此行是所谓假招商针对接以及替卢秀燕试水温，郑兆新强调，该活动是台商连续17年参与的博览会，其他县市政府也曾派员参加。此次访问行程以协助台中市在大陆的企业为主，厂商才是真正的主角，重点在于经济交流，无需过度政治解读。
7: 之前呢，我们都有来进行报备，这一次一定是以经济交流为主，没有必要给予过多的政治解读。
6: 报道指出，此次行程定于9月2号出发，但台内务主管部门直到9月1号才进行审查，能否通过仍有待揭晓。此前，台东县长饶庆龄为帮助台东农民推广凤梨世家，以预录视频方式参与在大陆举办的海峡论坛，却遭台当局陆委会以违反所谓规定为由扬言查处。因此，外界也关注郑兆新一行出访是否会重演饶庆龄事件。对此，有评论指出，民进党当局一直极力阻挠限缩两岸各界交流，动辄以政治手段干预正常经贸往来，试图通过查处、恐吓等方式制造寒蝉效应，打压岛内民众的交流意愿。然而事实证明，两岸同胞血脉相连，经贸合作需求迫切，文化交流根基深厚，任何人为设置的障碍都无法阻挡两岸交流合作的滚滚洪流。
5: 8月31号是台湾地区小学、初中开学日，不过教师荒问题仍旧难解。截至目前，全台公立小学、初中还有614名代理教师待聘。台媒指出，预计未来缺失问题还会越来越严重。
6: 台湾地区除了正式教师之外，还有代理教师和代课教师。代理教师聘期较长，工作范畴和正式教师相近，备课、授课、批改作业，甚至承担导师业务都包含在内，只是没有编制，聘期不固定。代课教师大多聘期更短，多按课时临时支援授课。今年全台提供正式教师职位6464名。

0: 实际只录取了5676名，缺额有788人。正式老师招不满，只好聘请代理教师来弥补，但仍缺614名代理教师。
1: 教育圈来看，目前可能代理老师的招募上是有些困难的哈，因为我们有提早因应这样的现况，我们从6月底就开始做代理老师招募的问题。
0: 不少学校多次招考都招不到人选，只能安排在校教师抄重点分担课程，造成一线老师过劳。工会举例，有地理老师跨3所学校兼课，每周授课多达35节。
2: 每一个原本老师要教授课的钟点数，比如说17节，他就分散拆给其他现场的老师，被要求抄钟点。那这个其实就等于是加班过劳。
0: 针对师资招募难题，台教育部门负责人郑英耀却将责任推给各县市政府。
3: 聘老师是各县市的一个责任，我想我们从数据已经非常清楚。各个县市在这个老师的一个聘任大概都已经达到99%多，所以我想地方里边在这个部分他们有一套的一个这个排课跟老师的一个聘任的一个机制，不会影响到教学的正常进行。
0: 尽管台当局公布的教师准备完成率极高，但基层现场缺口依旧突出。教育团体质疑统计口径和实际情况存在落差，呼吁正视代理教师薪资、职场环境等问题，从根源化解师资荒。事情如果问题不解决，全台教师荒将会愈演愈烈。
4: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5: 鲁花集团以一颗花生为原点，构建起种植、加工、肥田、再种植的全产业链绿色循环闭环。企业自主培育高油酸花生两种，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从源头筑牢油料品质与安全根基。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依托独创 5S 物理压榨工艺，产出浓香美味的高品质食用油，守护消费者饮食健康。通过军媒协同技术攻关，鲁花将花生饼粕转化为小分子花生蛋白肽肥，提质增效，助力丰收。藏粮于地，藏粮于技，鲁花兼顾餐桌安全与耕地养护，赋能乡村振兴，为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能。

0: 尊界 V800， 打造时代旗舰 MPV， 纵横星汉，恢宏从容，全彩大灯，侧投影，流光尾灯，里迎四方，尊阔空间，大四座空间尽显格局，卷轴交互星空顶，水晶壁灯，360度全域灯光环绕，尽享松弛惬意，思想引发，一键开合，随隐随享，创新二排凌云座椅，自适应不同身形，全新一代图灵龙形平台 Maxtro 专属定制，融合800伏全主动悬架与线控转向，大车从容好开，11横11纵玄武架构，全方位守护，尊界 MPV。所到之处皆为坦途。
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2: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3: 立白感恩欢度节，
4: 立白大师香氛
5: 真香，
4: 立白洗洁精
5: 不杀手，
4: 立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5: 真划算，
4: 还得是立白。
6: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2: 金龙鱼，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7: 美国国家公

0: 园管理局8月31号证实，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8月29号突发山洪，已经造成至少2人死亡，目前仍有至少14人被该局列为可能失联或下落不明人员。
1: 初步评估显示，横贯大峡谷国家公园的主要输水管线约40%被损坏或摧毁。受山洪影响，该国家公园部分区域将持续关闭。公园方面提醒游客不要进入被关闭区域。此前至少62名游客从园内受山洪影响去撤出。有逃生游客对当地媒体回忆说，他们在峡谷内步行时遭遇强降雨，溪流迅速暴涨，水流突然从四面八方冒出来，到处都是巨石、泥浆，还有山体滑坡。他们仓皇爬上高处，才躲过一股强大泥石流。也有游客说，他们目睹4米多高的洪水把沿河桥梁全部冲垮。美国国家气象局警告称，未来几天该地区仍需警惕强降雨导致山洪爆发的可能性。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表示，天气状况可能影响搜救进度。大峡谷国家公园是美国最受欢迎的国家公园之一。官方数据显示，该公园去年吸引游客超过443万人次。
0: 欧盟委员会8月31号宣布，根据欧盟数字服务法，将 ChatGPT 认定为超大型在线搜索引擎，并将红底网站和罗布勒斯认定为超大型在线平台。这意味着这3家美国服务平台将面临欧盟更严格的监管要求。根据规定，这3家服务平台需在今年12月底前履行欧盟针对超大型在线平台和超大型在线搜索引擎提出的额外义务，包括评估和降低由其服务及算法系统带来的系统性风险。今天，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日本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2.990%。据日本相互证券数据，这是自1996年10月该数据达到3%以来，时隔约30年的最高水平。国债收益率与价格呈反向关系。日本广播协会在报道中说，美国长期利率上升，市场对日本央行提前加息的预期升温，以及对日本财政状况的担忧，是日本国债近期遭投资者抛售、价格下跌的主要原因。好，感谢您收看这个时段的中国新闻，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各位好，同来关注天气，还是首先来关注沙德尔的最新情况。那么受沙德尔及其外围环流影响，南海大部海域、台湾海峡、巴士海峡等海域及华东华南沿海呢，普遍会有六级以上大风。在浙江、福建、台湾、广东、江西、湖南等地会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出现，而且会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注意防范了。除此之外呢，在黑龙江的东北部受冷涡影响，也会有较强降雨。那么因为沙德尔继续在南海东北部缓慢移动，所以明天可以看到这一带的强降雨还在持续，像是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台湾等地还是会有这种大到暴雨的天气，预计四号以后这一带的强降雨会基本告一段落。再来关注气温方面的情况，北方多地早晚秋凉明显，昼夜温差是逐渐增大，未来几天北方多地的昼夜温差都会达到15度上下，早出晚归记得添衣保暖。而江南华南多地呢，今后几天受冷空气和降水共同的影响，气温会逐步转为偏低的状态，多地最高气温不足30度，但是四川盆地及其周边广元晴，17到35度，宜宾晴，23到34度，唐山晴，17到30度，合肥小雨转阴，21到28度，南京阴，24到29度，武汉阴，23到28度，福州大雨转暴雨，26到29度，南宁多云，25到33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4到31度。

东京小雨23到29度，新德里小雨27到36度，迪拜晴31到39度，河内晴25到34度，曼谷小雨转阴27到33度，吉隆坡小雨26到34度，悉尼晴转阴13到24度，伦敦阴转小雨13到22度，巴黎晴转阴14到22度，罗马晴23到33度，雅典晴27到35度，温哥华多云转中雨14到22度，渥太华阴14到24度，洛杉矶晴18到24度，墨西哥城小雨13到25度。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这时段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各位观众，这里是位于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的和谐宫广场。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在这里举行隆重热烈的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隔7年又一次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中吉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双方将以此访为契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造福两国人民。比什凯克秋高气爽。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和谐宫时，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热情迎接。扎帕罗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同扎帕罗夫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吉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检阅仪仗队，习近平行至仪仗队中央，用吉尔吉斯语向仪仗队员问好。
1: 萨拉姆。
0: 仪仗队员回答：前进，前进。

习近平同吉方陪同人员握手。扎帕罗夫同中方陪同人员握手。

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和谐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指出，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切实助力两国发展，惠及广大民众，也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吉方也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吉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习近平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吉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中方坚定支持吉尔吉斯斯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吉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吉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签署中吉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重要法律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落实好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丰富贸易品类，拓展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增长点，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实施口岸现代化改造，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等软联通，在可再生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实施更多标志性项目，落实好绿色矿产合作文件，开展全产业链合作，共建好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加强人工智能等合作，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往来，加强青年、媒体、旅游、体育、医疗、地方等合作，持续夯实中吉友好的社会和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支持吉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吉方在联合国框架内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吉两国要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本地区共同发展，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迈上新台阶。扎帕罗夫表示，很荣幸在吉尔吉斯斯坦35周年独立日接待习近平主席到访，此访进一步彰显了吉中之间的深厚友谊和高水平政治互信，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签署吉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更广阔前景。吉中毗邻而居，古老的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连接在一起。近年来，随着吉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迅速发展，两国关系进入黄金时期，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吉方感谢中方在吉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给予无私的支持和帮助。吉方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开启落实“十五五”规划进程，钦佩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取得的辉煌发展成就，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情怀。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斯坦外交政策优先方向，是吉方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可靠的伙伴。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同中国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吉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互联互通、科技创新、能源、矿产、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密切教育、卫生、文化、青年等领域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吉方愿积极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使之成为新时代的钢铁丝路和吉中友好关系的新纽带。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各国携手应对共同挑战，构建更加公正稳定的国际秩序。吉方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

0: 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密切协调，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扎帕罗夫代表及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习近平对此表示感谢，指出中国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也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友城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科技、教育、人文、媒体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扎帕罗夫和扎帕罗娃在和谐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普京总统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着蓬勃发展势头。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商组织发展大计，助力组织行稳致远，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普京表示，面对动荡复杂的国际形势，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坚持平等互信、相互支持，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俄中关系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方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活跃高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俄中应不断加强在组织内团结合作，发挥引领作用。俄方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机制、20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支持中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两国元首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中方愿同乌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10年。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致力于深化

0: 中乌友好的立场不会动摇，将一如既往支持乌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携手努力，做好两国合作大文章，要高质量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拓展人工智能、荒漠化治理等合作，坚持互利共赢，延续两国地方交流热络态势，加快互设文化中心，扩大教育、减贫等领域合作，促进民心相通，用好双方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合力打击三股势力，筑牢安全防线。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乌两国要共同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地区发展繁荣。米尔季约耶夫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不断取得重大发展成就，坚定自信应对全球性挑战。乌方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乌中两国有着深厚友谊，始终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卓识为乌中关系开辟了广阔空间，引领双方各领域合作全面发展。乌方坚定不移发展对华关系，不会因国际形势变化发生任何改变。愿同中方一道深化政治互信，扩大贸易投资，深化农业、交通、能源、矿产、科技等领域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推动双边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乌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国携手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习近平指出，中蒙山水相连，毗邻而居，和平共处、守望相助、合作共赢，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和底色。中方将继续把中蒙关系放在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同蒙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生机活力，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巩固中蒙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相互尊重对方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方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贸易、互联互通、能源矿产等传统合作，挖掘绿色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潜能，打造更多互利合作增长点，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并进。希望蒙方切实保护中资企业合法权益，双方还要加强多边协调和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呼日勒苏赫表示，蒙中是友好邻邦，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睦邻友好。中国的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重大机遇，引领亚洲和世界的发展。深化对华友好合作是蒙古国外交政策的首要方针。蒙方愿同中方不断巩固政治互信，密切贸易投资、工业、农业、矿业、绿色经济等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蒙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涉疆、涉藏、涉港问题都是中国内政。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应对全球性挑战具有重要意义。蒙方愿同中方共同践行。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会见。
1: 经贸合作是上海合作组织蓬勃发展的强大引擎。 位于山东省青岛市的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地方经贸合作示范区是2018年中国主办上合组织青岛峰会时所创建，已成为中国与上合组织国家合作的标志性平台。依托上合示范区，中国上海合作组织经贸学院于2022年正式揭牌，重点聚焦经贸和国际科技合作，为上合组织育才，为多边经贸合作搭台。在这里，来自上合组织国家以及贡献“一带一路”国家的青年们，不仅能学习到各方面的知识，更在交流中增进对彼此的了解。
2: 在位于上合示范区内的中国上合组织经贸学院，300多位来自上合组织国家以及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青年学生，开启新学期的学习生活。他们当中有12人来自吉尔吉斯斯坦，在上合经贸学院已经学习了6个多月。除了重点学习中文之外，大家也通过各类课程了解真实立体的中国。
3: 中国人很热情，友好。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的是好朋友，在吉尔吉斯斯坦很多中国的公司，我能说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的合作很好，所以我想学汉语很好。
4: 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我在中国看见中国的汽车很好，我希望这些汽车能够销往吉尔吉斯斯坦，让我们国家的人也能开上中国汽车。
2: 对于这些留学生而言，在中国的学习生活经历不仅让他们掌握了丰富的知识，更在心中种下有益的种子。
4: 我希望未来中吉两国可以继续加强教育、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合作，为年轻人提供更多的学习和发展机会。我作为一名留学生，也希望以后为两国合作贡献自己的力量。
2: 作为中方推动上合组织多边经贸合作的一项重要举措，中国上合组织经贸学院于2022年1月正式揭牌，致力于为上合组织国家以及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培养多边经贸人才。在开展固定的中文课程基础上，学院将产业实践纳入教学过程，组织留学生走进企业参观学习，同时还举办了超过400期专业培训，聚焦国际贸易、企业出海等各类主题，累计培训中外学员2.8万余人次，持续为上合合作培育复合型经贸人才。
5: 我们成立了以来，经贸学院始终致力于服务上合组织区域经贸合作，深耕人员培训、经验人才培养，强化智库建设，拓展国际合作。学院人才培养聚焦两大群体，一是各国政府、商协会从业人员，开展员外和商务培训；二是上合国家青年留学生，针对留学生创新一年制语言加文化加经贸培养体系，配套企业参访实践，与上合组织国家相关高校机构建立了常态化交流合作机制，持续助力上合组织多边经贸合作发展。
1: 围绕区域物流、现代贸易、双向投资合作和商旅文交流发展，上合示范区聚焦地方经贸合作，积极打造上合组织国家面向亚太市场的出海口。自成立以来，示范区已落地产业项目总投资额超1500亿元，对上合组织国家进出口平均增长达到50%，不断释放区域经贸合作新动能。
2: 走进位于上合示范区内的经贸综服平台业务大厅，通关、物流、税务、金融、法务等服务窗口一应俱全。同时，企业通过线上平台也可以方便快捷地办理相关业务。
6: 上合示范区创新打造上合经贸综服平台、丝路电商综合服务基地、青岛上合蜘蛛国际博览中心等一批功能型平台载体，与49个境内外园区共同组建中国上海合作组织产业园区联盟，围绕工业互联网、高端装备等产业领域，不断推动与上合组织国家优质企业互利合作。可以说，经过这些年的探索实践，上合示范区已逐步建设成为具有较强影响力的上合文化元素集中展示区、经贸资源要素交汇区、重要活动承载区。
2: 从这里出发，满载新鲜果蔬的货车通过国际公路运输，7天后便可直抵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丝路电商综合服务基地为上合组织电商合作打造全链条生态体系。 青岛上合之珠国际博览中心内来自上合组织国家的精美商品集中展出，打开中国市场的大门。一幕幕场景正是上合组织经贸合作不断深化的生动写照。自成立以来，上合示范区已落地产业项目总投资额超1500亿元，对上合组织国家进出口年均增长50%。2025年，示范区到发中欧班列1225列，进出口货物84万吨，班列开行量和货运量均增长超20%，创历史同期新高。
6: 在与上合组织各国开展地方经贸合作的过程中，我们也真切感受到各方对示范区寄予的殷切期待。下一步，上合示范区将聚焦通道、贸易、产业、平台等领域创新突破，深化产业链双向合作，聚焦高端装备、数字经济、绿色能源等优质领域，依托上合组织科技创新合作中心、上合组织生态环保创新基地等平台，常态化开展联合研发、成果转化等交流合作，持续擦亮上合组织地方经贸合作示范品牌，全方位赋能上合组织地方经贸合作。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今天上午9时55分，西藏自治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灾害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多方人员、地方干部群众等参与哀悼活动。目前多方救援力量正持续向灾区挺进，失联人员搜寻、道路清淤抢通、堰塞湖监测排险等工作也在同步展开。216国道损毁路段的抢通作业正在持续推进，抢通了这条路线，就为救援力量进入灾害核心区搜救抢出通道。目前作业正面临不断向吉隆口岸方向延伸，截至今天早晨6点，剩余抢通路段还有965米，道路抢通工作已到难度最大的路段，抢通进入攻坚阶段。国道216线的抢通工作的最新进展，我们来看总台记者王丽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7: 我现在就是在国道216的道路抢通现场。那么截至到今天上午呢，从我们的抢通最前线距离核心的我们的受灾核心区的距离呢，已经是不到1公里了。而更令人振奋的消息是，我们今天上午刚刚得到的消息，昨天乘坐直升机前往我们受灾核心区的救援人员呢，他们在今天的上午跟我们取得联系的时候呢，说他们已经可以在那里看到我们推进到最前方的正在抢修道路的挖掘机了。我们可以看到现场的水流依然是非常湍急，随着这几天每天夜里的降雨呢，这个水流湍急的程度并没有减弱。他们运到这里的大石，我们可以看到现在被我们的水面冲击的地方，这些大石呢，其实就是运送到那里，起到一个护边的作用。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所站的这个区域，就是我们抢修道路完成的这个路面。我现在所在的道路，在我们泥石流发生之后是并不存在的。现在大家看到的每一米的土地，都是我们的救援人员用这样一车车的石料、一车车的渣土把它堆起来的。那么现在呢，我们的救援工作呢，我们的道路抢通工作呢，可以说是到了一个非常艰难的攻坚阶段。我们把这个路面填平之后，接下来呢就会和我们已经在受灾核心区的救援人员和他们那里的存在的路面进行衔接，救援人员呢的车辆和人员就可以大量的前往我们的核心区域进行搜救工作。
1: 此外，原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目前出现新堰塞湖的风险。水利部监测分析，由于原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3公里范围内左右两岸有多处大小不一的滑坡体，目前存在滑坡体垮塌形成新堰塞湖的风险。现在的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域集中了消防、卫生防疫在内的多方救援力量，失联人员的搜寻工作正持续展开。直升机也在不断向现场运送新的搜救力量和救援物资，力争不放过任何一片区域。 我们再来关注到今天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发布的2025年度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投资收益额为3906.72亿元，投资收益率为13.22%。基金自成立以来的年均投资收益

收益率为7.62%，累计投资收益额为22,916.79亿元。好，感谢您收看这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江西省吉安市富田镇依偎着富水河，已经走过了1800多年时光。这里是南宋抗元英雄文天祥的故乡。从高大的状元坊到典雅的文丞相祠，他带着人们回望岁月，聆听那些荡气回肠的英雄故事。
1: 在富田镇，随处可见漫山遍野的翠绿竹林，竹的傲然挺立和不屈不挠，在人们心中一直都是风骨和气节的象征。其实说到气节，总会让人想到那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流传千古的诗句正是出自南宋爱国英雄文天祥的笔下，而那些浩然正气的故事还要从这里说起。
0: 富田镇上的文丞相祠修建于1287年，是中国较早祭祀文天祥的专祠。历史上祠堂曾经三建三毁，直到2014年，人们又在原址复建出这座占地1000多平方米的院落。
2: 这是文天祥祠。
0: 走进祠堂，正堂中高悬着一块仁至义尽的匾额，正是文天祥一生的写照。从在广东被元军俘虏，到在元大都英勇就义，在人生的最后光阴里，在北上的押解路上，文天祥目睹山河破碎，心如刀绞，写下了《过零丁洋》《正气歌》等多篇激励世人的传世之作，更在临行前留下绝笔：“孔曰成人，孟曰取义，唯其义尽，足以仁至，慷慨赴死。”
3: 仁是仁爱，义是正义。他说：“正气未亡，仁未息。”他把正气啊，他是作为培养这个仁义的主要核心的人格精神嘛。他认为，就是只要把义做到了极致，那就也达到了人的最高境界。
0: 仁爱正义。

0: 是文天祥在47年的人生中始终坚守的信念。南宋末年，元军大举南下，逼近都城临安。面对家国危难，当时任赣州知州的文天祥变卖家产，招募义军北上抗元。在蒙古铁骑面前，这支临时拼凑的义军无异于以卵击石。文天祥虽知自己力量微小，但希望以此举唤起天下忠义之士，以一身正气守护家国平安。1276年，也就是南宋德佑二年，带兵勤王的文天祥临危受命，被任命为右丞相。此后他转战江西、福建、广东等地抗击元军，因兵力悬殊，在广东海丰县五坡岭一带兵败被俘。押送途中路过伶仃洋，内心充满悲愤的文天祥提笔写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诗句，表达自己绝不屈服的意志。被押送到元大都的文天祥没有被关入牢房，元朝皇帝把他安置在驿馆，锦衣玉食款待。元朝廷打算通过劝降这位南宋丞相来收服南朝汉人的心，文天祥却不为所动。
1: 最后又派这个元朝的这个宰相也过来劝降，宰相要他跪下，他说我是南宋的丞相，你是白痴，我有什么理由跪你，还代表国家，他不是丞相吗？如果我跪了，就等于说是南宋屈服了你元朝，他坚决不跪。正因为他不跪，所以文天祥700多年以来到现在仍然活在那面心里。
0: 一天，文天祥收到女儿柳娘的来信，得知妻子和两个女儿都在宫中为奴，只要投降归顺，家人就可团聚。尽管心如刀割，文天祥却不愿因此丧失气节。他在回信中写道：收留女性，痛割肠胃，人谁无妻儿骨肉之情，但今日事到这里，余意当死乃是命也，爹爹管不得，泪下哽咽，哽咽。为劝降文天祥，元朝皇帝用尽了招数，许以高官，以家人性命相逼，甚至搬来了当时只有9岁被俘投降的南宋小皇帝。
1: 皇帝一来呢，文天祥马上作揖，啊，作揖，叫做圣驾，请回，请回。他说：“这个我原来曾经说过，君降臣不降，啊，社稷为重，君为轻。我是忠于江山社稷，其实不是忠于皇帝。当你这个皇帝不能代表江山社稷的利益的时候，我可以置之不理。”
0: 几次三番劝降不成，文天祥被关进了条件极其恶劣的牢房，可他依然泰然自若，在狱中写下《正气歌》。他在开篇写道：余求北庭作一土事，当此夏日诸气粹然，彼气有七，吾气有一，以一敌七，吾何患焉，况浩然者乃天地之正气也。
1: 夏天嘛，这个暑气，这个雨天嘛，这个湿气，各种腐烂的这个臭气，七气嘛。他说我一气抵七气嘛。
2: 这一气指的是什么气？
1: 天地有正气，杂粮腐流行，这一气就是耗能正气。时穷节乃现，一一垂丹青。国运最危难的时候，时穷啊，这个气节就展现出来了。当一个人在逆境当中啊，能够挺住，能一个有耗能正气，就一定能够胜利。什么的这个解毒啊， 都能够扛过去。
0: 囚禁三年后，元朝皇帝下令处死文天祥。临行前，文天祥整肃衣冠，向南而拜，从容就义，用生命捍卫了一个王朝最后的尊严。后来家人在他的衣袋中发现了那封绝笔书，唯其意境足以人质。一位饱读诗书的儒士，就是用仁义二字守护心中的道义，在中华大地留下一曲千古回荡的正气之歌。
2: 文丞相词里仁至义尽四个大字苍劲有力，透过这四个字，我们仿佛看到了文天祥的一生。走在这片土地上，也让我更加真切地感受到了这方山水所孕育出来的这股精神力量。
3: 那我们村里其实是已经有超过1000年的历史了。
4: 他村子里都是姓文吗？
0: 富田文氏是西汉蜀郡太守文翁的后裔。文翁在蜀地兴办官学，兴修水利，造福一方百姓。五代时，文翁后人文实被派往江西镇守，其后人定居富田。受到先祖和当地文化的影响，很早的时候，文家人就把德才兼备、为国竭忠尽瘁写进了家训。
3: 古至民才德兼优者上也，其次则以德为贵，而不论其才焉。既是至于不可为，亦必竭忠尽瘁，死而后已，不肯忍耻偷生，以辱其国也。这句话其实就是说，告诉我们要坚守自己的志向和气节，即使到了无路可走的时候，付出生命也不可退缩。
0: 吉安历史上归庐陵郡管辖，是庐陵文化的重要发祥地。至今当地还流传着三千进士冠华夏，文章结义金庐陵的说法。从宋至明，庐陵文化达到鼎盛，不仅培养了大量人才，也留下了深受儒家思想浸润、刚正坚毅的精神传承。文天祥的父亲文颐学识渊博，闻名乡里。相传文颐在庭院里种满竹子，并以竹子的高洁把书房命名为竹居。父亲常常带文天祥兄弟俩来竹居读书，并教导他们做人要有气节风骨，像竹子一样宁折不弯。一次父亲外出为兄弟俩留下功课，弟弟年幼贪玩，听见窗外蝉鸣，便拉着哥哥一同嬉戏捕蝉，刚巧被回家的父亲发现。
3: 他父亲教育他们说，如果你们以读书为志向，那你就不能受外界的外事物而干扰。你只要认定的是，不管面对多大的考验和多大的诱惑，你就不能轻易的改变。
0: 南宋保佑四年，文天祥和弟弟文弼一起前往临安参加会试。临行前，文天祥在白鹭洲书院的墙壁上写下一个魁字，寓意魁星点斗，独占鳌头。按照父亲的嘱咐，他特地留下顶上的一撇不写，鬼少了一笔就是不鬼，寓意着做人要堂堂正正，谦虚而不张扬。也就是在那一年，21岁的文天祥高中状元，走上报国之路。
3: 高中状元之后，他的父亲就病逝了。他的父亲给他留下了一句遗言，那句遗言意思就是说，那个我去世之后，然后你要尽心报国。所以他对他高中状元之后的这个人生，他重新做了定义。所以他当时觉得自己读书并不是考取功名利禄，而是要做一个

0: 对国家、对社会有用的人。
1: 直到今天，吉安一带的许多祠堂墙壁上书写的魁字都少了顶上的一笔，人们用这个魁字教育子孙：守道无忧，明理无惑，正义无惧，守住心中的道义，人生之路才会天宽地阔。在富田镇，文天祥写下的正气歌伴随着一代又一代的孩子长大成人。1907年出生的文年生就是听着先祖的故事，读着正气歌长大的。很小的时候就立下了参军报国的志向。长大后的文年生投身革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日军向黄河东岸进犯，企图强渡黄河进攻陕北。为保卫黄河、保卫陕北，八路军沿着数百里黄河河岸布下防线。那时文年生所在的部队奉命守卫宋家川。宋家川位于黄河西岸，是太原到陕北的必经之路。
2: 那个地方呢，是一个渡口，从这个外面来进入这个陕甘宁边区啊，这是一个关键的渡口。
1: 驻守在黄河岸边，文年生的心情也像河水一样汹涌澎湃。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的危急意味着中华民族也到了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可那时候与敌军先进的武器相比，八路军的装备十分落后，缺少枪支弹药，不能硬碰硬，要靠机智和战术取胜。饱读兵书的文年生产生了一个大胆的念头。
2: 先发制人，他说我们光是在这里守还不行，我们应该要主动地渡河，把部队啊2000多人呢、渡过了黄河，黄河的东边，选择了这个有利的制高点，这样呢，趁敌人呢还没有来，立足不稳的这个时机，来打击敌人。
1: 那天夜晚，文年生率领部队渡过黄河，急行军40多公里。赶在敌人未到之时抢占了有利地形。等到第二天下午敌军到来，文年生带领战友发动了猛烈攻击，全歼了敌军的先头部队，胜利返回黄河西岸。从1938年春到1939年底，近2年的时间里，文年生和战友们誓死不退一步，23次击退敌人的进攻，取得了最终的胜利。共和国成立后，战功卓越的文年生被授予中将军衔。在他的戎马生涯里，无论是长征路上或是黄河岸边，他无数次地给战友们讲起自己先辈的故事。文天祥的一身正气早已融入无数战士的血脉。
2: 一个民族要有一种精神，如果没有这种正气，大家都对侵略者没有一点信心，去怎么消灭他，去驱赶他，那么中国就会灭亡，大家都要当亡国奴，大家的道理都很清楚。所以整个抗日战争的这个10多年的时间里，大家都能够团结一起坚持抗战。
3: 儿女啊，虽然像猪羊一般任人宰割，我们抱定必死的决心。
1: 保卫黄河河防作战的胜利激荡着无数中华儿女的热血，在侵略者的炮火中前赴后继，英勇奋战。1939年，由光蔚然作词、冼星海谱曲的黄河大合唱在延安诞生。抗战期间，根

0: 是文天祥故事创作的京剧、话剧也在多地上演。
1: 人生自古谁无子，留取丹田照汗青。
0: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呐喊响彻云霄。就在这场艰苦卓绝的抗战中，文氏族人也有数百子弟浴血疆场为国牺牲。先烈挥洒的鲜血换来今天的和平与幸福。
2: 从石穷劫乃现一一垂丹青的正气歌，到我们抱定必死的决心，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的保卫黄河，文天祥的正气与傲骨早已融入我们中华民族的血脉当中。如今在北京、广东、福建、香港等地都有文天祥的祠堂、公园和纪念馆等场所，文氏家族的正气家风在今天有了新的含义和价值。
3: 各位旅客，开往赣州方向的
0: 旅居海外的文启业是文天祥第28代后人。多年来，文启业怀着浓厚的家乡情怀，一次次跨越重洋回到国内，只为追寻那份源自血脉深处的故土亲情。这一天，他回到了先祖的故乡江西吉安。
4: 我们文氏文丞相祠，
5: 好吧，你好了。
0: 文启业的祖父文令全110多年前漂洋过海，前往马来西亚谋生。虽然身在海外，但文令全常常给孩子们讲起先祖的故事。他以自己是文家后人，是中国人而感到骄傲。那时，无论生活多么艰难，文家都坚持让下一代接受华文教育。
6: 就说这一张照片嘛，他就喜欢写字，然后就让我的女儿看看他的书法。他写的时候是65岁，可能是要反复的记下这些东西吧。
7: 写什么诗？
6: 正气歌，还有这个阔领羚羊，
7: 这是
6: 他重复不断的重复的这样写。
0: 即使身在异乡，文家后代和许多的海外华人一样，从没忘记自己的根在何处。马来西亚的华文教育从1819年在槟城创办了第一间私塾五福书院开始，历经风雨却从未中断。20世纪50年代以后，马来西亚的英殖民政府对具有强烈爱国意识与反殖民传统的华文教育采取了敌视的态度。他们不仅取消了华文学校的津贴，还试图以英文班取代华文班，达到最终取缔华文学校的目的。没有了政府的经济来源，众多华文学校陷入了困境。华文教育者为此大声疾呼，津贴金可以被剥夺，独立中学不能不办。想要把学校继续办下去，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当地华人行动了起来，他们自发募捐义卖，商贩们隔三差五地给学校捐款。三轮车夫约定每月拿出1天的全部收入捐给学校，就这样为华文学校垒起一砖一瓦，为课堂添置一桌一椅。
6: 学校就搞很多活动，义卖、募捐，召集很多社会人士来捐钱。几十年都是一直这样，慢慢的扩建，每一年可能是扩建几个教室，多增聘几个老师，一直这样的把这个国民性的学校变大。 我家的家境并不是很富裕，我们家里有七个兄弟姐妹，每一个月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交1块钱做建教基金。
0: 文家那时并不富裕，但祖父和父亲每月都会拿出一部分薪水捐给华文学校。当时一顿午饭的价格大概是5分马币，文企业经常省下午饭钱，每月就能为学校捐出1块马币。因为意境，所以人质，一分分一块块还带着温度的钱币就这样汇聚起来，只有中文的声声诵读不断，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浩然正气就会在一代代华人的血脉中延续。数十年过去，马来西亚华人为华文教育出钱出力的传统一直延续到今天，也让马来西亚成为中国之外华文教育保留的最为完整的国家。
6: 几乎每一间华校，每一个大城市，每一个小镇，每一个乡村都有这样的活动。数十年后，我现在回到了中国，能够说一口中文，也就是因为几十年前我们的上一辈为我们做了那么好的准备。
0: 如今回到国内的文企业，在文丞相祠的门楣上，在青原山上的翠竹中，仿佛看到了父辈们无论身在何地都挺直的脊梁，仿佛也找到了让文家先祖能够名垂青史的精神基石。那是一个家族传承不息的力量，也是让一个民族走向复兴的文化根基。
2: 那通过这件事情，您对宗亲、对家族有一个不一样的概念吗？
6: 对我们来说，尤其是在海外西方社会，是吧？家里的成员就是那几个，没有那么强烈的概念，但是现在有了，很具体化了。以前只是写个名字，最多只是画几条线，是吧？现在不是了，这个是好像一棵大树。我们只是这一年这个时刻，那些分子散叶。
0: 每一株大树都有数不清的分叉枝叶，但无论枝叶如何向外伸展，它的根始终深植大地，源源不断地输送着养分，让这株参天大树在岁月的长河中傲然挺立，焕发出蓬勃的生命力。根系相连，血脉相通，那些史书上还没有讲完的故事，那些遥远但并不陌生的先辈，就这样一代代传承下去，成为新时代发展的精神力量。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节目。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幸福宫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普京总统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着蓬勃发展势头。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商组织发展大计，助力组织行稳致远，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普京表示，面对动荡复杂的国际形势，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坚持平等互信、相互支持，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俄中关系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方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活跃高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俄中应不断加强在组织内团结合作，发挥引领作用。俄方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机制、20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支持中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两国元首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中方愿同乌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10年。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致力于深化中乌友好的立场不会动摇，将一如既往支持乌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携手努力，做好两国合作大文章，要高质量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拓展人工智能、荒漠化治理等合作，坚持互利共赢，延续两国地方交流热络态势，加快互设文化中心，扩大教育、减贫等领域合作，促进民心相通，用好双方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合力打击三股势力，筑牢安全防线。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乌两国要共同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

0: 会成果，促进地区发展繁荣。米尔季约耶夫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不断取得重大发展成就，坚定自信应对全球性挑战。乌方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乌中两国有着深厚友谊，始终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卓识为乌中关系开辟了广阔空间，引领双方各领域合作全面发展。乌方坚定不移发展对华关系，不会因国际形势变化发生任何改变，愿同中方一道深化政治互信，扩大贸易投资，深化农业、交通、能源、矿产、科技等领域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推动双边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乌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国携手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习近平指出，中蒙山水相连，毗邻而居，和平共处、守望相助、合作共赢，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和底色。中方将继续把中蒙关系放在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同蒙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生机活力，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巩固中蒙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相互尊重对方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方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贸易、互联互通、能源矿产等传统合作，挖掘绿色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潜能，打造更多互利合作增长点，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并进。希望蒙方切实保护中资企业合法权益，双方还要加强多边协调和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呼日勒苏赫表示，蒙中是友好邻邦，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睦邻友好。中国的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重大机遇，引领亚洲和世界的发展。深化对华友好合作是蒙古国外交政策的首要方针。蒙方愿同中方不断巩固政治互信，密切贸易投资、工业、农业、矿业、绿色经济等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蒙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涉疆、涉藏、涉港问题都是中国内政。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应对全球性挑战具有重要意义。蒙方愿同中方共同践行。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会见。
1: 专家表示，本届上合组织比什凯克峰会的一大重点在于进一步凝聚各方共识，推进天津峰会成果落实。同时，在当今国际形势充满不确定性的背景下，上合组织未来也将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
2: 去年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天津峰会是上合组织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峰会，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专家认为，推进天津峰会成果落实是这次比什凯克峰会的一个重要任务。
3: 在天津峰会上，通过了一些非常重要的涉及到上海合作组织未来发展的一些重大的决定你比如说，通过了这个上海合作组织未来10年的发展战略。我觉得这次比什凯克峰会一个很大的任务，就是要推动天津峰会的这些重大决定的落实。
2: 专家强调，当今世界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作为全球治理体系改革进程中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上合组织更应主动担当，积极作为。
4: 这次比尔凯克峰会呢，它其实是一个承前启后的这么一个盛会了。我们看到这个，无论是中方提出这个全球治理倡议，那么还是其他国家领导人在峰会上提出的一些合作建议啊，其实都希望这个上合组织啊，在这样一个变乱交织的世界当中啊，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2: 今年是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专家指出，成员国领导人齐聚比什凯克峰会，既深化双边和多边友好关系，也将为地区稳定与全球治理注入新动力。
4: 去年其实习主席已经明确讲了，那么上合组织现在进入到了一个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阶段，所以我觉得未来这个上合组织啊，经过了这25年的这个积淀，这个25年已经取得了非常大的一个成就，打下非常好的一个基础，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力量，所以上合组织如果发展的好啊，其实就意味着，那么全球南方国家在世界上会有更多的话语权，会使这个世界的发展更加均衡，使这个发展的成果能够惠及世界各国。
2: 25年来，上合组织始终秉持上海精神，成功走出了一条顺应时代潮流、契合各方需求的区域合作道路，树立起新型国际关系的典范。站在新起点上，中国将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1: 今天上午9时55分，西藏自治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同步举行哀悼活动。
0: 在吉隆口岸公安分局，多方救援人员与灾区基层干部代表等200余人整齐列队，脱帽肃立，向遇难同胞默哀。
5: 赶到现场之后，满脑子都是一个念头，就是抓紧开展搜救，早一秒找到失联人员。也感谢各界的关注我们吉隆。
0: 默哀活动结束后，各方人员再次投身搜救抢通工作。
6: 今天的救援工作主要就是两个方面的，第一个呢，我们对国门区域0.7平方公里进行搜救，拿着生命探测仪等设备啊进行搜救。第二个呢，继续打通陆路通道。我们今天这是最后的攻坚阶段，我们同时也是公布了两个电话号码，24小时提供热线服务，机警跟家属对接和开展相关安置工作。
1: 目前多方救援力量正持续向灾区挺进，失联人员搜寻、道路清淤抢通、堰塞湖监测排险等工作也在同步展开。216国道损毁路段的抢通作业正在持续推进，抢通了这条路线，就为救援力量进入灾害核心区域搜救抢出了通道。目前作业面正不断向吉隆口岸方向延伸，截至今天早晨6点，剩余抢通路段还有965米，道路抢通工作已经进入到难度最大路段，抢通进入攻坚阶段。当地时间8月30号晚上，伊朗拉拉克岛附近传出爆炸声，美军称对伊朗的布雷部队采取了有限精准行动。伊朗外交部和军方8月31号说，作为回应伊朗武装力量对约旦河阿联酋境内美军目标实施打击，并击落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伊朗总统表示，伊朗不寻求战争，但绝不会坐视不管。
7: 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8月31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在尊重邻国国家主权的前提下，绝不容忍任何侵略行为，并将对此类行为予以更加强烈的回应。声明称，尽管该地区一些国家已正式宣布绝不允许美军利用其领土攻击伊朗， 且伊朗此前已发出警告，但美军仍在利用这些国家的领土攻击伊朗的部分军事设施。声明强调，美军别无选择，只能撤出该地区。那些为美国侵略伊朗提供便利

0: 意的人应该明白，伊朗武装部队各部门将并肩作战，粉碎并打击任何侵略源头。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同一天表示，任何侵犯伊朗领土完整的行为，无论在何种程度上，都将得到果断的回应。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说，美国及其支持者应对任何局势升级负全部责任。此外，一名伊朗消息人士当天表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敌对行动仍然是有限和有节制的对抗，但如果再次受到攻击，伊朗准备做出严厉回应。
1: 在美伊双方时隔一个月再次交火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31号威胁称将对伊朗发动进一步打击。
0: 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表示，对伊朗的袭击一定会有回应，我们将狠狠打击他们。特朗普称，美国防空系统拦截了所有能够造成破坏的伊朗导弹，并且美国对伊朗实施的新经济制裁正在产生重大影响。此外，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新一轮打击并不意味着重启全面战争。特朗普称，伊朗的经济与军事实力已经遭到严重削弱，但他警告说，这不代表我们不会教训他们，后续情况有待观察。当被问及是否会对伊朗使用核武器时，特朗普称没有必要，理由是伊朗在军事上已经彻底落败。当地时间8月31号，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三位美国官员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及其高级助手一直在考虑在霍尔木兹海峡发动有限打击。美伊发生最新一轮交火之后，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布两段视频，画面显示爆炸吞噬了伊朗主要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配文写道，哈尔克岛被炸得粉碎。但这两段视频为人工智能生成，现实中并未发生此类袭击。伊朗国家石油公司一位负责人8月31号表示，特朗普关于伊朗哈尔克岛被摧毁的说法十分可笑，目前该岛局势平静且正常。美国副总统万斯解释称，特朗普就是喜欢在社交媒体上变换表达方式，此举意在释放信号。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伊朗之所以现在采取武力报复，是因为新制裁重创本国经济。贝森特称，美国的目标是创造条件，让伊朗愿意坐到谈判桌前。贝森特还强调，伊朗必须放弃核项目，霍尔木兹海峡必须开放等。路透社评论称，最新这次交火凸显出一场越来越依靠制裁、封锁与经济施压手段开展的冲突，仍会迅速重新滑向军事对抗。尽管美伊双方似乎都无意重启全面战争，但军事放信号，称已做好应对后续袭击的准备。
1: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8月31号报道，美国陆军部长丹尼尔·德里斯科尔已向美国总统特朗普递交辞呈。
0: 《华尔街日报》报道称，德里斯科尔在美陆军发展方向以及多名陆军高级将领遭解职等问题上，与美防长赫格塞斯意见不合，预计德里斯科尔将在未来数日内离开五角大楼。《华尔街日报》8月21号曾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德里斯科尔预计将于年底前卸任，甚至可能更早，原因是他与赫格塞斯之间存在紧张关系，且已持续数月。德里斯科尔于2025年2月起担任美国陆军部长。华尔街日报此前曾报道说，德里斯科尔在任内与前陆军参谋长兰迪·乔治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今年4月，赫格塞斯在未做任何解释的情况下解除了兰迪·乔治的职务。除了上述情况外，美国媒体近期还爆出美军多名高级指挥官向美防长赫格塞斯发出警告，称继续推进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将难以为继，此举会削弱美军在全球开展行动乃至保卫美国本土的能力。
1: 8月31号，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根据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成立的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的首次会议，重点讨论落实协议、深化防务合作以及建立相关机制。
0: 据路透社报道，此次会议为闭门会议，是三国8月7号在沙特麦加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后的首次委员会会议。

0: 三国外长、防长及参谋长参会。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在会后发表声明说，三方已就落实麦加共同防务协议需要采取的具体步骤全面交换意见，开始着手建立协议规定的制度架构。三方还就联盟正式名称达成一致，定名为麦加防务联盟。该联盟以防务为基础，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干涉内政，且不针对任何国家，并向地区内所有遵守上述原则的国家开放。沙土巴三国八月七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根据三方当天发表的联合声明，该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分析人士指出，三国抱团的背后既有近期中东安全形势恶化的现实压力，也反映出地区国家对美国安全承诺信心不足。三国寻求安全防务合作多元化，或将对地区局势产生长远影响，但这一防务协议的实际效果将如何仍有待观察。
1: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9月17号至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主题是共享 3.0 机遇，共创美好生活。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中国与东盟经贸关系日趋紧密，中国连续17年保持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
2: 据介绍，2025年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额首次突破万亿美元大关，达 1.05 万亿美元。今年1至7月，中国与东盟贸易总额同比增长 24.7%， 占同期中国外贸总额比重上升至 21.8%， 投资合作持续提升。截至2026年7月，中国同东盟累计双向投资额和中国企业在东盟累计完成工程承包营业额均超过5150亿美元，一批重大合作项目扎实推进。
3: 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升级议定书已正式签署，双方自贸合作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将拓展至数字、绿色、标准、产供链等新兴领域。
1: 长期以来，中国凭借完备的产业体系为世界输送海量优质商品，是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而今年以来，伴随制造业加速升级，中国超大采购市场活力全面迸发，进口动能持续走强。从单项产品输出到双向汇聚全球优质资源，中国正以超级卖家、超级买家的双重身份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
0: 作为享誉全球的世界工厂，中国依托完备成熟的产业体系，持续为全球市场输送全品类高性价比的优质商品。与此同时，全球规模最大的制造业体系催生出庞大的工业采购需求，正成为拉动中国进口增长的全新核心动力。今年上半年，中国进口商品总额首次突破10万亿元，进口增速已连续5个月跑赢出口。在河南淮滨的一家纺织企业，从德国、法国引进的关键设备带动整条生产线智能化改造升级，进口高端设备与国产装备优势互补，协同发力。
4: 新设备让效率大幅提升2倍以上，成品合格率大幅提高，高端功能性面料稳定量产。
0: 产业升级带动的进口需求在产业集聚的沿海地区表现尤为突出。
5: 今年深圳进口增长较快，主要是人工智能等新产业新动能加快释放，增加了高端零部件、原材料和设备的需求。同时呢，深圳出口产品也在向高技术、高附加值升级，需要更多的全球优质生产要素参与。进口和出口的相互带动，制造业的采购需求也为上游的企业打开了新的市场空间。
0: 今年前七个月，中国机电产品进口同比大幅增长 29.7%， 占进口总值40%以上，成为拉动进口增长的主力军。
6: 设备、零部件和原材料进口的持续扩大，更好地服务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在中国庞大的市场需求和产业升级的带动下， 越来越多的全球优质要素进入中国并融入产业链，也给各国企业带来了更多的订单和增长机会。中国既是世界工厂，也在加快成为企业共享机遇的世界市场。
0: 从单向输出产品到双向链接全球供需，深度共享发展机遇，中国超级卖家与超级买家双重身份相辅相成，互为支撑。中国制造的硬核实力撑起了超大体量的采购需求，开放包容的中国大市场持续赋能全球产业协同发展。在复杂多变的全球经济格局中，中国以高水平双向开放持续稳定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让世界各国在互利合作中共享中国发展红利，实现共赢发展。
1: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天是京九铁路全线开通运营30周年。30年来，这条纵贯中国南北的铁路大动脉累计发送旅客17.7亿人次，有力辐射带动沿线经济高质量发展。
2: 京九铁路北起北京西站，经京、冀、鲁、豫、皖、鄂、赣、粤8省市，到达深圳站，通过广九线通达香港。正线全长2397公里，1996年9月1号全线开通运营，是当时我国铁路建设规模最大、投资最多、一次性建成里程最长的铁路干线。作为始发站的北京西站，目前已形成衔接京九铁路、京广铁路、京广高铁、京雄城际等11条线路的大型铁路枢纽。
7: 北京西站呢，每日最高接发列车数量由54列增至了406列。2022年6月20日，现代化的北京丰台站投入运营，我们又调整了部分旅客列车始发，进一步提升了旅客的出行体验。
2: 京九铁路历经5次大提速，旅客列车最高运行时速提升至目前的160公里。当初的105、106次升级为快速列车。
8: 2022年，列车运行区间调整至北京西至深圳东站，运行时间由49小时缩短至30小时以内，多次调图升级，服务不断优化，更好地服务了革命老区和劳务输出大省。
1: 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今年以来，中国光伏发电持续保持较快增长态势。截至到7月底，光伏装机首次超过煤电，成为中国电力装机的第一大电源。
2: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7月底，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占到全国发电总装机的31.5%，成为我国电力装机第一大电源。中国是全球光伏应用规模最大的国家。
3: 这一发展成就标志我国电力供给格局实现历史性重塑。长期以来，以煤电作为第一大电源的格局，新能源从补充电源加快向装机主力转变，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加快构建。
2: 1到7月份，全国光伏发电量达到8024亿千瓦时，同比提升15.5%，在全社会用电量中的占比已达到13%。也就是说，全国每用8度电中就有超过1度来自光伏。
3: 光伏发电规模持续壮大，不断降低电力行业碳排放强度，扩大绿电供给能力，为工业、交通等领域电气化升级提供清洁电力支撑，为落实2030年风光发展目标、推进15无减碳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2: 目前，我国已形成全球最完整、竞争力最强的光伏产业链，光伏组件产量占全球约80%，晶硅电池转换效率全球领先，钙钛矿电池等下一代技术研发也在加速推进。初步预计，15五期间，光伏产业相关投资规模将超过20000亿元。
1: 北京时间的今天10点，智神星一号遥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达到试验目的，任务取得了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智神星一号运载火箭的首次飞行。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再会。

0: 但每次都以失败告终。就在古文昌和同事们一筹莫展之际，转机出现了。有人在沙丘旁发现了三株木麻黄，大家看到了希望。1958年春天，在古文昌的带领下，人们一口气种下了20万株木麻黄。可幼苗刚种上没几天，就遭遇了持续一整月的倒春寒。在凛冽的北风中，20万株树苗只有9株扛过寒风活了下来。
1: 我含着眼泪向他汇报，我要都死了，就剩下这9株，我就带他去一个一个个去看。看完以后的话，跟我说：“你不要失去信心，能有9株，就有9000株，就有10000株。”
0: 9株弱小的树苗，在当年就是9颗小小的火种，驱走了寒风，跳动在人们的心头。那年冬天，海岛再次全体发动起来，数万人参加了植树造林誓师大会。
1: 顾主席在会上号召说，我们是共产党人，不能在困难面前退出，我们要向红沙算账，不支付红沙就让红沙把我埋掉。台下很多人感动得流了泪。
0: 在极度缺水的海岛，雨水是保证树苗成活的关键。从誓师大会那天开始，只要一下雨，人们急忙赶到沙滩，在泥泞的沙土上种下一颗颗预示着希望的木麻黄。
1: 每一次来造林啊，一身泥水，一身泥巴，一身汗水，顾书记他冲在前面，就自己带着锄头来干。
0: 从1950年到1964年，14年间，古文昌带着人们种下了8万多亩树苗。石山披上了新绿，荒滩长出了新苗。东山人代代接力，在海岸线上筑起了绿色的生命之墙。一座风沙肆虐的荒岛，变成了一片生机盎然的绿洲。1981年，古文昌在漳州离世。按照他的遗愿，骨灰安葬在了东山岛。今天的东山岛绿化率高达94%，郁郁葱葱的海岛变成了旅游胜地。为了纪念老书记，东山岛上也就有了清明节，先祭古公，后拜祖宗的风俗。
2: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当唐末烽烟漫卷中原，吴越纳土归宋的大义抉择，叩响统一之门，一段不为人熟知的五代十国历史，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开年重大历史题材剧《太平年》首次呈现在大众面前。这部历经近十年打磨的作品，自播出便引发热议，更持续催生读史热、文旅热、二创热的文化浪潮。立项之初，剧组便携手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等顾问团队，对史实、典章、风俗、语言层层考究。编剧董哲查阅数十部典籍，梳理时空脉络，打磨史料细节，让宏大的历史进程变得可感可触，让五代十国的人物呈现出鲜活模样。
1: 大国风范，中国圆。

0: 本节目由成大事必有缘国缘冠名播出。
1: 那当时的这个命题对你来讲，就是从哪儿破题呢？就最难的是什么？
2: 其实也不复杂。吴越国一定是个主体，为什么呢？因为纳土归宋，这是个命题的标题嘛。纳是个动词，归也是个动词，土是个宾语。宋也是个宾语，就是一个谓语一个宾语，一个谓语一个宾语，实际上形成两组动宾结构。
1: 对，
2: 那么它缺什么？这两个都缺主语。
1: 谁纳土谁归宋，
2: 谁纳土谁归宋。那么这个钱弘处纳土，吴越国归宋。
1: 我知道你为了创作《太平年》做了很多功课，基于大量的史料，你在创作时哪些是要事无巨细的去描写，哪些可能要舍弃掉的？
2: 对，因为你在看，就在去做材料编辑的过程当中，就是你去形成表达的过程。你形成了自己的一种表达欲望之后，你才能够，就是说，去阐述这个故事，我要讲什么，然后你才能去设定我要选择哪些人物，我要如何去塑造这些人物，然后我需要写哪些故事。如果在这个表达体系里面，哪怕这个人再偏，连这事儿再偏，也是一定要展现的。但如果没有在你的这个表达体系里面，那么就算这个人再重要，这件事儿也再重要，他也依然进不来。
3: 数十万百姓却是无辜被难，我可谓无辜吗？
4: 先生有人天下之心，朕亦有人天下之志。
5: 此生若能复饮太平年下的一杯热酒，余愿作揖。

0: 到一些人物，其实原先也想过，但是后来在整个这个调整这个篇幅和这个过程当中的时候是你比如说太穆皇后柴氏，其实在其中一个版本里也曾经写过，就是柴荣的，就是
1: 郭荣
0: 的姑姑，
1: 郭荣
0: 的养母，
1: 养母
0: 他的姑姑，然后写曾经也去设计过，就是说郭荣和郭威他们一家人在太原时候的生活。郭荣是柴氏的侄子，然后郭威的第二个夫人就是张氏，后来那个大将曹彬，曹彬应该是张氏的外甥。郭威其实他这一大家子非常有意思，就拍出来的话也会非常好看。
1: 这是正常的想法，
0: 对，
1: 就是比如作为我们普通的这个读者也是，你一说五代史，
0: 对。
1: 首先肯定想到主角必然就应该是郭威郭荣，
0: 对，那是顶流，在五代郭荣是一直是顶流，他在历史上非常饱满，所以在写起来的时候他非常轻松，就编剧在去写的时候非常轻松，就只让他出现在他需要出现的地方就 OK 了，就说不用去担心他的塑造他的成长什么都不需要，他出来他就已经是郭荣。
2: 历史的厚度终究由人承载，太平年拨开五代十国的乱世迷雾，让沉睡在史书中的人物鲜活起来。这里有秉持大义的志士，
3: 这样还有天理，还有王法吗？是畜生都不如。
4: 民为国之根本。
2: 周旋于乱世的忠臣良将，
5: 国家社稷岂能胡来？
6: 元念君子，温其如玉。
2: 也有充满历史争议的复杂角色，
7: 胡进思，我之仇臣，国之柱石。
8: 老朽什么都不缺，缺的是他们。
2: 他们在王朝更迭的浪潮中各有抉择，每一次取舍都映照出时代底色。剧中，历经四朝十帝的重臣冯道被塑造成始终心系苍生、以民为念的形象，而回望史书，后世却始终围绕其忠诚与否争论不休，如何既不背离史实，又赋予人物情感温度与性格张力，编剧与演员在反复推敲与诠释中，试图为这一充满争议的人物寻找一种更具时代感与人性深度的表达方式。
8: 他们是想这天下没有一个太平年，
1: 明显能感觉到您对冯道这个人物呢是倾注了很多的这个篇幅的。
0: 冯道这个人物，因为他身上结合了很多后晋

0: 后唐和这个后汉后周时期的宰执一级的大臣的身上的一些特点，冯道身上就代表了那个时期文臣的一个具象的这么一个符号性的存在。就是我们其实在最后去对冯道这个人做分析的时候，也是参考了，就是参考了很多史料对他的一个评价，
1: 是
0: 比如说富弼和王安石，这是北宋名相，在北宋历史上留下比较明确的这个政绩和政声的这样务实派宰相。那么王安石评价冯道是如诸佛菩萨行，就是他就像佛和菩萨一样。而这个富弼和苏辙他们评价冯道，这可谓大人矣。这个大人在古代除了专指自己的亲生父母之外，就是指
1: 圣贤嘛。
0: 圣贤啊，欧阳修和司马光就是主要去批评冯道，这个说他可谓无廉耻者矣。而这个欧阳修和司马光是没见过活的冯道的，就是他们为了证明冯道是，失节，他们举了一个什么例子呢？就是五代时期有一个姓李的妇人，因为自己被别的男子拽了一下袖子，然后把胳膊就斩断了，然后欧阳修和司马光用这个例子证明说，五代时期哪怕是一个女子一个妇人都有她的节操和坚守。而冯道这个，你作为一个朝廷的宰执，你居然没有这样的廉耻。我想他举的这个例子和我们今天21世纪的现代人的价值观、世界观和人生观有着严重的距离啊。但是起码我们得说，他举的这个例子是给他的这个评价来减分的。欧阳修和司马光他们是注史的，他们写的东西会作为正史被流传下来。富弼和王安石他们对冯道的看法，我想应该能够代表当时的一部分人，或者说相当一部分人对于冯道的看法。我觉得起码在冯道这个问题上，王安石、富弼、欧阳修、司马光他们应该是平权的。
2: 我知道欧阳修也好，司马光对他的评价不好啊，诸如此类的，我根本不去听。因为我要是听了那个了，我演的就不是董哲老师写的冯道了。我们的剧本当中的这个冯道呈现给我的就是五个字，为人民服务。我在五代十国这个换皇帝比翻书还快的年代，我为什么要为某一个皇帝去做事？你要是明君，我就大把的时间、大把的策略去扶持你；如果你不是，我就这么待着，我保存实力，我等着下一个。啊，这就是冯道嘛。所以他在朝堂上的假寐，其实你去看，他郭荣的时候他没睡，郭威的时候他没睡，对吧？这之前什么这个石敬瑭的时候他就睡了，装睡了。他不是忠于一军一地，他忠于的是救人民于苦难。我觉得这是他一个特别聪明的，就是他要坚定的自己的信念。他的信念就是有一个太平年，能够男耕女织，百姓能够安居乐业，这个中原地区人口要兴旺。他心里就是给老百姓就是想着这个事情，那他要保存自己啊，他总想着我这事儿得完成了。
3: 在太平年宏大的群像画卷中，刻画了超过230位有名有姓的历史人物，不只是主角出彩，许多配角也拥有属于自己的高光时刻。与水丘昭劝并称吴越国二君子的盛温琪就收获了许多观众的喜爱。从零星的史料记载出发，编剧董哲将他塑造得丰满动人，在那样的乱世之中依然有水丘昭劝、盛温琪这样的如玉君子坚守气节。这份穿越时空的精神品格，或许正是编剧想传递给观众的内核之一。
4: 他和一般历史剧中忠臣的形象确实不一样。一般历史剧中的忠臣形象往往是用一些这种宁死不屈啊，以身殉国啊，这种比较极端的方式去展现的。这些人物多半都是我认为是舍其生而明其德。但是盛温琪不一样，盛温琪虽然刚才我也说到了，他有过生死叵测的那个时刻，但是他最终是活下来的。他是一直官至元帅府判官。

0: 这样的高位，一生都是溯其位而行的一个人，崇文上学，忠义孝悌，耕读不辍，他是把这种文人风骨做到了生活中的点点滴滴，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
1: 其实您本来是这个学理工科的，
2: 对，
1: 这样的学科背景对于您创作历史题材有怎样的影响？
2: 工科的思维方式就是就做什么事情都希望，就是说自己都要想透，想不透稀里马虎的模模糊糊的不行，要让赵匡胤去打这一仗，这一仗得在自己心里先打一遍，嗯，整个从头到尾粮草怎么安排，人员怎么安排，兵力对比是一个情况，寨子是一个什么情况，然后都是一种什么样的人事布局，人事安排，城里怎么样，城外怎么样等等，所有这些东西都要做到自个儿心里有数才踏实，这是创作的，就是我自己创作的一个特点。
1: 如果要现在想和这个剧当中的一个人物来进行对话的话，会想到和谁？
2: 其实是郭威。一个原因是蒋凯老师的表演确实，这个给我震到了，确实是被震麻了。然后第二个是郭威还有些东西我还没有想清楚，如果郭威能再多活7年，世界会是什么样，我觉得一定很有想象力。我说如果
1: 你跟郭威面对面，你会问他什么？
2: 郭威他在出征李守贞之前，也就是公元948之前，他在朝堂上的地位都不能说完全的进入了核心层，他的人生的精华的一段时间就是公元948到公元953，5年的时间，只有5年的时间。那么在公元948之前，我很想知道，就是说他在当时第一次在河边，在黄河边上，他第一次遇到柴氏的时候，他当时在想啥？他当年三拳打死镇关西的时候，他当年在想什么？
1: 对，
2: 因为你会发现，连施耐庵写人物都要从他身上抠一块下来，然后去写一个人物。所以你要说好奇的话，剧中所有这些人物只能选一个进行对话的话，就是郭威，没有别人。
3: 黄巢起义的风起云涌，陈桥兵变的历史转折，斧声烛影的千古谜团，杯酒释兵权的政治智慧，这些史册中的经典典故串联起了太平年的叙事脉络。创作者以正史记载为根本，摒弃无据的野史臆想，在留白处进行的艺术想象，照亮了史料中未被言明的角落。
1: 因为历史剧大家一般都比较较真儿嘛，比如说陈桥兵变啊，杯酒释兵权啊，
2: 是的
1: ，我看您在这个创作过程当中，好像这些有的呢是做了合理的想象。你像这个烛影斧声，
2: 它主要出自于几个地方吧，被24史确认了下来的，就是头天晚上哥俩喝酒，第二天发现赵大死了，
1: 对，
2: 然后停灵于西街，这是正史当中对这个烛影斧声的一个记载，
1: 对，
2: 这个祝福在北宋时候，五代北宋的时候，它是一个，就是手里拿着一个把件儿，那个东西是打不死人的。首先说啊，它因为它都没刃儿。
1: 是
2: 野史说赵二给赵大这个下毒，然后赵大拿斧子抡赵二，就这些野史的记载，大多数来自于一些比较私人化的一些笔记。我们在选用史料的时候，我们觉得像这样的史料，我们不觉得它有价值。
1: 比如说在创作历史剧的过程当中，这个历史的虚构和那个细说历史，那个。边界在哪儿？
2: 就这个是这个记载当中有的，说太祖御府划界在大渡河那个地方上，用御府划了一道界，说大理这个地方，我们暂时先不向吴越啊什么这个地方要它归国，大理这个地方我们先不管它，这是历史真实，因为北宋对大理的国策就是这个，这是他的工作，这是宋太祖宋太宗的工作，这是历史真实，然后说。这个他俩在说正事的时候，然后赵大手里拎了把玉斧，在那叮叮当当敲敲来敲去，然后还让赵二来敲，这个是属于艺术创作。但是他们在写这个他们创作野史的时候，比如说谁毒死谁，我们认为这不是正事儿，这不是你正经上班做的 KPI， 因此这事儿我们不讲。历史剧我们讲的是工作，历史上皇帝该做什么，宰相该做什么，大臣该做什么，每个人都是有要上班的，这就属于历史剧范畴。你对准的是他的生活，那是艺术想象。
3: 一段历史如何在荧屏上获得生命力？太平年剧组选择在细节中寻找答案。

剧中8000套服饰均参考敦煌壁画或出土文物，恪守唐代草木染工艺，赋予织物本真色彩。一副完整甲胄经2700余枚铜制甲片手工穿缀，40斤重量，还原冷兵器时代的真实质感。从典章制度到衣食住行，太平年为观众打造了沉浸式的历史剧观影体验，让观众走入历史，更引得剧迷自发开启考古模式，探寻人物场景背后的文化内涵。

0: 了这个剧就特别感兴趣，所以特地来，我就感觉我是不是能够切身的到实地来看一下。
1: 我没有来过乾隆祠，就是看过剧以后然后来的这边。剧里体现的是一个五代十国里面的一个战乱的历史，但是在杭州它保存了这寸净土，我就觉得乾王是一个比较令人敬佩的人物。
2: 就是冲着这个前世他们的那个家训啊、治国或拿土归宗，哎呀太让人佩服了。
3: 其实以前到乾王祠，应该说它是我们南线的一个核心的景点，但是呢它的这个知名度相对有限，它太平年实际上一个扩圈效应，所以我认为他们今天来，我看是一览古迹，二看场景，三悟精髓。太平年这个作品出来以后，它的题材的宏大又使它有时代价值啊，因为纳土归宗它体现了中国人其实对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一种共同信念。
4: 除了翻史书、望古迹，观众也将目光投向了太平年人物的内在世界。不少观众在二刷、三刷的过程中，关注点逐渐从情节走向人物，从故事走向精神。那些流传至今的思想与价值，其实正是中国人熟悉又有共鸣的世人精神。
3: 大家最聚焦的就是这几句话：利在一身，勿谋也；利在天下者，必谋之；利在一时，勿谋也；利在万世者，更谋之。他其实是把中国人的世人的精神体现得最充沛，就是以前孔夫子讲利和义的差别，就是我们舍身取义。但他其实这个把利，并不是说对任何利都不谋，利在一时，故谋也，本来就要谋。
5: 对，
3: 但是他把小利和大利的关系，这句话讲得非常清楚。
5: 你看太平年的观众说，为什么现在能够明白了？就是说这个前世出了那么多人才，对吧？
3: 其实一个家训就是，其实也是一个家族代代传承的核心价值观。钱家他其实秉持了这个家训，促使前世，他就是整个家风的纯正。人才辈出是跟家训是有直接关系的。
5: 对，
3: 现当代那有大家都钱学森、钱伟长、钱三强啊、钱穆、钱玄同，是吧？钱钟书啊，大家都是如雷贯耳的人物。
5: 是，
3: 这些人只是一个金字塔尖的人物，他更重要的是体现他这个整个家族的文脉的这一种传承。啊，当小利和大利产生冲突的时候，以大利为重，就是前王的纳土归宋，其实就充分体现了利在天下。
4: 前王纳土归宋的抉择，藏着中国人对国土统一、天下太平的永恒追求，乱世之中的坚守与取舍，映照出人们对安定有序的共同向往。太平年不仅让国内观众读懂了五代十国的历史厚度，更以独特的华夏文明内核跨越语言与文化边界，在海内外收获广泛好评。目前该剧国际发行网络覆盖全球73个国家和地区，以11种语言上线，海外主流视频平台总曝光量超1亿。利在天下者必谋之，这种超越时空的家国情怀与何以成就太平的永恒追问，或许正是其打动世界的深层原因。
5: 那您觉得这个剧，就为什么今天的观众看完以后，对这样的一个冷门、这样一段冷门的历史，会产生这么大的一个反响？
6: 其实大家喜欢的还是历史当中的人物，大家去关注的其实还是这段历史本身，是我们的历史本身，很厚重。我们的历史本身，带有就带着非常深沉的文明的基因，文明的烙印。那么这些烙印实际上存在于我们每个人，就每个制作团队的工作人员和每个创作者、每个观众的血脉和基因当中。
5: 对，
6: 一旦真正就是这样的，就带有这样的文明特征的 画面或者声音响起的时候传递给我们的时候，那么实际上我们的血脉和基因当中的相应的文明带有文明印记的那一部分是会发生一个响应和化学反应的。
5: 嗯，
6: 这是一个我们自己本民族华夏文明本身特有的一个属性。
5: 您觉得我们中国的这个历史剧它的独特性到底在什么地方？
6: 我们长啊，就像我们将近3000年的晋史的这样的一个时期，
5: 嗯，
6: 你别的国家没有啊。
5: 对，
6: 而且我们不断档啊，
5: 嗯，
6: 我们的历史记载是连续的，我们的文明传递是连续的。
5: 对，
6: 西方或者国外的那些它的文明系统都格式化了好几回了。
5: 那这种历史剧怎么能够让他们全世界的观众都能够找到这个爱看的这个地方，有什么规律？
6: 就是我们说有80亿人，有14亿中国人，
5: 嗯，
6: 那么还有将近这个65亿的人，让那65亿的人来了解另外一个国家的历史，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儿。首先说，哎，这个我们整个国家得足够强，
5: 嗯，
6: 你首先得有这样的一个国力的基础，这是其一。
5: 对，
6: 其二是什么？其二就是说我们的信息密度必须够高，频次大密度的信息体量可以击穿大数据的，我们说文化差异，你要呈现的是你这个属于人类文明共同认知的那一部分的这个叫精品文化内容，你要传递的，你里面要赋予它的应该是属于人类文明的共同认知，就是任何去谋求让整个宇宙和世界由无序变得有序，
5: 嗯，
6: 由混乱变得安定，任何这去做这些事情的人都是值得敬佩的。
4: 大国风范，中国缘。本节目由成大事必有缘国缘冠名播出。
7: 恩怨情仇皆相容。
8: 我们三个人物同时都有血性，抱着同样的一个愿景，我们的命运连接在了一起，
9: 不断的在成长，但他饱经安民的心是没有变的。
10: 既然享有这个太平年，我们就应该知道自己应该做点什么。只愿此
11: 生化作风，乱世人命卑贱，活着比什么都好，能不能做成是一回事，做不做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幸福宫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普京总统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着蓬勃发展势头。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商组织发展大计，助力组织行稳致远，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普京表示，面对动荡复杂的国际形势，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坚持平等互信、相互支持，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俄中关系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方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活跃高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俄中应不断加强在组织内团结合作，发挥引领作用。俄方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机制、20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支持中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两国元首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中方愿同乌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10年。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致力于深化中乌友好的立场不会动摇，将一如既往支持乌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携手努力，做好两国合作大文章，要高质量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拓展人工智能、荒漠化治理等合作，坚持互利共赢，延续两国地方交流热络态势，加快互设文化中心，扩大教育、减贫等领域合作，促进民心相通，用好双方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合力打击三股势力，筑牢安全防线。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乌两国要共同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地区发展繁荣。米尔济约耶夫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不断取得重大发展成就，坚定自信应对全球性挑战。 乌方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乌中两国有着深厚友谊，始终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卓识为乌中关系开辟了广阔空间，引领双方各领域合作全面发展。乌方坚定不移发展对华关系，不会因国际形势变化发生任何改变，愿同中方一道深化政治互信，扩大贸易投资，深化农业、交通、能源、矿产、科技等领域合作，促进人文交流。

0: 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推动双边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乌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国携手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习近平指出，中蒙山水相连，毗邻而居，和平共处、守望相助、合作共赢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和底色。中方将继续把中蒙关系放在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同蒙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生机活力，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巩固中蒙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相互尊重对方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方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贸易、互联互通、能源矿产等传统合作，挖掘绿色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潜能，打造更多互利合作增长点，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并进。希望蒙方切实保护中资企业合法权益，双方还要加强多边协调和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呼日勒苏赫表示，蒙中是友好邻邦，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睦邻友好。中国的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重大机遇，引领亚洲和世界的发展。深化对华友好合作是蒙古国外交政策的首要方针。蒙方愿同中方不断巩固政治互信，密切贸易投资、工业、农业、矿业、绿色经济等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蒙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涉疆、涉藏、涉港问题都是中国内政。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应对全球性挑战具有重要意义，蒙方愿同中方共同践行。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会见。
1: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这三场双边会见有上合组织创始成员国，也有上合组织伙伴。在比什凯克峰会正式开幕前，上合伙伴提前坐一坐、谈一谈，不仅畅叙友情，也共同为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凝聚共识、汇聚合力。大国外交最前线，带你去会见现场看一看。
2: 大国外交最前线，您在我们的镜头里看到了俄罗斯总统普京。这里是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中方代表团的驻地。习近平主席刚刚结束了在这里与普京总统的会见。之前，习主席已经分别会见了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和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那如果说这三场重要的双边活动找一个突出的共同点的话，我想可以是老朋友的会见。那老朋友见面交流最多的当然是合作与发展。习近平主席在分别会见这三国领导人的时候，就如何更好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十年，如何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如何发展根基更加牢固、步伐更加坚定、前景更加光明的中俄关系，都给出了友好而且是务实的建议。那习近平主席今天下午会见的这三国领导人都是来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的，其中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都是上合组织的创始成员国，蒙古国是上合组织伙伴。峰会正式开幕之前，

0: 习近平主席和这些上合伙伴提前坐一坐谈一谈，不只是畅叙友情，更重要的是就如何推动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进一步的凝聚共识。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从起初的6个创始成员国到如今已经发展成为覆盖亚欧非三大洲27个国家的上合大家庭，也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在去年上合组织天津峰会期间，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也得到了全球范围内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支持响应。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我们也相信这次上合组织比什凯克峰会能够更好地落实天津峰会成果，也为各方进一步传承和发扬上海精神，推动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注入新的动力。大国外交最前线，我们会和您持续关注比什凯克峰会。
1: 今天上午9:55，西藏自治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同步举行哀悼活动。
2: 在吉隆口岸公安分局，多方救援人员与灾区基层干部代表等200余人整齐列队，脱帽肃立，向遇难同胞默哀。
3: 赶到现场之后，满脑子都是一个念头，就是抓紧开展搜救，早一秒找到失联人员。也感谢各界的关注我们吉隆。
2: 默哀活动结束后，各方人员再次投身搜救抢通工作。
4: 今天的救援工作主要就是两个方面的，第一个呢，我们对国门区域0.7平方公里进行搜救，拿着生命探测仪等设备啊进行搜救。第二个呢，继续打通陆路通道。我们今天这是最后的攻坚阶段，我们同时也是公布了2个电话号码，24小时提供热线服务，机警跟家属对接和开展相关安置工作。
1: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仍在持续。今天，应急管理部调派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158人，投入挖掘机、装载机等主战及监测装备33台套，在 J216 国道水毁路段持续攻坚，同时加强两侧山体的监测。吉隆口岸方向受阻路段作业面稳步延伸，截至12时，距全线贯通仅剩800米。连日来，应急管理部调派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持续推进 G216 国道损毁路段的抢通作业。与此同时，此前由救援直升机空投进入吉隆口岸核心区展开人员搜救的西藏移民管理警察，在今天凌晨已能通过肉眼看到抢通作业的机械。我们来看现场搜救人员昨夜今晨通过手机拍摄的画面。
5: 现在是9月1号的凌晨1点，我们现在就是在吉隆口岸的核心区搜救现场。在吉隆河谷的方向，我们可以看到远处有大片的灯光，那就是216国道抢通的现场。现在他们距离我们所在的吉隆口岸已不足1公里，而且我们已经能够在核心区看到他们的作业的灯光。相信随着216国道的抢通，会有更多的救援人员和重型机械进入到核心区，和我们一起努力加快失联人员的搜寻。
6: 现在现场的雨越下越大，为了保证安全，我们都来到高处的水塔上搭建的帐篷里紧急避险。明天天亮以后，我们还将继续搜寻作业。
5: 现在是9月1号的上午8点多，我们在救援的核心区已经能看到抢通216国道作业的挖掘机，他们已经绕过最后一个弯道，离我们越来越近。我们也将加快搜寻，不抛弃不放弃，尽全力去搜寻失联人员。
1: 根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西藏吉隆县有小雨，最高气温19摄氏度，最低气温8摄氏度，当地昼夜温差较大，夜间雨势有所增强。气象部门提示，持续降水易诱发滑坡、泥石流等地质

0: 灾害，救援通行路段路面湿滑，需做好风险防范。今天，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发布的2025年度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投资收益额为3906.72亿元，投资收益率为13.22%，基金自成立以来的年均投资收益率为7.62%，累计投资收益额为22916.79亿元。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公告，要求药品全品种全链条加强信息追溯和预警管理，实现药品来源可查、去向可追、风险可预警、责任可追究。
1: 今天发布的公告对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境内责任人以及药品生产经营使用单位和追溯系统运营机构逐一明确追溯责任和统一执行标准。
2: 药品追溯码相当于每盒药品的身份证，通过扫码可以记录和获取药品获批和药品生产流通环节的详细信息，实现来源可追、去向可查。国家药监局最新发布的公告进一步明确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和药品生产经营使用等机构全部环节做到全品种药品应付尽付、见码必扫。
1: 国家药监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新规覆盖的全品种药品是指除原料药、医用氧、医疗机构制剂等以外的所有在产制剂品种。
2: 药品追溯全链条的各方主体必须规范数据采集、储存、上传全流程，对未按照规定执行药品追溯要求和篡改伪造药品追溯数据的，药监部门将依法予以严肃查处。
1: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国家药监局要求全国省级药监部门常态化督促各环节赋码、扫码和数据上传，同时依托大数据进行智慧监管，对发现的风险隐患及时核查处置。
2: 我们坚持三一协同联动，打通跨部门数据壁垒，不断推动药品追溯数据共享共用、互联互通，快速处置药品追溯排查的违规线索，全方位守护公众用药安全。
0: 北京时间今天10点，智神星一号遥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达到试验目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智神星一号运载火箭的首次飞行。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今年以来，中国光伏发电持续保持较快增长态势。截至7月底，光伏装机首次超过煤电，成为中国电力装机第一大电源。
3: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7月底，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占到全国发电总装机的31.5%，成为我国电力装机第一大电源。中国是全球光伏应用规模最大的国家。
4: 这一发展成就标志我国电力供给格局实现历史性重塑，长期以来以煤电作为第一大电源的格局，新能源从补充电源加快向装机主力转变，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加快构建。
3: 1到7月份，全国光伏发电量达到8024亿千瓦时，同比提升15.5%，在全社会用电量中的占比已达到13%。也就是说，全国每用8度电中就有超过1度来自光伏。
4: 光伏发电规模持续壮大，不断降低电力行业碳排放强度，扩大绿电供给能力，为工业、交通等领域电气化升级提供清洁电力支撑，为落实2030年风光发展目标、推进实物减碳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3: 目前，我国已形成全球最完整、竞争力最强的光伏产业链，光伏组件产量占全球约80%，晶硅电池转换效率全球领先，钙钛矿电池等下一代技术研发也在加速推进。初步预计，15-5期间，光伏产业相关投资规模将超过2万亿元。
0: 长期以来，中国凭借完备的产业体系，为世界输送海量。

0: 优质商品是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而今年以来，伴随制造业加速升级，中国超大采购市场活力全面迸发，进口动能持续走强。从单项产品输出到双向汇聚全球优质资源，中国正以超级卖家、超级买家的双重身份，为世界共享发展机遇。
1: 作为享誉全球的世界工厂，中国依托完备成熟的产业体系，持续为全球市场输送全品类高性价比的优质商品。与此同时，全球规模最大的制造业体系催生出庞大的工业采购需求，正成为拉动中国进口增长的全新核心动力。今年上半年，中国进口商品总额首次突破10万亿元，进口增速已连续5个月跑赢出口。在河南淮滨的一家纺织企业，从德国、法国引进的关键设备带动整条生产线智能化改造升级，进口高端设备与国产装备优势互补，协同发力。
2: 新设备让效率大幅提升2倍以上，成品合格率大幅提高，高端功能性面料稳定量产。
1: 产业升级带动的进口需求在产业集聚的沿海地区表现尤为突出。
3: 今年深圳进口增长较快，主要是人工智能等新产业新动能加快释放，增加了高端零部件、原材料和设备的需求。同时呢，深圳出口产品也在向高技术、高附加值升级，需要更多的全球优质生产要素参与。进口和出口的相互带动，制造业的采购需求也为上游的企业打开了新的市场空间。
1: 今年前七个月，中国机电产品进口同比大幅增长29.7%，占进口总值40%以上，成为拉动进口增长的主力军。
4: 设备、零部件和原材料进口的持续扩大，更好地服务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在中国庞大的市场需求和产业升级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全球优质要素进入中国并融入产业链，也给各国企业带来了更多的订单和增长机会。中国既是世界工厂，也在加快成为企业共享机遇的世界市场。
1: 从单项输出产品到双向链接全球供需，深度共享发展机遇，中国超级卖家与超级买家双重身份相辅相成，互为支撑。中国制造的硬核实力撑起了超大体量的采购需求，开放包容的中国大市场持续赋能全球产业协同发展。在复杂多变的全球经济格局中，中国以高水平双向开放持续稳定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让世界各国在互利合作中共享中国发展红利，实现共赢发展。
0: 当地时间8月30号晚上，伊朗拉拉克岛附近传出爆炸声。美军称对伊朗的布雷部队采取了有限精准行动。伊朗外交部和军方8月31号说，作为回应伊朗武装力量对约旦和阿联酋境内美军目标实施打击，并击落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伊朗总统表示，伊朗不寻求战争，但绝不会坐视不管。
5: این پیامی است که به دنیا تا حالا اعلام کردیم ولی در مقابل تجاوز هیچ وقت آرام نخواهیم نشست و پاسخ قاطعی هم میتونیم به اونا بدیم و در این منطقه اگر ناآرامی به وجود بیاد
1: 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8月31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在尊重邻国国家主权的前提下，绝不容忍任何侵略行为，并将对此类行为予以更加强烈的回应。声明称，尽管该地区一些国家已正式宣布绝不允许美军利用其领土攻击伊朗，且伊朗此前已发出警告，但美军仍在利用这些国家的领土攻击伊朗的部分军事设施。声明强调，美军别无选择，只能撤出该地区。那些为美国侵略伊朗提供便利的人应该明白，伊朗武装部队各部门将并肩作战，粉碎并打击任何侵略源头。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同一天表示，任何侵犯伊朗领土完整的行为，无论在何种程度上，都将得到果断的回应。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说，美国及其支持者应对任何局势升级负全部责任。此外，一名伊朗消息人士当天表示， 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敌对行动仍然是有限和有节制的对

0: 抗，但如果再次受到攻击，伊朗准备做出严厉回应。
1: 在美伊双方时隔一个月再次交火后，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31号威胁称将对伊朗发动进一步打击。
0: 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表示，对伊朗的袭击一定会有回应，我们将狠狠打击他们。特朗普称，美国防空系统拦截了所有能够造成破坏的伊朗导弹，并且美国对伊朗实施的新经济制裁正在产生重大影响。此外，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新一轮打击并不意味着重启全面战争。特朗普称，伊朗的经济与军事实力已经遭到严重削弱，但他警告说，这不代表我们不会教训他们，后续情况有待观察。当被问及是否会对伊朗使用核武器时，特朗普称没有必要，理由是伊朗在军事上已经彻底落败。当地时间8月31号，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三位美国官员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及其高级助手一直在考虑在霍尔木兹海峡发动有限打击。美伊发生最新一轮交火之后，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布两段视频，画面显示爆炸吞噬了伊朗主要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配文写道，哈尔克岛被炸得粉碎。但这两段视频为人工智能生成，现实中并未发生此类袭击。伊朗国家石油公司一位负责人8月31号表示，特朗普关于伊朗哈尔克岛被摧毁的说法十分可笑，目前该岛局势平静且正常。美国副总统万斯解释称，特朗普就是喜欢在社交媒体上变换表达方式，此举意在释放信号。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伊朗之所以现在采取武力报复，是因为新制裁重创本国经济。贝森特称，美国的目标是创造条件，让伊朗愿意坐到谈判桌前。贝森特还强调，伊朗必须放弃核项目，霍尔木兹海峡必须开放等。路透社评论称，最新这次交火凸显出一场越来越依靠制裁、封锁与经济施压手段开展的冲突，仍会迅速重新滑向军事对抗。尽管美伊双方似乎都无意重启全面战争，但军事放信号，称已做好应对后续袭击的准备。
1: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美国内政部长伯格姆8月31号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已亲自要求苹果公司将其地图应用上的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伯格姆表示，美国地理名称信息系统已根据特朗普8月27号签署的行政命令完成名称更新，相关信息会逐级推送至所有地图供应商。截至发稿时，苹果公司尚未对此作出回应。此前，据路透社8月30号援引谷歌发布的社交媒体帖文报道，谷歌已经根据美国地理名称信息系统更换了安大略湖的名称，对身处美国的用户显示美国湖，对身处加拿大的用户显示安大略湖，对身处美加以外地区的用户则同时显示两个名称。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2026年4月23日，广东湛江的码头上，舰旗猎猎，军舰列阵。一年一度的海军日开放活动，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这位老人叫丁祖健，曾经作为人民海军的一员，参加万山海战，为解放万山群岛做出重要贡献。万山群岛位于广东省珠江口外的南海海域，是中国南部海防的关键门户，扼守着珠江口进出南海的核心航道，既是华南地区沿海对外联通的重要枢纽，也是国际远洋航线从太平洋进入珠江口的必经节点，战略位置十分重要。
1: 这个珠江口呢，万山群岛就是一个门户，他掌握这个万山群岛呢，就把我们这个门户堵死了，来往也不行了。
0: 1950年5月1日，海南岛解放后，援助海南岛的国民党军残部退守万山群岛。为了做最后的挣扎，在蒋介石的再三催促下，国民党军海军总司令桂永清在万山群岛拉基委锚地召开会议，部署万山群岛的防御。桂永清重新调整了兵力配置，调配了4艘大型军舰，集结了总吨位约10000吨的护卫舰、扫雷舰、登陆舰和炮艇，总兵力达到数千人。在桂永清的亲自督办下，国民党军依托万山群岛，在核心航道部署巡逻舰值守，专门拦截进出港民用商船，企图彻底锁死珠江口航道。受此影响，当时的广东、福建等地对香港、澳门的航行经常被迫中断，进出珠江口的海路失去了安全保障。
1: 所以我们必须解放珠江，我们这个出海才能够出海来。
0: 此时的国际舆论场上，西方媒体已经在断言新中国没有能力守住自己的海疆，只要卡住珠江口，整个华南的经济命脉不出半年就会彻底瘫痪。
2: 那么这个珠江口这个海上要是被封锁以后，这些全都进不来出不去。而新中国刚刚成立以后，国家面临了一个什么这个重建和经济复苏的这个关键时期，那么你海上通道不通，进不来出不去，那么你的建设就受到影响。
0: 国民党军舰艇封锁珠江口的行动，给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带来了极大的威胁。1950年5月24日，解放军联合指挥所下达了解放万山群岛的作战命令。参战部队于5月25日对国民党军队正式发起攻击。夜幕降临，珠江口的浓雾把海面遮得严严实实。随着信号弹的升起，解放军部队关闭全部照明，按照作战计划分批次陆续启程。冲在编队最前面的

0: 是排水量28吨的解放号突击艇。由火力船队副队长林文虎率领全艇官兵驾艇突进。林文虎是泰国华侨，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为了祖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他毅然回国，参加中国共产党在华南创建的游击队。在广东沿海地区，林文虎曾多次巧妙地袭击国民党军队的舰船，积累了丰富的海上作战经验。浓雾里的能见度不足10米，航海通信设备也不齐全，航渡中编队的船只彼此先后失去了联系。等解放号的艇员们反应过来，发现他们已经孤身冲入国民党军在万山群岛的大本营拉基韦岛锚地。然而在万山群岛的国民党军手里握着数十艘舰艇，其中单艘太和号护卫舰的吨位就超过了解放军整个江防部队的总排水量。无论是吨位、火力、数量，还是人员的操纵技术，国民党军队都占据优势。
1: 比例是绝对是不相称的了。那你说要打吗？那应该是说要打赢是很难的了。但不过我爸呢，反正就是既然已经到跟前了，没有退回去的理由。而且他说英雄是打出来的，宁愿那个站着死，不能跪着生。
0: 面对悬殊的敌我力量，为了掩护登陆部队，负责指挥解放号的林文虎没有选择后撤，而是按原计划投入战斗。解放号全速前进1000米、800米，直到冲到距离敌舰编队400米左右的位置。此时天还没亮，国民党军士兵大多还在睡梦中，完全没察觉到解放军的小炮艇已经悄悄摸到了眼皮子底下。仔细辨认后，他们发现了国民党军指挥舰太和号。随着一声令下，解放号船上所有炮火开始猛烈扫射，国民党军舰上顿时一片混乱。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解放军的小炮艇胆敢单挺突入锚地攻击自己的司令舰。随着天色渐渐放亮，从奇袭的慌乱中回过神来的国民党守军也开始用各种武器射击解放号。解放号舰艇四面受敌，不断被炮火击中，解放号艇身被打坏了100多处，炮手一个一个倒下。作为指挥员的林文虎看到如此沉重的损失，心急如焚，他毅然离开驾驶台，亲自到主炮位去排除故障。
1: 那个艇长一手操作，一手拦住他说，队长危险，不要去。那我父亲说我负了7次伤，没听劝阻就冲上去了。
0: 林文虎冒着枪林弹雨冲出驾驶台，冲向甲板。就在这时，一排子弹穿过他的左胸，林文虎年轻的身躯轰然倒下，永远地闭上双眼。
2: 因为敌人也很快反应过来了，向解放号进行射击。当时艇上有19名同志，有3名同志当场牺牲。战斗英雄林文虎当时就是现场当场牺牲的，还有13名同志受伤。
0: 在严峻情况下，艇长梁奎廷带伤坚持驾驶炮艇，巧妙地冲出敌人密集的火网。与此同时，解放军登陆部队在炮火中实施了登岛作战，人民海军和陆军登陆部队并肩作战。1950年8月，万山群岛宣告解放，国民党军残部彻底丢光了所有主导据点，带着残存

0: 几艘军舰仓皇逃窜。在海军广州烈士陵园的苍松翠柏之间，万山海战中牺牲的烈士长眠于此，他们中的很多人连名字都没有留下。每年清明，人民海军的官兵都会来到这里，在墓碑前献上花束。海风掠过陵园，替那些年轻的生命倾听着南海的潮声。万山群岛解放了，但守卫海防的考验其实才刚刚开始。万山群岛的海防压力巨大。
1: 解放万山群岛以后，国民党也好，还有这个帝国主义也好，他们的残余势力还在，他们依托香港澳门这帮势力还存在，那么他就不停地实施破坏。1950年到1958年，帝国主义健全这个侵袭我们这个万山群岛呢，就达到了344艘。因为这个期间呢，我们国家主要是在万山群岛进行永久攻势式的构筑，所以呢，这些飞机啊、舰艇啊，不停在周围来旋来旋去。
0: 此时的新中国刚刚成立，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沿海的袭扰仍未停止。国家全力恢复国民经济的时刻，华南的工厂急需从海外进口设备和原料，内地的农产品要通过珠江口运往港澳。万山群岛的每一个岛都是守护这条生命线的岗哨。这些老照片记录下了解放军官兵建设万山群岛的历史瞬间。第一批登岛的官兵面对的是连一条路都没有的荒岛，没有码头，他们就把军事物资扛在肩膀上往岸上运。战士们在山体里一锤一镐，在岩石中开凿坑道。他们早一天把雷达架起来，华南的天空和海面就早一天多一道安全屏障。在珠海市档案馆里，珍藏着一张周恩来总理和战士们在一起拍摄的珍贵的合影。1963年冬季，周总理乘海军南海舰队846舰视察珠江口前线部队。有战士提出希望能与周总理合影，周总理爽快答应，在万山要塞机关的大院门前拍下了这张难得的照片。照片上周总理身穿中山装，微笑着站在官兵们中间。看到大家饱满的精神面貌，周总理对战士们说，有你们保卫海疆，毛主席放心，全国人民放心。周总理的嘱托从此成为刻进万山群岛每一座哨位的精神坐标。在一代代守岛官兵的忠诚守护下，这条珠江口黄金航道更加安全畅通。往来港澳的船舶从1950年的30000多艘次稳步增长到1958年的50000多艘次。进出口货物从1950年的170多万吨攀升至1966年的800多万吨，不仅为国民经济建设筑牢了坚实的海上屏障，更为香港的长期繁荣稳定与顺利回归构筑起牢固的海防根基。这份跨越半个世纪的坚守，在1997年的夏天迎来了一次关键考验。1997年6月， 距离香港回归祖国的日子

0: 越来越近。举国欢庆的氛围之下，位于珠江口外的单干岛上，一群海军战士们进入了紧张的值守状态。单干岛位于万山群岛东部，是扼守香港航道的重要门户。进出香港的商船、邮轮、军舰都需要从单干岛的水道穿行通过，单干岛也由此成为了监控珠江口水道的海防前哨。1997年6月30日晚，香港回归的时间进入倒计时，无数人守在电视机前等着见证这一历史时刻。然而，与香港隔海相望的单干岛上，包括刘达勇在内的海军战士们正目不转睛地盯着雷达屏幕。刘达勇仔细观察着，监看外国军舰是否能够按航线顺利离开，以保障安全。
1: 为了这次任务的完成，所以我们这个关东战我啊，我们也这个制定了很多很多的方案。因为第一个，我们不知道他从哪个水道走；第二个，我们不知道他几天离开香港。然后我们这个全是戒备。
0: 1997年7月1日0时0分0秒，香港回到了祖国的怀抱。雷达屏幕前的刘达勇此时还不敢放松警惕。
1: 好，大约是在凌晨1点钟左右，我们在这个大兴门水道啊，就是我们俗称叫小港那个地方，第一时间就发现他了。他们大概是7艘军舰，好，然后这个依次排开这样。
0: 刘达勇紧紧盯着这7艘军舰的航向，
1: 慢慢的就是一直到退出我们的领海线，消失在我们的这个观察范围里。
0: 看着外国军舰驶离香港维多利亚港，确认他们完全驶离祖国的领海后，刘达勇一颗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他在内心默念：香港平安回家了。时光一晃走过20多年，2020年退休离岛的刘达勇心中始终压着一个没有放下的夙愿，一定要再回单干岛看看。2026年的初夏，他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0: 将作派，请。向前看，小心。刘一凡，刘达勇，到。欢迎老班长回家。
1: 重新回到担杆岛上，刘达勇忍不住与官兵们分享当时见证香港回归的喜悦。在这个岛上待了30年的时间，所以这个地方一草一木都特别熟悉。虽然说，这个操作装备上的话，虽然说有几年时间，但是也能够在想象的这当时这个值班过程当中的一些，一些操作方法。
2: 仍然没有忘记。几十年来，守岛的战士换了一批又一批，有的战士完成使命走下海岛，也有的战士以另一种方式留守在海岛上。

0: 1989年，广东省成立单干岛猕猴自然保护区，要从部队挑选精兵，遏制单干岛上不法分子盗猎、偷猎、盗采、盗伐珍稀动植物的行为。这一年，刘清伟即将退伍，在部队海防值守多年的他，决定退伍之后来到单干岛，继续守护这片海岛。单干岛是万山群岛的核心组成部分，保护这座岛屿和周边海域的生态，就是保护珠江口的重要生态屏障。
1: 2002年至2003年的时候，有好多盗挖分子非常之猖獗，他们要来这里挖这种罗汉松，就是这种，他们很多人手上个个都有工具，有铲啊，有那个铁锹啊，刀也有，锯也有。他们口出狂言了，你要是要赶的话，你上来我就在山顶上活埋掉你。
0: 刘清伟没有被那句活埋的狠话吓退，和渔民一起制服了盗挖分子。单干岛上的自然资源丰富，有很多珍稀的野生动植物，由此引来了一些盗采盗挖分子。刘清伟的职责就是与不法分子做斗争，守护岛上这些宝贵自然资源。他每天沿着固定的路线记录观察猕猴种群的变化，对他们进行保育喂食。1996年的一天，刘清伟和队友在给野生猕猴喂食的路上遭遇了危险。
1: 有一次下雨天，下的那个路面呢就很滑，石头是滑，光光滑滑的，没地方扶的，直接就从那个石头面上滑下去，有30-40米那么高，也就4楼顶那么高啊。那你一看呢，哦，死定了，这真的是没救了。一着地之后，就感觉到两个腿已经没知觉了。那个脚的那个血啊，就像水龙头喷水一样。
0: 后来幸好经过的同事发现了受伤的刘清伟，马上把他送到医院。经过连夜抢救，刘清伟的腿得到了及时救治。像这样的危险，37年来刘清伟经历了很多次。他多次冒着生命危险守护珍稀动植物，和队友们抓获不法分子160多名，追回被盗挖的罗汉松等珍贵植物2000多棵。刘清伟对岛上动植物的珍视和热爱，也换来了这些小生灵对他的信任。
2: 他对猴子有感情呗，他可以看到那猴子他就喜欢啊，那个小猴子他都认识他，反正一听那个声音他就知道是他，他一叫他就会回答。
0: 岛上的猕猴从不到300只繁育到近3000只，成为祖国南端最大的猕猴群落之一。2019年，随着刘清伟守护海岛的故事逐渐被报道出来，53岁的护林员刘清伟被相关部门授予全国模范退役军人称号。2年后，他又被评为最美退役军人，他的名字逐渐被人熟知。在刘清伟等人的守护下，曾经荒凉的海岛如今已是绿水青山。时代在变，万山群岛旧貌换新颜，但刻在守岛官兵血脉里的使命从来没有改变。在万山群岛守岛官兵们的守护下，如今珠江口万山群岛往来的商船、货轮有序穿梭在这片海域，沿岸的港口、产业园、城市群蓬勃发展。伶仃洋的潮水千年来涨涨落落，在这座岛屿上，这面旗帜映照着万

山群岛70余年不曾中断的坚守，从荒岛建哨到立体防御，从简陋观测到全天候监控，一代代官兵用青春浇筑了这道南疆门户的基石。万山群岛的每一寸海面，每一块礁石，都见证着这支守岛部队对祖国的忠诚。万山群岛的守岛官兵，正以最坚定的守望，护卫祖国南疆这片辽阔的海空。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节目。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幸福宫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普京总统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着蓬勃发展势头。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

明。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商组织发展大计，助力组织行稳致远，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普京表示，面对动荡复杂的国际形势，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坚持平等互信、相互支持，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俄中关系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方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活跃高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俄中应不断加强在组织内团结合作，发挥引领作用。俄方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机制、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支持中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两国元首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中方愿同乌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10年。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致力于深化中乌友好的立场不会动摇，将一如既往支持乌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携手努力，做好两国合作大文章，要高质量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拓展人工智能、荒漠化治理等合作，坚持互利共赢，延续两国地方交流热络态势，加快互设文化中心，扩大教育、减贫等领域合作，促进民心相通，用好双方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合力打击三股势力，筑牢安全防线。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乌两国要共同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地区发展繁荣。米尔济约耶夫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不断取得重大发展成就，坚定自信应对全球性挑战。乌方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乌中两国有着深厚友谊，始终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卓识为乌中关系开辟了广阔空间，引领双方各领域合作全面发展。乌方坚定不移发展对华关系，不会因国际形势变化发生任何改变。愿同中方一道，深化政治互信，扩大贸易投资，深化农业、交通、能源、矿产、科技等领域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推动双边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乌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国携手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习近平指出，
中蒙山水相连，

0: 邻而居，和平共处、守望相助、合作共赢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和底色。中方将继续把中蒙关系放在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同蒙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生机活力，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巩固中蒙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相互尊重对方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方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贸易、互联互通、能源矿产等传统合作，挖掘绿色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潜能，打造更多互利合作增长点，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并进。希望蒙方切实保护中资企业合法权益，双方还要加强多边协调和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呼日勒苏赫表示，蒙中是友好邻邦，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睦邻友好。中国的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重大机遇，引领亚洲和世界的发展。深化对华友好合作是蒙古国外交政策的首要方针，蒙方愿同中方不断巩固政治互信，密切贸易投资、工业、农业、矿业、绿色经济等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蒙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涉疆、涉藏、涉港问题都是中国内政。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应对全球性挑战具有重要意义，蒙方愿同中方共同践行。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会见。
1: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此次国事访问，表示两国元首就推动构建终极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新篇章。多国人士期待习近平主席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
2: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国事访问为构建集中命运共同体擘画了新蓝图。
3: 习近平主席此次国事访问意义非凡，他提出推动两国在经贸、数字经济等多个领域的务实合作。我们希望与中国持续开展高质量合作，共同推进现代化发展。
4: 习近平主席此次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为双边关系发展指明新的方向。我们正在推进新吉尔吉斯斯坦建设，集中共同实施一系列惠及民生的合作项目，对我们国家来说非常重要。
2: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习近平主席在本届峰会上提出促进共同发展的中国主张，同与会各方共同引领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
4: 去年的上合组织天津峰会上，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一年来全球治理倡议已从中国方案转化为国际实践，我们非常期待更多促进共同发展的中国主张。
3: 此次上合组织比什凯克峰会，我们有一份非常庞大的议程清单，其中也会围绕如何将中方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融入上合组织工作机制进行讨论。
1: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继续。今天，应急管理部调派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158人，投入挖掘机、装载机等主战及监测装备33台套，在 G216 国道水毁路段持续攻坚，同时加强两侧山体的监测。吉隆口岸方向受阻路段作业面稳步延伸。就在一个小时前，我们在抢通前线的记者了解到，距离全线贯通剩余不到800米。 连日来，应急管理部调派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持续推进 G216 国道损毁路段的抢通作业。与此同时，此前由救援直升机空投进入吉隆口岸核心区展开人员搜救的西藏移民管理警察，在今天凌晨已经能够通过肉眼看到抢通作业的机械。我们来看现场搜救人员昨夜今晨通过手机拍摄到的画面。
5: 现在是9月1号的凌晨1点，我们现在就是在吉隆口岸的核心区搜救现场。在吉隆河谷的方向，我们可以看到远处有大片的灯光，那就是216国道抢通的现场。现在他们距离我们所在的吉隆口岸已不足1公里，而且我们已经能够在核心区看到他们的作业的灯光。相信随着216国道的抢通，会有更多的救援人员和重型机械进入到核心区，和我们一起努力加快失联人员的搜寻。
6: 现在现场的雨越下越大，为了保证安全，我们都来到高处的水塔上搭建的帐篷里紧急避险。明天天亮以后，我们还将继续搜寻作业。
5: 现在是9月1号的上午8点多，我们在救援的核心区已经能看到抢通216国道作业的挖掘机，他们已经绕过最后一个弯道，离我们越来越近。我们也将加快搜寻，不抛弃不放弃，尽全力去搜寻失联人员。
1: 尼泊尔警方今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该国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1010名遇难者遗体。目前，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进入到关键阶段，在吉隆镇的建材工厂石料采挖点，工人师傅、运输司机开足马力加班加点，把道路抢险急需的钢筋铁笼和大块石料源源不断地运往前方，助力打通生命通道。
7: 8月31号下午，在吉隆镇的建材加工厂区，记者看到一片繁忙景象。按照抢险救援指挥部的统一部署，工人们争分夺秒，加紧赶制抢险作业所需的钢筋铁笼。
8: 笼子的规格是2米长、1米高、1米宽，加班加点的，我也出一份力吧。
7: 除钢筋铁笼之外，抢险作业还需要大块石料配套使用。面对河谷的水流冲刷，石料对体量硬度都有相应标准，质地过硬的岩石才能有效抵御河水冲击。在就近石料采集点上，挖掘机、装载机同步作业，开采好的石料源源不断输送到各个作业点位。
8: 我们也希望能够运多一点，希望每天都能运几车，让一线的抢通顺利进行。
7: 石料的采挖转运调度有条不紊，受吉隆沟内道路条件制约，运输通行效率有限，石料采集点与运输班组紧密衔接，压缩中转等待时间，做到石料随采随运。
9: 我们尽量第一时间送，然后尽量不挤压，边备这个石料边发车，装满一车就发一车吧。我们今天的计划是200车。
7: 前方抢险现场争分夺秒，后方保障紧锣密鼓，一辆辆满载钢筋铁笼和石料的货车向着救援一线进发，前后方协同联动，为抢险一线提供物资保障。
1: 记者今天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前7个月，中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软件业务收入稳健增长，利润总额增势平稳，软件业务出口保持正增长。
7: 今年前7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89785亿元，同比增长9.2%，软件业利润总额超过1亿元，同比增长1.3%，软件业务出口406.1亿美元，同比增长12.2%。分领域运行情况显示，软件产品收入稳定增长。前七个月，软件产品收入占全行业收入比重为21.6%。信息技术服务收入继续保持2位数增长，今年1到7月，信息技术服务收入同比增长10%，占全行业收入的68.7%。
1: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9月17至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主题是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中国与东盟经贸关系日趋紧密，中国连续17年保持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
10: 据介绍，2025年中国与东

0: 欧盟双边贸易额首次突破万亿美元大关，达1.05万亿美元。今年1至7月，中国与东盟贸易总额同比增长24.7%，占同期中国外贸总额比重上升至21.8%。投资合作持续提升，截至2026年7月，中国同东盟累计双向投资额和中国企业在东盟累计完成工程承包营业额均超过5150亿美元，一批重大合作项目扎实推进。
1: 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升级议定书已正式签署，双方自贸合作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将拓展至数字、绿色、标准、产供链等新兴领域。
2: 记者今天从国家标准委了解到，由中国专家牵头制定的全球首个腿式机器人国际标准近日正式发布。
3: 腿式机器人就是靠腿行走、跑跳、爬坡、越障的一类机器人，比如人形机器人、机器狗，如今已经开始承担表演、巡检、搬运、搜救等实际工作。然而，如何评价他们走得好不好、干得巧不巧，长期以来缺乏统一的国际标尺。这次发布的国际标准首次在全球建立统一评价体系。标准的一大亮点就是面向真实场景评价运动性能，不只看能不能动，更看动得好不好。
4: 同一台机器人在平地上走得很好，并不意味着它面对楼梯、坡面或者障碍物时也同样表现出色。所以说，这项标准将楼梯、坡面、障碍等真实作业场景纳入评价体系，建立多维度的表征和评测方法，这意味着评价结果更贴近实际应用，真正反映机器人在复杂环境中的实战能力。
3: 这一国际标准另外一个亮点就是，不仅比腿脚快慢，更比任务完成度。机器人进入真实世界，光有一双灵活的腿还不够，既要走得稳，也要看得清、判得准、干得好。
4: 比如让它进入一个环境复杂的区域，开展巡检或者搜救，它不仅要走得过去，还要能够感知周围环境，理解任务要求，并根据现场情况做出判断和决策。因此上，标准将感知、交互、决策等能力综合纳入了评价，实现了从单一运动性能到综合任务能力的跨越，让评价更科学、更全面、更可靠。
3: 标准的发布实施可以帮助企业更加科学地开展产品研发和性能改进，检测评价机构可以依据统一方法开展测试，用户也能够更加客观地了解不同产品的运动性能。
4: 标准的价值不止于规则本身，更在于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现实生活。未来腿式机器人将在家庭服务、养老照护、公共安全、灾害救援等场景中发挥更大作用。老百姓感受到的不会是一项标准，而是越来越好用、越来越可靠的机器人伙伴。
2: 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公告，要求药品全品种全链条加强信息追溯和预警管理，实现药品来源可查、去向可追、风险可预警、责任可追究。
5: 今天发布的公告对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境内责任人以及药品生产经营使用单位和追溯系统运营机构逐一明确追溯责任和统一执行标准。
6: 药品追溯码相当于每盒药品的身份证，通过扫码可以记录和获取药品获批和药品生产流通环节的详细信息，实现来源可追、去向可查。国家药监局最新发布的公告进一步明确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和药品生产经营使用等机构全部环节做到全品种药品应付尽付、见码必扫。
5: 国家药监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新规覆盖的全品种药品是指除原料药、医用氧、医疗机构制剂等以外的所有在产制剂品种。
6: 药品追溯全链条的各方主体必须规范数据采集、储存、上传全流程，对未按照规定执行药品追溯要求和篡改伪造药品追溯数据的，药监部门将依法

0: 予以严肃查处。
1: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国家药监局要求全国省级药监部门常态化督促各环节赋码、扫码和数据上传，同时依托大数据进行智慧监管，对发现的风险隐患及时核查处置。
0: 我们坚持三一协同联动，打通跨部门数据壁垒，不断推动药品追溯数据共享共用、互联互通，快速处置药品追溯排查的违规线索，全方位守护公众用药安全。
2: 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获悉，为期62天的铁路暑运结束。7月1号至8月31号，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9.54亿人次。
3: 客运供给有效增加。今年暑运，铁路部门在三季度列车运行图的基础上，同步实施暑期列车运行图，统筹用好武汉至西安高铁西安东至十堰东段、金华至建德高铁兰溪东至建德段等新线开通新增的运力资源，加大运力投放。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623列，精心组织跨境运输。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627.1万人次，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5.6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3.3%、55.8%。保持中蒙、中俄、中越、中朝国际旅客列车稳定开行。暑运期间，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444.7万人次，同比增长32.2%。促进消费，扩能提质。积极适应暑期亲子游、研学游、红色游、康养游等市场需求，精心设计线路。暑运以来，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699列，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351列，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
2: 当地时间8月30号晚上，伊朗拉拉克岛附近传出爆炸声。美军称，对伊朗的布雷部队采取了有限精准行动。伊朗外交部和军方8月31号说，作为回应，伊朗武装力量对约旦河阿联酋境内美军目标实施打击，并击落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伊朗总统表示，伊朗不寻求战争，但绝不会坐视不管。
4: این پیامیست که به دنیا تا حالا اعلام کردیم ولی در مقابل تجاوز هیچ وقت آرام نخواهیم نشست و پاسخ قاطعی هم میتونیم به اونا بدیم و در این منطقه اگر ناآرامی به وجود بیاد
5: 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8月31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在尊重邻国国家主权的前提下，绝不容忍任何侵略行为，并将对此类行为予以更加强烈的回应。声明称，尽管该地区一些国家已正式宣布绝不允许美军利用其领土攻击伊朗，且伊朗此前已发出警告，但美军仍在利用这些国家的领土攻击伊朗的部分军事设施。声明强调，美军别无选择，只能撤出该地区。那些为美国侵略伊朗提供便利的人应该明白，伊朗武装部队各部门将并肩作战，粉碎并打击任何侵略源头。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同一天表示，任何侵犯伊朗领土完整的行为，无论在何种程度上，都将得到果断的回应。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说，美国及其支持者应对任何局势升级负全部责任。此外，一名伊朗消息人士当天表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敌对行动仍然是有限和有节制的对抗，但如果再次受到攻击，伊朗准备做出严厉回应。
2: 在美伊双方时隔一个月之后再次交火，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31号威胁说，将会对伊朗发动进一步打击。
5: 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表示，对伊朗的袭击一定会有回应，我们将狠狠打击他们。特朗普称，美国防空系统拦截了所有能够造成破坏的伊朗导弹，并且美国对伊朗实施的新经济制裁正在产生重大影响。此外，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新一轮打击并不意味着重启全面战争。特朗普称，伊朗的经济与军事实力已经遭到严重削弱，但他警告说，这不代表我们不会教训他们。

0: 后续情况有待观察。当被问及是否会对伊朗使用核武器时，特朗普称没有必要，理由是伊朗在军事上已经彻底落败。当地时间8月31号，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三位美国官员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及其高级助手一直在考虑在霍尔木兹海峡发动有限打击。美伊发生最新一轮交火之后，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布两段视频，画面显示爆炸吞噬了伊朗主要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配文写道，哈尔克岛被炸得粉碎。但这两段视频为人工智能生成，现实中并未发生此类袭击。伊朗国家石油公司一位负责人8月31号表示，特朗普关于伊朗哈尔克岛被摧毁的说法十分可笑，目前该岛局势平静且正常。美国副总统万斯解释称，特朗普就是喜欢在社交媒体上变换表达方式，此举意在释放信号。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伊朗之所以现在采取武力报复，是因为新制裁重创本国经济。贝森特称，美国的目标是创造条件，让伊朗愿意坐到谈判桌前。贝森特还强调，伊朗必须放弃核项目，霍尔木兹海峡必须开放等。路透社评论称，最新这次交火凸显出一场越来越依靠制裁、封锁与经济施压手段开展的冲突，仍会迅速重新滑向军事对抗。尽管美伊双方似乎都无意重启全面战争，但军事放信号，称已做好应对后续袭击的准备。
1: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8月31号的报道，美国陆军部长丹尼尔·德里斯科尔已经向美国总统特朗普递交辞呈。
0: 《华尔街日报》报道称，德里斯科尔在美陆军发展方向以及多名陆军高级将领遭解职等问题上，与美防长赫格塞斯意见不合，预计德里斯科尔将在未来数日内离开五角大楼。《华尔街日报》8月21号曾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德里斯科尔预计将于年底前卸任，甚至可能更早，原因是他与赫克塞斯之间存在紧张关系，且已持续数月。德里斯科尔于2025年2月起担任美国陆军部长。《华尔街日报》此前曾报道说，德里斯科尔在任内与前陆军参谋长兰迪·乔治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今年4月，赫克塞斯在未做任何解释的情况下解除了兰迪·乔治的职务。除了上述情况外，美国媒体近期还爆出美军多名高级指挥官向美防长赫克塞斯发出警告，称继续推进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将难以为继，此举会削弱美军在全球开展行动乃至保卫美国本土的能力。
1: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再会。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这是一座耸入云端的筑塔神器，包裹在塔桥外围的施工平台犹如一座移动工厂，通过一键指令，混凝土桥塔的铸造流程就能有序展开。只需少量工作人员参与，桥塔便以每天1.2米的速度稳定生长。从东海之滨到长江之畔，这套智能装备让中国桥梁在跨江河越

0: 十七日，伶仃洋上深中通道的关键控制性工程深中大桥东索塔顺利封顶，标志着十四五期间中国自主研制的一体化智能筑塔机首次实战应用圆满成功。这座在云端筑塔的移动工厂，凝结着中交二航局几代工程师不断超越自我的信念与智慧，开创了超高混凝土桥塔工厂化、装配化、智能化建造的新篇章。中交二航局副总工程师田维是这一装备研发项目的总指挥。从苏通长江大桥到港珠澳大桥，再到沪通长江大桥，从业二十年里，田维主持或参与了一系列国家重大工程的建设，持续以技术创新助力中国桥梁刷新世界纪录。但即便荣誉满载，他心中那份推动行业技术变革的使命感却从未有过半分消减。
1: 在我参与的这二十年，应该来说这个发展的速度前所未有，桥越来越大，技术更新迭代也很快，有一种紧迫感。我们的这个行业发展到现在，我们得靠自己，就是重新要塑造我们整个建设的一种模式。
0: 2018年9月，粤港澳大湾区关键交通动脉深中通道桥梁工程全面启动。作为核心枢纽的深中大桥，以东西两座主塔擎起天堑通途，270米的塔高注定成为世界最大跨境全离岸海中悬索桥的新标杆。然而，伶仃洋海域环境极为严苛，全年六级以上大风天气超过200天，高盐、高湿、强风频发，对工程建造提出了巨大的挑战。
2: 大家应该看得到啊，现在这个施工期的基本风速已经达到了37米每秒，整个桥梁帐幕结构的施工的窗口存在问题，我们的一些设备啊、船舶的调度啊、施工组织上面更难。
0: 要在伶仃洋上筑起270米的超高桥塔，工程团队既要扛住严苛的质量标准，更要与全年超200天的强风博弈。在极为有限的施工窗口期内，安全、质量、效率，一个都不能少。然而，现有建造模式工序零散，从钢筋绑扎到混凝土浇筑养护，都高度依赖人工，高空作业风险陡增，设备与建材运输举步维艰，这样的方式根本无法应对这场极限挑战。
1: 像我们的前辈啊，带领大家把桥梁从干得成到干得好，他们这一代人是开拓者，接力棒传到我们这一代人的这个手上，要实现把桥梁从干得好到干得妙。
0: 在田维看来，要实现从干得好到干得妙的跨越，就要有破旧立新的勇气。他和团队提出一个大胆的构想，将庞大杂乱暴露于风雨中的传统施工现场升级为一座可在高空移动、高度组织化的空中工厂，结合智慧大脑的一体化控制，实现减人增安、提质增效的核心突破。然而，从零开始打造一套前所未有的筑塔装备，无异于在云端搭建阁楼，其难度可想而知。
1: 压力很大，同时动力也很大，还是非常想去挑战。
0: 在田维入行之初，老一辈工程师们率先攻坚，推动了国产液压爬模系统的工程化应用，为后续系列重大工程的自主建设打下坚实基础。如今，作为筑塔机研发负责人，田维清醒地认识到，唯有顺应工业化、智能化的时代浪潮，才能在国际竞争中实现从技术追赶到技术引领的飞跃。
1: 李拔舟他本身的工作比较务实，他的工程的经验的一些成果更升级到我们的筑塔机上面。
0: 在桥梁施工技术和智能装备研发领域

0: 深耕了17年，李拔洲早已成长为一名善于统筹谋划的战略型工程师。正是看中他兼具技术视野与全局思考的特质，天维将一体化智能筑塔机的系统架构与整机设计的重任交付到他的手中。
1: 在这个桥塔这种复杂的建造环境下面，就是他要实现这种机械化，在国内的话目前没有成熟的案例可以借鉴啊，这个事情还是非常有挑战的，所以当时能接到这样的任务也还是很激动的。
0: 严谨务实，勇于创新，是李拔洲一贯的工作风格。怀着把工程难题当成创新契机的兴奋感，李拔洲一头扎进了项目一线。
1: 咱们这个混凝土现场施工的时候，咱们有没有什么痛点？
2: 我们现场工人在浇筑混凝土这块呢，
0: 为了让筑塔机不只是一座可移动的施工平台，而是一套能够安全、便捷、高效筑塔的智能工具，李拔洲带领团队扎根项目一线，与工友、技术人员反复研究施工作业中的痛点，梳理工地上的实际需求。经过2个多月的碰撞，筑塔机应有的功能布局被一笔一画地勾勒清晰。
1: 传统的压泡模它功能比较简单，也比较分散，所以我们这块的话就是想把整个筑塔机打造成一个集这个地位爬升，然后混凝土浇筑、混凝土养护以及这个人性化功能一体的这样的一个移动工厂啊。
0: 千余页图纸的反复推敲，十几轮方案的精研细磨，李拔洲团队终于交出了一份令人瞩目的答卷。在他们的设计中，筑塔机拥有8层环形施工平台，各层功能明确，钢筋绑扎、混凝土浇筑与养护等关键工序可分区同步推进，让施工效率实现质的飞跃。与此同时，智能疾控系统如同智慧大脑，将自动爬升、机械辅助施工、应急避险与实时安全监控等功能高度集成，在辅以卫生、消防、遮阳、避雨等人性化设施，一座建在云端的智能移动工厂就此成型。蓝厨绘就，雏形出现，但这套全新的装备能否在实际应用中经受住考验，仍是未知。
1: 放一下真的吧。

0: 再提升一下看看。它应该就是这个松了是吧？这个螺栓提供不了摩擦力了啊。
1: 铸塔机绝非简单的机械产品，而是融合了材料、机械、电器、控制等多个技术领域的复杂系统，对每一处细节的把控都关乎着最终的成败。
0: 刚才就是整导装置在下放过程当中，传动装置有一点点小问题，就整导棒被卡住了。整个这套系统研发实际上是非常复杂的啊，尤其是在现场工作不确定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下面，装置之间的协同也是咱们这个控制的一个难点。所以咱们先要在实验室，在咱们基地做大量的这个试验，去进行这个验证。
1: 经历了无数次理论推导和现场测试，黎巴洲团队才一步步梳理出最优的工业化施工流程。然而，要让这座数百吨重的钢铁巨人在高空精准协调、稳健运行，这仅仅是挑战的开始。
0: 铸塔机它的稳定性是至关重要的，这个东西自重非常大，支点少，八支油钢顶推我们整个体系向上这个同步爬升，四个爬升机构它的这个倾角各不相同，那么如果这个爬升它不同步的话，四组架体结构之间相互牵扯，会带来这个倾覆的这个风险。
1: 为了铸造深中大桥的超高桥塔，重达400吨的铸塔机不仅要沿着预设倾角稳步攀爬，更需在79米的高空完成一次凌空转折。面对这项几乎不可能完成的挑战，黎巴洲团队的工作再次陷入停滞。
0: 类似的问题其实还有很多。作为一个科技工作者啊，就是一直是比较乐观的一个心态。我们其实更希望就是有很多问题能够暴露出来，然后我们再通过努力去解决问题。然后得到提升。
1: 以沉稳乐观的心态应对挑战，在困境之中寻求突破，黎巴洲带领团队从结构和控制两方面同步推进。在机械结构上，他们创新研发出一套活动装置，为铸塔机爬升系统安装了既强壮又灵活的关节。在控制系统上，通过优化算法，使关节在爬升过程中能够实时感知姿态变化，智能调整角度与速度，确保爬升过程平稳精准。历经半年的集中研发与反复测试，黎巴洲团队不仅打造出能在云端高效铸塔的智能化移动工厂，还牵头制定了行业内首套混凝土桥塔的工业化建造标准。不过，在钢筋混凝土结构中，钢筋骨架的施工质量也是决定桥塔稳定性与使用寿命的关键因素。传统的高空原位绑扎方式不仅劳动强度大、用工量多，人工操作的精度更是容易受到环境与人为因素影响，一旦出现误差，便可能引发严重的安全隐患。在铸塔机推动建造模式变革的背景下，钢筋骨架的搭建方式也急需一场技术革新。
2: 陈茂林经常会蹦出一些好的想法，在这种没有可借鉴、需要摸着石头过河的时候，他还是有一定的探索精神。
1: 陈茂林，中交二航局正高级工程师，在同事眼中，他是个爱跟自己较劲的完美主义者，但在田维看来，技术的革新往往就需要一位对专业极致较真的完美主义者来推动。
3: 你看，现在的钢筋施工已经3天了。
4: 这个钢筋绑扎的话，它的难度还是很大的。
3: 对。
1: 当众人都觉得只需要把钢筋绑扎的工作从塔顶转移到塔下，实现预制，就足以支撑铸塔机实现工业化、装配化目标。陈茂林却坚持认为，只有拿出一个更具创造性的方案，才能真正匹配移动工厂的智能化节奏。
3: 我们也有在塔底把绑扎成钢筋部品，然后到塔顶上面去进行安装。如果只是转移到塔底，施工环境可以大大提升， 但是它的用工量，也是劳动力强度没有根本性的减少，还有它的这些品控，那其实跟传统工法没有两样。
1: 是跟更多人一样选择在塔下人工绑扎钢筋的方式，还是打破传统，立志研发一条全新的预制钢筋布品的机械化生产线？经过两个不眠之夜的斗争，程茂林最终还是选择了后者。
4: 单纯的用人海战术的话，我们觉得可能也有很大的问题。能不能的话，对这个整个的这个结构呢，进行一个装配式设计的拆解的？
2: 这个事情肯定是没有人做过的啊！我看听了你刚才说的这个整个方案，
1: 超前的理念得到田维的认同和支持，但如何将理念转化为切实可行的方案，仍是横亘在眼前的现实难题。桥塔的钢筋骨架如同一个持续变形的多层笼体，每一处截面的尺寸、角度乃至钢筋排布都可能存在细微差异，很难在流水线上进行生产。正因如此，传统的施工方式才长期依赖于人工，而程茂林所设想的布品化预制，则要求将这种连续变化的立体结构合理拆分成若干个便于运输、吊装，且能在百米高空实现精准对接的标准化模块。这在行业内尚无先例可循。

0: 某一项创新，就是它困难越大，那我想它的机遇和它这个就是产业的需求应该也是比较大的。那么我就是发现了这个机遇，就必然要去通过科技创新去占领这个高地。
1: 桥塔的钢筋结构和套娃相似，都是层层嵌套但上下截面并不相同的立体结构。程茂林从中获得灵感，通过横截可以将多层的维护结构拆分为单层，再将每一个单层的维护结构纵切展开，又能获得两个可以组拼的平面。这一巧妙的构想为看似无解的难题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
0: 将一个空间的一个体结构呢，就把它简化成了一个二维平面，我们就有这种就是标准化啊、机械化和工业化施作的这么一个可能性。
1: 带着这一构想，程茂林和同事们展开了无数场头脑风暴，试图打通工业化预制钢筋布品的每一个环节。很多行业内无人涉足的技术高地都成了他们大展身手实现超越的舞台。但创新之路从非坦途，新的构想也带来了新的挑战。当钢筋不再依赖于人工绑扎，而是在流水线上组成网片拼成块体，钢筋与钢筋之间如何固接变成了必须攻克的核心难题。
0: 那个棒材与棒材的十字交叉的话，它最终的接触是一个点状焊缝，我们必须要将焊接的精度控制在3毫米以内，才能有效的起到一个很好的连接钢度的这么一个作用。如果达不到的话，后续我整体吊装的时候，它有可能会从200到300米的高空掉下来，那么这个就会产生巨大的风险和隐患。
1: 一张钢筋网片至少密布1600个焊点，是依照传统用人工焊接，还是为了这个微小的工序研发一套机械设备？面对这个看似细微却关系全局的抉择，程茂林再次展现出他那股爱跟自己较劲的执着。
0: 工程装备就是这个智能建造成果落实落地的重要的一个载体，那么这个也需要的话，就是我们上下游还有各个专业口相互去协同。
1: 于细微处见真章，在极致中求突破，程茂林带领团队成功研制出自动巡点焊接机器人，真正实现了桥塔钢筋布品从下料成型到焊接的全流程自动化。这项技术填补了国内外钢筋布品工业化建造的技术空白，让桥塔建造效率提升60%，塔上作业人员减少70%，从根本上解决了传统钢筋施工效率低、精度差、风险高的难题。2020年6月，世界首条钢筋布品智能生产线与世界首套一体化智能筑塔机同时投入深中大桥的建设，他们共同搭建的混凝土桥塔工业化竖向移动工厂，不仅为项目节约了30天工期，更推动现浇混凝土结构实现从工程建造到工业制造的范式之变。当行业正在为这一革新技术鼓舞喝彩的时候，田维心中的紧迫感却丝毫未减，又开始为团队规划起下一场超越的目标。
2: 这个桥是二航局在2014年修建的，当时的索塔建设的时候还是用的传统的液压爬模技术。5年后，我们就有了筑塔机。我们工程人总是在不断的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然后才有了我们不断的这些产品的更新迭代。
1: 在发现问题的过程中找到突破的目标，在超越自我的征程上推动技术的发展。深中大桥之后，田维团队并未停下创新的脚步，而是对筑塔机进行了优化减重。2021年12月，架体更轻、成本更低、外观更美、操作更便捷的第二代一体化智能筑塔机在南京龙潭过江通道投入使用。而在此之后，这条超越之路仍在继续。
3: 筑塔机刚开始研发的时候，它算是一个定制化的产品，随着这个

0: 民众对桥梁外形也好，功能也好，它的需求更多元。怎么样让这样一个定制的设备适用于更广泛的应用场景，肯定还需要进一步的探索。
1: 在田维看来，要让这座移动工厂在桥梁建造领域实现更广泛的应用，就必须推动设备研发从定制化迈向通用化。这一次承接这一关键使命的是在前两代铸塔机研发中历练成长的90后工程师刘斌。
2: 我是觉得是一个很有创新性的一个想法和一个产品，所以呢就从内心里面还是希望能够把它接过来，然后自己能够发挥自己的这个创造性。
1: 对刘斌来说，承担铸塔机通用化升级的总体工作是一份难得的机遇，也是一场艰巨的挑战。当他带着满腔热忱深入调研后，才发现事情远比想象中复杂。
2: 中国的桥梁没有两座是一模一样的，它每一座桥的这个塔形它都不一样。比如说有这种 A 型塔，还有这种 H 型的塔柱，还有像这种独柱型的这种不变截面这种塔。我们的想法就是，无论是遇到这种 A 型塔、 H 型的塔，我们的产品都能够适配上去。
1: 要实现铸塔机对不同桥型的广泛适配，它需要如变形金刚般拥有灵活切换形态的能力。然而，如何让一个以钢结构为主体的庞然大物实现柔性转变，成为摆在刘斌面前的首要难题。起初，他也感到无从下手，但凭借参与前两代铸塔机研发所积累的经验，刘斌深信，只要敢于探索，就没有破解不了的困局。
2: 有一天嘛，我自己在家里面说玩的乐高的时候，突然就想到了，如果说我们的钢结构像乐高一样的做成一个一个的那种杆件，然后上面做一些孔洞，是不是就能够有这种高度啊、宽度啊，还有这种形状上的各种的组合和变化。
1: 从拼搭积木的创造性思维中获得启发，刘斌与团队将铸塔机的结构系统性的解构为多种规格的标准模块。这些模块通过灵活组拼，可快速适配直塔、斜塔、钻石形塔等不同桥型。如今第三代铸塔机已先后在长泰长江大桥、双柳长江大桥、雁基长江大桥等多个不同项目上轮番应用，展现出卓越的跨项目适应能力，证明了通用化升级的成功。
0: 我们的桥梁行业到了现在这个阶段，不是我们一家，是国内很多这种类似企业都在你追我赶，你推我挤，共同在进步。我相信我们的未来可以在一个更加智能化、人性化的平台上，建造出一个不仅跨越江河湖海的工程，更能够建造一个连接人与未来的杰作。
1: 云海之上，桥塔不断向天际延伸，而真正的超越，从不局限于某一座塔的高度，更在于持续拓宽技术的边界，以永不停歇的创新精神，铸就中国制造的崭新篇章。如今，钢铁的脉络仍在云端生长，而超越的征程已随风启程。它掠过江面，穿越峡谷，终将抵达下一座，等待连接的彼岸。

聚焦人文中国，见证美好时代，走遍中国，每天开启一段崭新旅程。

0: 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1: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2: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3: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4: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5: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前，面对冷战的深刻教训、三股势力的现实威胁和各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热切期盼，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成为地区国家普遍共识，上海合作组织因此应运而生，并日益显示出强大生机活力。25年来，上海合作组织走过不平凡历程，最重大的发展成就是一步步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开创性提出和始终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最重要的合作经验是找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共处之道，推动地区国家携手建设共同家园。25年后的今天，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零和、多边

0: 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未远去。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四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区域合作走深走实、提质升级。中方将上海合作组织视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的优先区域，将继续办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农业博览会等活动，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天津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未来三年同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加强信息、生物、外空安全合作，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中方愿同各方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平台。中方支持尽早启用上海合作组织4个安全中心，提高成员国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的能力。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统筹考虑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特点，构建立法机构、政党、学校、智库、企业、媒体等合作网络，促进民间交往，为成员国睦邻友好注入生机活力。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支持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等民间友好机构发挥更大作用。中方将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并愿继续通过孔子学院、鲁班工坊等项目搭建交流互鉴、民心相通的桥梁。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聚同化异，以对话协商妥处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中方支持上海合作组织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开展示范性合作，倡议继续完善上海合作组织运作机制，提升决策和执行效率，欢迎更多志同道合的国家成为伙伴，共同参与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10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叶尔梅克巴耶夫等参加。与会成员国领导人充分肯定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认为 上海合作组织为地区安全繁荣提供重要保障，成为全球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石之一。各方赞赏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为推动组织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同意积极落实2025年天津峰会战略擘画，继续弘扬上海精神，完善机制建设，增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科技、能源、金融、产供链、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携手应对新型安全挑战，续写永久和平共同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应团结协作，提升组织影响力，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比什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会议决定由巴基斯坦接任2026至2027年度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幸福宫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普京总统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着蓬勃发展势头。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商组织发展大计，助力组织行稳致远，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普京表示，面对动荡复杂的国际形势，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坚持平等互信、相互支持，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俄中关系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方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活跃高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俄中应不断加强在组织内团结合作，发挥引领作用。俄方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机制、20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支持中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两国元首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
1: 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

出。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中方愿同乌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十年。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致力于深化中乌友好的立场不会动摇，将一如既往支持乌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携手努力，做好两国合作大文章，要高质量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拓展人工智能、荒漠化治理等合作，坚持互利共赢，延续两国地方交流热络态势，加快互设文化中心，扩大教育、减贫等领域合作，促进民心相通，用好双方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合力打击三股势力，筑牢安全防线。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乌两国要共同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地区发展繁荣。米尔季约耶夫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不断取得重大发展成就，坚定自信应对全球性挑战。乌方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乌中两国有着深厚友谊，始终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卓识为乌中关系开辟了广阔空间，引领双方各领域合作全面发展。乌方坚定不移发展对华关系，不会因国际形势变化发生任何改变，愿同中方一道深化政治互信，扩大贸易投资，深化农业、交通、能源、矿产、科技等领域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推动双边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乌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国携手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习近平指出，中蒙山水相连，毗邻而居，和平共处、守望相助、合作共赢，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和底色。中方将继续把中蒙关系放在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同蒙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生机活力，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巩固中蒙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相互尊重对方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方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贸易、互联互通、能源矿产等传统合作，挖掘绿色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潜能，打造更多互利合作增长点，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并进。希望蒙方切实保护中资企业合法权益，双方还要加强多边协调和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呼日勒苏赫表示，蒙中是友好邻邦，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睦邻友好。中国的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重大机遇，引领亚洲和世界的发展，深化对华友好合作是蒙古国外交政策的首要方针。蒙方愿同中方不断巩固政治互信，密切贸易投资、工业、农业、矿业、绿色经济等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蒙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涉疆、涉藏、涉港问题都是中国内政。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

0: 自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应对全球性挑战具有重要意义。蒙方愿同中方共同践行。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会见。
1: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此次国事访问，表示两国元首就推动构建终极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新篇章。多国人士期待习近平主席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
2: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国事访问为构建集中命运共同体擘画了新蓝图。
3: 习近平主席此次国事访问意义非凡，他提出推动两国在经贸、数字经济等多个领域的务实合作。我们希望与中国持续开展高质量合作，共同推进现代化发展。
4: 习近平主席此次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为双边关系发展指明新的方向。我们正在推进新吉尔吉斯斯坦建设，集中共同实施一系列惠及民生的合作项目，对我们国家来说非常重要。
2: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习近平主席在本届峰会上提出促进共同发展的中国主张，同与会各方共同引领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
4: 去年的上合组织天津峰会上，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一年来，全球治理倡议已从中国方案转化为国际实践。我们非常期待更多促进共同发展的中国主张。
3: 此次上合组织比什凯克峰会，我们有一份非常庞大的议程清单，其中也会围绕如何将中方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融入上合组织工作机制进行讨论。
1: 好，来看其他方面消息。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继续，今天也就是9月1号，应急管理部调派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158人，投入挖掘机、装载机等主战及监测装备33台套，在 G216 国道水毁路段持续攻坚，同时加强两侧山体的监测。吉隆口岸方向受阻路段作业面稳步延伸。今天下午，据在抢通前线的记者了解，水毁路段距全线贯通剩余不到800米。那有关国道216线抢通的更多情况，来看总台央视记者稍早前发回的相关报道。
5: 那就是截至目前呢，我们已经了解到，我所在的这个216国道抢通的作业面已经拓展到了距离吉隆口岸不到800米的地方。而我现在所在的点位呢，就是 G216 国道抢通作业的现场。为了让大家更直观地看到这段时间现场一线抢通作业的情况，我们拍摄了一段航拍的画面。通过航拍的画面，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整个施工的进展呢，是已经通过了第一个冲沟的位置，也就是我们昨天在直播中提到的相对来说比较艰难的一个路段。首先来看整个冲沟最下方的这个两台挖掘机哈，它所在的这个路面呢是隆起了一个高高的土坡，这个土坡我们现在目测呢，它的高度是比它前后方的这已经抢通的道路呢高出了大约是有7-8米的这样一个高度。而这两台挖掘机它们的主要的目标和任务就是要把这个高度给降下来，通过这个把土挖到河中，把路面的高度降下来之后保持路面的平稳通行。此外呢，在土坡的前方还有一支先头部队啊，特别是最前面的这个挖掘机，它一直在充当着这个开路先锋的角色，它要把控整个抢通作业路面的这样一个高度、位置以及这个路面边界的边沿的方向，所以说是非常的重要。那在后方呢，同样还有两台挖掘机，它是在已经铺设好的这个路面上来进行压实平稳的作业，同时呢在将路面来进行拓宽。所以我们说呢，整体看来呢，整个的这个作业是分成了3个部分，分工协作，高效有序进行的。那同时今天我们在来到现场之后还观察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大家来看我的身后，就在昨天几乎同一时间我们在直播的时候呢，还是在这个点位上，但是现在大家看已经架设起了3根电线杆。

0: 而且在后方的两根电线杆上有几名头戴蓝色头盔的这个电力工人，他们已经爬上了线杆，正在进行一些电力基础设施包括导线的安装。那么我们也从他们这里了解到，这些工人呢，他们是来自于国网日喀则电力公司的。而且呢，在整个的泥石流灾害发生之后，我们所处的 G216 国道道路上几乎是有50根电线杆被抽毁了，而目前呢是已经架设好了21根电线杆，他们会随时的根据抢通道路的进展来布设沿路的电线杆。一句话就是说，路修到哪，我们的电力就要供到哪。
1: 目前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进入关键阶段，在吉隆镇的建材工厂石料采挖点，工人师傅、运输司机开足马力加班加点，把道路抢险急需的钢筋铁笼和大块石料源源不断运往前方，助力打通生命通道。
2: 8月31号下午，在吉隆镇的建材加工厂区，记者看到一片繁忙景象。按照抢险救援指挥部的统一部署，工人们争分夺秒，加紧赶制抢险作业所需的钢筋铁笼。
3: 笼子的规格是2米长、1米高、1米宽，加班加点的，我也出一份力吧。
2: 除钢筋铁笼之外，抢险作业还需要大块石料配套使用。面对河谷的水流冲刷，石料对体量、硬度都有相应标准。质地过硬的岩石才能有效抵御河水冲击。在就近石料采集点上，挖掘机、装载机同步作业，开采好的石料源源不断输送到各个作业点位。
3: 我们希望能够运多一点，希望每天都能运几车，让一线的抢通顺利进行。
2: 石料的采挖转运调度有条不紊，受吉隆沟内道路条件制约，运输通行效率有限，石料采集点与运输班组紧密衔接，压缩中转等待时间，做到石料随采随运。
4: 我们尽量第一时间送，然后尽量不挤压，边备这个石料边发车，装满一车就发一车吧。我们今天的计划是200车。
2: 前方抢险现场争分夺秒，后方保障紧锣密鼓。一辆辆满载钢筋铁笼和石料的货车向着救援一线进发，前后方协同联动，为抢险一线提供物资保障。
1: 尼泊尔警方今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该国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1010名遇难者遗体。在今天，也就是9月1号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将继续大力支持尼方救灾，加强防灾减灾等领域合作，维护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
5: 中尼双方在气象、水利、防灾减灾等领域一直保持良好的合作。灾害发生之后，中方同尼方就人员搜救、信息共享、防止次生灾害等保持着顺畅沟通，持续向尼方提供气象、水文等资料，开展专业的会商，提供相关的预警信息。中方将继续大力支持尼方救灾，加强防灾减灾等领域合作，维护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
1: 好，继续来看到，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今天郭家坤在1号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介绍，中方对尼泊尔第二批援助物资今天起运，
5: 其中包括无人机、 DNA 检测仪和试剂、净水设备、照明设备等尼方急需物资。中方 DNA 鉴定专家也将奔赴灾区一线，协助尼方开展工作，向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是中方做出的重要政治决定，体现了对尼方的友好情谊。中国将同尼泊尔坚定站在一起，携手共克时艰，以实际行动诠释邻里传统友谊。
1: 记者今天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前7个月，中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软件业务收入稳健增长，利润总额增势平稳，软件业务出口保持正增长。
2: 今年前7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89785亿元，同比增长9.2%，软件业利润总额超过1万亿元， 同比增长 1%。

0: 1.3%，软件业务出口406.1亿美元，同比增长12.2%。分领域运行情况显示，软件产品收入稳定增长。前七个月，软件产品收入占全行业收入比重为21.6%，信息技术服务收入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今年一到七月，信息技术服务收入同比增长10%，占全行业收入的68.7%。
1: 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获悉，为期62天的铁路暑运结束。7月1号至8月31号，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9.54亿人次。
0: 客运供给有效增加。今年暑运，铁路部门在三季度列车运行图的基础上，同步实施暑期列车运行图，统筹用好武汉至西安高铁西安东至十堰东段、金华至建德高铁兰溪东至建德段等新线开通新增的运力资源，加大运力投放。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623列，精心组织跨境运输。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627.1万人次，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5.6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3.3%、55.8%。保持中蒙、中俄、中越、中朝国际旅客列车稳定开行。暑运期间，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444.7万人次，同比增长32.2%。促进消费扩能提质。积极适应暑期亲子游、研学游、红色游、康养游等市场需求，精心设计线路。暑运以来，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699列，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351列，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
1: 来看8月31号，印度尼西亚政府宣布，因火灾风险持续升高，暂时关闭9个国家公园登山线路。印尼林业部长表示，此举旨在保障登山者的安全，同时集中消防力量应对山火。此前，约170名登山者曾因布罗莫地区发生山火被困。好，感谢收看这一时段中国新闻的全部内容，我们稍后见。

0: 大寒，一年中最后一个节气。潼关城下的黄河冰凌成簇成堆，一路奔流。天寒地冻中，老城人的生活却是热气腾腾。陆续开张的早餐铺子，赶着上班的车流人群，在粗犷的黄河老腔中汇合成独属于雄关古城的曲调旋律。
1: 这么说我看还可以，
2: 可以，保持最良心。
1: 对，
2: 保持最良心。喝一个清白船饺。
0: 一大早，在外忙碌的杨兴文、杨必志接到杨镇公祠打来的电话，立马赶了过去。
3: 那我们开快一点，走。
2: 下一周有一批学生来。
0: 原来一批远道而来的小学生要来公祠研学，副馆长杨洪良特地叫二人过来，商议为孩子们准备一场别开生面的讲学活动。杨镇公祠位于陕西省渭南市潼关县，占地83亩，始建于公元168年。1800多年的历史中，历经多次修建，才有了现在的规模。公祠中间为展览区，后方为墓园区，安葬的就是杨氏先祖杨震。散居各

地的杨氏族人每年都会回来祭祖。萦绕千年不断的香火，连接的不仅是远去的先祖，也是海内外的每一位族亲。三人同为杨镇后裔，一直热心家族之事，对先祖的故事更是了如指掌。

0: 讲述着千年前发生的往事。杨震出生于东汉时的弘农郡，父亲杨宝以教书为生。杨震深受父亲影响，年轻时开设学馆教授学生，教书生涯长达近30年，被人们尊称为关西孔子。杨震遵循孔子倡导的有教无类，广收寒门子弟，慕名前来求学的人络绎不绝，诵书之声不绝于耳，学馆内外热闹如市。加上这里遍植槐树，当时人们就把这样的场景称为杨震槐市。
1: 现在姓杨的人一般在煤前都种这个国槐，都从这儿来的。在当时学生还有家长就感觉他日子过得太苦，就给他送来粮食，他坚决不要。他为了表示自己不要那决心，几天都不吃饭。
0: 在人们眼中，槐树是树中君子，而杨震也像槐树一样，以清白正直的君子之风为人处事。直到年过半百，面对政局动荡，才进入将军幕府任职。而后杨震一路由太守、太仆升至司徒、太尉，成为手握权柄的朝廷重臣。这一天，杨震公祠里三人为研学学生准备的节目已经安排妥当。傍晚时分，孩子们如约而至。
2: 槐是要本事，
0: 一声苍凉的黄河老腔把时光拉回到千年之前。
2: 秋风破人间，
0: 杨震木叶聚金的故事用独特的方式拉开了帷幕。
3: 唱下令王米求见，
2: 有请
3: 有请王大人。
0: 东汉永初4年，杨震调任东莱郡太守，途中路过昌邑县，正巧当地县令王密是他的学生。王密深夜前来拜谢恩师。杨震很喜欢这个学生，正相谈甚欢时，王密突然取出一个木盒，希望恩师收下。杨震诧异，王密随即打开盒子，里面是10斤黄金。原来王密曾屡奔仕途无门，最后在杨震的举荐下出任县令。他久存报恩之心，把积攒多年的金银借此机会送给恩师。没想到杨震脸色突变，问道：我举荐你的时候是了解你的，那你不知道我的为人吗？王密恳切地说：学生知道恩师一世清廉，可……杨震大怒，呵斥道：你顶天而来，天知；踏地而来，地知；携金而来，你知；赠金于我，我知。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岂能无人知晓呢？王密听完既羞愧又感动，只能悻悻退去。
4: 我认为是，举头三尺有神明。虽然没有人具体的监督你，实际上就是无形的东西在看着你。你干任何事以前，你看符合不符合我们的自信的道德底线，符合不符合自律的精神，有没有一种敬畏的心理去干这个事儿。
5: 今天一些人有时候会用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来指那些见不得光的事儿，但追本溯源，其实四知最初就是杨震聚金明志以清历史的千年戒尺。
0: 后来杨震一路升迁，老朋友纷纷劝他为子孙购置产业，杨震却说：清白二字就是我留给他们最宝贵的财。

财富，让以后的世人称他们是清官的子孙，不是也很丰厚吗？尽管一生清廉正直，但杨震生活的年代正值汉王朝走向政治昏暗的末路，杨震多次忠言进谏却遭到罢免。悲愤不已的老人在回乡路上饮下毒酒，以死明志。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叮嘱儿子，我死之后只用杂木为棺，不归葬所，不设祭祠。一生清白的如是，就这样清清白白回归山河。

一次简单的故事表演，对这些声音稚嫩、面孔青涩的孩子来说，是体验，是感受，是对千年之前那个夜晚的一次近距离接触。清白二字从那以后成为杨家后人代代秉持的家风。杨震的五个儿子都以清白力誉满天下，子孙连续三代官至太尉，成就了红龙杨氏四世三公的美名。在家风的影响下，杨家后世人才辈出，宋代著名思想家、理学大师杨时，北宋抗辽名将杨业，南宋爱国诗人杨万里，明朝重臣杨士奇，无数杨家子弟在史册上书写下一页页清正廉洁、忠勇毅烈的动人篇章。家风相传，如同古城下那条亘古不绝的大河，滋养了一代又一代人，直到今天依然浸润人心。每天清晨听到这个敲击暗号的潼关人大多会被缠醒。潼关所处的关中平原是中国小麦的主产区之一，有着悠久的面食发展史，最负盛名的就是这个肉夹馍。由清水白面做成的白饼坯，也有人称清白馍，经烤制表皮酥脆掉渣，分层细密，内里加入鲜嫩多汁的卤肉，咬一口，油脂和麦香在口中碰撞，香味四溢，口感丰富而饱满。看似简单的美食，见证过历史上起伏不断的烽火硝烟。山势雄三府，关门扼九州，潼关自古就是重要关隘。北临滔滔黄河，南依巍巍秦岭，雄踞在秦晋豫三省要冲之地。史书上记载的当地有名的战事就有82场。金戈铁马中诞生了这样一种方便携带的军粮——肉夹馍。如今制作清白馍的擀杖声一直回响在大街小巷中，这是古老精神在这个火热时代的回声。生活在这方水土的人们已将这种精神化为生活的点滴，透染进绵长的岁月里。

0: 20多公里就是西岳华山。
1: 动，慢慢。
0: 这一天，杨氏后人杨武军又带着徒弟张高攀下沟捡拾垃圾。
1: 你看，四总看。
0: 华山以奇险著称，每年约300多万海内外游客攀登游览。为了维护山崖危险地带的环境卫生，景区成立了华山清洁队。杨武军就是清洁队里的攀崖高手，看起来十分惊险的场面，却是杨武军和同事们的工作日常。清洁队清理垃圾之余，捡拾上来的贵重物品都会送到失物招领处，无人认领的会被统一保管起来。
2: 一般情况下，游客掉到沟里面的东西就马上求助我们工作人员，现场就是放绳下沟给游客捡上来。但是有些东西就是咱们下沟捡拾垃圾的时候也能捡到，像相机啊、手机啊、充电宝、车钥匙等等，咱们就把它临时保管起，登记好，等待游客来认领。
0: 华山上是杨武军工作的地方，华山下就是他从小长大的家乡。年轻时，杨武军跟随父亲的步伐当了兵，退伍之后就来到这里当清洁工。他至今都记着工作前父亲交代的话。
2: 老父亲经常也在家教育我，你在山上把环境搞到干干净净的，做人也要干干净净。
0: 从30多岁上华山，杨武军已经在绝壁上攀爬了近20年，连他自己都记不清为游客找回了多少失物。许多物品早已无人认领，杨武军却从没想过占为己有。现在他也是这样要求自己的徒弟。
3: 爱拍照，
4: 我是经常见景色一般好一些，我就开始拍，拍一下。
3: 招领处那么多相机，
4: 不想了，那人家的东西不能动人家东西。
0: 从早到晚，师徒俩每天都在一起巡护。
2: 快到北峰顶了啊！
0: 工作和生活早已融为一体。
2: 吃了。
0: 师徒俩相处起来就像父子，话不多，却满是默契。可是这天徒弟一直联系不上，这让杨武军十分着急。原来徒弟在劝阻乱扔垃圾的游客时被骂了一通，这让他感到十分委屈。
2: 行了，吃饭。好。今天看看收回去了，听人说了你给游客发送不游客了，因为咱这工作性质就这，就是四百一千给交下来，对吧？然后游客高高兴兴的来。
0: 师徒正说着，又接到游客求助，杨武军立即赶往了事发地。
5: 是。
3: 那两个。
5: 对。
3: 这块啊。
5: 对，金色的那个。
0: 这种崖壁危险性较高，老师傅们都很少下去。杨武军在不断找寻更为安全的方法。
2: 一个，
4: 来来，让我行，来，等我走。
6: 中，你行不行？
7: 能行。
6: 哎，好，来，你下。
0: 徒弟主动过来，让杨武军很欣慰，但也多了几分担忧。他再三确认绑好了绳索。
1: 动，慢慢的，尽量保持垂直。
0: 注意啊！常常有人问杨武军。冒着生命危险捡一些垃圾，拾一些财物，值不值？杨武军觉得值，因为他们拾起来的是守护华山环境的一份执着，是为他人设身处地的一份温暖。
1: 来，一二。

0: 一二三，好，来，好，师傅，这是你的相机，谢谢，没事，没事，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嘛，啊，
1: 这个送给您，
2: 啊，
1: 这送您，祝您平安，
2: 对对，谢谢，
3: 游客的一句感谢，对于师徒俩来说，胜过千金万金，是对他们最好的褒奖。 工作之余，杨武军就会来到这个地方。在他心里，这是一块能让他走出世俗喧嚣的心灵境地。这是一座叫做仙域的山谷，是秦岭72峪之一，也是弘农杨氏最早扎根华山的地方。根据《新唐书》记载。 弘农杨氏是春秋时期晋国杨蛇氏的后人，家族中有一个名叫杨蛇溪的人，为人正直，曾在断案时不偏袒其地，被孔子称赞古之遗直。当时晋国六卿争权，杨蛇氏家族受到牵连，担任上大夫的杨蛇溪被囚禁。 有阿谀奉承之人，就向借机拉拢，他并未理会。后来，全族遭遇灭顶之灾，有族人侥幸逃出，在华山的护佑下落地生根，开枝散叶。这个家族以杨为姓，弘农杨氏由此而来。
4: 华山当年。
1: 护佑着我们的先祖，现在我又守护着他。从空中俯瞰，长约25公里的仙域，宛如一条长龙，盘旋在高山河流之间，静看这岁月轮转，生生不息。今天，杨氏后人虽散落四方，但传承千年的家风，就像无形的纽带。 把他们的心紧紧连在一起，在各自的人生舞台上书写下新的故事。家住潼关的杨艳艳在当地经营着一个家政服务公司，与其他人相比。 他的创业更像是一场绝境下的突围。2012年，杨艳艳的家人身患重病，花光了家庭所有积蓄，还是撒手人寰。养育两个幼儿的重担压在了他一个人的肩上。杨艳艳尝试了很多工作，最后发现家政服务需求量较大。
4: 2019年，他成立了这家公司，每天一大早，他就要安排好大家当天的工作，忙得不可开交。每天都这么忙，生活不就这样吗？起起伏伏，揉了碎碎了揉，我觉得我是也是一个比较幸运的吧，反正就是好像就是所有的好事坏事都能让我碰到，我也就是一个不服输的女人，我就想着我要努力把日子过起来。
1: 作为杨家后人，杨艳艳身上有股子拼劲儿。短短5-6年时间，她就把公司从几个人苦撑壮大成60多人的团队，生意越做越火。回想创业之初，可不是这样。那时候公司一直接不到活，借的大笔外债要尽快还上。
4: 家中还有孩子的日常生活需要照顾，杨艳艳每天背负着沉重的负担，直到发生了一件事。当时我们在上德花园给一个老人做家政的时候，他把钥匙交给我了，他人在外地没回来。在给他打扫卫生期间，他的床底下有1000多块钱，然后工人把那个床垫一叠，哗一下到地上，我们把这钱打扫好之后，整整齐齐的放回原位吧，我就给那个客户发了个视频。 他说：“哎呀，好，谢谢，我都不知道我床底下有钱，都忘了。”后来的时候，就是那个客户也帮忙给介绍花儿。

0: 良好的境遇为杨艳艳的团队赢得了机会。从那以后，客户一个介绍一个，大家都放心地把自己的家交给这个诚实可信的人。
1: 现在就是很多的客户就是对我特别的信任，不管咱们的生活多么困难，咱们都没有想着去要客户的东西。
0: 但生意太好也会带来意想不到的问题。年终岁末，很多老客户都预定了大扫除，可就在这时出现了意外。
1: 啊，行，音响方面可比较近。咋的出现了个这个情况？这两天，咋的这个除污机涨得特别厉害？之前的时候是23块钱一袋，现在涨了48。我就中午联系了几家商家，然后呢，人家是一分都不少。但是怎么想了一下，
0: 清洁中需要大量使用的除污剂价格涨了1倍多，这意味着不光公司没有利润，大伙儿的工费也得赔进去。不想白干，就得取消预定。可这样一来，就丢了客户的信任。杨艳艳把决定权交给了公司的姐妹们。
1: 明天，这个活儿，就该进场了。看大家有啥想法。
0: 第二天一早，姐妹们默契地来到了公司，准备出工。大伙儿都笑了，哪怕白干，守信的原则、做人的底线不能丢。清风拂万家是杨艳艳给公司起的宣传标语，灵感来自杨氏家族清白的家风。1000多年前，杨震说着“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让良知在暗夜里散发光芒。1000多年后，杨家后人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让这缕家风如清风明灯，吹拂人心，照亮万家。今天的潼关，不管在县城还是乡间，到处留意着四肢的印记。忙碌之后，杨艳艳特地招呼大家小聚一下。一杯清酒，几句家常，是辛劳过后最好的慰藉。
2: 这封信给烟火中写故事的人，写如何拥抚着平凡的生活。
0: 黄河奔腾，秦岭巍峨，这片被名山大川滋养的土地，历经千年的风雨洗礼，却始终焕发着蓬勃的生机。先辈清白的精神与遗风，在时光的长河中薪火相传，化作新时代的清风，在关中大地绵延不绝，续写着新的华章。

0: 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10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2: 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前，面对冷战的深刻教训、三股势力的现实威胁和各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热切期盼，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成为地区国家普遍共识，上海合作组织因此应运而生，并日益显示出强大生机活力。25年来，上海合作组织走过不平凡历程，最重大的发展成就是一步步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开创性提出和始终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最重要的合作经验是找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共处之道，推动地区国家携手建设共同家园。25年后的今天，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零和、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未远去。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4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区域合作走深走实、提质升级。中方将上海

合作组织视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的优先区域，将继续办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农业博览会等活动，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天津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未来三年同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加强信息、生物、外空安全合作，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中方愿同各方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平台。中方支持尽早启用上海合作组织4个安全中心，提高成员国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的能力。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统筹考虑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特点，构建立法机构、政党、学校、智库、企业、媒体等合作网络，促进民间交往，为成员国睦邻友好注入生机活力。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支持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等民间友好机构发挥更大作用。中方将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并愿继续通过孔子学院、鲁班工坊等项目搭建交流互鉴、民心相通的桥梁。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聚同化异，以对话协商妥处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中方支持上海合作组织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开展示范性合作，倡议继续完善上海合作组织运作机制，提升决策和执行效率，欢迎更多志同道合的国家成为伙伴，共同参与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10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叶尔梅克巴耶夫等参加。与会成员国领导人充分肯定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认为上海合作组织为地区安全繁荣提供重要保障，成为全球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石之一。各方赞赏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为推动组织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同意积极落实2025年天津峰会战略擘画，继续弘扬上海精神，完善机制建设，增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科技、能源、金融、产供链、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携手应对新型安全挑战，续写永久和平共同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股

国应团结协作，提升组织影响力，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比什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会议决定由巴基斯坦接任2026至2027年度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幸福宫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普京总统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着蓬勃发展势头。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商组织发展大计，助力组织行稳致远，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普京表示，面对动荡复杂的国际形势，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坚持平等互信、相互支持，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俄中关系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方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活跃高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俄中应不断加强在组织内团结合作，发挥引领作用。俄方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机制、20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支持中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两国元首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中方愿同乌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10年。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致力于深化中乌友好的立场不会动摇，将一如既往支持乌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携手努力，做好两国合作大文章，要高质量推

0: 进中吉乌铁路建设，拓展人工智能、荒漠化治理等合作，坚持互利共赢，延续两国地方交流热络态势，加快互设文化中心，扩大教育、减贫等领域合作，促进民心相通，用好双方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合力打击三股势力，筑牢安全防线。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乌两国要共同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地区发展繁荣。米尔季约耶夫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不断取得重大发展成就，坚定自信应对全球性挑战。乌方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乌中两国有着深厚友谊，始终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卓识为乌中关系开辟了广阔空间，引领双方各领域合作全面发展。乌方坚定不移发展对华关系，不会因国际形势变化发生任何改变。愿同中方一道深化政治互信，扩大贸易投资，深化农业、交通、能源、矿产、科技等领域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推动双边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乌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国携手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习近平指出，中蒙山水相连，毗邻而居，和平共处、守望相助、合作共赢，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和底色。中方将继续把中蒙关系放在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同蒙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生机活力，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巩固中蒙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相互尊重对方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方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贸易、互联互通、能源矿产等传统合作，挖掘绿色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潜能，打造更多互利合作增长点，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并进。希望蒙方切实保护中资企业合法权益，双方还要加强多边协调和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呼日勒苏赫表示，蒙中是友好邻邦，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睦邻友好。中国的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重大机遇，引领亚洲和世界的发展。深化对华友好合作是蒙古国外交政策的首要方针。蒙方愿同中方不断巩固政治互信，密切贸易投资、工业、农业、矿业、绿色经济等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蒙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涉疆、涉藏、涉港问题都是中国内政。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应对全球性挑战具有重要意义。蒙方愿同中方共同践行。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会见。
1: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此次国事访问，表示两国元首就推动构建终极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新篇章。多国人士期待习近平主席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
2: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国事访问

0: 为构建集中命运共同体擘画了新蓝图。
1: 习近平主席此次国事访问意义非凡，他提出推动两国在经贸、数字经济等多个领域的务实合作。我们希望与中国持续开展高质量合作，共同推进现代化发展。
2: 习近平主席此次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为双边关系发展指明新的方向。我们正在推进新吉尔吉斯斯坦建设，集中共同实施一系列惠及民生的合作项目，对我们国家来说非常重要。
0: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习近平主席在本届峰会上提出促进共同发展的中国主张，同与会各方共同引领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
3: The Global Governance Initiative.
2: 去年的上合组织天津峰会上，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一年来，全球治理倡议已从中国方案转化为国际实践。我们非常期待更多促进共同发展的中国主张。
1: 此次上合组织比什凯克峰会，我们有一份非常庞大的议程清单，其中也会围绕如何将中方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融入上合组织工作机制进行讨论。
4: 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对尼泊尔第二批援助物资今天起运。
5: 今天下午3时，中国向尼泊尔追加提供应对泥石流灾害紧急人道主义援助的物资从深圳起运。据了解，本批物资为中方对尼泊尔第二批援助，总重约5.8吨，包括净水设备、照明设备、基因检测设备以及无人机等急需物资。为确保援助物资尽快运抵灾区，外交部、商务部、海关总署、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等部门协调配合，紧急锁定货源，连夜集港运输，并从深圳机场快速办理相关手续，装机起运。本批援助物资预计于9月1日晚抵达尼泊尔加德满都国际机场，
6: 向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是中方做出的重要政治决定，体现了对尼方的友好情谊。
5: 郭家坤表示，中国将同尼泊尔坚定站在一起，携手共克时艰，以实际行动诠释邻里传统友谊。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4: 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及美国与委内瑞拉相关最新石油协议涉及中国石油企业，发言人回应强调，中国在委内瑞拉的合法权益必须得到保障。
6: 中方注意到有关报道，中方一贯主张，国与国之间关系应该按照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处理，国与国之间开展经贸合作应当遵循平等互利、合作共赢的原则。同时，我还想强调，中国和委内瑞拉的合作受到国际法和两国法律的保护，中国在委内瑞拉的合法权益必须得到保障。
4: 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在回答中国和尼泊尔在救灾方面的合作相关提问时，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将继续大力支持尼方救灾，加强防灾减灾等领域合作。
6: 中尼双方在气象、水利、防灾减灾等领域一直保持良好的合作。灾害发生之后，中方同尼方就人员搜救、信息共享、防止次生灾害等保持着顺畅沟通，持续向尼方提供气象、水文等资料，开展专业的会商，提供相关的预警信息。中方将继续大力支持尼方救灾，加强防灾减灾等领域合作，维护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
7: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继续。今天，应急管理部调派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158人，投入挖掘机、装载机等主战及监测装备33台套，在 G216 国道水毁路段持续攻坚，同时加强两侧山体的监测。吉隆口岸方向受阻路段作业面稳步延伸。在今天下午，据在抢通前线的记者了解到，水毁路段距离全线贯通剩余不到800米。好，那么有关国道216线抢通的更多情况，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0: 那就是截至目前呢，我们已经了解到我所在的这个216国道抢通的作业面已经拓展到了距离吉隆口岸不到800米的地方，而我现在所在的点位呢，就是继216国道抢通作业的现场。为了让大家更直观地看到这段时间现场一线抢通作业的情况，我们拍摄了一段航拍的画面。通过航拍的画面，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整个施工的进展呢，是已经通过了第一个冲沟的位置，也就是我们昨天在直播中提到的相对来说比较艰难的一个路段。首先来看整个冲沟最下方的这个两台挖掘机哈，它所在的这个路面呢是隆起了一个高高的土坡，这个土坡我们现在目测呢，它的高度是比它前后方的这已经抢通的道路呢高出了大约是有7-8米的这样一个高度。而这两台挖掘机它们的主要的目标和任务就是要把这个高度给降下来，通过这个把土挖到河中，把路面的高度降下来之后，保持路面的平稳通行。此外呢，在土坡的前方还有一支先头部队啊，特别是最前面的这个挖掘机，它一直在充当着这个开路先锋的角色，它要把控整个抢通作业路面的这样一个高度、位置以及这个路面边界的边沿的方向，所以说是非常的重要。那在后方呢，同样还有两台挖掘机，它是在已经铺设好的这个路面上来进行压实平稳的作业，同时呢在将路面来进行拓宽。所以我们说呢，整体看来呢，整个的这个作业是分成了三个部分，分工协作，高效有序进行的。那同时今天我们在来到现场之后还观察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大家来看我的身后，就在昨天几乎同一时间我们在直播的时候呢，还是在这个点位上，但是现在大家看已经架设起了三根电线杆，而且在后方的两根电线杆上有几名头戴蓝色头盔的这个电力工人，他们已经爬上了线杆，正在进行一些电力基础设施包括导线的安装。那么我们也从他们这里了解到，这些工人呢，他们是来自于国网日喀则电力公司的，而且呢在整个的泥石流灾害发生之后，我们所处的 G216 国道道路上几乎是有50根电线杆被抽毁了，而目前呢是已经架设好了21根电线杆，他们会随时的根据抢通道路的进展来布设沿路的电线杆。一句话就是说，路修到哪，我们的电力就要供到哪。
1: 目前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进入到关键阶段，在吉隆镇的建材工厂石料采挖点，工人师傅、运输司机开足马力加班加点，把道路抢险急需的钢筋铁笼和大块石料源源不断地运往前方，助力打通生命通道。
2: 8月31号下午，在吉隆镇的建材加工厂区，记者看到一片繁忙景象。按照抢险救援指挥部的统一部署，工人们争分夺秒加紧赶制抢险作业所需的钢筋铁笼。
3: 笼子的规格是2米长、1米高、1米宽，加班加点的我也出一份力吧。
2: 除钢筋铁笼之外，抢险作业还需要大块石料配套使用。面对河谷的水流冲刷，石料对体量硬度都有相应标准，质地过硬的岩石才能有效抵御河水冲击。在就近石料采集点上，挖掘机、装载机同步作业，开采好的石料源源不断输送到各个作业点位。
3: 我们也希望能够运多一点，希望每天都能运几车，让一线的抢通顺利进行。
2: 石料的采挖转运调度有条不紊，受吉隆沟内道路条件制约，运输通行效率有限，石料采集点与运输班组紧密衔接，压缩中转等待时间，做到石料随采随运。
4: 我们尽量第一时间送，然后尽量不挤压，边备这个石料边发车，装满一车就发一车吧。我们今天的计划是200车。
2: 前方抢险现场争分夺秒，后方保障紧锣密鼓，一辆辆满载钢筋铁笼和石料的货车向着救援一线进发，前后方协同联动，为抢险一线提供物资保障。
1: 尼泊尔警方今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该国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1010名遇难者遗体。
5: 我们再来关注当地时间8月30号

0: 晚上，伊朗拉拉克岛附近传出爆炸声，美军称对伊朗的布雷部队采取了有限精准行动。伊朗外交部和军方8月31号说，作为回应，伊朗武装力量对约旦和阿联酋境内美军目标实施打击，并击落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伊朗总统表示，伊朗不寻求战争，但绝不会坐视不管。
1: ما دنبال جنگ نیستیم. این پیامی است که به دنیا تا حالا اعلام کردیم، ولی در مقابل تجاوز هیچ وقت آرام نخواهیم نشست و پاسخ قاطعی هم میتونیم به اونا بدیم و در این منطقه اگر ناآرامی به وجود بیاد.
2: 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8月31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在尊重邻国国家主权的前提下，绝不容忍任何侵略行为，并将对此类行为予以更加强烈的回应。声明称，尽管该地区一些国家已正式宣布绝不允许美军利用其领土攻击伊朗，且伊朗此前已发出警告，但美军仍在利用这些国家的领土攻击伊朗的部分军事设施。声明强调，美军别无选择，只能撤出该地区。那些为美国侵略伊朗提供便利的人应该明白，伊朗武装部队各部门将并肩作战，粉碎并打击任何侵略源头。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同一天表示，任何侵犯伊朗领土完整的行为，无论在何种程度上，都将得到果断的回应。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说，美国及其支持者应对任何局势升级负全部责任。此外，一名伊朗消息人士当天表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敌对行动仍然是有限和有节制的对抗，但如果再次受到攻击，伊朗准备做出严厉回应。
0: 在美伊双方时隔一个月再次交火后，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31号威胁称将对伊朗发动进一步打击。
2: 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表示，对伊朗的袭击一定会有回应，我们将狠狠打击他们。特朗普称，美国防空系统拦截了所有能够造成破坏的伊朗导弹，并且美国对伊朗实施的新经济制裁正在产生重大影响。此外，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新一轮打击并不意味着重启全面战争。特朗普称，伊朗的经济与军事实力已经遭到严重削弱，但他警告说，这不代表我们不会教训他们，后续情况有待观察。当被问及是否会对伊朗使用核武器时，特朗普称没有必要，理由是伊朗在军事上已经彻底落败。当地时间8月31号，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三位美国官员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及其高级助手一直在考虑在霍尔木兹海峡发动有限打击。美伊发生最新一轮交火之后，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布两段视频，画面显示爆炸吞噬了伊朗主要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配文写道，哈尔克岛被炸得粉碎。但这两段视频为人工智能生成，现实中并未发生此类袭击。伊朗国家石油公司一位负责人8月31号表示，特朗普关于伊朗哈尔克岛被摧毁的说法十分可笑，目前该岛局势平静且正常。美国副总统万斯解释称，特朗普就是喜欢在社交媒体上变换表达方式，此举意在释放信号。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伊朗之所以现在采取武力报复，是因为新制裁重创本国经济。贝森特称，美国的目标是创造条件，让伊朗愿意坐到谈判桌前。贝森特还强调，伊朗必须放弃核项目，霍尔木兹海峡必须开放等。路透社评论称，最新这次交火凸显出一场越来越依靠制裁、封锁与经济施压手段开展的冲突，仍会迅速重新滑向军事对抗。尽管美伊双方似乎都无意重启全面战争，但均释放信号，称已做好应对后续袭击的准备。
0: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8月31号报道，美国陆军部长丹尼尔·德里斯科尔已向美国总统特朗普递交辞呈。
2: 《华尔街日报》报道称，德里斯科尔在美陆军发展方向以及多名陆军高级将领遭解职等问题上，与美防长赫格塞斯意见不合，预计德里斯科尔将在未来数日内离开五角大楼。《华尔街日报》

3月21号曾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德里斯科尔预计将于年底前卸任，甚至可能更早。原因是他与赫克塞斯之间存在紧张关系，且已持续数月。德里斯科尔于2025年2月起担任美国陆军部长。《华尔街日报》此前曾报道说，德里斯科尔在任内与前陆军参谋长兰迪·乔治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

0: 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将难以为继，此举会削弱美军在全球开展行动乃至保卫美国本土的能力。
1: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有记者在白宫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提问，是否担心对伊朗的长期军事行动会削弱美军应对其他威胁的能力。特朗普称，美国与伊朗的战争只是一场小战争，它的确消耗了大量弹药，但美国可以从世界各地弹药库调拨。特朗普同时表示，目前没有调拨武器弹药的需求，因为没有人会蠢到挑战美国，没有人敢招惹我们。约旦军方8月31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拦截了8枚进入该国领空的导弹。稍早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作为对美国袭击拉拉克岛的报复，伊方用弹道导弹袭击了位于约旦的2个美军基地。相关情况，来看总台记者从约旦发回的报道。
2: 从目前披露的信息来看，此次袭击的直接目标是驻约旦的美军设施。对于约旦来说，真正值得关注的是，随着美伊军事对抗再次升级，约旦所面临的安全压力正在进一步的增加。过去一段时间，约旦一直强调维护本国领空安全和国家主权是首要任务。此次约旦军方主动公布拦截行动，也再次表明约旦正在尽最大努力避免外部冲突进一步波及本国领土和民众。而从地区层面来看，这一轮交火的影响显然已经超出了美伊两国。从伊朗到约旦再到海湾地区，美伊军事对抗正在形成更加明显的外溢效应。对于约旦而言，如何在地区冲突不断外溢的情况下，避免自身成为更大范围军事对抗的直接战场，仍是摆在约旦政府面前的一道重要考题。总台记者朱云翔，约旦阿曼报道。
3: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军方8月31号使用无人机对阿联酋敏哈德空军基地实施打击，以回应美国对伊朗拉拉克岛的袭击。阿联酋方面当天谴责伊朗的无人机袭击，同时否认敏哈德空军基地遭到导弹袭击。
4: 阿联酋国防部8月31号发表声明称，在阿林海上空监测到一架来自伊朗的无人机，该无人机被防空系统拦截。阿国防部强调，阿武装部队保持高度戒备的同时，防空系统继续全天候监控，保卫国家领空。阿国防部在另一份声明中称，有关阿联酋敏哈德空军基地遭导弹袭击的报道不属实。阿联酋外交部8月31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伊朗对该国发动袭击。阿联酋认为，此次袭击是危险的局势升级，公然侵犯了阿联酋的主权、安全和稳定，并对其公民和居民的安全构成直接威胁。阿联酋强调，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容忍对其安全和主权的任何威胁，将对这些袭击作出合法回应。阿联酋认为，伊朗应对这些袭击及其后果负全部责任。另据阿联酋媒体8月31号报道，阿联酋总统外交顾问加尔贾什当天在社交平台发文称，长期不战不和状态无法解决地区危机，目前需要的是能兼顾政治和经济、切实可行且可持续的解决方案。他呼吁，首先应停止局势升级，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进而采取更为务实的举措，代替伊朗和美国此前签署的未能制定出切实可行、可接受路线图的谅解备忘录。
3: 在以色列第14频道电视台8月30号播出的一档节目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自己反对伊朗已经快40年，而让美国也认识到应当反对伊朗，他也花了很长的时间。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他在美国电视节目上露面的时间多达近1000个小时，在美国产生了影响力。
5: נגד איראן כבר קרוב ל-40 שנה. אתה צריך לזהות הסכנה, אתה צריך להיות מסוגל להביא. זה לקח לי הרבה זמן, וזה לקח הרבה זמן גם.להביא את ארצות הברית להכרה. יכולתי לעשות את זה, כי היו לי, אני לא רוצה להגיד אלפי, אבל קרוב ל1,000 שעות בטלוויזיה האמריקנית, עם יכולת השפעה בארצות הברית, עם הכרה אינטימית של כל מנהיגיה, גם אלה שתומכים בנו וגם אלה שלא תומכים בנו.
6: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8月31号在社交媒体转发这段节目视频，并发文称内塔尼亚胡为毒舌。阿拉格奇指出，在希伯来语境当中，内塔尼亚胡公开吹嘘自己如何愚弄美国，替以色列去和

0: 伊朗开战，但在英语语境当中，他又转而夸赞美国总统的领导。
1: 8月31号，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根据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成立的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的首次会议，重点讨论落实协议、深化防务合作以及建立相关机制。
2: 据路透社报道，此次会议为闭门会议，是三国8月7号在沙特麦加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后的首次委员会会议。三国外长、防长及参谋长参会。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在会后发表声明说，三方已就落实麦加共同防务协议需要采取的具体步骤全面交换意见，开始着手建立协议规定的制度架构。三方还就联盟正式名称达成一致，定名为麦加防务联盟。该联盟以防务为基础，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干涉内政，且不针对任何国家，并向地区内所有遵守上述原则的国家开放。沙土巴三国8月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根据三方当天发表的联合声明，该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分析人士指出，三国抱团的背后既有近期中东安全形势恶化的现实压力，也反映出地区国家对美国安全承诺信心不足。三国寻求安全防务合作多元化，或将对地区局势产生长远影响，但这一防务协议的实际效果将如何仍有待观察。
1: 8月31号，二十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阿什维尔拉开帷幕。出席会议的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将美加贸易谈判的破裂归咎于加拿大总理卡尼。贝森特表示，卡尼把这件事变成了一场政治口水仗。贝森特强调，加拿大在经济体量上无法与美国抗衡，不可能打一场以牙还牙的贸易战。同一天，加拿大财长商鹏飞回应称，加拿大在本次二十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的目标之一是建立更多元化的全球贸易关系，这是卡尼政府的优先事项，因为加拿大官员认为美国作为可靠经济伙伴的时代已经结束。
3: 当地时间8月31号，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在首都斯德哥尔摩会见到访的法国总统马克龙，双方签订了有关瑞典向法国采购4艘新型护卫舰的合同，军购合同金额约43亿欧元，是瑞典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规模最大的防务投资之一。在军售签约仪式上，两国防长还签署了一份框架协议，以强化两国在作战事务、防务能力以及工业发展领域的合作。
4: 据法国海军集团官网介绍，他们计划为瑞典提供的新型护卫舰舰长122米，排水量4500吨，可发现并抵御空中、水面、水下、非对称以及网络等各类威胁，可用于投送特种部队以及发射无人机。首艘护卫舰将于2030年交付。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表示，当前在欧洲安全形势日益严峻的背景下，瑞典与法国日益紧密的防务与安全政策合作正变得愈发重要。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瑞典采购的护卫舰将配备包括子晚防空导弹在内的先进武器系统，使瑞典海军到2030年具备更强的海上防空和作战能力。他强调，这项协议不仅是一笔军购，更体现了法国和瑞典之间不断深化的战略互信，双方将加强国防军事领域的合作，推动欧洲国防工业基础进一步整合，增强欧洲自主防务能力。2024年，瑞典正式加入北约。瑞典政府2025年3月宣布，计划在未来10年增加3000亿瑞典克朗的国防开支，并在2030年将国防开支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提高到3.5%。
3: 据意大利媒体报道，意大利政府8月31号决定将原定于当天结束的针对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延长15天。作为回应，西班牙政府当天也决定将针对意大利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延长15天。
4: 意大利自8月1号起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

0: 对西班牙入境人员实施边境检查措施，原因是西班牙飞地休达发生移民危机。据意大利媒体8月31号援引意内政部消息报道，决定延长该措施是因为此前促使意大利恢复边境检查的相关情况仍然存在。意大利内政部长皮安特多西当天对媒体表示，相关决定是基于边境安全分析委员会专家的评估，一方愿与西班牙及欧盟开展各种形式的合作，希望此次管控措施延长是最后一次。西班牙方面，据西班牙国家报报道，西班牙政府8月31号决定，将对从意大利乘飞机或轮船入境的旅客实施的临时边境检查延长15天，至9月21号。西班牙于8月8号开始实施相关检查，原定为期一个月。休达位于非洲西北部，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地中海沿岸，与摩洛哥接壤。今年7月底，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1: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9月17到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主题是共享 3.0 机遇，共创美好生活。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中国与东盟经贸关系日趋紧密，中国连续17年保持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
2: 据介绍，2025年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额首次突破万亿美元大关，达 1.05 万亿美元。今年1至7月，中国与东盟贸易总额同比增长 24.7%， 占同期中国外贸总额比重上升至 21.8%， 投资合作持续提升。截至2026年7月，中国同东盟累计双向投资额和中国企业在东盟累计完成工程承包营业额均超过5150亿美元，一批重大合作项目扎实推进。
3: 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升级议定书已正式签署，双方自贸合作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将拓展至数字、绿色、标准、产供链等新兴领域。
1: 今天上午10点，中国自主研制的智神星一号遥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顺利发射升空，火箭全程飞行状态稳定。本次入轨发射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成功标志着该型火箭填补了国内对应运力区间的空白，其采用的先入轨后回收的稳健技术路线，也为后续打造低成本高频次的太空商业发射服务体系筑牢了核心技术根基。
4: 智神星一号为两级液体运载火箭，全长52米，起飞质量约283吨，起飞推力350吨，运载能力可充分覆盖低轨星座组网单次5至7吨的主流载荷需求。
5: 其实我们以前呢，在4吨到5吨这样的一个运力呢，是有一些比较多的型号的，在5吨以上，5吨到7吨，甚至到8吨，还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少的这样一个，所以它瞄向了这样的一个细分市场。
4: 按照规划，智神星一号一子级垂直回收将分阶段稳步推进，首飞阶段优先完成精准入轨、全面采集、校验飞行数据，后续发射批次将逐步验证载入控制、山格舵调控、制动减速等关键技术，攻克一子级定点垂直回收技术，最终实现火箭高频次复用、商业化运营。
5: 我们选择了先入轨后回收这样的一个发展路径，我们希望呢，通过前面2到3次发射，把这个入轨的能力打扎实，基础打扎实，然后呢再去验证我们入轨的回收。
6: 入轨的回收计划在什么时候有时间表了吗？
5: 计划在明年，应该在明年的下半年左右。
4: 专家介绍，智神星一号定位可重复使用商业运载火箭，设计复用次数不少于25次。待回收技术完全成熟，投入规模化复用后，火箭单位发射成本将有望从目前2万元以上降至1万元左右，大幅提升中国商业航天发射的性价比与市场竞争力。
1: 记者今天从国家标准委了解到，由中国专家牵头制定的全球首个腿式机器人国际标准近日正式发布。
7: 腿式机器人就是靠腿行走、跑跳、爬坡、跃障的一类机器人，比如人形。

0: 机器人、机器狗，如今已经开始承担表演、巡检、搬运、搜救等实际工作。然而，如何评价他们走得好不好、干得巧不巧，长期以来缺乏统一的国际标尺。这次发布的国际标准首次在全球建立统一评价体系。标准的一大亮点就是面向真实场景评价运动性能，不只看能不能动，更看动得好不好。
1: 同一台机器人在平地上走得很好，并不意味着它面对楼梯、坡面或者障碍物时也同样表现出色。所以说，这项标准将楼梯、坡面、障碍等真实作业场景纳入评价体系，建立多维度的表征和评测方法，这意味着评价结果更贴近实际应用，真正反映机器人在复杂环境中的实战能力。
0: 这一国际标准另外一个亮点就是，不仅比腿脚快慢，更比任务完成度。机器人进入真实世界，光有一双灵活的腿还不够，既要走得稳，也要看得清、判得准、干得好。
1: 比如让它进入一个环境复杂的区域，开展巡检或者搜救，它不仅要走得过去，还要能够感知周围环境，理解任务要求，并根据现场情况做出判断和决策。因此上，标准将感知、交互、决策等能力综合纳入了评价，实现了从单一运动性能到综合任务能力的跨越，让评价更科学、更全面、更可靠。
0: 标准的发布实施可以帮助企业更加科学地开展产品研发和性能改进，检测评价机构可以依据统一方法开展测试，用户也能够更加客观地了解不同产品的运动性能。
1: 标准的价值不止于规则本身，更在于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现实生活。未来，腿式机器人将在家庭服务、养老照护、公共安全、灾害救援等场景中发挥更大作用。老百姓感受到的不会是一项标准，而是越来越好用、越来越可靠的机器人伙伴。
2: 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获悉，为期62天的铁路暑运结束。7月1号至8月31号，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9.54亿人次。
0: 客运供给有效增加。今年暑运，铁路部门在3季度列车运行图的基础上，同步实施暑期列车运行图，统筹用好武汉至西安高铁西安东至十堰东段、金华至建德高铁兰溪东至建德段等新线开通新增的运力资源，加大运力投放。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623列，精心组织跨境运输。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627.1万人次，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5.6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3.3%、55.8%。保持中蒙、中俄、中越、中朝国际旅客列车稳定开行。暑运期间，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444.7万人次，同比增长32.2%。促进消费，扩能提质，积极适应暑期亲子游、研学游、红色游、康养游等市场需求，精心设计线路。暑运以来，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699列，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351列，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
2: 新学年伊始，国防教育成为众多中小学别具意义的开学第一课。日前，部队官兵走进校园，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活动，引导广大青少年增强国防观念、厚植爱国情怀，共筑强国强军梦想。
3: 开学第一课，正在雪域高原驻训的新疆军区某部官兵受邀走进藏区校园，和师生们共同升起鲜艳的五星红旗。
4: 我们把边关故事带进校园，就是想用真实的戍边经历，在孩子们心里种下爱国的种子，真正让国防教育走进校园，扎根课堂。
3: 微山湖畔寻英魂，在山东省济宁市微山县，师生们走进南阳古镇红色教育基地冈巴连遗址，重温革命先烈浴血奋战的英雄事迹。
5: 通过国防教育活动，让我深刻领会了国无防不利、民无兵不安的道理。如今的幸福生活需要有

0: 有人来守护，我会好好学习，刻苦锻炼，为祖国的繁荣昌盛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 在海拔4100多米高原驻训的新疆军区某团官兵，通过视频连线，跨越千里，为湖南省衡阳市的小学生带来一堂特殊的开学第一课。在云南省开远市、江苏省新沂市、吉林省通化市等地，部队官兵联合退役军人走进校园，开展国防教育专题授课，讲解武器装备知识，体验国防军事训练等多种形式的主题教育活动，引导广大青少年铭记历史，崇尚英雄，矢志报国。
2: 我们把开学第一课设为国防教育课，让孩子们从小了解国防，从思想上、行动上以军人为榜样，帮助孩子们成长为有担当、有理想、爱国家的新时代青少年。
3: 今天，海南师范大学在开学之际给学生们上了开学第一课，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引导学生们增强国家安全意识。
4: 海南师范大学的老师以鲜活案例为切入点，来自相关单位的国家安全宣讲员则以一线工作实践为内容，一起给学生们上了一堂生动的国家安全教育课。
5: 我觉得国家安全的话，它不只是国家层面嘛，它有文化层面，还有网络意识形态方面的，
6: 比如说这个海洋安全，还有这个科研安全、网络安全等等，这些方面都可能跟同学们的接触非常的密切，通过这样的一些活动呢，同学们在这些领域都能够了解到相关的安全知识，提高防范意识。
3: 9月1号，第三个 InnoHK 创新香港研发平台在香港科技园公司启动。该平台是香港特区政府重点推进的创新科技项目，资助拨款约25亿港元，将与约30个来自内地以及海外的伙伴合作，着重开发下一代半导体、可持续能源与新材料、航天制造和先进制造技术，以及智能能源管理等前沿项目。
4: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3: 再会。

0: 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雅无极牌五肺丸。
1: 反复咳痰喘，
2: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3: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0: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5: 每一株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他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7: 妈妈，我想喝果汁。
8: 汇源集团全换新，
7: 咱家果园，
9: 咱放心。

0: 诗画浙江，欢迎您。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前，面对冷战的深刻教训、三股势力的现实威胁和各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热切期盼，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成为地区国家普遍共识，上海合作组织因此应运而生，并日益显示出强大生机活力。25年来，上海合作组织走过不平凡历程，最重大的发展成就是一步步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开创性提出和始终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最重要的合作经验是找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共处之道，推动地区国家携手建设共同家园。25年后的今天，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零和、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未远去。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4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区域合作走深走实、提质升级。中方将上海合作组织视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的优先区域，将继续办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农业博览会等活动，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天津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未来3年同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统筹应对

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加强信息、生物、外空安全合作，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中方愿同各方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平台。中方支持尽早启用上海合作组织四个安全中心，提高成员国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的能力。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统筹考虑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特点，构建立法机构、政党、学校、智库、企业、媒体等合作网络，促进民间交往，为成员国睦邻友好注入生机活力。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支持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等民间友好机构发挥更大作用。中方将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并愿继续通过孔子学院、鲁班工坊等项目搭建交流互鉴、民心相通的桥梁。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聚同化异，以对话协商妥处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中方支持上海合作组织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开展示范性合作，倡议继续完善上海合作组织运作机制，提升决策和执行效率，欢迎更多志同道合的国家成为伙伴，共同参与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十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叶尔梅克巴耶夫等参加。与会成员国领导人充分肯定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认为上海合作组织为地区安全繁荣提供重要保障，成为全球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石之一。各方赞赏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为推动组织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同意积极落实2025年天津峰会战略擘画，继续弘扬上海精神，完善机制建设，增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科技、能源、金融、产供链、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携手应对新型安全挑战，续写永久和平共同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应团结协作，提升组织影响力，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比什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

0: 见。会议决定由巴基斯坦接任2026至2027年度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
0: 习近平指出，这次会议聚焦加强联合国作用，构建多极世界，彰显了上海合作组织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担当。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绝大多数国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通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上平等拥有一席之地。近年来，全球南方卓然壮大，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多极化大势不可逆转。世界需要怎样的多极化？各国如何参与和推动多极化？国际社会应当凝聚共识，做出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正确抉择。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多边主义、对话协商是关键路径，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要坚持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权力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全球南方国家是多极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多极化的关键力量，应当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要坚持世界上的事由各国商量着办，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制定。联合国权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类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需要更加协同高效。要聚焦发展议题，坚持开放合作，弥合数字和智能鸿沟，让技术革命和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经过25年发展，成功树立起大国之间、邻国之间、大小国家之间关系的典范，成功汇聚起全球近半数人口和1/4经济体量的发展合力。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海合作组织，完全能够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各方应把握历史大势，担当时代责任，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更好发挥上海合作组织作用提出3点建议。第一，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继续发挥优势，挖掘潜能，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连通亚欧大陆多个增长极，相互赋能，彼此成就，共创机遇，共享繁荣。第二，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弘扬上海精神，团结和拓展上海合作组织加伙伴，共同为和平发声，为发展聚力，为合作搭桥，为共赢铺路。第三，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坚持结

办不结盟，对话不对抗，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普遍受益。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蒙古国、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埃及、老挝、土耳其、越南、多哥等其他受邀国家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出席。会议开始前，习近平出席扎帕罗夫为与会代表团团长举行的欢迎宴会，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普京总统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着蓬勃发展势头。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商组织发展大计，助力组织行稳致远，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普京表示，面对动荡复杂的国际形势，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坚持平等互信、相互支持，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俄中关系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方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活跃高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俄中应不断加强在组织内团结合作，发挥引领作用。俄方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机制、20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支持中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两国元首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中方愿同乌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10年。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致力于深化中乌友好的立场不会动摇，
将一如

既往支持乌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携手努力做好两国合作大文章，要高质量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拓展人工智能、荒漠化治理等合作，坚持互利共赢，延续两国地方交流热络态势，加快互设文化中心，扩大教育、减贫等领域合作，促进民心相通，用好双方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合力打击三股势力，筑牢安全防线。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乌两国要共同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地区发展繁荣。米尔季约耶夫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不断取得重大发展成就，坚定自信应对全球性挑战。乌方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乌中两国有着深厚友谊，始终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卓识为乌中关系开辟了广阔空间，引领双方各领域合作全面发展。乌方坚定不移发展对华关系，不会因国际形势变化发生任何改变，愿同中方一道深化政治互信，扩大贸易投资，深化农业、交通、能源、矿产、科技等领域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推动双边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乌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国携手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习近平指出，中蒙山水相连，毗邻而居，和平共处、守望相助、合作共赢，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和底色。中方将继续把中蒙关系放在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同蒙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生机活力，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巩固中蒙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相互尊重对方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方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贸易、互联互通、能源矿产等传统合作，挖掘绿色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潜能，打造更多互利合作增长点，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并进。希望蒙方切实保护中资企业合法权益，双方还要加强多边协调和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呼日勒苏赫表示，蒙中是友好邻邦，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睦邻友好。中国的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重大机遇，引领亚洲和世界的发展，深化对华友好合作是蒙古国外交政策的首要方针。蒙方愿同中方不断巩固政治互信，密切贸易投资、工业、农业、矿业、绿色经济等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蒙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涉疆、涉藏、涉港问题都是中国内政。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应对全球性挑战具有重要意义。蒙方愿同中方共同践行。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会见。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出席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夫人扎帕罗娃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配偶集体活动。

彭丽媛抵达阿拉尔恰国宾馆时，扎帕罗娃热情迎接。彭丽媛同有关国家领导人夫人观看吉尔吉斯斯坦民族文化展，并合影留念，随后观看文艺表演。彭丽媛表示，欢迎吉尔吉斯斯坦的艺术家们到中国演出交流，让中国观众感受吉尔吉斯斯坦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离开比什凯克时，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等到机场送行。

0: 我们来继续关注西藏日喀则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进展。目前，失联人员搜寻、道路清淤抢通、堰塞湖监测排险等工作正在同步展开。国道216线抢通攻坚在完成了 S 弯道的打通之后，今天国道216线抢通又有了更大的进展。今天早晨，道路作业已通过第一个冲沟，在第一与第二冲沟间推进。今天下午，距全线贯通剩余不到800米。这两天，各方救援力量持续进入受灾核心区。
1: 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雅无极牌补肺丸，
2: 反复咳痰喘，
3: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4: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1: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6: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1: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7: 妈妈，我想喝果汁。
11: 汇源集团全换新，
7: 咱家果园
12: 咱放心。
0: 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1: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2: 金龙鱼，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食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3: 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4: 每条路都是自己走，但不是一个人走。这些属于我们的人生 V 时刻，共同沉淀出今天的人生 V 时刻。致戒 V 酒。
5: 立白粉欢度节，
6: 立白大师香氛
7: 真香，
6: 立白洗洁精
7: 不杀手，
6: 立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7: 真划算，
6: 还得是立白。

0: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我是刘洋。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核心区深层次搜索持续进行，首次布设了三条绳梯式应急逃生通道。尼泊尔一小镇遭遇山洪突袭前过程曝光，救援队伍搜寻水电隧道内数百名受困人员。中国外交部表示，中方将继续大力支持尼方救灾，加强防灾减灾等领域合作。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将狠狠打击伊朗，伊朗在拉拉克岛部署多种军事资产。首先来看到9月1号，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核心区深层次搜索仍在持续进行，目前口岸核心区通信已恢复基本保障，G216 国道抢通作业进入冲刺阶段。
1: 9月1号，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救援现场持续开展拉网式排查，面对峡谷高风险作业环境，多方救援人员严格落实次生灾害防范措施，以持续不懈的坚守，全力推进抢险搜寻各项工作。
2: 今天的救援工作主要就是两个方面的，第一个呢，我们对国门区域0.7平方公里进行搜救，拿着生命探测仪等设备啊进行搜救。第二个呢，继续打通陆路通道。我们今天这是最后的攻坚阶段，我们同时也是公布了两个电话号码，24小时提供热线服务，机警跟家属对接和开展相关安置工作。
1: 在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域，搜救工作不间断展开。8月31号，根据西藏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前方指挥部的安排，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派高原型应急救援直升机执行多架次的救援任务，将救援人员和救援物资空投到吉隆口岸，在吉隆口岸核心区域开展深度搜救。
3: 我们所在的这片救援核心区已经有了基本的通信保障。今天呢，整个现场呢是持续的在进行这样的空中救援的作业。那核心呢就是把专业的救援人员不断的通过直升机空投到这片区域。那还有一些大量的物资，有的消防员他现在腰部以下全部都是泥水。那么初步我们经过前期的评估，发现最松软的淤泥最深的地方有1米深，那么淤泥之下呢，还有当时泥石流带来的这样的沙石，有大量的车辆，包括一些建筑的残骸，都是被掩埋在这样的淤泥和沙石之下。
1: 连日来，应急管理部调派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持续推进 G216 国道损毁路段的抢通作业。与此同时，此前由救援直升机空投进入吉隆口岸核心区展开人员搜救的西藏移民管理警察，在9月1号已经能看到抢通216国道作业的挖掘机。
4: 现在是9月1号的上午8点多，我们在救援的核心区已经能看到抢通216国道作业的挖掘机，他们已经绕过最后一个弯道，离我们越来越近，我们也将加快搜寻，不抛弃，不放弃，尽全力。

0: 去搜寻失联人员。
1: 目前国道216线抢通工作面临以下主要困难，一是道路抢通难度大，受淹路段长，水深流急，既有道路短期内难以恢复通行，只能边翻渣边填筑边推进，作业进度受到较大制约；二是现场临水作业水流湍急，机械设备作业效率下降，安全防护压力

0: 体，随时可能会有滚石滑落。那么本来这里呢是停着一辆这个电力应急车的，现在那辆黄车已经开到了前面，是因为刚才这个山坡上呢有这个碎石滑落，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堆石头就是刚才停车的位置，这就是刚从山上滑下来的。在这么艰苦的条件下进行电力设施的抢修，可以想象难度有多大。
1: 8月31号上午11点左右，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结合现场的地形，在道路抢通的多个关键位置设置了避险点，并首次布设了3条绳梯式的应急逃生通道，总长度大约有180米。一旦出现河道水位突然上涨或者突发泥石流等险情，抢险人员可以通过预设的绳梯快速撤离到安全的避险点。
2: 整个道路抢通的作业面已经进入到了攻坚阶段。首先就是虽然后方我们在拓宽作业面，但是在最前方啊，我们看到现在呢，这个道路它仍然是只允许一台大型车辆这样单行通过的，所以说作业面是非常有限的。那第二点呢，就是受到天气和水流因素的影响，这个湍急的河流在不断冲刷着我们已经铺设好的路基，甚至最前方我们是一边铺设路面，那路面被水流淹没之后，我们再继续的铺设，一米一米的跟水流在赛跑。
1: 根据8月31号上午无人机视频、全景影像及水利部前方应急工作组反馈消息分析，目前尼泊尔措尖河汇入中国境内普热普强藏布的交汇处附近形成的堰塞湖已基本排空，河道正常流动，但堰塞湖下游3公里范围内左右两岸有多处大小不一的滑坡体，存在滑坡体垮塌形成新堰塞湖的风险。
3: 滑坡体一下来之后就会阻塞河道，就会形成新的堰塞湖。咱这是直接类似在河中间临时筑上了一个土坝，滑坡体的不稳定就会带来新的堰塞湖的这种风险。
1: 水利部分析研判，尼泊尔措尖河冲击坑水面面积有所减少，但是坝体下游仍有水流持续流出，其下游存在3处积水区域，仍存在风险隐患。根据8月31号5点14分的卫星遥感影像分析，尼泊尔措尖河冲击坑水体外边界面积约8.3万平方米，较8月30号19点减少1.4万平方米，蓄水量约65万立方米。其下游2.5公里范围内存在3处小面积积水区域，均与水流通道连通，呈过流状态。尼泊尔措尖河冲击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存在重大风险隐患。堰塞湖是由于山体滑坡、崩塌、泥石流、火山熔岩、冰气物等物质突然堵塞河谷或者河床、拦蓄河水形成的天然湖泊。大多数堰塞湖是自然灾害伴生的次生灾害，其风险主要是由于天然坝体非常不稳定，容易发生溃坝。
4: 这类坝体呢，结构非常松散，很容易因为我们的湖水的长期浸泡、冲刷，或者是再次地震等原因发生溃坝。而一旦溃坝呢，短时间以内积蓄的大量湖水就会倾泻而下，形成巨大的溃坝洪水，对下游造成毁灭性的冲击。
1: 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当地受灾群众陆续得到妥善转移安置。这两天，一支武警卫勤小分队持续奔走安置点一线，进行巡回诊疗和心理疏导。在吉府村临时安置点，受灾害带来的冲击，不少群众出现焦虑、失眠、食欲不振等身心应激反应。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卫勤保障分队官兵逐户走访、逐人排查，为受灾群众建立健康档案，精准开展分类医疗保障服务。
5: 经历这次灾害，我和我的家人以及安置点的村民都受到了巨大的伤痛，非常感谢武警官兵前来开展心理疏导、巡诊送药。
6: 灾害过后，他们身心压力特别的大，然后我们坚持的都是白天常规巡诊，夜间重点跟进，全方位的做好医疗救治和心理安抚，最大限度的保障他们的心理健康。
7: 尼泊尔北部泥石流灾害搜救工作仍在持续，随着救援范围的不断扩大，遇难和失联人数继续上升。
8: Without doubt, this is one of the true epicenters of this disaster. And I don't think the term flash flood does it justice. It's more like a tsunami, an inland tsunami, and it has laid waste to this place. There's not much left, not much

0: 威胁海上航运的能力。
1: The specificity of the strikes on Larak Island suggests that I think the administration is actually doing what it says it is, which is they saw the deployment of missiles that are capable of laying mines.
0: 而美国海军退役少将马克·蒙哥马利则认为，美军打击拉拉克岛上的军事设施有助于削弱伊朗的雷达、传感器和精确瞄准能力。
2: You know, thank you for having me. And I do think they have broadly been helpful. What they do is they take out radars and other beaconing sensors so that the IRGC has less accurate targeting and less situational awareness of the movement of ships when they're not using their automatic indication systems and beaconing themselves. So it has that effect.
3: 美军打击拉拉克岛呢，并不是单纯的报复反击。那争夺海峡主导权是美方行动的重要出发点，也是落脚点。首先呢，直接的理由是要阻止伊朗重新布雷。美国观察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正准备向海峡发射携带水雷的火箭弹，而美军上周刚刚完成扫雷。那此举就意味着美国将过去伊朗先布雷，美国再扫雷的被动模式，转为了只要伊朗着手计划布雷，美国立刻动手阻断的主动策略。从根源上剥夺伊朗重新封锁海峡的能力。其次呢，拉拉克岛是扼守着海峡的最窄处，紧邻国际航道，是伊朗管控海峡的前哨阵地。伊朗此前专门呢划设了所谓拉拉克走廊作为海峡管控的核心支点，那么因此拉拉克岛也早已在五角大楼的打击选项当中。那其三呢，拉拉克岛的面积很小，也并不是人口的中心，那么打击所造成的人员伤亡是非常有限的，但又却足以展现决心。其次就是根据媒体的报道，美方呢正考虑所谓有限打击计划来摧毁伊朗的雷达和导弹能力，而拉拉克岛呢可以作为该计划的试水行动来测试伊朗的反应烈度，也为后续更大规模的行动提供决策依据。那第五呢，就是释放相关配合当前对伊朗经济施压的一个军事信号。那么经济绞杀的见效是比较慢的，而美国希望通过这种军事动作来打破僵局。
0: 在美国袭击拉拉克岛后，作为回应，伊朗打击了位于约旦的两处美军空军基地以及阿联酋境内美军目标实施打击。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不寻求战争，但绝不会坐视不管。
4: ما دنبال جنگ نیستیم. این پیامی است که به دنیا تا حالا اعلام کردیم، ولی در مقابل تجاوز هیچ وقت آرام نخواهیم نشست و.پاسخ قاطعی هم میتونیم به اونا بدیم و در این منطقه اگر ناآرامی به وجود بیاد
0: 美伊重新交火也迅速冲击国际能源市场。8月31号，国际原油期货价格明显上涨。纽约商品交易所十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83%，收于每桶85.76美元。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71%，收于每桶90.49美元。有行业分析师认为，伊朗局势很可能已改变中东安全状况，未来一段时间原油供应风险将持续，库存将继续大幅减少。
3: 霍尔木兹海峡大概率呢会维持一种不完全封锁也不完全自由通航，而是有条件通航与规则碎片化的这种新常态。那过去半年的战事已经证明，美方在军事上是难以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并且导弹库存还将长期处于所谓紧平衡的状态，外交上呢也缺乏可信的谈判框架。美伊当前的立场差距巨大，伊朗提出的条件又远超美国可以接受的范围。那么目前伊朗是通过布雷威胁、航线管理、选择性执法，让通航成本呢长期处于一种高位。那海湾国家在美伊之间则被迫选择这种对冲的策略。近期我们看到沙特、巴基斯坦、土耳其三国呢是签署了麦加防务协议，是地区国家寻求自主安全安排的一个生动的体现。但这并不意味着地区国家彻底脱离了美国的保护伞，大部分国家还是陷入了两难，赶走美军呢怕国内出乱子，而留着美军又指不定下一次还会遭到伊朗的轰炸。那长期以来完全封锁海峡呢，可以说是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但完全的自由通航目前看也是很难实现的。因此这种通航受限但并不是全面禁绝，成本高企但可以勉强承受，规则模糊但各方又都能够默认的状态，恐怕会将成为一种新常态。

0: 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亚无极牌五肺丸。
1: 反复咳痰喘，
2: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3: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0: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5: 让你久等了。
6: 一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 SkyNomad 小米鹏程。
7: 鹿花低芥酸菜籽油，芥酸特别低，香味特别浓，烹炒炖炸煎样样都好吃。今年中秋就选特别香的鹿花低芥酸菜籽油。
8: 立白感恩欢度节，
9: 立白大师香氛
10: 真香，
9: 立白洗洁精
10: 不杀手，
9: 立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10: 真划算，
9: 还得是立白。
6: 一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11: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境推向云端，将边境探入深海，携边境去往太空。
12: 好网络，广覆盖，中国移动。
0: 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
13: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14: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静，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15: 每条路都是自己走，但不是一个人走。这些属于我们的人生 V 时刻，共同沉淀出今天的人生 V 时刻。致戒 V 酒，
0: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从鲜活到鲜食，六不保新鲜。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16: 鹿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前，面对冷战的深刻教训、三股势力的现实威胁和各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热切期盼，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成为地区国家普遍共识，上海合作组织因此应运而生，并日益显示出强大生机活力。25年来，上海合作组织走过不平凡历程，最重大的发展成就是一步步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开创性提出和始终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最重要的合作经验是找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共处之道，推动地区国家携手建设共同家园。25年后的今天，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零和、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未远去。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4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区域合作走深走实、提质升级。中方将上海合作组织视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的优先区域，将继续办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农业博览会等活动，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天津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未来3年同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加强信息、生物、外空安全合作，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中方愿同各方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平台。中方支持尽早启用上海合作组织4个安全中心，提高成员国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的能力。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

0: 统筹考虑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特点，构建立法机构、政党、学校、智库、企业、媒体等合作网络，促进民间交往，为成员国睦邻友好注入生机活力。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支持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等民间友好机构发挥更大作用。中方将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并愿继续通过孔子学院、鲁班工坊等项目搭建交流互鉴、民心相通的桥梁。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聚同化异，以对话协商妥处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中方支持上海合作组织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开展示范性合作，倡议继续完善上海合作组织运作机制，提升决策和执行效率，欢迎更多志同道合的国家成为伙伴，共同参与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十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叶尔梅克巴耶夫等参加。与会成员国领导人充分肯定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认为上海合作组织为地区安全繁荣提供重要保障，成为全球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石之一。各方赞赏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为推动组织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同意积极落实2025年天津峰会战略擘画，继续弘扬上海精神，完善机制建设，增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科技、能源、金融、产供链、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携手应对新型安全挑战，续写永久和平共同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应团结协作，提升组织影响力，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比什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会议决定由巴基斯坦接任2026至2027年度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
0: 习近平指出，这次会议聚焦加强联合国作用，构建多极世界，彰显了上海合作组织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担当。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

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绝大多数国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通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上平等拥有一席之地。近年来，全球南方卓然壮大，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多极化大势不可逆转。世界需要怎样的多极化？各国如何参与和推动多极化？国际社会应当凝聚共识，做出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正确抉择。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多边主义、对话协商是关键路径，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要坚持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权力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全球南方国家是多极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多极化的关键力量，应当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要坚持世界上的事由各国商量着办，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制定。联合国权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类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需要更加协同高效。要聚焦发展议题，坚持开放合作，弥合数字和智能鸿沟，让技术革命和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经过25年发展，成功树立起大国之间、邻国之间、大小国家之间关系的典范，成功汇聚起全球近半数人口和1/4经济体量的发展合力。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海合作组织，完全能够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各方应把握历史大势，担当时代责任，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更好发挥上海合作组织作用提出3点建议。第一，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继续发挥优势，挖掘潜能，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连通亚欧大陆多个增长极，相互赋能，彼此成就，共创机遇，共享繁荣。第二，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弘扬上海精神，团结和拓展上海合作组织家伙伴，共同为和平发声，为发展聚力，为合作搭桥，为共赢铺路。第三，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坚持结伴不结盟，对话不对抗，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普遍受益。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蒙古国、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埃及、老挝。

土耳其、越南、多哥等其他受邀国家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出席。会议开始前，习近平出席扎帕罗夫为与会代表团团长举行的欢迎宴会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出席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夫人扎帕罗娃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配偶集体活动。彭丽媛抵达阿拉尔恰国宾馆时，扎帕罗娃热情迎接。彭丽媛同有关国家领导人夫人观看吉尔吉斯斯坦民族文化展并合影留念，随后观看文艺表演。彭丽媛表示，欢迎吉尔吉斯斯坦的艺术家们到中国演出交流，让中国观众感受吉尔吉斯斯坦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离开比什凯克时，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等到机场送行。

0: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进入第七天。今天，西藏自治区举行哀悼活动，悼念遇难同胞，各项抢险救援工作也在全力推进。
1: 今天上午9:55，西藏自治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灾害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今天，各项抢险救援救灾工作持续推进，在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域，救援人员使用增强式雷达生命探测仪等设备开展搜寻排查，并扩大搜索范围至吉隆藏布河滩。救援道路抢通作业面已经能看到口岸区域，截至下午6点，道路抢通剩余最后约700米。今天，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携带专业装备，组成吉隆口岸堰塞湖联合监测组，做好监测预警工作。目前各安置点物资供应充足，医护人员实现市、县、镇3级驻点，开展日常巡诊，做好心理疏导。今天，我国对尼泊尔第二批援助物资从深圳起运，预计今晚运抵加德满都。
0: 尼泊尔警方9月1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已经过千，另有超过4000人失联。尼泊尔军方发言人8月31日说，我们正在搜救位于山丘、村落和河流区域的被困人员。另据法新社8月31日报道，尼泊尔总理巴伦德拉沙阿30日晚说，尼泊尔正面临一场不可想象和令人心碎的灾难，当局难以评估8月26日发生的毁灭性泥石流的整体规模。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对尼泊尔第二批援助物资今天起运。
2: 今天下午3时，中国向尼泊尔追加提供应对泥石流灾害紧急人道主义援助的物资，从深圳起运。据了解，本批物资为中方对尼泊尔第二批援助，总重约5.8吨，包括净水设备、照明设备、基因检测设备以及无人机等急需物资。为确保援助物资尽快运抵灾区，外交部、商务部、海关总署、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等部门协调配合，紧急锁定货源，连夜集港运输，并从深圳机场快速办理相关手续，装机起运。本批援助物资预计于9月1日晚抵达尼泊尔加德满都国际机场。
3: 向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是中方做出的重要政治决定，体现了对尼方的

0: 友好情谊。
1: 郭家欢表示，中国将同尼泊尔坚定站在一起，携手共克时艰，以实际行动诠释邻里传统友谊。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2: 今天，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发布的2025年度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投资收益额为3906.72亿元，投资收益率为13.22%。基金自成立以来的年均投资收益率为7.62%，累计投资收益额为22916.79亿元。记者今天从国家标准委了解到，由中国专家牵头制定的全球首个腿式机器人国际标准近日正式发布。
3: 腿式机器人就是靠腿行走、跑跳、爬坡、越障的一类机器人，比如人形机器人、机器狗，如今已经开始承担表演、巡检、搬运、搜救等实际工作。然而，如何评价他们走得好不好、干得巧不巧？长期以来缺乏统一的国际标尺，这次发布的国际标准首次在全球建立统一评价体系。标准的一大亮点就是面向真实场景评价运动性能，不只看能不能动，更看动得好不好。
4: 同一台机器人在平地上走得很好，并不意味着它面对楼梯、坡面或者障碍物时也同样表现出色。所以说，这项标准将楼梯、坡面、障碍等真实作业场景纳入评价体系，建立多维度的表征和评测方法，这意味着评价结果更贴近实际应用，真正反映机器人在复杂环境中的实战能力。
3: 这一国际标准另外一个亮点就是，不仅比腿脚快慢，更比任务完成度。机器人进入真实世界，光有一双灵活的腿还不够，既要走得稳，也要看得清、判得准、干得好。
4: 比如让它进入一个环境复杂的区域，开展巡检或者搜救，它不仅要走得过去，还要能够感知周围环境，理解任务要求，并根据现场情况做出判断和决策。因此上，标准将感知、交互、决策等能力综合纳入了评价，实现了从单一运动性能到综合任务能力的跨越，让评价更科学、更全面、更可靠。
3: 标准的发布实施可以帮助企业更加科学地开展产品研发和性能改进，检测评价机构可以依据统一方法开展测试，用户也能够更加客观地了解不同产品的运动性能。
4: 标准的价值不止于规则本身，更在于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现实生活。未来，腿式机器人将在家庭服务、养老照护、公共安全、灾害救援等场景中发挥更大作用。老百姓感受到的不会是一项标准，而是越来越好用、越来越可靠的机器人伙伴。
2: 今天上午10点，中国自主研制的智神星一号遥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顺利发射升空，火箭全程飞行状态稳定，本次入轨发射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成功标志着该型火箭填补了国内对应运力区间的空白，其采用的先入轨后回收的稳健技术路线，也为后续打造低成本高频次的太空商业发射服务体系筑牢了核心技术根基。
5: 智神星一号为两级液体运载火箭，全长52米，起飞质量约283吨，起飞推力350吨，运载能力可充分覆盖低轨星座组网单次5至7吨的主流载荷需求。
6: 其实我们以前呢，在4吨到5吨这样的一个运力呢，是有一些比较多的型号的，在5吨以上，5吨到7吨，甚至到8吨，还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少的这样一个，所以它瞄向了这样的一个细分市场。
5: 按照规划，智神星一号一子级垂直回收将分阶段稳步推进，首飞阶段优先完成精准入轨、全面采集、校验飞行数据，后续发射批次将逐步验证载入控制、山格舵调控、制动减速等关键技术，攻克一子级定点垂直回收技术，最终实现火箭高频次复用、商业化运营。
6: 我们选择了先入轨后回收这样的一个发展路径，我们希望呢，通过前面2到3次发射，把这个入轨的能力打扎实，基础打扎实，然后呢再去验证我们入轨的回收。
7: 入轨的回收计划在什么时候有时间表了吗？
6: 计划

0: 它在明年，应该在明年的下半年左右。
1: 专家介绍，智神星一号定位可重复使用商业运载火箭，设计复用次数不少于25次。待回收技术完全成熟，投入规模化复用后，火箭单位发射成本将有望从目前2万元以上降至1万元左右，大幅提升中国商业航天发射的性价比与市场竞争力。
2: 今天12时，我国北纬35度以北的渤海和黄海海域正式结束为期4个月的浮季休渔期，全面开海。水利部介绍，经过休养生息，渤海休渔末期相对资源密度比初期增加1.3倍，黄海北部海域增加了3.1倍，渔业资源量明显增加，预计未来几天开海第一鲜将陆续上岸。再来看国际方面，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9月1号表示，一旦美国恢复履行伊美于今年6月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伊朗将立即做出对等回应。
1: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8月31号表示，动荡不符合地区任何国家的利益，因此必须携手合作，共同维护地区的安全、经济和发展。佩泽西奇扬还说，伊朗不寻求战争，但面对侵略将做出果断回应。伊朗外长阿拉格奇8月31号也呼吁美国履行承诺，恪守美国总统签署的文件。阿拉格奇称，美国必须重新履约，才能让一切重回正轨。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8月31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在尊重邻国国家主权的前提下，绝不容忍任何侵略行为，并将对此类行为予以更加强烈的回应。伊朗央行行长赫马蒂9月1号称，关于伊朗经济崩溃的说法毫无根据，尽管遭受美国制裁，伊朗仍持有充足外汇储备。美国财长贝森特8月31号表示，伊朗之所以采取武力手段猛烈反击，是因为其在经济战中节节败退。贝森特称，美国经济施压的目标是创造一种促使伊朗愿意坐到谈判桌前的局面。贝森特认为，美国的经济孤立行动将促使伊朗寻求达成协议，该行动加上封锁措施，已使伊朗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
2: 在美伊双方时隔1个月再次交火后，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31号威胁称，将对伊朗发动进一步打击。
1: 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表示，对伊朗的袭击一定会有回应，我们将狠狠打击他们。特朗普称，美国防空系统拦截了所有能够造成破坏的伊朗导弹，并且美国对伊朗实施的新经济制裁正在产生重大影响。此外，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新一轮打击并不意味着重启全面战争。特朗普称，伊朗的经济与军事实力已经遭到了严重削弱，但他警告说，这不代表我们不会教训他们，后续情况有待观察。当被问及是否会对伊朗使用核武器时，特朗普称没有必要，理由是伊朗在军事上已经彻底落败。还有记者问，是否担心对伊朗的长期军事行动会削弱美军应对其他威胁的能力。特朗普称，美国与伊朗的战争只是一场小战争，它的确消耗了大量弹药，但美国可以从世界各地的弹药库调拨。特朗普同时表示，目前没有调拨武器弹药的需求，因为没有人敢招惹我们。当地时间8月31号，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3位美国官员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及其高级助手一直在考虑在霍尔木兹海峡发动有限打击。路透社评论称，最新这次交火凸显出一场越来越依靠制裁、封锁与经济施压手段开展的冲突仍会迅速重新滑向军事对抗。尽管美伊双方似乎都无意重启全面战争，但军释放信号称已做好应对后续袭击的准备。
2: 以色列和希腊8月31号在特拉维夫签署一项价值30亿欧元（约合35亿美元）的军购协议。乙方说，这是两国迄今为止金额最高的军购协议。根据协议，希腊将从以色列购买阿喀琉斯之盾防空系统，该防空系统可拦截弹道导弹、战机和无人机，其核心装备是以色列军工企业研制的雷达和导弹。双方当天还签署一项补充协议，由以色列军工企业拉斐尔公司向希腊提供反无人机系统。

0: 岛内关注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民进党当局再炒共谍，结果翻车。美媒发布大陆公台最新兵推，称澎湖是关键。台湾九合一选举展开登记，蓝绿白选战态势更趋明朗。不过有分析认为，国民党正面临两大危机，如何化解考验政力文智慧，哪些危机正浮上台面，稍后有两岸嘉宾详细解析。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今年恰逢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来，上合组织已经发展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岛内各界如何看待上合之合？一起来看报道。成立之初，上合组织确立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从安全与经济合作双轮驱动，到建设团结互信、和平安宁、繁荣发展、睦邻友好、公平正义的五个共同家园，上合组织建设与合作取得一系列开创性成果、历史性成就，国际影响力和感召力日益增强。
1: 不管是在区域的安全上面呢，还有就是在经济发展上面呢，一直啊扮演着啊非常重要的角色。因为啊中国大陆呢秉持着协商解决所有的问题的精神呢，啊这个呢已经获得啊世界各国啊的瞩目啊。我想哈，台湾民众啊应该透过各种不同的管道来了解啊这些合作。
2: 我诚挚的希望两岸之间哦，一定要能够延续 ECFA， 促进两岸的经贸交流合作，同时两岸也可以强强联手，这个共同这个在世界上，然后创造经济奇迹啊！
3: 我想这也是大家最想看到的，包括两岸的旅游观光市场，还是要回归到务实的，让这个人员呢先能够流动起来，把相关航点航运的阻碍要能够慢慢的把它扫除掉，那我想应该台湾要能够往这个方向来走。
0: 综合台媒报道，日前有民进党支持者在台北偷拍一名男子的电脑画面，妄称发现所谓大陆间谍。随后有民进党籍民意代表也在社交平台发文跟风炒作，高调要求查明此事。然而台湾警方调查之后表示，该男子当时正在阅览投资理财课程，整起事件完全是误传。据中时新闻网、联合新闻网等台媒报道，日前一名男子前往台北车站地铁月台等候有人，候车期间打开电脑收看网络理财直播课程，因课程讲解老师的代号为二战区光合系统，屏幕显示出相关文字，不料竟被青鸟拍下发布到

社交平台。民进党籍民意代表随后也在社交平台转发渲染所谓，这绝对不是单纯使用电脑，而是严重的涉及台湾安全的问题。然而，台警方调查后表示，该名

0: 可怕。
1: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美台军事勾连的最新消息。近日路透社发布所谓大陆攻台最新兵推，称澎湖是关键。近日台媒援引路透社报道称，距台湾本岛约50公里的澎湖群岛拥有约90座岛屿与岛礁，是重要前线据点。当地守军除了强化防御，也部署长程导弹与无人机。报道称，若解放军要把大批兵力送往台湾本岛，澎湖便可能成为其进攻路线上无法忽视的军事据点。另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根据台湾2027年防务预算，台海军将于2026年至2029年编列360亿元新台币预算，筹购280架舰载智慧垂直起降型无人机、140套导控系统、82辆运输载具。据了解，舰载智慧垂直起降型无人机是台湾对美的商购案。该型无人机可在狭窄空间或舰载甲板上垂直起降，并能平稳切换至水平巡航模式。台湾《中国时报》评论认为，根据美国智库近期估算，美国军工产能扩充需要数年，这是美国目前真正让盟友担心的能力问题。这些现象不是以美，而是客观事实。对台湾而言，这个问题尤其重要。赖清德应清醒认识到，以美谋独注定是一场空，美国无心亦无力军事干涉台海。台湾九合一选举开跑，蓝绿白三方竞逐激烈，郑丽文坦承国民党内部存在焦虑，但也有自信交出满意成绩单。此次选战究竟有怎样的胜负指标？民进党选情不振，还将使出什么招数？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九合一选举开打，郑丽文为何焦虑？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台湾九合一选举展开登记，蓝绿白选战态势更趋明朗。不过，有分析认为，国民党正面临着两大危机，如何化解考验着郑丽文的智慧。究竟哪些危机浮上台面了呢？而国民党又将如何应对？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林明正先生，天津南开大学台湾政治研究中心主任黄清显先生，北京全国台湾研究会理事郑健先生，欢迎三位。首先，我们来关注岛内九合一选举的相关情况，进一个短片。
2: 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称，台湾选务部门表示，2026九合一选举于8月31号起进行候选人登记，将于11月28号举行投票。换言之，岛内各县市候选人将陆续确定，选战形势进一步明朗化。
1: 岛内的九合一选战呢，也是正式开跑了。这两天各方参选人都在忙些什么？同时，他们又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为自己造势和与民众拜票的呢？林先生。
3: 各个候选人呢，到时候呢，到这个登记的现场，可以说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有的呢，过去曾经有这个办这个包青天的，说要来这个为民伸冤、为民请愿。那或者是有的呢，穿上这个新娘礼服啊，然后说要嫁给这个选民或选区，目的呢就是希望可以让这个媒体啊加以报道，那可以让自己呢有上这个版面的机会哦。那随着这个登记完了之后呢，我想各候选人就开始进入正式哦这个选战的流程哦。那候选人呢一整天可以说是非常的忙碌哦。早上通常呢会先到这个公园呐、因为有很多晨起运动的民众嘛，跟他们拜票。那这个到了这个7、8点、8、9点以后啊，上班时间的时候呢，要到路口去向大家挥手致意，告诉大家说有这么一号人物啊在选举。那这个等到9点以后啊，随着这个上班的人潮啊渐渐减少了，这个时候呢就可以刚好到这个市场去，因为很多这个妈妈啊家庭主妇这个时间呢可能刚好到这个菜市场去买菜，所以呢又可以借这个机会跟他们这个拜拜票、拉拉票。那随着呢午休过后呢，慢慢啊到了这个下班时间啊，要再嘛到路口，或者呢到台湾呢叫做捷运站，大陆可能类似就是这种地铁站了，到地铁站的出入口去跟民众拜票。那如果再到了晚一点的时间呢，那当然呢就是到这个夜市啊去跟这些吃晚餐啊、吃宵夜的民众啊打打招呼哦。我想这个就是呢候选人呢、 一天的这个主要的行程哦。
1: 那么目前蓝绿白三方

0: 自在哪些县市保有领先的优势。而对于台媒列出的这样一份胜负指标，黄先生您又怎么看呢？
1: 那我们如果从整个现在的态势来看，我们可以看到国民党在台湾地区的北部、中部、东部以及离岛还是有它相对的优势。那至于民进党呢，当然南部是它的优势地区。那至于民众党，就像我们刚刚所说的，在新竹还是它一个比较强而有力的地方。那如果从指标性的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可以看到国民党目前在新北市、在彰化县、在宜兰县、嘉义市乃至于新竹县现在面临了一些困境，这个部分可能是国民党比较需要去注意的。那至于民进党的部分，我们可以看到高雄市乃至于澎湖县都是他现在面临很大的挑战。如果高雄市失去了，那相信对于赖清德他角逐2028年是一个很大的冲击。那至于民众党的部分，他目前还是必须要去固守他新竹的部分。那主要民众党还是在于他希望争取更多的县市议员的席次，因为他必须突破在台湾地区第三小党的魔咒，这是民众党在今年的选举里面特别重视的。
0: 但是现在民进党的选情呢，还是陷入到了困境当中。面对这样的态势，您认为赖清德是不是已经坐不住了呢？
2: 赖清德当然坐不住了。他现在呢，这个在台湾啊，在这个选举中搞一个百日抢救活动。什么叫百日抢救啊？就是说这个候选人呢已经岌岌可危了，所以说要进行抢救。以往在台湾这种选举中啊，他这个抢救一般都是选前投票选前一周的时候才进行这种活动。那你想想，他现在他就要去抢救，那就说明呢非常的危险了。赖清德呢把那个中常会搞到啊他的选情危急的南部去开，强行的利用他权力地位去压各个派系去支持他的选举，一个人呢发这个10000台币以此来买票。实际上这样的一些主张是国民党是在野党先提出来的，那你可以看出于到了病急乱投医的这样一种状况了。赖清德的团队可以说是洋相百出，包括他本人也是如此。你比如最典型的就是8月下旬台湾呢因为连续台风连续暴雨，很多地方的洪水泛滥，可以说呢灾啊情是很严重的。但是呢他的行政部门负责人卓荣泰，他不是想的如何去救灾，而是想着朝野斗争，说我现在没有办法去看灾。为什么呢？因为呢这个国民党啊民众党拦住了预算，所以我没有钱去。那么你想想，这个同样一个卓荣泰为了看一场球赛，他能够花几百万包机去。现在的关键是呢，他们不但对这样一些状况摆出不认错，还发动绿营啊侧翼1450去给他保驾护航，居然呢说出这样的话，说你看看这个水淹了，把屋子泡在清水里边，这不就成了威尼斯了吗？我觉得这样的话都居然能够说得出口，这就是他堂而皇之的去欺骗选民。
0: 确实如你所说，虽然赖清德自己呢已经是急得火上房，但是民进党内部各派系都在看他的笑话。而反观国民党方面，郑丽文面对选情又作何表态呢？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日前，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接受新加坡联合早报专访，被问到年底台湾9合1选举结果如果没有达到预期，是否会请辞。郑丽文坦言，嘉义市、彰化县等部分县市确实存在问题，国民党内部也有些焦虑，但他仍然有信心，最后可以交出一张让大家满意的成绩单。我们看到日前郑丽文在接受媒体专访的时候表示，目前国民党内部呢是存在焦虑的。那么这份焦虑的来源到底是什么呢？林先生，
3: 那现在呢放在这个郑丽文眼前啊，最困难的问题就是这个彰化县的问题哦。彰化县呢现在虽然是这个蓝营在执政哦，那可是呢现任的这个县长啊，他本身呢似乎没有意要交棒给现在在彰化的这个实力派，一度提出来说要交棒给这个新北市副市长刘和然，可是呢刘和然本身没有意愿，最后呢这个国民党中央啊郑丽文不得已只好征召了这个魏平正，结果呢这一征召可以说是两边不讨好，那所以呢也陆续啊有很多人

0: 开始放话说，如果啊这个2026选不好，那是不是呢郑丽文呢就要选择这个下台哦？我想呢，这里面啊可以说是内部啊，很多的这个因素、啊，包括之前呢、啊、曾经跟郑丽文抢这个党主席这些亲美建制派啊，可以说现在呢都是虎视眈眈啊，在觊觎啊郑丽文这个位置。那可是呢，我必须说，整体情况而言呢，对郑丽文来说也不是坏到这么一个绝境，因为大体上而言呢、哦，只要能够守住大多数的这个蓝营县市哦，尤其是最重要的是这个新北市哦。那新北市的李世川呢，他为人呢相对呢比较是技术官僚，也比较憨厚一点，所以目前看起来虽然在声势上啊，确实是输或部分的这个小输啊，这个苏巧慧，但我想呢后续稳扎稳打胜选的机会还是在的。也就是说，郑丽文第一个2026只要守住几个重要的大的蓝营的主要县市，小的地方丢掉或是部分的这些地方也许可以拿回来哦，那对这个郑丽文呢都是加分的。
1: 那么除此之外，国民党还面临着哪些外部压力呢？黄先生，
2: 首先第一个就是这种攻击性的负面选举。我们闽南语说，民进党在选举的时候常常会出奥博，这种奥博意思就是说，他会采取譬如说这种假信息，或者是这种把别人给抹黑抹红这样的一个招数。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台北市的沈柏阳，他一天到晚追着蒋万安打，甚至于连高雄的赖瑞龙都跨境想要来打这蒋万安，因为蒋万安现在有高的支持度，他们想要来蹭热度。更重要的是，他们希望把蒋万安绑在台北市，这样就不能在全台湾去助选。那第二个，我们甚至于可以看到蔡英文他本身都到新北、台东乃至于基隆，希望去帮民进党助选。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民进党对于这次不利的这种选举氛围极其希望能够发挥更多在政策资源上的优势。那第三个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一种结构性的这种媒体氛围的问题。每次出现一个事情出来之后，民进党的这些侧翼总是会去攻击国民党的候选人，但是同样的标准却对民进党的候选人特别的宽厚。那这个部分呢，确实是国民党这几年一直想要往前去推进的，也就是说要让民众不要迷失在这些假讯息里面。那第四个就是属于蓝白河的问题，在这个蓝白河出现问题的时候，民进党就开始会去操作这种绿白河，试图去分化蓝白河。但我们也要知道，如果蓝白没有河，在台湾的这个发展上其实是有很大的这些困境，这些都是国民党面对外部压力所必须重视的。
1: 虽然面对外部诸多的压力，但是郑丽文表示他还是会努力，最终呢给大家交上一份满意的成绩单。那么您认为他的这份底气从何而来？同时他又会怎么做呢？
3: 他的底气第一个呢，来自于呢他的政策路线的这样一种坚定性，就是他从他一当党主席开始，他一直就是主张九二共识、和平发展，那么反对民进党的这种倒行逆施，这样一些这个坚定的政策主张，而且在任何的这种内外压力下，这种不妥协，实际上呢就解决了国民党呢这些年来长期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我这个政策的犹疑、不确定，甚至有的时候拿香跟着某阵营去拜，那么使得广大的基层党员呢坚定了信心。那么第二呢，巩固基本盘。那么最基本盘中的基本盘，当然就是黄复兴党部，就是台湾的这种退役军人及其亲属这样一个群体，这个号称国民党的铁票部队，郑丽文呢迅速地把它恢复了，而且呢不但恢复了，层级还提高了。那么第三个，当然呢在这个高层关系的处理上，那么他呢也恰当地做了一些处理。郑丽文呢能够呢坚定地啊这个采取一些呢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方式，那么尽量地消除这些负面影响啊，这个扩大这种正面影响，使得这个党整体上呢保持了一种团结的这种姿态。那第四个，当然呢还有他的这种灵活的这个手腕，那使得整个的这个各个方面呢达到了一种调和顶奶的这样一种作用。
1: 台湾九合一选举开跑，蓝绿白三方竞逐激烈，郑丽文坦承国民党内部存在焦虑。 但也有自信。

0: 交出满意成绩单。此次选战究竟有怎样的胜负指标？民进党选情不振还将使出什么招数？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九合一选举开打，郑丽文为何焦虑？有台舆论分析称，如今国民党还面临着另一个潜在危机，也就是蓝白合作是否出现裂痕。虽然选举临近，但是蓝白之间的合作却在竹北市出现争议，接下来能否完成协调引发关注。
1: 连线上来帮我们介绍一下目前竹北市的选情状况。那么在这个地方，为什么蓝白合作突然会出现裂痕了呢？双方都做出了怎样的表态？
2: 在这个整个蓝白在提名候选人的过程当中，民众党主席黄国昌曾经跟这个现在就是国民党的新竹县长的提名人徐新颖有过默契，也就是说白营呢在新竹县的选区全力支持这个徐新颖，可是呢把竹北市长这个区的候选人呢让给白营，这是当时呢黄国昌跟这个徐新颖的这个默契。那为什么民众党这么在意这个竹北这一区呢？当然是因为柯文哲在之前选举的时候在竹北的票拿得还可以。那目前呢现任的竹北市长呢是民进党的郑朝芳，可是他目前呢已经确定要转战了新竹县长，所以呢这个位置目前是空出来的。那这个民众党就认为说他们在这边可能有一点机会，可是呢我们看上一次的选举竹北市这个区蓝白在上一次都有提名人，但是呢票数加起来都输给郑朝芳，也就代表说这个地方蓝白合作未必赢，但是呢不合作肯定要输。可是呢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就是徐新颖确定获得了国民党的提名，而民众党也确定会支持他，但是呢后续的这个徐新颖却这个翻脸不认人竹北市长现在呢他们要推自己人，不愿意礼让给这个民众党了。所以呢目前看起来整个竹北的情势确实造成蓝白合很大的裂痕也确实在网络上很多的小草对这件事情非常非常的反弹。那我想呢目前看情况呢还在可控的范围之内，因为我们可以看到黄国昌针对整个蓝白合呢还是相对呢比较采取一个合作的态度。
1: 而郑丽文日前在接受媒体专访的时候表示，他会继续稳健推动两岸交流，促进两岸和平。那么黄先生，您认为这是否是蓝营取得胜选的一个加分项呢？
3: 当然是胜选的加分项。我们可以从郑主席的这段话里面我们可以看出三点。第一个，要稳健的回归到国民党自己的党章。国民党党章的第一条就是要实现统一的国家，而且又把坚持反对台独、坚持九二共识写进党章里面。所以我们要让更多的台湾同胞理解，九二共识才是两岸共同的政治基础，也就是定海神针。第二个，要稳健的去告诉台湾人民，也就是在选举的政见上能够去表达两岸和平发展的重要性。两岸如果能够一起来发展，这个才是台湾最大的财富，才是台湾未来要走的路。第三个，就像刚刚郑老师所说的，蓝白合现在面临了一些困境，不过我们认为只要稳健的把蓝白合提升到一个更高的这种两岸政策的层次，也就是说要让台湾的选民看到蓝白合不是政治权力，不是政治资源的分配，蓝白合要的是什么？蓝白合要的是让台湾人民能够过得更好。如果要让台湾人民过得更好，我们就必须要去拨乱反正，把民进党现在对于两岸这样的一个错误政策回归到两岸和平发展。因为唯有两岸和平发展，人民才能安居乐业，蓝白合才能够真正实现它的这种价值。
1: 是的，除了充分发挥两岸政策的优势之外，您认为接下来国民党还能做些什么来进一步稳固目前的选情优势？
4: 民进党他是要把县市这样一种地方性质的选举

向着所谓全岛层次去拉，去进入反中抗中那这样一种叙事氛围。那么国民党呢，我看到他是紧紧的聚焦老百姓所关心的，那么生活问题啊、分配问题啊、水灾的问题啊，甚至某个管道、某个道路你修得好、修得不好，因为这才是老百姓对你县市长、县市议员应该管的事情。那么要把这样一些议题紧紧的抓住，向呢提出自己的主张，给老百姓以希望，特别是给那么对民进党绝望的老百姓以希望。这个应该呢，就像刚才那黄老师所讲的，严防选举奥布，因为民进党是绝对是一个奥布的高手。我们都知道高雄市选举以前有走路工事件，结果呢官司打到底，证明了是他们搞的选举奥布，但是选举已经结束了，甚至任期都已经结束了，那么国民党只能吃个哑巴亏了。那么这样一个选举态势情况之下，我想民进党搞奥布，他从某种程度上带有一种不可避免性，当然是要加强团结。因为国民党现在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呢，确实是团结、团结再团结，团结啊，高层要团结，中层要团结，那么当然这个基层也要团结。我想这样呢，对下一步选情的发展是有利的。

2026这场台湾九合一选举对于国民党来说或许并不普通，因为这场选举考验着蓝营能否守住上一次的胜选成果，也考验着蓝白双方的合作能否稳固不移。如果被民进党见缝插针，恐怕将面临着更多变数。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0: 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前，面对冷战的深刻教训、三股势力的现实威胁和各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热切期盼，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成为地区国家普遍共识，上海合作组织因此应运而生，并日益显示出强大生机活力。25年来，上海合作组织走过不平凡历程，最重大的发展成就是一步步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开创性提出和始终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最重要的合作经验是找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共处之道，推动地区国家携手建设共同家园。25年后的今天，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零和、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未远去。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4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区域合作走深走实、提质升级。中方将上海合作组织视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的优先区域，将继续办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农业博览会等活动，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天津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未来3年同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加强信息、生物、外空安全合作，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中方愿同各方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平台。中方支持尽早启用上海合作组织4个安全中心，提高成员国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的能力。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统筹考虑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特点，构建立法机构、政党、学校、智库、企业、媒体等合作网络，促进民间交往，为成员国睦邻友好注入生机活力。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支持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等民间友好机构发挥更大作用。中方将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 并愿继续通过孔子学院、鲁班工坊等项目搭建交流互鉴、民心相通的桥梁。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聚同化异，以对话协商妥处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中方支持上海合作组织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开展示范性合作，倡议继续完善上海合作组织运作机制，提升决策和执行效率，欢迎更多志同道合的国家成为伙伴，共同参与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十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叶尔梅克巴耶夫等参加。与会成员国领导人充分肯定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认为上海合作组织为地区安全繁荣提供重要保障，成为全球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石之一。各方赞赏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为推动组织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同意积极落实2025年天津峰会战略擘画，继续弘扬上海精神，完善机制建设，增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科技、能源、金融、产供链、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携手应对新型安全挑战，续写永久和平共同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应团结协作，提升组织影响力，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比什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会议决定由巴基斯坦接任2026至2027年度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
0: 习近平指出，这次会议聚焦加强联合国作用，构建多极世界，彰显了上海合作组织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担当。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绝大多数国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通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上平等拥有一席之地。近年来，全球南方卓然壮大，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多极化大势不可逆转。世界需要怎样的多极化？ 各国如何参与和推动多极化，国际社会应当凝聚共识，做出经

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正确抉择。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多边主义、对话协商是关键路径，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要坚持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权力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全球南方国家是多极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多极化的关键力量，应当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要坚持世界上的事由各国商量着办，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制定。联合国权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类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需要更加协同高效。要聚焦发展议题，坚持开放合作，弥合数字和智能鸿沟，让技术革命和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经过25年发展，成功树立起大国之间、邻国之间、大小国家之间关系的典范，成功汇聚起全球近半数人口和1/4经济体量的发展合力。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海合作组织，完全能够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各方应把握历史大势，担当时代责任，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更好发挥上海合作组织作用提出3点建议。第一，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继续发挥优势，挖掘潜能，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连通亚欧大陆多个增长极，相互赋能，彼此成就，共创机遇，共享繁荣。第二，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弘扬上海精神，团结和拓展上海合作组织家伙伴，共同为和平发声，为发展聚力，为合作搭桥，为共赢铺路。第三，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坚持结伴不结盟，对话不对抗，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普遍受益。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蒙古国、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埃及、老挝、土耳其、越南、多哥等其他受邀国家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出席。会议开始前，习近平出席扎帕罗夫为与会代表团团长举行的欢迎宴会，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当地时间9月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
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离开比什凯克时，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等到机场送行。

0: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进入第七天，今天西藏自治区举行哀悼活动，悼念遇难同胞，各项抢险救援工作也在全力推进。
1: 今天上午9:55，西藏自治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灾害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今天各项抢险救援救灾工作持续推进，在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域，救援人员使用增强式雷达生命探测仪等设备开展搜寻排查，并扩大搜索范围至吉隆藏布河滩。救援道路抢通作业面已经能看到口岸区域，目前第一批挖掘机械已涉水抵达口岸搜救核心区域。今天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携带专业装备，组成吉隆口岸堰塞湖联合监测组，做好监测预警工作。目前各安置点物资供应充足，医护人员实现市县镇三级驻点，开展日常巡诊，做好心理疏导。
0: 尼泊尔警方9月1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已经过千，另有超过4000人失联。尼泊尔军方发言人8月31日说，我们正在搜救位于山丘、村落和河流区域的被困人员。另据法新社8月31日报道，尼泊尔总理巴伦德拉沙阿30日晚说，尼泊尔正面临一场不可想象和令人心碎的灾难，当局难以评估8月26日发生的毁灭性泥石流的整体规模。再来看其他方面，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9月1日表示，一旦美国恢复履行伊美与今年6月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伊朗将立即做出对等回应。
2: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8月31日表示，动荡不符合地区任何国家的利益，因此必须携手合作，共同维护地区的安全、经济和发展。佩泽西奇扬还说，伊朗不寻求战争，但面对侵略将做出果断回应。伊朗外长阿拉格奇8月31日也呼吁美国履行承诺，恪守美国总统签署的文件。阿拉格奇称，美国必须重新履约，才能让一切重回正轨。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8月31日发表声明称，伊朗在尊重邻国国家主权的前提下，绝不容忍任何侵略行为，并将对此类行为予以更加强烈的回应。伊朗央行行长赫马蒂9月1日称，关于伊朗经济崩溃的说法毫无根据，尽管遭受美国制裁，伊朗仍持有充足外汇储备。美国财长贝森特8月31日表示，伊朗之所以采取武力手段猛烈反击，是因为其在经济战中节节败退。贝森特称，美国经济施压的目标是创造一种促使伊朗愿意坐到谈判桌前的局面。贝森特认为，美国的经济孤立行动将促使伊朗寻求达成协议，该行动加上封锁措施，已使伊朗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
0: 在美伊双方时隔一个月再次交火后，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31日威胁称，将对伊朗发动进一步打击。
2: 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表示，对伊朗的袭击一定会有回应，我们将狠狠打击他们。特朗普称，美国防空系统拦截了所有能够造成破坏的伊朗导弹，并且美国对伊朗实施的新经济制裁正在产生重大影响。此外，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新一轮打击并不意味着重启全面战争。特朗普称，伊朗的经济与军事实力已经遭到了严重削弱，但他警告说，这不代表我们不会教训他们，后续情况有待观察。当被问及是否会对伊朗使用核武器时，特朗普称没有必要，理由是伊朗在军事上已经彻底落败。还有记者问，是否担心对伊朗的长期军事行动会削弱美军应对其他威胁的能力？特朗普称，美国。

0: 我与伊朗的战争只是一场小战争，它的确消耗了大量弹药，但美国可以从世界各地的弹药库调拨。特朗普同时表示，目前没有调拨武器弹药的需求，因为没有人敢招惹我们。当地时间8月31号，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三位美国官员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及其高级助手一直在考虑在霍尔木兹海峡发动有限打击。路透社评论称，最新这次交火凸显出一场越来越依靠制裁、封锁与经济施压手段开展的冲突仍会迅速重新滑向军事对抗。尽管美伊双方似乎都无意重启全面战争，但军释放信号称已做好应对后续袭击的准备。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日前在一档节目中大谈自己的反伊朗成就，并称是自己的言论影响了美国对伊政策。8月31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平台转发了内塔尼亚胡的节目视频，并配文嘲讽他是毒舌。
0: 在以色列第14频道电视台8月30号的一档节目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自己反对伊朗已经快40年了，而让美国也认识到应当反对伊朗花了很长时间。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自己频繁在美国电视节目上露面，时间多达近1000个小时，在美国产生了影响力。内塔尼亚胡强调，为了让美国在伊朗问题上清醒过来，他花了很长时间。8月31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平台转发了上述节目视频，并配文嘲讽内塔尼亚胡。阿拉格奇说，在希伯来语的语境中公开吹嘘自己如何愚弄美国为以色列而战，在英语的语境中则对美国总统大加赞赏，狡猾如毒蛇。
1: 据路透社1号报道，受国际油价走高、市场预期美联储将加息抑制通胀等因素推动，美国和日本国债收益率明显走高。
0: 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8月31号明显走高。数据显示，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当天上涨3.9个基点，收于4.756%，为2025年1月15号以来最高水平。美国三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上涨3.7个基点，收于5.244%。美国三十年期国债收益率8月17号达5.31%，创2007年6月以来新高。外界认为，这促使美国财政部近日扩大了长期国债回购规模。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8月首次突破40万亿美元，本财年利息支出预计接近1.2万亿美元，债务规模不断扩大。而高利率又推高偿债成本，美国财政正面临越来越沉重的融资压力。9月1号，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日本新发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3%，为约30年来的最高水平。日本国债收益率与债券价格呈反向关系，收益率升高意味着债券价格下跌。有分析称，市场对日本央行提前加息的预期升温，以及美国长期利率上升引发连锁反应，使日本国债近期遭投资者抛售、价格下跌、收益率上升的主要原因。日本共同社进一步指出，去年10月高市政府上台后，出于对消费税减税等政策导致财政恶化的警惕，长期国债收益率一直快速上升。
2: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3: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 爱鸟护鸟。
1: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美国内政部长伯格姆8月31号透露，美总统特朗普已亲自要求苹果公司将其地图应用上的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美国地理名称信息系统已根据特朗普8月27号签署的行政命令完成名称更新，相关信息会逐级推送至所有地图供应商。截至发稿时，苹果公司尚未对此作出回应。此前，据路透社8月30号援引谷歌发布的社交媒体帖文报道，谷歌已经根据美国地理名称信息系统更换了安大略湖的名称，对身处美国的用户显示美国湖，对身处加拿大的用户显示安大略湖，对身处美加以外地区的用户则同时显示两个名称。
4: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5: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 SkyNomad 小米鹏程。
6: 淘宝到底有多能？
7: 能淘好货，
8: 能点外卖，能订机酒，
9: 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
10: 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11: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12: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13: 等很久了吧，师傅？
14: 没等好久，才2个钟头。
12: 树不躲，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15: 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
16: 金龙鱼
17: 1:1:1，
16: 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8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1:1:1。
1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8: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9: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20: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21: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22: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23: 每条路都是自己走，但不是一个人走。这些属于我们的人生 V 时刻，共同沉淀出今天的人生 V 时刻。致戒 V 酒。
24: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25: 好网络，广覆盖，中国移动。
26: 鲁花低芥酸菜籽油，芥酸特别低，香味特别浓，烹、炒、炖、炸、煎，样样都好吃。今年中秋就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1: 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稍后是今日关注，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与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习主席的讲话传递了哪些重要信息？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之际，比什凯克峰会的召开具有怎样的里程碑意义？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上合组织将为地区稳定繁荣和全球治理完善做出哪些积极贡献？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运动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9: 喂，你好，

0: 再来两组，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直播。当地时间9月1号，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习主席提出了哪些主张？比什凯克峰会达成了哪些重要成果？今年适逢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站在这一关键节点，比什凯克峰会承载着哪些特殊的使命？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合组织将如何主动引领历史航向，如何继续为地区稳定繁荣和全球治理完善做出积极贡献？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前，面对冷战的深刻教训、三股势力的现实威胁和各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热切期盼，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成为地区国家普遍共识。上海合作组织因此应运而生，并日益显示出强大生机活力。25年后的今天，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零和、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未远去，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4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第三，坚持以人为本，

第三，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

0: 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亚研究所的所长李自国先生，您好。
1: 主持人好。
0: 还有一位嘉宾是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您好。
2: 您好。
0: 啊，欢迎两位。我们看到今年的这个上合组织峰会呢，其实也是正好处在一个关键的节点上，就是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我们看到今年的比什凯克峰会的这个主题就是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共同迈向持久的和平发展与繁荣。所以您对这个主题有什么样的理解？另外，您觉得今年的比什凯克峰会具备什么样的一个里程碑的意义？
1: 我们知道今年确实是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我还想提一个节点，就是上海合组的前身上海五国正好是今年是建立30周年。所以在这个重要节点上，对于上海合作组织过去的25年里所取得成就进行回顾总结，是上海合组织的一个重要任务。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习近平主席在自己的发言中，我觉得非常精准地提炼了上海合作组织他这25年的重大成就。其中呢，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提出最重大的这个成就，就是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的，把上合组织变成覆盖区域最大、人口最多、最具发展潜力的区域性国际组织。最重要的这个精神价值，就是提出并践行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元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合作成就，就是结伴而不结盟的这个国际关系准则。上海合作组织呢，应该说在这25年的发展历程当中，最近这几年进入一个关键期、关键转型期。天津峰会我们说应该是上海合作组织改革的元年。我们提出了这个成立4大安全中心，启动了上海合作组开发银行的这个进程。到比什凯克峰会的时候，就应该是这些机制的落地之年。所以说比什凯克峰会起到一个承上启下的一个作用，对于下一步上海合作组的发展进行梳理。去年还是通过了上海合作组未来10年的发展规划，那么这个规划应该说今年是一个开启之年。所以未来的这个上海合作组织向何处去，如何进一步发展，这个现在是提到一个新的进程。应该说上海合作组织从过去的共识到行动，那么比什凯克峰会这个将发挥一个重要的一个作用。
0: 确实，因为其实作为新闻媒体人呢，我们也共同见证了上合组织25年来不断的这个发展。我们看到在这个比什凯克峰会上呢，习近平主席也发表了重要讲话，而且提出了4点主张。那您觉得习主席的讲话释放了哪些重要的信息？
2: 说到这个见证，去年中国举办上合峰会，我们记忆犹新。那么去年的上合峰会是上合组织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峰会，凸显的是中国的影响力、感召力和塑造力。那么今年是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习主席的讲话强调的是中国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那么关注的是4个重要的主题。首先呢，说到经济领域，其实在这个习主席的讲话当中，我们关注到的首先对于这个数字经济和绿色经济，或者说数字和绿色两个关键词是格外的突出。其实关注上合的发展，包括成员国之间的合作，近年来我注意到的是电商合作确实成为了一个重要的平台和载体。那么同样也看到中国从这个上合成员通过这个电商平台，在近年来进口的这个数量是急剧的增加。应该说电商成为了沟通彼此的一个重要的桥梁，也成为这个贸易的一个重要的纽带。那么绿色呢，对于很多的国家包括上合的成员国来说，这是可持续发展的必然的要素。不管是绿色经济还是绿色能源，在习主席的讲话当中都得以再次体现。那么另外呢，说到安全问题，长期以来安全一直是上合合作的一个重要的支柱。上合呢是由安全合作而起，那习主席再次强调的是在上合合作的框架当中，既有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两大重要的议题。同样还再次强调的是外部势力干预给地区国家给上合成员所造成的这种风险，这是大家必须要关注到的一个应该说新的因素。那么另外呢，涉及到这个以人为本，我注意到的是在这个基础教育方面，中国愿意和这个上合成员来进一步的推进合作。那么说到这个对话协 商。长期以来，上合家庭不断的发展，现在成为了一个大家庭。那么在这个家庭当中呢，必然

0: 有这个不同的利益诉求，有不同的声音，所以对话协商既是处理矛盾分歧的基础，也是呢上合成员的相处之道。
1: 嗯，其实我们大家都还记得，在上合组织去年的这个天津峰会上，习近平主席呢是郑重地提出了全球治理倡议。那我们看到，在这次的比什凯克这个上合组织加的会议上，习主席呢又做了一个关于全球治理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讲话。所以您觉得上合组织在全球治理当中现在到底发挥着什么样的一个角色？
0: 嗯，首先呢，说到全球治理倡议，去年中国举办上合峰会，习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这是中国提出的重要的国际公共产品。我们会看到呢，一年以来，这应该说全球治理倡议已经得到了广泛的支持和回应。首先呢，对于全球治理倡议，习主席提出这个倡议的时候，回答的是一个时代之问，也就是当今世界对于这个全球治理体系，那么如何来进行构建，要构建怎样的一个体系？那么同样也回答的是，如果要进行改革和完善，那么我们如何来进行推进？那么说到这个当前，对于上合组织在这个25周年的时间节点上，大家首先会看到上合组织发展至今，尤其是中国发挥的作用，本身呢就在回应全球治理当中的一些基本的要素，比如说上合成员之间是以一种平等相待的方式来这个进行相处。上合呢其实是大国、邻国，包括大小国家之间关系相处的一个典范，这恰恰说明呢全球治理的这种重要性。那结伴而不结盟，是不迫使成员国和相关的国家选边站队，是提供了舒适度，同样的也是全球治理的一个推进的方向。那么另外呢，我们也会看到上合本身的发展，它对于全球治理来说代表的是全球南方力量的上升，代表的是全球南方的群体性崛起。那么说到上合的发展，我们会看到尤其是多年来，在这个上合成员之间，不仅仅是因为加入了这个组织，自身的这个经贸合作有更广泛的关系，上合成员之间他们的贸易往来也是急剧的增加。那么如果要进行数据的对比，对比这个2001年，当时这个上合刚刚起步的时候，到这个2024年，上合已经有10个成员国的时候，贸易量呢其实是增加了超过17倍。这本身就说明，在这个全球南方崛起的进程当中，上合组织的发展是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1: 嗯，那么这次上合组织比什凯克峰会还有哪些看点？又取得了哪些重要的成果？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2: 9月1号，与会成员国领导人充分肯定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认为上海合作组织为地区安全繁荣提供重要保障，成为全球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石之一。各方赞赏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为推动组织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同意积极落实2025年天津峰会战略擘画，继续弘扬上海精神，完善机制建设，增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科技、能源、金融、产供链、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携手应对新型安全挑战，续写永久和平、共同发展的新篇章。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比什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今年是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前面对冷战结束后复杂的国际和地区形势，首个以中国城市命名、中国参与创建的国际组织应运而生，并在成立之初就确立了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25年来，从6个创始成员国发展为横跨亚欧非3大洲27个国家的大家庭，从聚焦地区安全拓展到50多个合作领域，上合组织已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
1: 我们看到这次上合组织比什凯克峰会是通过了28项成果文件，那您觉得接下来如何推动这些成果的有效落实？
3: 这次峰会我觉得比什凯克联合声明是最重磅的一个文件，它集中了各国对于当前国际形势的一个重要的判断，因为只有基于判断才能够推动上合组织的下一步朝何处去。更重要的一个就是上合组织的改革的进程，从意向变成了一个共同的行动，这就是

0: 就刚才提到的，这个通过了这个两份的条例，就是《上合组织这个应对安全挑战与威胁综合中心条例》，还有一个就是《禁毒中心执委会条例》。这两个条例的出现，意味着这个上合合作组织这两大中心已经进入到一个实质的性质的建设阶段，将能够对上合合作组织具体的领域的合作起到一个这个监督和执行的一个功能。比如今年的峰会当中通过了上合合作组织2030年禁毒行动计划，那么禁毒行动计划就需要上合合作组织的禁毒中心执委会来具体去执行，或者是这个监督执行。另外呢，我觉得上合合作组织这几次呢签署的一个文件里还包括这个科技发展的这个路线图。我们知道这个科技的发展是这个面向未来的，是提升各个国家这个面向未来经济竞争力的一个重要的这个表现。所以这个上合合作组织在这个还在这个像生物多样性这个国际合作进行了这个规划。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这次峰会上还这个就这个港口地区港口物流这个中心的这个建设提出了自己的这个路线图，而且不光是这个中心，还提出了这个像这个数据处理中心、这个人工智能产业合作机制，这些都是对于上合合作组织未来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对于各国的发展也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1: 去年的上合组织天津峰会呢，决定成立这个上合组织开发银行，其实呢也是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也是继这个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和亚投行之后呢，发展中国家发起设立的第三家这个国际金融机构。所以今年的比什凯克峰会，我看媒体也非常的这个关注，就是这个银行现在这个进展如何了。那您觉得这个上合组织开发银行对于推动上合组织内的这种经济合作，到底会产生什么样具体的影响？
0: 上合组织开发银行是2010年由温家宝总理在第九次上海合作组织总理会上提出来的，也是中国对于上海合作组织发展的一大贡献。2025年的时候，在天津峰会前，经过这个多轮的磋商，终于达成了政治共识。那么到今年，上海合作组织开发银行已经进行了4轮的这个工作组的磋商，就绝大部分问题达成了一个共识。刚才正如主席所说的，上合组织开发银行它是继亚投行和这个金砖开发银行由发展中国家牵头成立的新的国际金融机构。我个人觉得它是一种这个国际金融权力这个转移的一个重要表现。因为之前绝大部分都是西方国家这个牵头成立的这种金融机制。上合组织开发银行之所以能够落地，我觉得有两个重要的背景。一个是这个上合组织国家经济快速发展，对于融资的需求越来越旺盛。第二个就是我觉得上合合作组织呢，这些这个一些国家这个受到了这个西方制裁的这种影响，融资的困难和融资的这个成本越来越高。他急需成立地区的这种金融机构来为这些国家的发展提供助力。上合合组织的开发银行呢，要想成立也不是那么这个容易的事情，因为它就直接涉及到一个这个经济利益，所以它还涉及到上合合组织章程，这个开发银行的章程如何这个书写，地点落地在哪儿，这个股权这个股权的比例，这些属于越来细节的东西呢，就容易发生一个分歧。所以上合组织开发银行据观察还需要大概2年的时间才能够真正落地。一旦落地以后，上合组织开发银行对于地区的多边的重大项目能够起到一个这个重要的这个金融支撑。还有一个就是对于面向未来的产业，特别像数字经济、大数据中心、这个绿色产业这些发展，这个提供一个资金的支持。
1: 确实，我们看到 这个上合组织这25年来呢，上合大家庭真的是在不断。

0: 的这个发展，从2001年当时是6个创始成员国，到现在呢是覆盖了这个亚欧非27个国家，因为把这个这个合作伙伴啊，包括观察员国啊，都这个容纳进来，相当于是接近全球半数的人口了。就是上合的这个吸引力确实在不断的这个加大。我们看到这个上合组织秘书处公布的这个数据，说现在有近20个这个新的成员还在这个提交入群申请。
1: 嗯，
0: 那您觉得上合的这个磁吸力到底来自于何处？
1: 嗯，说到这个上合的磁吸力，包括呢有后续有更多的国家希望能够加入到这个组织，我觉得首先一个关键的影响因素当然是发展机遇。说到上合的发展，这个大家庭的不断的扩大，首先大家会看到的是地理方面的优势真正的会变成发展机遇。比如说这一次的上合峰会，大家关注到基础设施互联互通，那么中吉乌铁路当然是一个重点项目，这既是一带一路落地生根，同样也代表着上合合作的进一步的体现。在合作的过程当中，大家看到的现实是基础设施的建设，中吉乌铁路一旦建成，那么对于贸易来说意味着贸易成本的下降，效率的提升。那么同样呢，这样的一个运输的大动脉对于相关的国家，对于经济的这种联通来说会产生巨大的效能。那么另外一方面，金融也是一个重要的亮点。刚才李老师也介绍了，关于开发银行可能还需要一定的时间，还要落实一定的细节，但是显然在金融方面，包括本币结算，这一直是上合进行合作的一个重要的领域。即使是相关的成员国，包括一些对话的伙伴，他们呢面临当前的一些风险有更多的韧性，同样那也是这个组织这个大家庭当中应该说合作的一种具体的体现。那么与此同时呢，说到这个扩员的问题，吸引力的来源呢同样也是因为开放包容，正是因为这个大家庭给了大家舒适度，所以有更多的国家愿意加入，加入进上合组织，不管以怎样的身份，是成员国、观察员还是对话伙伴，都可以找到自己的位置来发挥作用，同样的也寻找机遇，不需要选边站队，也不用陷入这种零和博弈。所以呢，对于很多的国家来说，加入上合呢代表着巨大的机遇，而没有更大的风险，所以他们当然会对这个组织未来的发展，尤其是中国所发挥的作用是格外关注。
0: 嗯，确实我们看到上合组织呢对于全球治理贡献的中国智慧呢也是得到了多国人士的积极评价，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2: 多国人士积极评价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上发表的重要讲话，认为讲话为推动区域经济合作再上新台阶，完善全球治理提供重要指引。
3: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对上合组织发展提出的主张，在当前形势下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他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主张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这将继续推动上合组织成为多边合作的典范。
4: 中方提出了多项促进上合组织发展的具体举措，涵盖贸易投资、新兴领域合作。在全球地缘政治动荡、经济发展面临挑战的当下，中国推动多边合作至关重要。
3: 习近平主席提出要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我认为全球治理倡议是化解当前风险挑战的有效途径，有利于维护公平正义、兼顾各方利益的国际秩序。中方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顺应时代需求，前景广阔。
2: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积极倡导多边合作，推动不同国家加强对话，凝聚共识，为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释放更多积极信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在上合组织获得各方关注并得到践行，为破解全球治理难题提供了强大动能。
0: 现在其实媒体也关注到，上合组织从最初主要是聚焦地区安全合作，到现在呢其实是覆盖安全、经济包括全球治理等等议题，您怎么看这种转变？
5: 上合合作组织诞生于上海五国，而上海五国是为了解决中国与周边邻国，就是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之间的这个边境互信问题，所以说安全是它的起家之地。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现在发展是各个国家的第一要务，所以上合合作组织的合作从安全合作为主，向发展与安全并重的这个阶段转型。而这个安全从治理的层面上面看，就是上合合作组织过去是关注内部的合作，关注彼此之间的经贸、安全、

0: 和这个人文领域交流合作，但是当前国际关系失序，大国关系失调，国际组织的功能下降，那么上海合作组织不能再像过去一样两耳不闻窗烟事，需要更多、更加积极有为地参与全球治理，这是它的两个重大的转变。具体到这个像安全领域的它的转变，过去上海合作组织的合作是。 就是传统的这个像这个打击三股势力，这个打击毒品贩运，那么现在随着新的安全威胁的出现，特别是这个像这个信息技术的发展，网络安全，网络诈骗，粮食安全等等，所以上合组织的安全这个内涵也在发生变化，而经济合作的内容呢也在发生变化，这就是说特别是新型的这个。
1: 领域的合作也在提上日程。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今日关注》，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的直播，再会。

一起来看天气，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减弱之后的残涡，今天凌晨再次加强成为台风。那未来沙德尔还将会继续向东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3号在南海东北部海面回旋，强度将会逐渐减弱。那今天夜间到明天，南海等这片海域及沿海将会出现6到7级大风，部分海域的阵风将会达到9到10级。同时在江南、华南很多地方还将会持续出现强降雨。那其中今天夜间到明天，在浙江、福建、广东、台湾、江西、湖南等地将会出现大雨到暴雨，部分地区将会出现大暴雨，局地还将会出现特大暴雨。明天夜间到后天，强降雨的范围将会收缩，但是落区变化不大，要注意防范持续强降雨有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那持续的雨水将会带来明显的清凉感觉，那未来几天在江南、华南很多地方最高气温将会在30度上下，城市像南昌就是如此，而在重庆将会持续暑热天气。北京晴，18到30摄氏度，沈阳晴，14到28度，通辽晴，13到24度，达州晴，22到37度，贵阳晴，16到28度，曲靖多云，13到26度，石家庄多云转晴，21到29度，郑州晴，21到30度，淮安中雨转小雨，21到28度，武汉阴，25到31度，杭州小雨转中雨，24到30度，首尔小雨转阴，23到28度，东京阴，24到30度，新德里小雨，26到31度，迪拜晴，32到40度，河内晴，25到34度，曼谷阴转小雨，27到34度，悉尼阴转晴，17到28度，莫斯科小雨，15到21度，伦敦小雨，14到22度，巴黎阴转多云，14到25度，罗马晴，23到32度，雅典晴，26到36度，渥太华小雨转中雨，15到24度，华盛顿阴转小雨，24到32度，洛杉矶晴，17到24度。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前，面对冷战的深刻教训、三股势力的现实威胁。

0: 和各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热切期盼，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成为地区国家普遍共识，上海合作组织因此应运而生，并日益显示出强大生机活力。25年来，上海合作组织走过不平凡历程，最重大的发展成就是一步步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开创性提出和始终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最重要的合作经验是找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共处之道，推动地区国家携手建设共同家园。25年后的今天，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零和、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未远去。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四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区域合作走深走实、提质升级。中方将上海合作组织视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的优先区域，将继续办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农业博览会等活动，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天津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未来3年同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加强信息、生物、外空安全合作，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中方愿同各方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平台。中方支持尽早启用上海合作组织4个安全中心，提高成员国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的能力。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统筹考虑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特点，构建立法机构、政党、学校、智库、企业、媒体等合作网络，促进民间交往，为成员国睦邻友好注入生机活力。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支持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等民间友好机构发挥更大作用。中方将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并愿继续通过孔子学院、鲁班工坊等项目搭建交流互鉴、民心相通的桥梁。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聚同化异，以对话协商妥处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中方支持上海合作组织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开展示范性合作，倡议继续完善上海合作组织运作机制，提升决策和执行效率， 欢迎更多志同道合的国家成为伙伴，共同参与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十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季约耶夫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叶尔梅克巴耶夫等参加。与会成员国领导人充分肯定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认为上海合作组织为地区安全繁荣提供重要保障，成为全球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石之一。各方赞赏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为推动组织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同意积极落实2025年天津峰会战略擘画，继续弘扬上海精神，完善机制建设，增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科技、能源、金融、产供链、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携手应对新型安全挑战，续写永久和平共同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应团结协作，提升组织影响力，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比什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会议决定由巴基斯坦接任2026至2027年度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
0: 习近平指出，这次会议聚焦加强联合国作用，构建多极世界，彰显了上海合作组织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担当。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绝大多数国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通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上平等拥有一席之地。近年来，全球南方卓然壮大，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多极化大势不可逆转。世界需要怎样的多极化？各国如何参与和推动多极化？国际社会应当凝聚共识，做出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正确抉择。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多边主义、对话协商是关键路径，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要坚持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权力平等、机会平等、 规则平等。全球南方国家是多极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多极化的关键力量，应当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要坚持世界上的事由各国商量着办，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制定。联合国权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类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需要更加协同高效。要聚焦发展议题，坚持开放合作，弥合数字和智能鸿沟，让技术革命和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经过25年发展，成功树立起大国之间、邻国之间、大小国家之间关系的典范，成功汇聚起全球近半数人口和1/4经济体量的发展合力。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海合作组织，完全能够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各方应把握历史大势，担当时代责任，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更好发挥上海合作组织作用提出3点建议。第一，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继续发挥优势，挖掘潜能，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连通亚欧大陆多个增长极，相互赋能，彼此成就，共创机遇，共享繁荣。第二，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弘扬上海精神，团结和拓展上海合作组织家伙伴，共同为和平发声，为发展聚力，为合作搭桥，为共赢铺路。第三，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坚持结伴不结盟，对话不对抗，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普遍受益。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蒙古国、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埃及、老挝、土耳其、越南、多哥等其他受邀国家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出席。会议开始前，习近平出席扎帕罗夫为与会代表团团长举行的欢迎宴会，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当地时间9月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离开比什凯克时，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等到机场送行。

0: 本台消息，9月1号，在赴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埃及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发表题为《风雨同舟70载，踔厉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都为人类社会发展贡献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璀璨的文化瑰宝。中埃两大文明虽相距遥远，却彼此欣赏，古丝绸之路绵延千年，友好交往的脚步从未停歇。70年前，中国和埃及正式建交，开启了新中国同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友好合作的大门。70年栉风沐雨，中埃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航向不偏，成色不变，动力不减，成为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和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中埃始终是和中共济的亲密兄弟，合作共赢的可靠伙伴，友好互鉴的成功典范，平等互信的真诚朋友。习近平强调，中埃两国都处在发展振兴的关键阶段，中国“十五五”开局良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局面。埃及新共和国建设如火如荼，正向着2030愿景阔步前行。中方愿同埃方一道，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携手实现现代化。习近平指出，中埃双方要增进互信，做传承友谊的楷模，继续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把中埃友好的接力棒一代代传下去。要互利共赢，做携手发展的标杆，深化发展战略对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积极挖掘合作潜力，拓展务实合作空间，为中埃互利合作注入不竭动力。要各美其美，做文明交流的榜样，深化教育、旅游、科技、卫生、体育、考古等交流合作，拉紧两国人民相知相亲纽带，为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要并肩前行，做维护公平正义的先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加强多边协作，共同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积极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要携手同心，做中阿中非合作的引领者，扩展中埃成熟合作示范效应，发挥埃及连通阿拉伯世界、辐射非洲大陆的独特区位优势，深入落实构建中阿五大合作格局，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十大伙伴行动，推动中阿中非合作与时俱进，行稳致远。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不忘初心，继往开来，在繁荣复兴之路上相互支持，砥砺前行，共同开创各自国家发展和两国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进入第7天，今天西藏自治区举行哀悼活动，悼念遇难同胞，各项抢险救援工作也在全力推进。
1: 今天上午9点55分，西藏自治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灾害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今天各项抢险救援救灾工作持续推进，在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域，救援人员使用增强式雷达生命探测仪等设备开展搜寻排查，并扩大搜索范围至吉隆藏布河滩。救援道路抢通作业面已经能看到口岸区域，目前第一批挖掘机械已涉水抵达口岸搜救核心区域。今天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携带专业装备，组成吉隆口岸堰塞湖联合监测组，做好监测预警工作。 目前各安置点物资供应充足，医护人员实现市县镇三级驻点，开展日常巡诊，做好心理疏导。
0: 尼泊尔警方9月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已经过千。

0: 并有超过4000人失联。尼泊尔军方发言人8月31号说，我们正在搜救位于山丘、村落和河流区域的被困人员。另据法新社8月31号报道，尼泊尔总理巴伦德拉沙阿30号晚说，尼泊尔正面临一场不可想象和令人心碎的灾难，当局难以评估8月26号发生的毁灭性泥石流的整体规模。我们再来看其他方面的消息。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今年以来，中国光伏发电持续保持较快增长态势。截至7月底，光伏装机首次超过煤电，成为中国电力装机第一大跌源。
1: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7月底，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占到全国发电总装机的31.5%，成为我国电力装机第一大电源。中国是全球光伏应用规模最大的国家。1到7月份，全国光伏发电量达到8024亿千瓦时，同比提升15.5%，在全社会用电量中的占比已达到13%。也就是说，全国每用8度电中就有超过1度来自光伏。目前，我国已形成全球最完整、竞争力最强的光伏产业链，光伏组件产量占全球约80%，晶硅电池转换效率全球领先，钙钛矿电池等下一代技术研发也在加速推进。初步预计，15-5期间，光伏产业相关投资规模将超过20000亿元。
0: 记者在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9月17号至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本届东博会首次设立未来空间和科创企业成长赋能展区。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9月1号表示，一旦美国恢复履行伊美于今年6月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伊朗将立即做出对等回应。
2: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8月31号表示，动荡不符合地区任何国家的利益，因此必须携手合作，共同维护地区的安全、经济和发展。佩泽西奇扬还说，伊朗不寻求战争，但面对侵略将做出果断回应。伊朗外长阿拉格奇8月31号也呼吁美国履行承诺，恪守美国总统签署的文件。阿拉格奇称，美国必须重新履约，才能让一切重回正轨。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8月31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在尊重邻国国家主权的前提下，绝不容忍任何侵略行为，并将对此类行为予以更加强烈的回应。伊朗央行行长赫马蒂9月1号称，关于伊朗经济崩溃的说法毫无根据，尽管遭受美国制裁，伊朗仍持有充足外汇储备。美国财长贝森特8月31号表示，伊朗之所以采取武力手段猛烈反击，是因为其在经济战中节节败退。贝森特称，美国经济施压的目标是创造一种促使伊朗愿意坐到谈判桌前的局面。贝森特认为，美国的经济孤立行动将促使伊朗寻求达成协议，该行动加上封锁措施，已使伊朗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
0: 在美伊双方时隔1个月再次交火后，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31号威胁称，将对伊朗发动进一步打击。
2: 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表示，对伊朗的袭击一定会有回应，我们将狠狠打击他们。特朗普称，美国防空系统拦截了所有能够造成破坏的伊朗导弹，并且美国对伊朗实施的新经济制裁正在产生重大影响。此外，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新一轮打击并不意味着重启全面战争。特朗普称，伊朗的经济与军事实力已经遭到了严重削弱，但他警告说，这不代表我们不会教训他们，后续情况有待观察。当被问及是否会对伊朗使用核武器时，特朗普称没有必要，理由是伊朗在军事上已经彻底落败。还有记者问，是否担心对伊朗的长期军事行动会削弱美军应对其他威胁的能力。特朗普称，美国与伊朗的战争只是一场小战争，它的确消耗了大量弹药，但美国可以从世界各地的弹药库调拨。特朗普同时表示，目前没有调拨武器弹药的需求，因为没有人敢招惹。

0: 和我们。当地时间8月31号，据美国阿克肖斯新闻网站报道，三位美国官员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及其高级助手一直在考虑在霍尔木兹海峡发动有限打击。路透社评论称，最新这次交火凸显出一场越来越依靠制裁、封锁与经济施压手段开展的冲突仍会迅速重新滑向军事对抗。尽管美伊双方似乎都无意重启全面战争，但均释放信号称已做好应对后续袭击的准备。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日前在一档节目中大谈自己的反伊朗成就，并称是自己的言论影响了美国对伊政策。8月31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平台转发了内塔尼亚胡的节目视频，并配文嘲讽他是毒舌。
0: 在以色列第14频道电视台8月30号的一档节目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自己反对伊朗已经快40年了，而让美国也认识到应当反对伊朗花了很长时间。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自己频繁在美国电视节目上露面，时间多达近1000个小时，在美国产生了影响力。内塔尼亚胡强调，为了让美国在伊朗问题上清醒过来，他花了很长时间。8月31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平台转发了上述节目视频，并配文嘲讽内塔尼亚胡。阿拉格奇说，在希伯来语的语境中公开吹嘘自己如何愚弄美国为以色列而战，在英语的语境中则对美国总统大加赞赏，狡猾如毒蛇。
1: 据路透社1号报道，受国际油价走高、市场预期美联储将加息、抑制通胀等因素推动，美国和日本国债收益率明显走高。
0: 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8月31号明显走高。数据显示，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当天上涨3.9个基点，收于4.756%，为2025年1月15号以来最高水平。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上涨3.7个基点，收于5.244%。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8月17号达5.31%，创2007年6月以来新高。外界认为，这促使美国财政部近日扩大了长期国债回购规模。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8月首次突破40万亿美元，本财年利息支出预计接近1.2万亿美元，债务规模不断扩大。而高利率又推高偿债成本，美国财政正面临越来越沉重的融资压力。9月1号，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日本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3%，为约30年来的最高水平。日本国债收益率与债券价格呈反向关系，收益率升高意味着债券价格下跌。有分析称，市场对日本央行提前加息的预期升温，以及美国长期利率上升引发连锁反应，使日本国债近期遭投资者抛售、价格下跌、收益率上升的主要原因。日本共同社进一步指出，去年10月高市政府上台后，出于对消费税减税等政策导致财政恶化的警惕，长期国债收益率一直快速上升。
1: 好，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0: 习近平分别会见俄罗斯总统、乌兹别克斯坦总统、蒙古国总统。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
0: 习近平在埃及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李强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代表团。
0: 多国人士积极评价习近平主席在上合组织峰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
1: 各位观众，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大约需要40分钟，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前，面对冷战的深刻教训、三股势力的现实威胁和各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热切期盼，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成为地区国家普遍共识，上海合作组织因此应运而生，并日益显示出强大生机活力。25年来，上海合作组织走过不平凡历程，最重大的发展成就是一步步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开创性提出和始终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最重要的合作经验是找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共处之道，推动地区国家携手建设共同家园。25年后的今天，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零和、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未远去。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4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区域合作走深走实、提质升级。中方将上海合作组织视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的优先区域，将继续办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农业博览会等活动，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天津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未来3年同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加强信息、生物、外空安全合作，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中方愿同各方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 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平台。中方支持尽早启用上海合作组织四个安全中心，提高成员国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的能力。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统筹考虑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特点，构建立法机构、政党、学校、智库、企业、媒体等合作网络，促进民间交往，为成员国睦邻友好注入生机活力。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支持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等民间友好机构。

构发挥更大作用。中方将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并愿继续通过孔子学院、鲁班工坊等项目搭建交流互鉴、民心相通的桥梁。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大小国家一律

0: 欢迎更多志同道合的国家成为伙伴，共同参与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十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叶尔梅克巴耶夫等参加。与会成员国领导人充分肯定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认为上海合作组织为地区安全繁荣提供重要保障，成为全球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石之一。各方赞赏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为推动组织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同意积极落实2025年天津峰会战略擘画，继续弘扬上海精神，完善机制建设，增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科技、能源、金融、产供链、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携手应对新型安全挑战，续写永久和平共同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应团结协作，提升组织影响力，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比什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会议决定由巴基斯坦接任2026至2027年度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
0: 习近平指出，这次会议聚焦加强联合国作用，构建多极世界，彰显了上海合作组织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担当。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绝大多数国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通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上平等拥有一席之地。近年来，全球南方卓然壮大，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多极化大势不可逆转。世界需要怎样的多极化？各国如何参与和推动多极化？国际社会应当凝聚共识，做出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正确抉择。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多边主义、对话协商是关键路径，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要坚持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权力平等、机会。

0: 平等，规则平等。全球南方国家是多极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多极化的关键力量，应当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要坚持世界上的事由各国商量着办，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制定。联合国权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类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需要更加协同高效。要聚焦发展议题，坚持开放合作，弥合数字和智能鸿沟，让技术革命和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经过25年发展，成功树立起大国之间、邻国之间、大小国家之间关系的典范，成功汇聚起全球近半数人口和1/4经济体量的发展合力。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海合作组织，完全能够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各方应把握历史大势，担当时代责任，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更好发挥上海合作组织作用提出3点建议。第一，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继续发挥优势，挖掘潜能，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连通亚欧大陆多个增长极，相互赋能，彼此成就，共创机遇，共享繁荣。第二，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弘扬上海精神，团结和拓展上海合作组织家伙伴，共同为和平发声，为发展聚力，为合作搭桥，为共赢铺路。第三，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坚持结伴不结盟，对话不对抗，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普遍受益。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蒙古国、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埃及、老挝、土耳其、越南、多哥等其他受邀国家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出席。会议开始前，习近平出席扎帕罗夫为与会代表团团长举行的欢迎宴会，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
0: 当地时间8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普京总统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

保持着蓬勃发展势头。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商组织发展大计，助力组织行稳致远，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普京表示，面对动荡复杂的国际形势，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坚持平等互信、相互支持，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俄中关系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方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活跃高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俄中应不断加强在组织内团结合作，发挥引领作用。俄方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机制、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支持中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两国元首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中方愿同乌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10年。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致力于深化中乌友好的立场不会动摇，将一如既往支持乌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携手努力，做好两国合作大文章，要高质量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拓展人工智能、荒漠化治理等合作，坚持互利共赢，延续两国地方交流热络态势，加快互设文化中心，扩大教育、减贫等领域合作，促进民心相通，用好双方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合力打击三股势力，筑牢安全防线。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乌两国要共同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地区发展繁荣。米尔济约耶夫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不断取得重大发展成就，坚定自信应对全球性挑战。乌方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乌中两国有着深厚友谊，始终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卓识为乌中关系开辟了广阔空间，引领双方各领域合作全面发展。乌方坚定不移发展对华关系，不会因国际形势变化发生任何改变，愿同中方一道深化政治互信，扩大贸易投资，深化农业、交通、能源、矿产、科技等领域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推动双边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乌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国携手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
国家主席习近平。

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习近平指出，中蒙山水相连，毗邻而居，和平共处、守望相助、合作共赢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和底色。中方将继续把中蒙关系放在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同蒙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生机活力，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巩固中蒙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相互尊重对方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方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贸易、互联互通、能源矿产等传统合作，挖掘绿色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潜能，打造更多互利合作增长点，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并进。希望蒙方切实保护中资企业合法权益。双方还要加强多边协调和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呼日勒苏赫表示，蒙中是友好邻邦，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睦邻友好。中国的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重大机遇，引领亚洲和世界的发展。深化对华友好合作是蒙古国外交政策的首要方针。蒙方愿同中方不断巩固政治互信，密切贸易投资、工业、农业、矿业、绿色经济等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蒙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涉疆、涉藏、涉港问题都是中国内政。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应对全球性挑战具有重要意义。蒙方愿同中方共同践行。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会见。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出席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夫人扎帕罗娃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配偶集体活动。彭丽媛抵达阿拉尔恰国宾馆时，扎帕罗娃热情迎接。彭丽媛同有关国家领导人夫人观看吉尔吉斯斯坦民族文化展，并合影留念，随后观看文艺表演。彭丽媛表示，欢迎吉尔吉斯斯坦的艺术家们到中国演出交流，让中国观众感受吉尔吉斯斯坦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离开比什凯克时，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等到机场送行。

0: 本台消息，9月1号在赴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埃及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发表题为《风雨同舟70载，踔厉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都为人类社会发展贡献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璀璨的文化瑰宝。中埃两大文明虽相距遥远，却彼此欣赏，古丝绸之路绵延千年，友好交往的脚步从未停歇。70年前，中国和埃及正式建交，开启了新中国同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友好合作的大门。70年栉风沐雨，中埃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航向不偏，成色不变，动力不减，成为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和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中埃始终是和衷共济的亲密兄弟，合作共赢的可靠伙伴，友好互鉴的成功典范，平等互信的真诚朋友。习近平强调，中埃两国都处在发展振兴的关键阶段。中国“十五五”开局良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局面。埃及新共和国建设如火如荼，正向着2030愿景阔步前行。中方愿同埃方一道，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携手实现现代化。习近平指出，中埃双方要增进互信，做传承友谊的楷模，继续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把中埃友好的接力棒一代代传下去。要互利共赢，做携手发展的标杆，深化发展战略对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积极挖掘合作潜力，拓展务实合作空间，为中埃互利合作注入不竭动力。要各美其美，做文明交流的榜样，深化教育、旅游、科技、卫生、体育、考古等交流合作，拉紧两国人民相知相亲纽带，为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要并肩前行，做维护公平正义的先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加强多边协作，共同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积极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要携手同心，做中阿中非合作的引领者，扩展中埃成熟合作示范效应，发挥埃及连通阿拉伯世界、辐射非洲大陆的独特区位优势，深入落实构建中阿五大合作格局，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十大伙伴行动，推动中阿中非合作与时俱进、行稳致远。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不忘初心，继往开来，在繁荣复兴之路上相互支持，砥砺前行，共同开创各自国家发展和两国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1: 国务院总理李强一号下午在京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代表团。李强表示，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在北京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方愿同美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拓展互利合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美加强经贸合作是双方内在需求，也是正确选择。中方愿积极推动解决美国来华企业合理诉求，也希望美方切实解决中方关切。希望美中贸委会继续发挥自身影响，促进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美方人士表示，美工商界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充满信心，将继续深耕中国，扩大对华投资，坚定做中国发展的长期伙伴，美中关系的建设性力量。吴正龙参加会见。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光伏装机保持较快增长态势。截至7月底， 全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占到全国发电总装机的31.5%，成为我国电力装机第一大电源。装机规模扩大的同时，光伏发电量也持续增长。一到七月份，全国光伏发电量达到802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5.5%，在全社会用电量中的占比已达到13%。也就是说，全国每用8度电中就有超过1度来自光伏发电。目前，我国已形成全球最完整、竞争力最强的光伏产业链。初步预计，“十五五”期间，光伏产业相关投资规模将超过20,000亿元。这两天，全国中小学、幼儿园陆续开学，各地各校以科学探索、安全科普、重走长征路等形式多样的开学第一课，开启新学期。

0: 秋季开学，一系列教育新举措落地实施，全国多地中小学持续深化阳光分班政策，通过电脑随机分派、社会监督见证等方式，均衡分配学生与师资资源。义务教育国家课程教材完成新旧替换，新版教材全面落地使用。本学期起，中小学科学课堂推行做中学的教学理念，全面提升青少年科学素养。今年受台风、泥石流等灾害影响，部分校园校舍教学设备受损。目前，广西横州、西藏日喀则等受灾地区学生均已如期开启新学期。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进入第七天，今天上午9:55，西藏自治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灾害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今天，各项抢险救援救灾工作持续推进。在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域，救援人员使用增强式雷达生命探测仪等设备开展搜寻排查，并扩大搜索范围至吉隆藏布河滩。救援道路抢通作业面已经能看到口岸区域，目前第一批挖掘机械已涉水抵达口岸搜救核心区域。今天，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携带专业装备，组成吉隆口岸堰塞湖联合监测组，做好监测预警工作。目前各安置点物资供应充足，医护人员实现市、县、镇三级驻点，开展日常巡诊，做好心理疏导。今天，我国对尼泊尔第二批援助物资从深圳起运，预计今晚运抵加德满都。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在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9月17号至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本届东博会首次设立未来空间和科创企业成长赋能展区。近日，中共中央宣传部等12部门联合印发通知，要求在9月集中组织开展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通知强调，围绕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主题，精心组织开展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更好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国防观念，履行国防义务，着力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社会氛围。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主办的大型公益节目《2026年开学第一课》今晚8点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播出。节目围绕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以我们的长征路为主题，深情讲述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进行艰苦卓绝长征的故事，深刻阐释伟大长征精神，教育引导广大青少年沿着革命先辈的足迹继续前行，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1: 多国人士积极评价习近平主席今天在上合组织峰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认为讲话为完善全球治理提供了重要指引。
2: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对上合组织发展提出的主张，在当前形势下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他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主张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这将继续推动上合组织成为多边合作的典范。
3: 中方提出了多项促进上合组织发展的具体举措，涵盖贸易投资、新兴领域合作。在全球地缘政治动荡、经济发展面临挑战的当下，中国推动多边合作至关重要。
2: 习近平主席提出要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我认为全球治理倡议是化解当前风险挑战的有效途径，有利于维护公平正义、兼顾各方利益的国际秩序。中方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顺应时代需求，前景广阔。
4: 习近平主席的政策主张将继续深化上合大家庭中27个国家的互联互通。对于柬埔寨而言，这是新的发展机遇。中方的四大全球倡议助力上合组织携手共进，实现共同繁荣。
0: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积极倡导多边合作，推动不同国家加强对话，凝聚共识，为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释放更多积极信号。
3: 2013年以来，习近平主席每年都出席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习主

0: 即始终关注上合组织发展前景，着眼人类共同利益，这与上海精神中的谋求共同发展高度契合，为全球南方国家发展创造新机遇。
1: 25年来，上合组织持续拓宽合作领域，中国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与上合组织的价值理念、发展方向高度一致，为多边合作提供了清晰的行动指引。
0: 上合峰会传递出积极信号，继续推动落实习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这一倡议坚持开放包容，强调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这有助于我们减少分歧，寻求共识，打开对话与合作的大门。
2: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吉尔吉斯国立大学联合举办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系列著作读书分享会《读懂中国之治》特别节目，在总台 CGTN 俄语频道和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同步播出。分享会上，吉尔吉斯斯坦国务秘书科伊奇耶夫等嘉宾表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与时俱进，并不断丰富发展，为当代中国长治久安与持续进步提供了根本遵循。吉方期待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也能为吉尔吉斯斯坦的振兴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3: 再来看国际快讯。
2: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今天在记者会上表示，针对日本和美国等国近期计划举行的联合军演，俄外交部已向日本驻俄大使馆提出交涉。扎哈罗娃说，俄方已明确告知日方，在俄罗斯东部边界附近进行挑衅性军事活动是绝对不可接受的。伊朗武装部队8月31号称，美军仍在利用地区国家的领土对伊朗实施侵略行为，伊朗对此绝不容忍，将在尊重邻国主权的前提下对侵略予以更强烈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一天称，伊朗打击美军基地的行为一定会得到回应。美国国防部当天称，与美军工企业达成协议，提升爱国者导弹和萨德系统拦截弹的产能。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4: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0: 就40多年当中是最大的一步。我带着将近有10个人一起铺上去做，每天都干10几个小时，早上最早的5点钟就来了，也晚上干到10点，1年半把它干出来。
1: 这幅弃于萧汉雕漆挂屏，长6米，高2.7米，不光尺寸巨大，内容繁杂，这样大的题材在扬州雕漆的创作史上也十分罕见。
0: 从设计上来，就是篇幅比较大，有点就跟下棋一样的，它是一点一点的摆。就比方说它的建筑、它的人物，都有是说比较符合时代的要求，就是扬州的传统山水。
1: 罕见体量搭配严苛的传统技法要求，让创作全程充满挑战。团队成员各领一片区域动手，却都要预留调整的厚度，等着张来喜统一校准风格。
0: 你做的风格，同片不一样的，那很不好看，很扎眼的。这样子看上去呢，都是一口气，素本都是我来做，素头呢我就分给徒弟做。画术难画柳，但是呢，雕刻作术更难做杨柳，既要有层次，还要有封板的感觉。这一棵树我就一个人做了1个多月。那这一件是。
1: 最终这件重量级作品顺利交付，扬州漆器的雕漆工艺在作品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0: 红雕漆它有4个字来说明，就是说叫圆滑光亮，你手感摸上去以后很滑，打磨呢就是这一块啊很光，自然而然你手摸上去感觉到很嫩，因为什么呢，就是平整光滑。
1: 扬州漆器是以天然生漆为原料，经修漆、雕刻、镶嵌等多道复杂工序制成的中国传统工艺瑰宝。据出土文物考证，扬州漆器的历史可追溯至战国时期。自唐代起，作为皇家贡品，它承载着宫廷的审美趣味与工艺标准。到了明清时期，扬州匠人更被召入紫禁城，专门制作漆器。经过2400多年的发展，扬州漆器以做工细腻精巧、色彩艳丽丰富著称。如今，这一传统依然在扬州这片土地上代代相传。张来喜便是当代扬州匠人的代表之一。1961年，张来喜出生在扬州，爷爷和父亲都喜欢收藏老物件。受家庭熏陶，张来喜对中国传统文化兴趣浓厚。1981年，他考入扬州市工艺美术技工学校，从此与扬州漆器结下不解之缘。
0: 因为我专业学的雕刻，后来看下来，当时有两种，一个是百宝嵌，一个是红雕漆。当时感觉到红雕漆呢，就是说干净一点，手不要下水，因为做百宝嵌天天手要泡在水里。
1: 原以为选了一份干净的手艺，可刚进工厂，张来喜就发现这和自己想的截然不同，不仅不能学习雕刻，而且只能天天磨刀。
0: 那就是手上的这个皮，你在油脂上磨破了以后，你都不知道，不停地来回，不停地来回，而且这个磨刀呢，也不是一天两天，相当于说要磨1个月、2个月的刀。
1: 几个月下来，张来喜总算过了磨刀这一关，没高兴几天，更为枯燥的基本功练习又开始了。
0: 先刻磨竹板。

0: 毛主板就是刻圆圈，圆的线条你把它刻出来，就练手上的手劲跟刀工。
1: 每天重复的工作反而让张来喜情绪稳定下来。在漆板上的练习，张来喜并没有贪多，而是专注于细节。那时的张来喜走到哪儿都背着一个帆布包，这成了他的移动工作站。
0: 也一有空余时间我就做一点。我的观念是什么？这件产品10000刀，我是做一刀少一刀，遇到问题我就丢下来，那我就在想，我就在悟，然后这个问题究竟怎么解决，还是稿件上的问题，还是雕刻上的问题，这个来自我自己创作，我自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1: 张来喜喜欢钻研，碰到不懂的问题，除了问老师，就是去图书馆和博物馆查阅资料。扬州城的古巷碑刻都成了他创作的素材。
0: 就是说，我们正常遇到一个问题，你老是在放到脑子里面去盘它，你不停地盘，走路也在盘，也在想，吃饭了也在想，但是呢，到最后，我的观点是啥？不超过3天，肯定会有结果。而且这个结果是比较好的一个结果。
1: 2000年，张来喜雕刻的石壁溪水作品获得漆器大师展金奖，这让他在行业中崭露头角。在雕漆行业站稳脚跟后，张来喜不仅打磨雕漆技艺，更钻研漆器用料。扬州漆器能经得起时间考验，关键就靠这种天然原料。

0: 漆树上采集的天然枝叶被称为生漆，生漆极为粘稠，且具备防腐、防酸碱、防氧化等特性。生漆的产量极低，一棵生长16年的漆树，一年的产漆量只有200到500克左右。老话说“百里千刀一斤漆”，从源头就注定了雕漆原材料的珍贵。
1: 到10月份以后，涂出来这个漆，它是猪肝那个颜色，就是深的咖啡的。然后慢慢的转，到了第二年它红一点，到了第三年它又会红一点，就是从猪肝色到朱红，它有一个阶段；从朱红以后到枣红，又是一个阶段，那要经过好长时间。
0: 刚采集的生漆，经过滤去杂质，调配色料，再经低温炼制，降低粘稠度，制成熟漆后，才能用于后续的修漆工序。刷漆车间是个愉快自绝缘的地方，在坯体上均匀涂漆的步骤被称为修漆，修漆时的擦拭力度要拿捏精准。漆层过厚可能导致干燥不均匀或开裂，实际上每层漆的厚度约为0.02毫米，而且必须等上一层漆完全干燥结膜后才能涂下一层，一天之内最多只能进行2次修漆。一件漆器作品，少则几十道大漆做底，多则几百道，光修漆就需要几个月甚至1-2年。
2: 1年365天没有休息天，春季大年30还要来上班。
1: 但是你一旦干了，你不能停，停了这个事情就有状况了。
0: 现代扬州漆器有雕漆、平磨螺钿、点螺等10大装饰工艺，各有特色。其中雕漆工艺是将天然漆料在胎上涂抹出一定厚度，再用刀在堆起的平面漆胎上雕刻花纹。在扬州漆器的雕漆工艺里，前期设计和后期雕刻相辅相成，互相成就。
1: 我在做的时候呢，就是说第一步拿到稿件，先研究稿件，这个时间段里面你就必须要把稿件要会背，哪一块对哪一块，山路水路云路怎么通畅怎么走，一块一块的都很熟练的时候，这个时候开始动刀。
0: 为庆祝扬州建成2500年，扬州漆器厂的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张宇设计了一款名为《华夏雄风》的作品，而雕漆制作便交给张来喜负责。无论是设计还是制作，都要求极高。当张来喜拿到画稿后，却头疼不已。
1: 跟那个大师在争议啥呢？是说，长城它周围树少，石头多，全是石头山。他的意思说要尊重本来的就是山的整体，所以说我们到了后来在做的时候，你光是做山你不做树木，它不好看。
0: 设计师张宇和张来喜是多年老搭档，日常相处融洽，可只要一涉及创作细节，两人也会争得面红耳赤。这次作品在写实与艺术化表现上两人各执己见，张宇喜欢树少石多的自然地貌，张来喜则觉得若只呈现枯山会缺乏层次，难以体现红雕漆的工艺美感。
1: 比较山是算大块，树叶这一块树木这一块算是小块，它一定要对比起来它才好。
0: 经过多次讨论，双方最终达成共识，在写实的基础上，作品中适当增加部分树木和草地，既保留长城的雄浑气势，又不失灵动细节。
1: 还有一点瑕疵，还有一点不到位，我这个刀不会放过它的。我是一棵树做了3个月，你把眼睛闭起来10秒钟，你睁开以后看，风吹的有这种动的感觉。
0: 历经三年多的精心雕刻，这件纯雕漆华夏雄风三折地平作品终于完成。张来喜团队还打破了扬州漆器长城题材作品中少水的传统，通过抽象手法让部分海水漫过山头，衬托出长城的雄伟。
1: 何一村是我经常在用的，吉代村我也是在用，间歇性的就是说掺一点变化，抚皮村呐，也在搞在里面用，就是综合的运用一些中国化的村法，然后来变化山水。
0: 最终，百花漆花杯中国漆器艺术精品展上，华夏雄风一举斩获金奖。这份成功是团队紧密协作的硕果，更是张来喜不甘传统、执着创新、为作品深挖文化根脉的明证。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新澜，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2: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3: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4: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5: 失眠者，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6: 心脏藏着11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新之旅程。
7: 来了来了，
8: 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车驶进群山，来到福建省德化县。德化的山不高，却层层叠叠，将小城轻轻揽在怀里。山水环抱，空气里有一种说不出的安宁。但你很快会发现，这安宁背后藏着另一种节奏。山中的泥土沉睡千年，被一双双手

0: 唤醒，那些半成型的轮廓泛着柔和的光泽，像是被谁捉住凝固了的月光。这里是世界陶瓷之都，一座城的魂都凝在那抹纯粹的白里，一城一宝，宝为何物？德化的答案是一抹中国白。德化县陶瓷博物馆里有一个特殊的展厅，这里的每一件瓷器都曾从这座闽南小城出发，作为国礼出现在重要的外交场合。他们沉默不语，却替中国把最温润的东方美学递到了世界面前。这抹白何以担此重任？
1: 这件作品是扬帆起航2021年1月份赠送给国外元首的一件国礼。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件作品，它是一个船的造型，在宋代的时候海上丝绸之路上用的都是这样的浮船，运送着瓷器、茶叶和丝绸销往世界。它是采用了我们传统的捏花技艺，塑造了牡丹、向日葵等一些花卉，同时上面也有一些竹制的箩筐，这些箩筐里面装的都是德化瓷器，烧了好几十件，最终才有一件成品。当时要运送到北京的时候还是专车运送，把这些瓷器上面的封框卸下来，专车运送到人民大会堂。
0: 德化正式将国礼瓷登记在册始于1996年。此后近30年，50多件德化国礼瓷出现在重要外交场合中。2017年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16件国礼中15件来自德化。2024年又一件德化白瓷喜上眉梢，被递到一位外国青年手中。他叫埃文·凯尔，因将记录日军侵华罪行的二战相册无偿捐赠给中国驻芝加哥总领事馆或领事馆回赠。一个藏在闽南山里的小城，让这抹白跨越语言和文化，成了全世界都能读懂的中国话。从东方到西方，这抹白没有翻译，也不需要解释，它站在那里就有人懂。可这抹白究竟是怎么来的？答案不在今天，得回到400年前，回到一个人身上。他叫何朝宗。展厅深处，一尊观音静静伫立。祥云观音，何朝宗的代表作，德化县陶瓷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很多人第一次见他，都会站着平视，但馆长寇婉琼总会提醒大家蹲下来，从下往上看。
1: 可以看到他的眼睛向下，眼观鼻，鼻观心，展现出这尊祥云观音他俯视众生的这种慈悲情怀。何朝宗的这件作品呢，它是以纯粹的胎釉质地之美和单纯的雕塑之美取胜，这是典型的象牙白。那这种白呢，是跟我们人体的肌肤这种温润的感觉是很接近的。何朝宗它的最大特点呢，是在衣纹，瓷土本身是生硬的、冰冷的，但是它却能够展现出非常细腻柔软的衣褶，以陶瓷之坚硬表现衣褶之柔软，疏可跑马，密不透针，恰当的契合了我们国画当中的潮衣出水、无带当风的风格。
0: 一把普通的竹篾刀在他手里成了笔，一团冰冷的瓷土在他手里成了墨。何朝宗开创了八字技法，捏、塑、雕、刻、刮、削、接、铁，400年了，德化的匠人还在沿用。没有机器能复制这种手工的温度，也没有机器能复刻这种神韵。
1: 他每一

一件作品做出来都是公开拿出来让人家品评，一旦有哪些不满意的不足的地方，他都会捣毁重塑，当他直到他完全满意了。

0: 匠人的骨子里。400年后的今天，还有人在这条路上探寻，只不过他寻的是另一个字，宝。几年前，中国国家博物馆一件白瓷作品《神话静立馆》中，薄如轻纱，发丝纤细，通体由瓷制成，观众俯身细看，久久不愿离去。它的作者叫连德里。连德里的工作室在德化城南，我们到的时候，他正坐在工作台前揉捏着一团白色的瓷泥。它的薄到极致，人人称奇，可连德里非要这么做，原因却有些特别。
1: 那个时候是感觉现在的年轻人他的审美已变了，因为就是跟我儿子的一个碰撞，因为我以前做的作品，他就跟我说你的作品比较传统，很老套，他不喜欢。差不多二三年的时候，他就开始创造这个神话这种作品。德化白瓷呢，就是薄如纸，白如血，明如镜，润如玉的这种特色。其实做到薄是最难的。
0: 薄是德化白瓷千年来的追求，也是最难逾越的关隘。连德里想知道今天的匠人能把薄胎推到什么极限。首先要找到合适的瓷土，塑性要强，柔韧要够，能承受极限的拉扯。他在案板上一遍遍打薄瓷土，只见稍重就是一个窟窿，空气烧干就是一道裂痕。废掉的泥片堆在脚边，每一片都绷在离成功只差一步的地方。后来他不再只凭手感，而是把瓷土送进了化验室，在显微镜下一遍遍筛选。
1: 颗粒出来可以显微镜看一下，它是多边形的。它多边形它的咬力就比较强，所以说这么薄它就会烧出来就不会掉下来。
0: 土定了，更难的是火。德化白瓷烧成时收缩率达20%，薄厚稍有不均，收缩便不同，瓷器随即开裂。1350摄氏度的高温里，瓷土内部发生着人无法完全控制的变化。那层薄纱面积大，飘垂而下，任何一处不均匀，都会化为窟窿或裂痕。
1: 烧出来了才知道作品的缺点是在哪里，烧了几十件，敲掉了几十次，才最后才成功的出了第一件作品。
0: 几十次开窑，几十次失望，每一次都像在黑暗中摸索，不知道哪一下能摸到光。直到那一窑打开，没有裂，没有塌，神话终于成型。灯光下薄纱透出柔光，衣袂飘飘，远看是纱，近看是瓷，最薄处仅0.2毫米，但是0.2毫米在德化并不稀奇，稀奇的是这0.2毫米均匀至每一寸，薄纱飘垂处，衣纹转折处，发丝缠绕处，厚薄如一。薄胎工艺自古有之，但要把瓷衣做到0.2毫米厚，同时保持大面积的完整，在德化白瓷的传统里几乎没有先例。0.2毫米不是一个数字，它是一个匠人对传统的致敬，对未来的试探。薄到极致反而有了重量，那是时间压过的痕迹，是一个人跟泥土较了一辈子劲。传承是根，根深才能叶茂，可这根到底有多深？答案不在工作台上，得往山里走，那里堆着1000年的火。伟林窑址在德化县三班镇的山坡上。陈立方，宋元德化窑展示馆负责人，曾是一名考古队员。2021年，德化窑址作为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的遗产点之一，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站在这网上望，一眼千年。
2: 伟林窑址， 他是50年代那个

0: 我们全国的第一次不可移动文物普查的时候发现的。这个窑呢，从现在站在我这个地方啊，往上看哈、啊，我们把它叫一眼千年。什么叫一眼千年呢？啊，它揭露的窑基横跨四个朝代，宋、元、明、清，同时把我们各个时期的这个窑炉类型在这边集中的展现出来啊。那有这个宋代斜坡式龙窑，有元代的分式龙窑，有这个明清的横式阶级窑，这个就是我们德化窑科技进步的一个过程。
1: 伟林窑址绵延160多米，是一部刻在泥土里的陶瓷烧制技艺史。宋代龙窑顺坡而建，利用坡度产生抽力，一次烧上万件。元代加了隔墙，火焰停留更长，温度更稳。明清改成横式阶级窑，宽度从2米多扩到4米多，产量翻倍。
0: 这个其实就是一个窑具啊。我们呢，你看，我们当时宋代赤铜港是世界第一大港，当时市场需求量特别大，所以德化窑它是泉州东方第一大港，大宗的贸易出口商品的供应者啊。然后呢，你看怎么样提高这一个产量呢？我们就充分的利用窑内空间，用了几种装烧方法，比如我现在拿的这个呢，就是碟烧。那么这个是垫圈，底下这个有4个支钉啊，然后它放在这一个碗里面呢，其实它是有4个支钉横的。那通过这个垫圈呢，一个一个这样子叠上来，这个叫做叠烧。
1: 山坡上，碎瓷片嵌在泥土里，像时间的鳞片。风吹过废弃的窑室，发出低沉的呜咽，仿佛千年前的火还未熄。技术每往前一步，德化白瓷就往世界走一步。
0: 嗯，好，放进去，然后单独放一面，行，好了吗？哇，这么多的杯子，你看，那个像土豪似的。
1: 而那些从窑址出土的碎片，每一片都带着当年的秘密，釉料配方、烧成温度，甚至工匠的指纹。修复师像侦探一样，从几万片碎瓷中拼出同一件器物，缺口对不上就换一片，拼好一只碗，可能要试上几百片碎片，花上几个月。用石膏填补缺口，却保留伤疤，那不是瑕疵，是他们活过的证据。修旧如旧，不是让文物变新，是让它带着伤疤讲故事。其中一个小罐子毫不起眼，却有一个响亮的名字：马可·波罗罐。700多年前，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走到德化，对这抹白一见倾心。他把德化白瓷写进游记，成了德化白瓷第一个跨境带货的达人。德化白瓷进入欧洲后，价格超越黄金，被贵族争相追逐，被誉为中国白。这个盖子上印着“长寿新传”4个字，巴掌大小，是宋代的化妆品和盒盖。新传二字暗示了它的归处，这些瓷器是要装船出海，远销海外的。而有一条路串联起窑厂与港口，是德化瓷从山城走向世界的关键通道。
0: 你看前面这条瓷邦古道，其实在古代最美最鲜活的风景呢，就是挑着瓷器到万永春五里街售卖。所以有一句话说得好，一垄瓷器一垄云。
1: 从德化到永春山路60多里，挑夫们天不亮就出发，天黑才能到。一担瓷器100多斤，他们踩着青石板，用肩膀扛出了德化白瓷的出海路。古道的石板上至今有一个个深深的凹坑，那不是雨水冲刷的，是挑夫歇脚时用省力棍杵出来的，几百年了，凹痕还在，摔一担可能一年的收入就没了，但他们日复一日地走着。 这些瓷器从德化出发，经泉州港，驶向东南亚、中东、非洲，最终抵达欧洲。他们替这座山城把名字刻在了世界的海岸线上。路走了1000年，瓷器之外还有一种中国物产与它结伴出海，同船而去，那便是茶。茶与瓷自海上丝绸之路起便形影不离，英语里的 tea 源自闽南语。他们一起从中国出发，走向世界，成为最有代表性的中国文化符号。今天，德化人用一种新的方式续写着这段千年之缘。
2: 好，那我们开始扫个杯子算了。
3: 嗯，
2: 就这个杯子。
3: 嗯，好，
2: 扫这个。
1: 赵鹏，国家陶瓷行业工业设计研究院副院长。他的工作台上没有瓷泥，取而代之的是电脑屏幕和各类仪器。他和团队正在研究一款新型白瓷茶具，不是随便做，而是要做出标准。
2: 我们从2018年开始就启动了这个项目，针对于这种某种茶型的器皿，更能泡出或冲泡出匹配于这种茶香的和沙发烧茶叶本身你所喜爱它的这种本质的特点来，所以我们就去制定了特定的就这种针对于某种就是单独的一种茶器制定它的一种用冲泡标准。
4: 这三道茶具里面这是红茶的标准，那红茶标准你会发现它的公道杯是玻璃的，那为什么要使用玻璃，就能更好的来观汤色。那在这过程中呢，因为红茶的冲泡过程中呢它需要散热均匀，所以你会发现红茶的盖碗的这个开口都略大于其他标准的开口，而且它的盖碗也会更加大一些，这样呢有利于茶叶受热均匀。那第二套呢是白茶，你会发现白茶多了一个器皿，玻璃闷壶。那白茶的冲泡，因为它还有老牌茶，它也需要闷啊，也让它受热更加的均匀，但是跟红茶不一样的时候，它可以一直在泡在这里面。那我们也就专门设置了一个小小的小闷壶。第三个呢是乌龙茶，那乌龙茶需要它不能闷茶，要沥出水，所以会发现乌龙茶的这个盖碗呢相对来说会比较小一些，它沥出水就是水能快速的从这出来，不把它给闷坏。那乌龙茶它香气是比较浓的，那所以在这三道茶具里面，乌龙茶我们多了一个闻香杯，专门来用于来闻茶香的一个器皿。那这就是三道茶具各有各的特点，根据不同茶叶来匹配茶器。
1: 赵鹏把每一种茶具都当作精密的仪器来设计，但标准不是纸上算出来的，得泡出来。2026年他们需要攻克的是黑茶的冲泡茶具标准，不同产区不同工艺，同一种茶可以千差万别，想抓住它的特性并不容易。要将不同产区不同师傅手中千差万别的冲泡习惯统一成一只茶杯的具体参数，这中间的取舍远比想象中棘手。口沿多长一分，底足再收一毫，茶汤的香气滋味便换了模样。定标准难的不在画图纸，难在要从无数的经验里寻出一个能落脚的平衡点。
2: 做茶的人，比如说茶艺师，比如说农户，比如说制茶师，我们要不停地跟他们沟通，所以我们就是走访了很多产区的这种茶农，也拜访了，也请教了，也请了专门做茶的相关的这种师傅到我们制作标准里面来，共同来做这个标准。
1: 一套茶具从想法到标准需要以年计算的时间，无数次的冲泡比对 修改。

0: 才换了一套能被行业认可的标准。1000年前，德化白瓷沿着海上丝绸之路，用器物连接了世界。1000年后，德化白瓷用标准和文化再次和世界对话。而在这座研究院里，研究人员还在尝试另一件事，把新技术融入陶瓷，让这抹白拥有更多可能性。
1: 帮我输入新中式，干花杯，可爱风，杯身粉白色，神态乖巧可爱。网络上有很多人说 AI 要取得好多好多工种嘛，但是我觉得 AI 是让我们来使用的，它是帮助我们更好的来完成我们的工作的。
0: 从2025年开始， AI 作为辅助工具走进了德化的陶瓷设计，创意构思、方案修改、生产优化， AI 都能插上手。它不仅能生成设计图，还能直接生成三维模型，对接 3D 打印。试错成本降下来了，创新的速度越来越快。研究院的展厅里摆满了不像陶瓷的陶瓷制品。
1: 这个就是我们添加不同的食物和食材，它就会产生不同的光影效果。我先模拟一下添加食物和食材，可以看到它这个产生不同的光影的变化。这个是一个铠甲，陶瓷铠甲，它是模块化的陶瓷设计啊。那我们可以做铠甲，也可以做很多不同的东西啊，就是我们陶瓷用模块化来做，像不同的造型的拼接。这个是一个陶瓷做的键盘啊，那陶瓷键盘的好处在于抗氧化，而且还抗磨损，然后我们在摸上来有陶瓷那个温润的感觉。
0: 这些看似不像陶瓷的器物，正是一场先锋实验，以陶瓷材料为载体，将时尚设计、数字科技与文化创新跨界融合，探索白瓷从传统工艺向未来生活方式的转型路径。在这里，白瓷不再被定义为某种器物，而是一种可塑、可编程、可跨界的生活介质。时代在变，需求在变，而这抹白从未停下探索的脚步。一城一宝，宝为何物？德化的答案是一抹中国白。有人问，德化的白究竟是什么？是国礼瓷上那一抹温润的东方微笑？是何朝宗刀下衣袂飘飘的瓷杯？是0.2毫米薄纱里透出的光？是古窑遗址中沉睡千年的窑火？是实验室里极具未来感的陶瓷铠甲？都是，又都不全是。它是一种不肯熄灭的执念，是一代代人手手相传的体温。这抹白是土与火的信仰，是成与宝的共生。德化因白瓷而闻名，白瓷因德化而鲜活，这就是德化白瓷。何以为白？只因千年窑火生生不息。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我们来看详细的报道。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前，面对冷战的深刻教训、三股势力的现实威胁和各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热切期盼，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成为地区国家普遍共识，上海合作组织因此应运而生，并日益显示出强大生机活力。25年来，上海合作组织走过不平凡历程，最重大的发展成就是一步步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开创性提出和始终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最重要的合作经验是找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共处之道，推动地区国家携手建设共同家园。25年后的今天，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零和、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未远去。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4点主张：第一，坚持

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区域合作走深走实、提质升级。中方将上海合作组织视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的优先区域，将继续办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农业博览会等活动，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天津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未来三年同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加强信息、生物、外空安全合作，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中方愿同各方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平台。中方支持尽早启用上海合作组织4个安全中心，提高成员国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的能力。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统筹考虑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特点，构建立法机构、政党、学校、智库、企业、媒体等合作网络，促进民间交往，为成员国睦邻友好注入生机活力。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支持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等民间友好机构发挥更大作用。中方将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并愿继续通过孔子学院、鲁班工坊等项目搭建交流互鉴、民心相通的桥梁。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聚同化异，以对话协商妥处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中方支持上海合作组织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开展示范性合作，倡议继续完善上海合作组织运作机制，提升决策和执行效率，欢迎更多志同道合的国家成为伙伴，共同参与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10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叶尔梅克巴耶夫等参加。与会成员国领导人充分肯定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认为上海合作组织为地区安全繁荣提供重要保障，成为全球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石之一。各方赞赏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为推动组织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同意积极落实2025年天津峰会战略擘画，继续弘扬上海精神。

0: 完善机制建设，增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科技、能源、金融、产供链、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携手应对新型安全挑战，续写永久和平共同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应团结协作，提升组织影响力，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25周年比什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会议决定由巴基斯坦接任2026至2027年度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
0: 习近平指出，这次会议聚焦加强联合国作用，构建多极世界，彰显了上海合作组织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担当。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绝大多数国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通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上平等拥有一席之地。近年来，全球南方卓然壮大，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多极化大势不可逆转。世界需要怎样的多极化？各国如何参与和推动多极化？国际社会应当凝聚共识，做出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正确抉择。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多边主义、对话协商是关键路径，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要坚持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权力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全球南方国家是多极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多极化的关键力量，应当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要坚持世界上的事由各国商量着办，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制定。联合国权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类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需要更加协同高效。要聚焦发展议题，坚持开放合作，弥合数字和智能鸿沟，让技术革命和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经过25年发展，成功树立起大国之间、邻国之间、大小国家之间关系的典范，成功汇聚起全球近半数人口和1/4经济体量的发展合力。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海合作组织，完全能够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各方应把握历史大势，担当时代责任，立足以人为

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更好发挥上海合作组织作用提出三点建议。第一，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继续发挥优势，挖掘潜能，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连通亚欧大陆多个增长极，相互赋能，彼此成就，共创机遇，共享繁荣。第二，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弘扬上海精神，团结和拓展上海合作组织家伙伴，共同为和平发声，为发展聚力，为合作搭桥，为共赢铺路。第三，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坚持结伴不结盟，对话不对抗，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普遍受益。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蒙古国、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埃及、老挝、土耳其、越南、多哥等其他受邀国家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出席。会议开始前，习近平出席扎帕罗夫为与会代表团团长举行的欢迎宴会，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离开比什凯克时，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等到机场送行。

0: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9月1日进入第七天，西藏自治区举行哀悼活动，悼念遇难同胞，各项抢险救援工作也在全力推进。
1: 上午9:55，西藏自治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灾害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各项抢险救援救灾工作持续推进。在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域，救援人员使用增强式雷达生命探测仪等设备开展搜寻排查，并扩大搜索范围至吉隆藏布河滩。救援道路抢通作业面已经能看到口岸区域，目前第一批挖掘机械已涉水抵达口岸搜救核心区域。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携带专业装备，组成吉隆口岸堰塞湖联合监测组，做好监测预警工作。目前各安置点物资供应充足，医护人员实现市县镇三级驻点，开展日常巡诊，做好心理疏导。
0: 针对吉隆口岸灾情救援通信保障需求，前方保障力量持续攻坚作业，通过地面光缆布设、临时基站搭建、空中无人机补盲相结合的立体保障模式，全面打通口岸核心救援区域通信末梢，实现 5G 网络全域稳定覆盖。
2: 连日来，各通信运营商应急保障队伍抢抓作业窗口期，依托抢通的应急

0: 通道沿山脊向口岸纵深推进，紧急布设应急通信光缆。目前现场已开通两座临时应急基站，基站覆盖范围成功延伸至口岸核心区域，实现救援核心区通信全覆盖，彻底打通应急通信保障末梢链路。记者从西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了解到，本次救援现场已全部开通运营商 5G 翼网漫游功能，该功能可让救援人员在自有运营商无网络覆盖区域无缝切换接入其他运营商 5G 网络，有效解决网络盲区、信号不稳等问题，全方位保障现场指挥调度、数据传输等救援工作顺畅开展。与此同时，当地通信部门启用空地一体保障体系，投放翼龙等多型通信保障无人机开展空中补盲作业。截至目前，无人机累计直飞21架次，总飞行时长超148小时，全域立体组网累计保障用户接入26329次，完成有效通话保障3160余次，以不间断的通信服务全力支撑口岸灾情排查、人员搜救、现场处置等各项救援工作有序推进。
1: 昨天，水利部继续组织会商，滚动研判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全链条风险。经近期遥感影像对比分析，吉隆藏布流域前期排查出的14个冰湖水面面积未发生显著变化，整体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根据昨天80无人机的影像，尼泊尔错间河冲积坑积水已基本排空，下游河道正常过流。尼泊尔错间河冲积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的可能，存在重大风险隐患。此外，根据昨天12时29分光学卫星影像的分析，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河道两岸有小规模的滑坡，目前河道呈过流状态，仍存在滑坡体垮塌形成新堰塞湖的风险。由西藏军区多个单位抽组的医疗防疫分队从拉萨出发，于8月31号抵达吉隆任务区，随即投入工作。昨天一早，他们到达位于吉隆镇吉府村的受灾村民转移安置点，为群众送医送药，并进行灾后心理疏导。
2: 吉隆镇吉府村一共有3个安置点，共安置了来自郭巴村、拉比村和色雄村的150多名村民。郭巴村呢是在形成堰塞湖的东临藏布的沿岸山上，那么拉比村呢和色雄村是在堰塞湖的下游。考虑到存在灾害的隐患，那么三个村庄的村民呢于27号转移安置到了吉隆镇的吉府村。西藏军区医疗队在这里持续开展安置村民的送医送药和心理疏导工作。
3: 医疗防疫分队官兵携带便携式诊疗设备、常用药品到达吉府村开展工作，医护人员逐一问诊检查、测量血压、对症诊疗，现场发放感冒药、消炎药、外伤药膏等各类急需药品，仔细叮嘱日常饮食起居、防暑防寒、卫生防护注意事项。自8月26号灾情发生以来，驻地部队军医多次进驻吉府村安置点，开展基础巡诊服务。此次医疗防疫分队增援到位，进一步补齐灾后医疗救治、卫生防疫、心理服务短板，为安置群众提供更加系统、全面、专业的医疗卫生保障。
4: 根据这个吉隆的特点哈，我们带着相应的专科医生啊，例如什么骨科啊、呼吸科的老师啊，确实解决他们那个实际的需求。有他们目前对感冒啊、是痛啊、关节痛啊，需求量还是比较大。这次我们带着现在更多的医生、更多的药品来为那个群众提供医疗服务。
3: 此外，心理服务骨干主动靠前了解情况，为群众解决实际问题的同时，通过面对面谈心交流，引导大家更加积极面对灾后生活。与此同时，防疫消杀小组紧盯灾后防疫关键环节，聚焦居住区、公共通道等重点区域，实施全面消杀作业。下一步，医疗防疫分队将持续坚守一线，做实做细民生保障，全力护航灾后恢复重建工作。
1: 当地时间9月1号傍晚， 中国向尼泊尔提供的第二批应对泥石流灾害紧急人道主义援助物资运抵尼泊尔加德满都国际。

0: 机场。在一号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在回答中国和尼泊尔在救灾方面的合作相关提问时，发言人郭家宽表示，中方将继续大力支持尼方救灾，加强防灾减灾等领域的合作。
1: 中尼双方在气象、水利、防灾减灾等领域一直保持良好的合作。灾害发生之后，中方同尼方就人员搜救、信息共享、防止次生灾害等保持着顺畅沟通，持续向尼方提供气象、水文等资料，开展专业的会商，提供相关的预警信息。中方将继续大力支持尼方救灾，加强防灾减灾等领域合作，维护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
0: 尼泊尔警方9月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已经过千，另有超过4000人失联。尼泊尔军方发言人8月31号说，我们正在搜救位于山丘、村落和河流区域的被困人员。另据法新社8月31号的报道，尼泊尔总理巴伦德拉沙阿30号晚说，尼泊尔正面临一场不可想象和令人心碎的灾难，当局难以评估8月26号发生的毁灭性泥石流的整体规模。尼泊尔警方昨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尼泊尔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1010名遇难者遗体。此前一天，也就是8月31号，总台报道员乘坐直升机飞往尼泊尔泥石流核心受灾地区，航拍画面显示，在泥石流侵袭过后，不少村镇已经不复存在。
2: 总台报道员乘坐的直升机从加德满都起飞后，沿着特里苏里河流域逆流而上，一路上看到原本清澈的河水现在非常浑浊，夹带着大量泥沙快速奔流。航拍画面可以看到，泥石流经过的多个村镇已不复存在，很多过境车辆和建筑物倒塌在淤泥当中。距离边境口岸直线距离10公里以内的提莫雷和塞布鲁贝西镇，原本都是热闹的边境乡镇，如今几乎看不到城镇曾经存在过的迹象。当地救援人员表示，初步统计，塞布鲁贝西镇约250至300栋房屋遭泥石流损毁，同样距离河岸较近的贝特拉瓦地镇约300栋房屋损毁。
0: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9月1号表示，一旦美国恢复履行伊美于今年6月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伊朗将立即做出对等回应。
3: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8月31号表示，动荡不符合地区任何国家的利益，因此必须携手合作，共同维护地区的安全、经济和发展。佩泽西奇扬还说，伊朗不寻求战争，但面对侵略将做出果断回应。伊朗外长阿拉格奇8月31号也呼吁美国履行承诺，恪守美国总统签署的文件。阿拉格奇称，美国必须重新履约，才能让一切重回正轨。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8月31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在尊重邻国国家主权的前提下，绝不容忍任何侵略行为，并将对此类行为予以更加强烈的回应。伊朗央行行长赫马蒂9月1号称，关于伊朗经济崩溃的说法毫无根据，尽管遭受美国制裁，伊朗仍持有充足外汇储备。美国财长贝森特8月31号表示，伊朗之所以采取武力手段猛烈反击，是因为其在经济战中节节败退。贝森特称，美国经济施压的目标是创造一种促使伊朗愿意坐到谈判桌前的局面。贝森特认为，美国的经济孤立行动将促使伊朗寻求达成协议，该行动加上封锁措施，已使伊朗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
0: 在美伊双方时隔一个月再次交火后，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31号威胁称，将对伊朗发动进一步打击。
3: 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

0: 到采访时表示，对伊朗的袭击一定会有回应，我们将狠狠打击他们。特朗普称，美国防空系统拦截了所有能够造成破坏的伊朗导弹，并且美国对伊朗实施的新经济制裁正在产生重大影响。此外，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新一轮打击并不意味着重启全面战争。特朗普称，伊朗的经济与军事实力已经遭到了严重削弱，但他警告说，这不代表我们不会教训他们，后续情况有待观察。当被问及是否会对伊朗使用核武器时，特朗普称没有必要，理由是伊朗在军事上已经彻底落败。还有记者问，是否担心对伊朗的长期军事行动会削弱美军应对其他威胁的能力。特朗普称，美国与伊朗的战争只是一场小战争，它的确消耗了大量弹药，但美国可以从世界各地的弹药库调拨。特朗普同时表示，目前没有调拨武器弹药的需求，因为没有人敢招惹我们。当地时间8月31号，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三位美国官员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及其高级助手一直在考虑在霍尔木兹海峡发动有限打击。路透社评论称，最新这次交火凸显出一场越来越依靠制裁、封锁与经济施压手段开展的冲突仍会迅速重新滑向军事对抗。尽管美伊双方似乎都无意重启全面战争，但军释放信号称已做好应对后续袭击的准备。
1: 以色列和希腊8月31号在特拉维夫签署一项价值30亿欧元（约合35亿美元）的军购协议。以方说，这是两国迄今为止金额最高的军购协议。根据协议，希腊将从以色列购买阿喀琉斯之盾防空系统，该防空系统可拦截弹道导弹、战机和无人机。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代号067，深山里诞生航天液体动力摇篮。从飞向太平洋到筑梦天宫，从艰难起步到问鼎苍穹，他们用青春铸造中国心，托举起中华民族的航天梦。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0: 1975年11月4日，秦岭深处的红光沟已经有些寒意了。这天早上，基地突然接到了一个紧急电话，今天有重要首长来视察，要求做好警戒，但不要声张。这些年来基地视察的领导不少，可这么神秘的还是头一回。这个秘密来到基地考察的首长到底是谁呢？
1: 上午10点多，

0: 几辆吉普车开进了红光沟。一位年过花甲、身材瘦弱的老人缓缓下了车。迎接的人群中有人认出来，这位老人是张爱萍将军。张爱萍将军是中国两弹一星研制试验的重要组织实施者，时任国防科委主任。他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点以这样的方式来到067基地呢？上世纪60年代起，国际太空竞赛日益激烈。1961年，苏联宇航员加加林成为第一个进入太空的人。1969年，美国阿波罗11号登月成功。而中国1960年才发射了第一枚自制导弹。1964年，第一颗原子弹刚刚爆炸成功。中国一直在追赶，但差距仍然很大。1965年，北京的国防科委办公室里，一份绝密的地地导弹发展规划刚刚制定完成。规划里写着一个雄心勃勃的目标：8年四弹。从1965年到1972年，8年时间里，要研制出中近程、中程、中远程和洲际导弹4种型号的地地导弹。可是西方对中国进行封锁，再加上特殊时期，研制工作陷入重重困难。直到1975年，距离8年四弹获得原则批准已经过去了10年，中国洲际导弹的研制还没有完全成功。
1: 时间不等人，中国必须抢时间，一分一秒都要抢。1975年3月，张爱萍将军临危受命，担任国防科委主任。上任的第一天，他在办公室墙上贴了一张中国地图，用红笔圈出了几个地方，这其中就有秦岭深处的067基地。这位经历过长征、指挥过无数次战役的老将军知道，打仗最重要的是士气，而提振士气最好的方法就是和战士们在一起，所以他也来到了067基地。
0: 来到基地后，张将军没有在办公室听汇报，年过花甲的他走遍了基地的各个角落，从安全生产到职工生活，每一个细节都不放过。
2: 张爱萍将军呢，他那时候60多岁了嘛，瘦高个，身体不太好，翻越秦岭，才进到那个山沟里面，是背着那个氧气瓶来的。
0: 来到基地，张爱萍将军几乎没有休息，四处走访。他去检查澡堂的热水供应，去粮站看粮食储备，甚至还去了子弟学校，听孩子们朗读课文。科研人员工作和生活上的困难，张爱萍将军看在眼里。
1: 在基地工人俱乐部的大礼堂里，张爱萍将军站在台上，没有讲稿，讲了将近5个小时。他的声音通过扩音器传遍了礼堂。我们为什么要到这里？张爱萍将军在现场给大家提出了问题。
0: 台下的每一个人都很清楚，因为这里隐蔽、安全，能让大家安心搞科研。而大家现在的首要目标 就是造出中国人自己的洲际导弹。有了它，就没有人敢随便欺负我们。有了它，中国人才能真正挺直腰杆。

0: 眼睛里闪着光。
1: 张爱萍将军离开后不久，一批批物资运进了红光沟，建筑材料、医疗设备、教学器材，甚至还有几车新鲜蔬菜

0: 基地的道路开始硬化，新的家属楼破土动工，子弟学校的教室装上了明亮的玻璃窗，职工的后顾之忧解决了。更重要的是，一股无形的力量在基地里流动，车间里加班的人多了，实验室的灯关得更晚了。
1: 就在张爱萍将军离开红光沟几个月后，一个更具体更棘手的难题摆在了基地科研人员面前。洲际导弹的设计方案里有一个关键部件的设计最初被忽略了，这个关键部件就是姿态控制发动机。
0: 姿控发动机就是控制导弹飞行姿态的小发动机。洲际导弹从发射到击中目标要飞行上万公里，中间要穿过大气层进入太空，再重返大气层。
1: 总体设计单位反复计算后惊出了一身冷汗，必须增加姿控发动机，否则整个导弹计划都可能失败。
2: 这个小自控发动机啊，有各种各样的规格的，最小的呢还有0.几公斤的，它也有时候我们开玩笑，哎呦，这个小发动机有的好像放屁一样，哎，好像起什么作用啊？也后来在我们也知道，因为到高空去真空啊，你稍微给它一点一力，它要影响它的姿态。
1: 任务紧急下达到了067基地，负责这项工作的是一个叫傅永贵的技术员。傅永贵接到任务时眉头皱成了疙瘩，不是怕困难，而是条件实在太差了。原067基地主任张桂田的夫人玉婉兰曾经也是司控发动机研制团队的成员。
3: 当时因为自控发动机在我们国内没有哪一个研究所在搞，就我们单位首次搞，有很多地方还不成熟，需要我们在研究的过程里边慢慢确定我们的方案。
1: 当时基地的基本建设还没完成，有限的几个实验室都是为推力几吨几十吨的大发动机准备的，自控发动机推力只有几千克，相当于在巨人的身上安装能精准控制手指动作的微型肌肉。大实验室做小试验就像在大操场上绣花，根本不行。
0: 时间一天天过去，催促越来越急，可连个做试验的地方都没有。傅永贵和同伴王文秀就在基地里转悠，他们走过车间，走过仓库，走过家属区，最后目光停在了河沟旁的一座平房上。这个平房是基地的一个废旧厕所，傅永贵发现这里空间相对密闭，能够减少外界干扰，砖墙厚实能够隔音，最重要的是它独立于其他建筑，不会影响别人。就是这里了，在傅永贵的带领下，团队开始着手进行改造，安装好试验台。这里虽然条件差，但干活的地方有了。

0: 直延续到了现在，作为我们的一个这个遗址保护下来，
1: 前后试验了10年的时间，
0: 是
1: 最后试验成功，这是咱们第一台自动发动机的诞生地。
0: 嗯，
2: 航天六院的老专家们每次回来，都会回到河边这所小房子看一看。穿越数十年时光，他们仿佛又看到了当年傅永贵和同事们一起在这里进行科研攻关的岁月。
0: 因为当时呢，咱们研制必须要隔开，这个厕所呢正好有它的一个男女分开的这么一个利用的条件，所以说把它就改造了。
2: 新建好的实验室正式投入使用后，多数试验都在晚上进行。发动机点火瞬间发出突突突的声响，巨大的声音甚至连周边的居民都能听到。条件虽然很差，但是试验得以进行。
3: 厕所它分男女厕所啊，它刚好有一栋隔墙嘛，隔墙的话就充分利用这个厕所这个喷口呢，要喷到另外一个一间，这边呢好像控制时间，所以做试验的话就充分利用这个检漏设备，就专门做自控发动机的那个试验。
2: 十年里，他们在这个厕所试验室里完成了200多台次试验件的测试，发动机累计启动次数达到几十万次。
3: 那测试的老师也好像是个笑话一样，我们中国就是这样，哎，好像是个土办法，实际上是当在比较艰苦的条件下，那国家安全或导弹会要及早发射，就需要这些东西。你怎么想抢时间？验证它的枪锁啊、设备，做好啊，各种各样的试验，争取及早交付。
2: 洲际导弹的姿态控制发动机研制成功的时刻，所有人都兴奋不已。这个诞生在厕所里的小个子，即将成为中国第一枚洲际导弹的平衡神经。
4: 1980年5月，西北某导弹试验基地，中国第一枚洲际导弹东风五号矗立在发射台上。发射指挥大厅里气氛紧张到了极点，067基地的技术保障团队也在指挥大厅，傅永贵他们手心里全是汗。虽然发动机在地面上经过了成千上万次试验，但真正装上导弹飞向太空，这还是第一次。
5: 九

0: 东风五号的巨大的火焰从导弹尾部喷出，浓烟滚滚，导弹缓缓离开发射台，直冲云霄，在蓝天中划出一道优美的弧线，最后变成一个小点，消失在天际。大厅里爆发出热烈的掌声，但很快又安静下来。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导弹要飞越上万公里，击中太平洋上的预定目标区，这需要将近30分钟。尤其是进入真空后，自控发动机能否发挥作用，傅永贵他们的心里都捏了一把汗。
1: 他死死盯着大屏幕上的飞行

0: 轨迹图，那上面一条曲线代表导弹的实际飞行路径，一条虚线是理论弹道。导弹飞出大气层进入太空，在这里没有空气阻力，飞行姿态的控制完全依赖于那台在改造的实验室里面诞生的姿控发动机。此时屏幕上的两条线几乎完全重合，随后导弹弹头重返大气层，朝着预定海域飞去，最终命中目标区域。
1: 后来的数据分析显示，这枚导弹的落点误差远远小于设计指标，这意味着自控发动机的性能超出了预期。消息传来时，指挥大厅沸腾了。远在秦岭的067基地也沸腾了。
2: 每天在中午时间广播，一旦成功了报道，那我们内部都知道了，心情很高兴啊，那就是感觉这个为国家做出这些东西感到自豪。
1: 洲际导弹发射成功的喜悦还在067基地回荡，一场更大的考验却悄然而至。1981年，随着东风五号洲际导弹正式列装部队，科研人员还要继续对东风五号进行技术改造。在这个过程中，秦岭山区遭遇了一场特大洪灾。这场洪灾导致067基地断电、断水、断交通，科研生产一度瘫痪，对后续的导弹升级改造任务造成了极大困难。
0: 克服洪水造成的影响，科研人员在破败的基地和试验台上反复验证着改造的洲际导弹试验数据。此时，一个紧急通知通过临时恢复的无线电传来，洲际导弹的弹道遥测飞行试验按原计划进行，时间不变。
1: 洲际导弹一级、二级发动机和姿态控制发动机都在067基地研制生产，基地必须立即派出导弹发动机技术试验队，带着所有的发动机试验数据、设计图纸和仪器设备赶往数千公里外的发射场参与试验任务。
0: 很快，一支16人的试验队组建完成，他们要步行携带着从洪水当中抢救出来的资料前往通车的火车站。可是此时基地仍然被洪水包围，通往外界的道路完全中断，该怎么出去呢？
1: 试验队员们沟着火车道走了20多公里，来到了一个叫油房沟的地方。到达油房沟时，他们看到了这样的情景。
3: 过去了40多年了，今天咱们又到了这里。
4: 对，
5: 确实非常激动，也有很感慨，是不是啊？
3: 就是这座铁路桥呢，当时呢，洪水把它冲垮以后呢，桥墩没了，就剩了这个枕木连着两条铁轨，在这个半空中摇来晃去的。这一刻呢，说别说过桥了，你就站在这个岸边看着下面的滔滔洪水的嘉陵江水，你都头晕目眩。
1: 为了保证试验资料的绝对安全，大家只得原路返回研究对策。经过连夜开会

0: 会讨论，最终基地决定组织一个30人的突击队护送试验队。吴忠民就是当年青年突击队中的一员。
1: 突击队员呢，就是抬着50-60斤重的试验用的仪器设备和机密资料，这些去靶场必须要带的。过那个铁路桥的时候，都是人背肩扛，路上呢都是人抬着，都是由我们拿那个木棍子把那箱子一个一个箱子都抬着，不能让他们受损啊或者淋湿啊，对吧？给箱子上也铺上油毡布。
0: 在红军飞越泸定桥的精神鼓舞下，他们抬着资料木箱穿过风雨中摇晃的铁轨，历经2个多小时才从30多米的铁轨上穿过。但这还不是终点，前面还有一个巨大的难题等着他们。
2: 过了桥，前面是一个1000多米长的隧道，隧道里没有光，而且有积水，最深处能够淹到腰部。队员们在齐腰深的冰水里摸索前进，隧道顶不时有水滴落，有的地方还在渗水。资料箱被他们高高的举过头顶，绝不能沾水。
0: 走出隧道时，天已经快黑了，每个人都浑身湿透，精疲力尽。
1: 西堡的山体还在不断的滑坡，我们这些人也随时有可能被山体滑坡埋没的这种风险。就是这样呢，我们护送着试验队员一路上穿过了5个淤满淤泥的洞子和隧道。
0: 16名试验队员，30名突击队员，手拉着手，靠着步行，肩扛试验数据和设备，将所有资料和试验图纸完好无损地带到了试验场，准时参与了试验。1981年秋天，他们参与的洲际导弹弹道遥测飞行试验获得圆满成功。这些改进工作为后续东风五号洲际导弹的升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茫茫戈壁，东风起，中国在洲际导弹技术领域持续发展。如今，东风快递，震慑寰宇，使命必达。

号067的红光沟里，中国航天人的双手可以画出试验图纸，可以拿起科研工具，他们的肩膀可以背负艰苦的试验条件，也能扛起宝贵的试验数据。这些满怀豪情的故事，不断激励着中国航天人继续前进。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我们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前，面对冷战的深刻教训、三股势力的现实威胁和各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热切期盼，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成为地区国家普遍共识，上海合作组织因此应运而生，并日益显示出强大生机活力。25年来，上海合作组织走过不平凡历程，最重大的发展成就是一步步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开创性提出和始终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最重要的合作经验是找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共处之道，推动地区国家携手建设共同家园。25年后的今天，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零和、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未远去。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4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区域合作走深走实、提质升级。中方将上海合作组织视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的优先区域，将继续办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农业博览会等活动，面向上海合作组织

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天津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未来三年同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加强信息、生物、外空安全合作，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中方愿同各方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平台。中方支持尽早启用上海合作组织4个安全中心，提高成员国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的能力。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统筹考虑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特点，构建立法机构、政党、学校、智库、企业、媒体等合作网络，促进民间交往，为成员国睦邻友好注入生机活力。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支持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等民间友好机构发挥更大作用。中方将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并愿继续通过孔子学院、鲁班工坊等项目搭建交流互鉴、民心相通的桥梁。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聚同化异，以对话协商妥处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中方支持上海合作组织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开展示范性合作，倡议继续完善上海合作组织运作机制，提升决策和执行效率，欢迎更多志同道合的国家成为伙伴，共同参与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10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叶尔梅克巴耶夫等参加。与会成员国领导人充分肯定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认为上海合作组织为地区安全繁荣提供重要保障，成为全球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石之一。各方赞赏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为推动组织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同意积极落实2025年天津峰会战略擘画，继续弘扬上海精神，完善机制建设，增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科技、能源、金融、产供链、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携手应对新型安全挑战，续写永久和平共同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应团结协作，提升组织影响力，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

0: 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25周年比什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会议决定由巴基斯坦接任2026至2027年度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
0: 习近平指出，这次会议聚焦加强联合国作用，构建多极世界，彰显了上海合作组织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担当。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绝大多数国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通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上平等拥有一席之地。近年来，全球南方卓然壮大，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多极化大势不可逆转。世界需要怎样的多极化？各国如何参与和推动多极化？国际社会应当凝聚共识，做出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正确抉择。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多边主义、对话协商是关键路径，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要坚持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权力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全球南方国家是多极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多极化的关键力量，应当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要坚持世界上的事由各国商量着办，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制定。联合国权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类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需要更加协同高效。要聚焦发展议题，坚持开放合作，弥合数字和智能鸿沟，让技术革命和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经过25年发展，成功树立起大国之间、邻国之间、大小国家之间关系的典范，成功汇聚起全球近半数人口和1/4经济体量的发展合力。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海合作组织，完全能够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各方应把握历史大势，担当时代责任，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更好发挥上海合作组织作用提出3点建议。第一，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继续发挥优势，挖掘潜能，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连通亚欧大陆多个增长极，相互赋能，彼此成就，共创机遇，共享繁荣。第二，以上

和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弘扬上海精神，团结和拓展上海合作组织家伙伴，共同为和平发声，为发展聚力，为合作搭桥，为共赢铺路。第三，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坚持结伴不结盟，对话不对抗，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普遍受益。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蒙古国、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埃及、老挝、土耳其、越南、多哥等其他受邀国家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出席。会议开始前，习近平出席扎帕罗夫为与会代表团团长举行的欢迎宴会，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离开比什凯克时，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等到机场送行。

0: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此次国事访问，表示两国元首就推动构建终极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新篇章。多国人士期待习近平主席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
1: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国事访问为构建集中命运共同体擘画了新蓝图。
2: 习近平主席此次国事访问意义非凡，他提出推动两国在经贸、数字经济等多个领域的务实合作。我们希望与中国持续开展高质量合作，共同推进现代化发展。
3: 习近平主席此次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为双边关系发展指明新的方向。我们正在推进新吉尔吉斯斯坦建设，集中共同实施一系列惠及民生的合作项目，对我们国家来说非常重要。
1: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习近平主席在本届峰会上提出促进共同发展的中国主张，同与会各方共同引领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
3: 去年的上合组织天津峰会上，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一年来，全球治理倡议已从中国方案转化为国际实践。我们非常期待更多促进共同发展的中国主张。
2: 此次上合组织比什凯克峰会，我们有一份非常庞大的议程清单，其中也会围绕如何将中方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融入上合组织工作机制进行讨论。
0: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9月1号进入第七天，西藏自治区举行哀悼活动，悼念遇难同胞，各项抢险救援工作也在全力推进。
4: 上午9点55分，西藏自治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灾害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各项抢险救援救灾工作持续推进。在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域，救援人员使用增强式雷达生命探测仪等设备开展搜寻排查。

0: 并扩大搜索范围至吉隆藏布河滩。救援道路抢通作业面已经能看到口岸区域，目前第一批挖掘机械已涉水抵达口岸搜救核心区域。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携带专业装备，组成吉隆口岸堰塞湖联合监测组，做好监测预警工作。目前各安置点物资供应充足，医护人员实现市县镇三级驻点，开展日常巡诊，做好心理疏导。
1: 尼泊尔警方9月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已经过千，另有超过4000人失联。尼泊尔军方发言人8月31号说，我们正在搜救位于山丘、村落和河流区域的被困人员。另据法新社8月31号报道，尼泊尔总理巴伦德拉沙阿30号晚说，尼泊尔正面临一场不可想象和令人心碎的灾难，当局难以评估8月26号发生的毁灭性泥石流的整体规模。当地时间9月1号傍晚，中国向尼泊尔提供的第二批应对泥石流灾害紧急人道主义援助物资运抵尼泊尔加德满都国际机场。我们再来看国际方面，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9月1号表示，一旦美国恢复履行伊美于今年6月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伊朗将立即做出对等回应。
2: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8月31号表示，动荡不符合地区任何国家的利益，因此必须携手合作，共同维护地区的安全、经济和发展。佩泽西奇扬还说，伊朗不寻求战争，但面对侵略将做出果断回应。伊朗外长阿拉格奇8月31号也呼吁美国履行承诺，恪守美国总统签署的文件。阿拉格奇称，美国必须重新履约，才能让一切重回正轨。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8月31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在尊重邻国国家主权的前提下，绝不容忍任何侵略行为，并将对此类行为予以更加强烈的回应。伊朗央行行长赫马蒂9月1号称，关于伊朗经济崩溃的说法毫无根据，尽管遭受美国制裁，伊朗仍持有充足外汇储备。美国财长贝森特8月31号表示，伊朗之所以采取武力手段猛烈反击，是因为其在经济战中节节败退。贝森特称，美国经济施压的目标是创造一种促使伊朗愿意坐到谈判桌前的局面。贝森特认为，美国的经济孤立行动将促使伊朗寻求达成协议，该行动加上封锁措施，已使伊朗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
1: 在美伊双方时隔一个月再次交火后，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31号威胁称，将对伊朗发动进一步打击。
2: 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表示，对伊朗的袭击一定会有回应，我们将狠狠打击他们。特朗普称，美国防空系统拦截了所有能够造成破坏的伊朗导弹，并且美国对伊朗实施的新经济制裁正在产生重大影响。此外，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新一轮打击并不意味着重启全面战争。特朗普称，伊朗的经济与军事实力已经遭到了严重削弱，但他警告说，这不代表我们不会教训他们，后续情况有待观察。当被问及是否会对伊朗使用核武器时，特朗普称没有必要，理由是伊朗在军事上已经彻底落败。还有记者问是否担心对伊朗的长期军事行动会削弱美军应对其他威胁的能力，特朗普称，美国与伊朗的战争只是一场小战争，它的确消耗了大量弹药，但美国可以从世界各地的弹药库调拨。特朗普同时表示，目前没有调拨武器弹药的需求，因为没有人敢招惹我们。当地时间8月31号，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三位美国官员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及其高级助手一直在考虑在霍尔木兹海峡发动有限打击。路透社评论称，最新这次交火凸显出一场越来越依靠制裁、封锁与经济施压手段开展的冲突仍会迅速重新滑向军事对抗。尽管美伊双方似乎都无意重启全面战争，但均释放信号称已做好应对后续袭击的准备。
1: 约旦军方8月31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拦截了八枚进入该国领空的导弹。稍早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作为对美国袭击

0: 拉拉克岛的报复，一方用弹道导弹袭击了位于约旦的两个美军基地。相关情况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约旦发回的报道。
1: 从目前披露的信息来看，此次袭击的直接目标是驻约旦的美军设施。对于约旦来说，真正值得关注的是随着美伊军事对抗再次升级，约旦所面临的安全压力正在进一步的增加。过去一段时间，约旦一直强调维护本国领空安全和国家主权是首要任务，此次约旦军方主动公布拦截行动，也再次表明约旦正在尽最大努力避免外部冲突进一步波及本国领土和民众。而从地区层面来看，这一轮交火的影响显然已经超出了美伊两国。从伊朗到约旦再到海湾地区，美伊军事对抗正在形成更加明显的外溢效应。对于约旦而言，如何在地区冲突不断外溢的情况下避免自身成为更大范围军事对抗的直接战场，仍是摆在约旦政府面前的一道重要考题。总台记者朱云翔，约旦阿曼报道。
0: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军方8月31号使用无人机对阿联酋敏哈德空军基地实施打击，以回应美国对伊朗拉拉克岛的袭击。阿联酋方面当天谴责伊朗的无人机袭击，同时否认敏哈德空军基地遭到导弹袭击。
2: 阿联酋国防部8月31号发表声明称，在阿林海上空监测到一架来自伊朗的无人机，该无人机被防空系统拦截。阿国防部强调，阿武装部队保持高度戒备的同时，防空系统继续全天候监控，保卫国家领空。阿国防部在另一份声明中称，有关阿联酋敏哈德空军基地遭导弹袭击的报道不属实。阿联酋外交部8月31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伊朗对该国发动袭击。阿联酋认为，此次袭击是危险的局势升级，公然侵犯了阿联酋的主权、安全和稳定，并对其公民和居民的安全构成直接威胁。阿联酋强调，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容忍对其安全和主权的任何威胁，将对这些袭击作出合法回应。阿联酋认为，伊朗应对这些袭击及其后果负全部责任。另据阿联酋媒体8月31号报道，阿联酋总统外交顾问加尔贾什当天在社交平台发文称，长期不战不和状态无法解决地区危机，目前需要的是能兼顾政治和经济、切实可行且可持续的解决方案。他呼吁，首先应停止局势升级，恢复霍尔木斯海峡正常通航，进而采取更为务实的举措，代替伊朗和美国此前签署的未能制定出切实可行、可接受路线图的谅解备忘录。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日前在一档节目中大谈自己的反伊朗成就，并称是自己的言论影响了美国对伊政策。8月31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平台转发了内塔尼亚胡的节目视频，并配文嘲讽他是毒舌。
3: 在以色列第14频道电视台8月30号的一档节目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自己反对伊朗已经快40年了，而让美国也认识到应当反对伊朗花了很长时间。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自己频繁在美国电视节目上露面，时间多达近1000个小时，在美国产生了影响力。内塔尼亚胡强调，为了让美国在伊朗问题上清醒过来，他花了很长时间。8月31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平台转发了上述节目视频，并配文嘲讽内塔尼亚胡。阿拉格奇说，在希伯来语的语境中公开吹嘘自己如何愚弄美国为以色列而战，在英语的语境中则对美国总统大加赞赏，狡猾如毒蛇。
0: 以色列和希腊8月31号在特拉维夫签署一项价值30亿欧元（约合35亿美元）的军购协议。以方说，这是两国迄今为止金额最高的军购协议。根据协议，希腊将从以色列购买阿克琉斯之盾防空系统，该防空系统可拦截弹道导弹、战机和无人机，其核心装备是以色列军工企业研制的雷达和导弹。双方当天还签署一项补充协议，由以色列军工企业拉斐尔公司向希腊提供反无人机系统。以色列官方数据显示，该国2025年武器出口额超过190亿美元，比2024年增长30%，创历史新高。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减弱停止编号后，1号凌晨在南海西北部海域再度加强为台风，中央气象台继续维持原台风名。

0: 形成沙德尔不变。受沙德尔季风槽和冷空气共同影响，一号闽浙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1: 沙德尔登陆后，先后穿越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西、广东六个省区，随后重新入海，路径较为罕见。受沙德尔季风槽和冷空气共同影响，一号福州、温州、汕头、高雄、三亚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福建东北部局地雨量达250至280毫米。二号降雨区略向南移动，福建、广东中东部和台湾岛有大到暴雨。三号福建南部、广东东部及台湾岛局地仍有大暴雨。中央气象台继续维持原台风名称沙德尔不变。停止编号后，台风沙德尔为何还能复活？
2: 它的强度进入南海之后再次复活，主要是由于强盛的南海季风给它输送水汽和能量，同时南海北部的海温是超过28度，也是给它的强度的增长提供了非常有利的环境条件。未来几天的话，沙德尔强度变化不大，是以热带风暴季为主，然后之后是会与南海东北部的一个热带扰动合并，会在原地回旋数日。
0: 根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为124.98亿元，观影人次为3.4亿，同比分别增长4.45%、5.86%。其中国产影片票房占比为71.71%，电影放映场次为3851万场，创历史新高。
1: 今年暑期档共有超100部中外影片上映，丰富的市场供给满足了不同年龄段观众的观影需求。据统计，暑期档票房前5名影片分别为《功夫女足》23.15亿元，《欢迎来龙餐馆》19.51亿元，《八仙》18.46亿元，《蜘蛛侠：崭新之日》15.39亿元，《奥德赛》6.03亿元。暑期档电影市场火热，也带动了 IP 周边产品消费市场的迅速增长。商铺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店内有6个今年暑期档电影相关的 IP 周边产品，80%以上都是自己拿到品牌授权来研发的产品。在电影上映1周左右，销量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
3: 整个增幅的话大概会到150%到200%之间。整个暑期档电影我们店内在售的这些 IP 最火的是蜘蛛侠，它的销售数据可能占到整个我们店内在售的暑期档相关电影 IP 的50%左右。
1: 暑期档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片中出现很多美食元素，吸引了不少观众去打卡徐福牛堡、徐福烩饭等同款美食。在北京的一家餐厅，电影《欢迎来龙餐馆》上映几天后，相关菜品销量明显增长。
4: 打卡一下同款那个菜品，点过那个徐福牛堡。那我看到这家也有宫保鸡丁之类的，吃一吃看看。
1: 《欢迎来龙餐馆》的热映也让青岛东方影都成了今年暑期的热门打卡地。这部电影70%的场景在这里搭建拍摄。影片上映后，青岛东方影都搜索量环比涨超220%。
5: 我刚刚看完龙餐馆，然后过来拿着票根过来吃饭，然后说是可以赠送菜品的，性价比还挺高的。
1: 随着进口电影《奥德赛》的持续热映，由此引发的消费连锁反应也正在图书市场迅速扩散。数据显示，8月14号电影《奥德赛》正式上映后，其原著图书的销量比电影上映前增长30倍。此外，电影还带动了希腊神话《伊利亚特》图书的销量，销量增长10倍左右。
6: 前阵子我刚看完《奥德赛》这部电影，我想更详细的了解这个故事的背后内容，大概花了79块钱吧。
0: 这两天，全国中小学陆续开学，一系列教育新举措落地实施，各地各校还举办了一系列形式多样的开学第一课。
1: 秋季开学，一系列教育新举措落地实施，全国多地中小学持续深化阳光分班政策，通过电脑随机分派、社会监督见证等方式，均衡分配学生与师资资源。义务教育国家课程教材完成新旧替换，新版教材全面落地使用。本学期起，中小学科学课堂推行做中学、探中物的教学理念，全面提升青少年科学素养。多地多校围绕寻访红色历史、开展科技教育等内容，举办特色活动，引导广大学生以饱满的热情迎接新学期。 安徽省今年的开学第一课面向全体基础教育阶段学生，结合近年来在科技创新、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发展取得的成就，邀请院士、专家、科技工作者

0: 授课，培养科学精神，播撒科学种子。在合肥，500多名中小学生参加了以科学启蒙、科技之光为主题的开学第一课。在祖国最南端的学校，海南三沙市永兴学校，开学第一课围绕安全教育、思政教育、国防教育三大主题开展现场授课。学校邀请西沙老渔民走进校园，讲述老一辈扎根三沙、守护蔚蓝的奋斗故事，让孩子们在鲜活的故事中厚植家国情怀。
1: 今天我走进校园，给孩子们讲西沙的故事。我希望让孩子们知道，我们脚下的每一片海、每一寸湖地是来之不易。希望孩子们扎根海岛，好好努力读书。
0: 今年受台风泥石流等灾害影响，部分校园、校舍、教学设备受损。目前，广西横州、西藏日喀则等受灾地区学生均已如期开启新学期。
2: 9月1号12点，中国北纬35度以北的渤海和黄海海域正式结束为期4个月的伏季休渔期，全面开海。水利部介绍，经过休养生息，渤海休渔末期相对资源密度比初期增加1.3倍，黄海北部海域增加了3.1倍，渔业资源量明显增加。预计未来几天，开海第一鲜将陆续上岸。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9月17号至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主题是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国务院新闻办9月1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中国与东盟经贸关系日趋紧密，中国连续17年保持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
3: 据介绍，2025年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额首次突破1亿美元大关，达1.05万亿美元。今年1至7月，中国与东盟贸易总额同比增长24.7%，占同期中国外贸总额比重上升至21.8%，投资合作持续提升。截至2026年7月，中国同东盟累计双向投资额和中国企业在东盟累计完成工程承包营业额均超过5150亿美元，一批重大合作项目扎实推进。
4: 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升级议定书已正式签署，双方自贸合作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将拓展至数字、绿色、标准、产供链等新兴领域。
2: 9月1号上午10点，中国自主研制的智神星一号遥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顺利发射升空，火箭全程飞行状态稳定，本次入轨发射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成功标志着该型火箭填补了国内对应运力区间的空白，其采用的先入轨后回收的稳健技术路线，也为后续打造低成本高频次的太空商业发射服务体系筑牢了核心技术根基。
0: 智神星一号为2级液体运载火箭，全长52米，起飞质量约283吨，起飞推力350吨，运载能力可充分覆盖低轨星座组网单次5至7吨的主流载荷需求。
5: 其实我们以前呢，在4吨到5吨这样的一个运力呢，是有一些比较多的型号的，在5吨以上，5吨到7吨，甚至到8吨，还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少的这样一个，所以它瞄向了这样的一个细分市场。
0: 按照规划，智神星一号一子级垂直回收将分阶段稳步推进，首飞阶段优先完成精准入轨、全面采集、校验飞行数据，后续发射批次将逐步验证载入控制、山格舵调控、制动减速等关键技术，攻克一子级定点垂直回收技术，最终实现火箭高频次复用、商业化运营。
5: 我们选择了先入轨后回收这样的一个发展路径，我们希望呢，通过前面2到3次发射，把这个入轨的能力打扎实，技术打扎实，然后呢再去验证我们入轨的回收。
6: 入轨的回收计划在什么时候有时间表了吗？
5: 计划在明年，应该在明年的下半年左右。
0: 专家介绍，智神星一号定位可重复使用商业运载火箭，设计复用次数不少于25次。待回收技术完全成熟，投入规模化复用后，火箭单位发射成本将有望从目前2万元以上降至

0: 10,000元左右，大幅提升中国商业航天发射的性价比与市场竞争力。
1: 记者从国家标准委了解到，由中国专家牵头制定的全球首个腿式机器人国际标准近日正式发布。
2: 腿式机器人就是靠腿行走、跑跳、爬坡、跃障的一类机器人，比如人形机器人、

0: 能动，更看动得好不好。
1: 同一台机器人在平地上走得很好，并不意味着它面对楼梯、坡面或者障碍物时也同样表现出色。所以说，这项标准将楼梯、坡面、障碍等真实作业场景纳入评价体系，建立多维度的表征和评测方法。这意味着评价结果更贴近实际应用，真正反映机器人在复杂环境中的实战能力。
0: 这一国际标准另外一个亮点就是，不仅比腿脚快慢，更比任务完成度。机器人进入真实世界，光有一双灵活的腿还不够，既要走得稳，也要看得清、判得准、干得好。
1: 比如让它进入一个环境复杂的区域，开展巡检或者搜救，它不仅要走得过去，还要能够感知周围环境，理解任务要求，并根据现场情况做出判断和决策。因此上，标准将感知、交互、决策等能力综合纳入了评价，实现了从单一运动性能到综合任务能力的跨越，让评价更科学、更全面、更可靠。
0: 标准的发布实施可以帮助企业更加科学地开展产品研发和性能改进，检测评价机构可以依据统一方法开展测试，用户也能够更加客观地了解不同产品的运动性能。
1: 标准的价值不止于规则本身，更在于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现实生活。未来，腿式机器人将在家庭服务、养老照护、公共安全、灾害救援等场景中发挥更大作用。老百姓感受到的不会是一项标准，而是越来越好用、越来越可靠的机器人伙伴。
2: 近日，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在索马里海域组织了一场反海盗演练，通过海空立体突击营救被劫持船只，检验编队信息获取、快速机动、侦查搜索、立体突击能力水平。
3: 接到命令后，编队迅速转入一级反恐反海盗部署，编队各舰高速向目标海域机动，迅速做好反海盗准备，同时直升机前出对被劫商船进行威慑警告。已达任务海域后，特战队员对被劫商船实施立体突击。空中，特战队员从悬停的舰载直升机快速索降，稳稳落至目标船只，迅速占领火力阵位，控制舱面。海上搭载特战队员的4艘突击小艇高速前出，兵分两路抵近目标船只侧舷，快速攀爬上船。在各战斗小组交替掩护和密切协同下，顺利完成现场管控、搜索拿捕、人员救助等任务，检验和提升了编队遂行多样化任务和应急处突能力。
2: 好了，我们下面再来关注一下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的相关消息。针对吉隆口岸灾情救援通信保障需求，前方保障力量持续攻坚作业，通过地面光缆布设、临时基站搭建、空中无人机补盲相结合的立体保障模式，全面打通口岸核心救援区域通信末梢，实现 5G 网络全域稳定覆盖。
4: 连日来，各通信运营商应急保障队伍抢抓作业窗口期，依托抢通的应急通道，沿山脊向口岸纵深推进，紧急布设应急通信光缆。目前，现场已开通2座临时应急基站，基站覆盖范围成功延伸至口岸核心区域，实现救援核心区通信全覆盖，彻底打通应急通信保障末梢链路。记者从西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了解到，本次救援现场已全部开通运营商 5G 一网漫游功能，该功能可让救援人员在自有运营商无网络覆盖区域无缝切换接入其他运营商 5G 网络，有效解决网络盲区、信号不稳等问题，全方位保障现场指挥调度、数据传输等救援工作顺畅开展。与此同时，当地通信部门启用空地一体保障体系，投放翼龙等多型通信保障无人机开展空中补盲作业。截至目前，无人机累计直飞21架次，总飞行时长超148小时。 全域立体组网累计保障用户接入26329次，完成有效通话保障3160。

0: 不是于此，以不间断的通信服务、全力支撑口岸灾情排查、人员搜救、现场处置等各项救援工作有序推进。
1: 昨天，水利部继续组织会商，滚动研判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全链条风险。经近期遥感影像对比分析，吉隆藏布流域前期排查出的14个冰湖水面面积未发生显著变化，整体处于相对稳定状态。根据昨天8点无人机影像，尼泊尔错间河冲击坑积水已基本排空，下游河道正常过流。尼泊尔错间河冲击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存在重大风险隐患。此外，根据昨天12点29分光学卫星影像分析，普若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河道两岸有小规模滑坡，目前河道呈过流状态，仍存在滑坡体垮塌形成新堰塞湖的风险。由西藏军区多个单位抽组的医疗防疫分队从拉萨出发，于8月31号抵达吉隆任务区，随即投入工作。昨天一早，他们到达位于吉隆镇吉府村的受灾村民转移安置点，为群众送医送药，并进行灾后心理疏导。
2: 吉隆镇吉府村一共有3个安置点，共安置了来自郭巴村、拉比村和色雄村的150多名村民。郭巴村呢是在形成堰塞湖的东临藏布的沿岸山上，那么拉比村呢和色雄村是在堰塞湖的下游。考虑到存在灾害的隐患，那么3个村庄的村民呢于27号转移安置到了吉隆镇的吉府村。西藏军区医疗队在这里持续开展安置村民的送医送药和心理疏导工作。
3: 医疗防疫分队官兵携带便携式诊疗设备、常用药品到达吉府村开展工作，医护人员逐一问诊检查、测量血压、对症诊疗，现场发放感冒药、消炎药、外伤药膏等各类急需药品，仔细叮嘱日常饮食起居、防暑防寒、卫生防护注意事项。自8月26号灾情发生以来，驻地部队军医多次进驻吉府村安置点，开展基础巡诊服务。此次医疗防疫分队增援到位，进一步补齐灾后医疗救治、卫生防疫、心理服务短板，为安置群众提供更加系统、全面、专业的医疗卫生保障。
4: 根据这个吉隆的特点哈，我们带着相应的专科医生啊，例如什么骨科啊、呼吸科的老师啊，确实解决他们那个实际的需求。他们目前对感冒啊、肚子痛啊、关节痛啊，需求量还是比较大。这次我们带着现在更多的医生、更多的药品来为那个群众提供医疗服务。
3: 此外，心理服务骨干主动靠前了解情况，为群众解决实际问题的同时，通过面对面谈心交流，引导大家更加积极面对灾后生活。与此同时，防疫消杀小组紧盯灾后防疫关键环节，聚焦居住区、公共通道等重点区域，实施全面消杀作业。下一步，医疗防疫分队将持续坚守一线，做实做细民生保障，全力护航灾后恢复重建工作。
1: 在1号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在回答中国和尼泊尔在救灾方面的合作相关提问时，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将继续大力支持尼方救灾，加强防灾减灾等领域合作。
5: 中尼双方在气象、水利、防灾减灾等领域一直保持良好的合作。灾害发生之后，中方同尼方就人员搜救、信息共享、防止次生灾害等保持着顺畅沟通，持续向尼方提供气象、水文等资料，开展专业的会商，提供相关的预警信息。中方将继续大力支持尼方救灾，加强防灾减灾等领域合作，维护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
1: 尼泊尔警方昨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尼泊尔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1010名遇难者遗体。此前一天，也就是8月31号，总台报道员乘坐直升机飞往尼泊尔泥石流核心受灾地区。航拍画面显示，在泥石流侵袭过后，不少村镇已经不复存在。
0: 总台报道员乘坐的直升机从加德满都起飞后，沿着特里苏里河流域逆流而上，一路上看到原本清澈的河水现在非常浑浊，

0: 还意见，开始着手建立协议规定的制度架构。三方还就联盟正式名称达成一致，定名为卖家防务联盟。该联盟以防务为基础，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干涉内政，且不针对任何国家，并向地区内所有遵守上述原则的国家开放。沙土巴三国8月7号签署卖家共同防务协议。根据三方当天发表的联合声明，该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分析人士指出，三国抱团的背后既有近期中东安全形势恶化的现实压力，也反映出地区国家对美国安全承诺信心不足。三国寻求安全防务合作多元化，或将对地区局势产生长远影响，但这一防务协议的实际效果将如何仍有待观察。
1: 当地时间8月31号，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在首都斯德哥尔摩会见到访的法国总统马克龙，双方签订了有关瑞典向法国采购4艘新型护卫舰的合同，军购合同金额约43亿欧元，是瑞典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规模最大的防务投资之一。在军售签约仪式上，两国防长还签署了一份框架协议，以强化两国在作战事务、防务能力以及工业发展领域的合作。
2: 据法国海军集团官网介绍，他们计划为瑞典提供的新型护卫舰舰长122米，排水量4500吨，可发现并抵御空中、水面、水下、非对称以及网络等各类威胁，可用于投送特种部队以及发射无人机。首艘护卫舰将于2030年交付。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表示，当前在欧洲安全形势日益严峻的背景下，瑞典与法国日益紧密的防务与安全政策合作正变得愈发重要。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瑞典采购的护卫舰将配备包括子晚防空导弹在内的先进武器系统，使瑞典海军到2030年具备更强的海上防空和作战能力。他强调，这项协议不仅是一笔军购，更体现了法国和瑞典之间不断深化的战略互信。双方将加强国防军事领域的合作，推动欧洲国防工业基础进一步整合，增强欧洲自主防务能力。2024年，瑞典正式加入北约。瑞典政府2025年3月宣布，计划在未来10年增加3000亿瑞典克朗的国防开支，并在2030年将国防开支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提高到3.5%。
1: 据路透社1号报道，受国际油价走高、市场预期美联储将加息抑制通胀等因素推动，美国和日本国债收益率明显走高。
3: 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8月31号明显走高。数据显示，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当天上涨3.9个基点，收于4.756%，为2025年1月15号以来最高水平。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上涨3.7个基点，收于5.244%。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8月17号达5.31%，创2007年6月以来新高。外界认为，这促使美国财政部近日扩大了长期国债回购规模。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8月首次突破40万亿美元，本财年利息支出预计接近1.2万亿美元，债务规模不断扩大。而高利率又推高长债成本，美国财政正面临越来越沉重的融资压力。9月1号，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日本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3%，为约30年来的最高水平。日本国债收益率与债券价格呈反向关系，收益率升高意味着债券价格下跌。有分析称，市场对日本央行提前加息的预期升温，以及美国长期利率上升引发连锁反应，使日本国债近期遭投资者抛售、价格下跌、收益率上升的主要原因。日本共同社进一步指出，去年10月高市政府上台后，出于对消费税减税等政策导致财政恶化的警惕，长期国债收益率一直快速上升。
1: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美国内政部长伯格姆8月31号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已亲自要求苹果公司将其地图应用上的安大略

湖更名为美国湖。美国地理名称信息系统已根据特朗普8月27号签署的行政命令完成名称更新，相关信息会逐级推送至所有地图供应商。截至发稿时，苹果公司尚未对此作出回应。此前有媒体报道称，谷歌已经根据美国地理名称信息系统更换了安大略湖的名称，对身处美国的用户显示美国湖。好的，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再会。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0: 习近平分别会见俄罗斯总统、乌兹别克斯坦总统、蒙古国总统。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
0: 习近平在埃及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李强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代表团。
0: 多国人士积极评价习近平主席在上合组织峰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
1: 各位观众，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大约需要40分钟，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前，面对冷战的深刻教训、三股势力的现实威胁和各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热切期盼，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成为地区国家普遍共识，上海合作组织因此应运而生，并日益显示出强大生机活力。25年来，上海合作组织走过不平凡历程，最重大的发展成就是一步步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开创性提出和始终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最重要的合作经验是找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共处之道，推动地区国家携手建设共同家园。25年后的今天，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零和、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未远去。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4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区域合作走深走实、提质升级。中方将上海合作组织视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的优先区域，将继续办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

经济论坛、农业博览会等活动，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天津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未来三年同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加强信息、生物、外空安全合作，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中方愿同各方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平台。中方支持尽早启用上海合作组织4个安全中心，提高成员国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的能力。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统筹考虑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特点，构建立法机构、政党、学校、智库、企业、媒体等合作网络，促进民间交往，为成员国睦邻友好注入生机活力。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支持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等民间友好机构发挥更大作用。中方将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并愿继续通过孔子学院、鲁班工坊等项目搭建交流互鉴、民心相通的桥梁。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聚同化异，以对话协商妥处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中方支持上海合作组织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开展示范性合作，倡议继续完善上海合作组织运作机制，提升决策和执行效率，欢迎更多志同道合的国家成为伙伴，共同参与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10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叶尔梅克巴耶夫等参加。与会成员国领导人充分肯定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认为上海合作组织为地区安全繁荣提供重要保障，成为全球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石之一。各方赞赏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为推动组织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同意积极落实2025年天津峰会战略擘画，继续弘扬上海精神，完善机制建设，增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科技、能源、金融、产供链、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携手应对新型安全挑战，续写永久和平共同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应团结协作，提升组织影响力，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本地区和世界的和

0: 和平、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25周年比什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会议决定由巴基斯坦接任2026至2027年度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
0: 习近平指出，这次会议聚焦加强联合国作用，构建多极世界，彰显了上海合作组织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担当。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绝大多数国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通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上平等拥有一席之地。近年来，全球南方卓然壮大，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多极化大势不可逆转。世界需要怎样的多极化？各国如何参与和推动多极化？国际社会应当凝聚共识，做出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正确抉择。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多边主义、对话协商是关键路径，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要坚持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权力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全球南方国家是多极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多极化的关键力量，应当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要坚持世界上的事由各国商量着办，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制定。联合国权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类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需要更加协同高效。要聚焦发展议题，坚持开放合作，弥合数字和智能鸿沟，让技术革命和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经过25年发展，成功树立起大国之间、邻国之间、大小国家之间关系的典范，成功汇聚起全球近半数人口和1/4经济体量的发展合力。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海合作组织，完全能够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各方应把握历史大势，担当时代责任，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更好发挥上海合作组织作用提出3点建议。第一，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继续发挥优势，挖掘潜能，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连通亚欧大陆多个增长极， 相互赋能。

0: 能彼此成就，共创机遇，共享繁荣。第二，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弘扬上海精神，团结和拓展上海合作组织家伙伴，共同为和平发声，为发展聚力，为合作搭桥，为共赢铺路。第三，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坚持结伴不结盟，对话不对抗，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普遍受益。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蒙古国、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埃及、老挝、土耳其、越南、多哥等其他受邀国家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出席。会议开始前，习近平出席扎帕罗夫为与会代表团团长举行的欢迎宴会，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
0: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普京总统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着蓬勃发展势头。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商组织发展大计，助力组织行稳致远，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普京表示，面对动荡复杂的国际形势，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坚持平等互信、相互支持，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俄中关系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方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活跃高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俄中应不断加强在组织内团结合作，发挥引领作用。俄方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机制、20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支持中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两国元首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

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中方愿同乌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10年。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致力于深化中乌友好的立场不会动摇，将一如既往支持乌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携手努力，做好两国合作大文章，要高质量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拓展人工智能、荒漠化治理等合作，坚持互利共赢，延续两国地方交流热络态势，加快互设文化中心，扩大教育、减贫等领域合作，促进民心相通，用好双方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合力打击三股势力，筑牢安全防线。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乌两国要共同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地区发展繁荣。米尔济约耶夫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不断取得重大发展成就，坚定自信应对全球性挑战。乌方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乌中两国有着深厚友谊，始终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卓识为乌中关系开辟了广阔空间，引领双方各领域合作全面发展。乌方坚定不移发展对华关系，不会因国际形势变化发生任何改变，愿同中方一道深化政治互信，扩大贸易投资，深化农业、交通、能源、矿产、科技等领域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推动双边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乌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国携手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习近平指出，中蒙山水相连，毗邻而居，和平共处、守望相助、合作共赢，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和底色。中方将继续把中蒙关系放在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同蒙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生机活力，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巩固中蒙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相互尊重对方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方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贸易、互联互通、能源矿产等传统合作，挖掘绿色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潜能，打造更多互利合作增长点，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并进。希望蒙方切实保护中资企业合法权益，双方还要加强多边协调和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呼日勒苏赫表示，蒙中是友好邻邦，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睦邻友好。中国的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重大机遇，引领亚洲和世界的发展。深化对华友好合作是蒙古国外交政策的首要方针。蒙方愿同中方不断巩固政治互信，密切贸易投资、工业、农业、矿业、绿色经济等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蒙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涉疆、涉藏、涉港问题都是中国内政。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应对全球性挑战具有重要意义。蒙方愿同中方共同践行。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会见。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出席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夫人扎帕罗娃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配偶集体活动。彭丽媛抵达阿拉尔恰国宾馆时，扎帕罗娃热情迎接。彭丽媛同有关国家领导人夫人观看吉尔吉斯斯坦民族文化展，并合影留念，随后观看文艺表演。彭丽媛表示，欢迎吉尔吉斯斯坦的艺术家们到中国演出交流，让中国观众感受吉尔吉斯斯坦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离开比什凯克时，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等到机场送行。

本台消息，9月1号在赴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埃及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发表题为《风雨同舟70载，出力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都为人类社会发展贡献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璀璨的文化瑰宝。中埃两大文明虽相距遥远，却彼此欣赏，古丝绸之路绵延千年，友好交往的脚步从未停歇。70年前，中国和埃及正式建交，开启了新中国同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友好合作的大门。70年栉风沐雨，中埃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航向不偏，成色不变，动力不减，成为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和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中埃始终是和衷共济的亲密兄弟，合作共赢的可靠伙伴，友好互鉴的成功典范，平等互信的真诚朋友。习近平强调，中埃两国都处在发展振兴的关键阶段。中国“十五五”开局良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局面。埃及新共和国建设如火如荼，正向着2030愿景阔步前行。中方愿同埃方一道，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携手实现现代化。习近平指出，中埃双方要增进互信，做传承友谊的楷模，继续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把中埃友好的接力棒一代代传下去。要互利共赢，做携手发展的标杆，深化发展战略对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积极挖掘合作潜力，拓展务实合作空间，为中埃互利合作注入不竭动力。要各美其美，做文明交流的榜样，深化教育、旅游、科技、卫生、体育、考古等交流合作，拉紧两国人民相知相亲纽带，为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要并肩前行，做维护公平正义的先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加强多边协作，共同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积极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要携手同心，做中阿中非合

0: 作的引领者，扩展中埃成熟合作示范效应，发挥埃及连通阿拉伯世界、辐射非洲大陆的独特区位优势，深入落实构建中阿五大合作格局，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十大伙伴行动，推动中阿中非合作与时俱进、行稳致远。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不忘初心，继往开来，在繁荣复兴之路上相互支持，砥砺前行，共同开创各自国家发展和两国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1: 国务院总理李强一号下午在京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代表团。李强表示，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在北京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方愿同美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拓展互利合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美加强经贸合作是双方内在需求，也是正确选择。中方愿积极推动解决美国来华企业合理诉求，也希望美方切实解决中方关切。希望美中贸委会继续发挥自身影响，促进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美方人士表示，美工商界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充满信心，将继续深耕中国，扩大对华投资，坚定做中国发展的长期伙伴，美中关系的建设性力量。吴正龙参加会见。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光伏装机保持较快增长态势。截至七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占到全国发电总装机的31.5%，成为我国电力装机第一大电源。装机规模扩大的同时，光伏发电量也持续增长。一到七月份，全国光伏发电量达到802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5.5%，在全社会用电量中的占比已达到13%。也就是说，全国每用8度电中就有超过1度来自光伏发电。目前，我国已形成全球最完整、竞争力最强的光伏产业链。初步预计，15-5期间，光伏产业相关投资规模将超过2万亿元。这两天，全国中小学、幼儿园陆续开学，各地各校以科学探索、安全科普、重走长征路等形式多样的开学第一课，开启新学期。秋季开学，一系列教育新举措落地实施，全国多地中小学持续深化阳光分班政策，通过电脑随机分派、社会监督见证等方式，均衡分配学生与师资资源。义务教育国家课程教材完成新旧替换，新版教材全面落地使用。本学期起，中小学科学课堂推行做中学的教学理念，全面提升青少年科学素养。今年受台风、泥石流等灾害影响，部分校园校舍教学设备受损。目前，广西横州、西藏日喀则等受灾地区学生均已如期开启新学期。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进入第七天，今天上午9:55，西藏自治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灾害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今天，各项抢险救援救灾工作持续推进。在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域，救援人员使用增强式雷达生命探测仪等设备开展搜寻排查，并扩大搜索范围至吉隆藏布河滩。救援道路抢通作业面已经能看到口岸区域。目前，第一批挖掘机械已涉水抵达口岸搜救核心区域。今天，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携带专业装备，组成吉隆口岸堰塞湖联合监测组，做好监测预警工作。目前，各安置点物资供应充足，医护人员实现市、县、镇三级驻点，开展日常巡诊，做好心理疏导。今天，我国对尼泊尔第二批援助物资从深圳起运，预计今晚运抵加德满都。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记者在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9月17号至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本届东博会首次设立未来空间和科创企业成长赋能展区。近日，中共中央宣传部等12部门联合印发通知，要求在9月集中组织开展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

0: 通知强调，围绕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主题，倾心组织开展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更好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国防观念，履行国防义务，着力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社会氛围。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主办的大型公益节目《2026年开学第一课》今晚8点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播出。节目围绕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以我们的长征路为主题，深情讲述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进行艰苦卓绝长征的故事，深刻阐释伟大长征精神，教育引导广大青少年沿着革命先辈的足迹继续前行，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1: 多国人士积极评价习近平主席今天在上合组织峰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认为讲话为完善全球治理提供了重要指引。
2: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对上合组织发展提出的主张，在当前形势下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他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主张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这将继续推动上合组织成为多边合作的典范。
3: 中方提出了多项促进上合组织发展的具体举措，涵盖贸易投资、新兴领域合作。在全球地缘政治动荡、经济发展面临挑战的当下，中国推动多边合作至关重要。
2: 习近平主席提出要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我认为全球治理倡议是化解当前风险挑战的有效途径，有利于维护公平正义、兼顾各方利益的国际秩序。中方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顺应时代需求，前景广阔。
4: 习近平主席的政策主张将继续深化上合大家庭中27个国家的互联互通。对于柬埔寨而言，这是新的发展机遇。中方的四大全球倡议助力上合组织携手共进，实现共同繁荣。
0: 国建设表示，中国积极倡导多边合作，推动不同国家加强对话，凝聚共识，为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释放更多积极信号。
3: 2013年以来，习近平主席每年都出席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习主席始终关注上合组织发展前景，着眼人类共同利益。这与上海精神中的谋求共同发展高度契合，为全球南方国家发展创造新机遇。
2: 25年来，上合组织持续拓宽合作领域，中国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与上合组织的价值理念、发展方向高度一致，为多边合作提供了清晰的行动指引。
3: 上合峰会传递出积极信号，继续推动落实习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这一倡议坚持开放包容，强调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这有助于我们减少分歧，寻求共识，打开对话与合作的大门。
0: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吉尔吉斯国立大学联合举办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系列著作读书分享会《读懂中国之治》特别节目，在总台 CGTN 俄语频道和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同步播出。分享会上，吉尔吉斯斯坦国务秘书科伊奇耶夫等嘉宾表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与时俱进，并不断丰富发展，为当代中国长治久安与持续进步提供了根本遵循。吉方期待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也能为吉尔吉斯斯坦的振兴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5: 再来看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今天在记者会上表示，针对日本和美国等国近期计划举行的联合军演，俄外交部已向日本驻俄大使馆提出交涉。扎哈罗娃说，俄方已明确告知日方，在俄罗斯东部边界附近进行挑衅性军事活动是绝对不可接受的。伊朗武装部队8月31号称，美军仍在利用地区国家的领土对伊朗实施侵略行为，伊朗对此绝不容忍，将在尊重邻国

国主权的前提下，对侵略予以更强烈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一天称，伊朗打击美军基地的行为一定会得到回应。美国国防部当天称，与美军工企业达成协议，提升

0: 这件名为圣洁的作品，用现代艺术的表现手法，以紫檀为原料，手为主题，作品隐去了人物主体，左手轻托莲花，右手护莲，并且以飘逸柔软的丝带作为支撑，体现了莲花纯洁高贵的品质，给人极大的想象空间。圣洁在中国现代工艺美术展中荣获了华艺奖，并被中国美术馆永久珍藏。它的作者是苏作红木雕刻非遗传承人钟锦德，而手这一红木雕刻主题的确立，却与钟锦德一次意外的手指受伤有关。钟锦德1963年出生于苏州光福镇，17岁时拜香山民间雕刻家李兴根为师，成为香山帮新一代弟子。
1: 就是师傅呢，把很多门样给打开了，但是继续你怎么样的来走，这里边说的提高自己都是靠你自己。师傅教你一下，你马上要把它领悟，把它学精学好，学得熟练。
0: 在师傅的严格要求下，钟锦德从工具的使用到对各种木材的充分了解，逐渐掌握了木雕的每一道工序。1994年，在一次雕刻的过程中，钟锦德遭遇了意外。
1: 快一点，就是在机器上面就刮一下屏幕就好了，跑到那里开一下机，一刮，谁知道这个小机一蹦，像活了一样的蹦掉了。我的痕迹一蹦嘛，我这手指就沁到这个刀口上面了。刀口上就一下子把这个上面的骨头给打碎了。
0: 干红木雕刻这一行，时不

0: 时会把手划破。钟进德没想到那次他会伤得这么严重。
1: 唯一的办法就能剪掉，他剪掉了就是你这里指甲没有了。问你做什么的，我当时有点像哭一样的，我是做雕刻的。哎呦，他说你这个不好做了。剪掉以后这个手指我整整痛了半个月嘛，我才知道十指连心的这个痛是怎么痛呢，你根本无法描写的。
0: 断指带来的不仅是肉体上的剧痛，失去了一截手指，将来怎么继续雕刻，这让钟进德极度担心和沮丧。
1: 其实是最痛的就是说，当时受伤以后回到家里自己一个人偷偷哭嘛，他哭的不是这个，就是哭了以后这个怎么办呢，这个活也做不了了，这个像改行我肯定不行了。
2: 别去别别个什么的，妈给别去搞事
3: 情。OK 好
0: 的。在儿子钟斌的记忆中，父亲在那段时光里的煎熬，给他留下了深深的印象。
4: 他是食指，而且是右手的食指，他是用刀是非常关键的。然后他必须去克服，他说就花了将近一年多的时间去慢慢去克服这个受用刀具的这个习惯，他才可能状态跟以前接近嘛。
0: 为此钟进德开始试着用中指替代食指来操控雕刻工具。
1: 骨头打碎了，弄掉了，以前也不敢给人家看，这个好好的这个手指可能这样，人家会看了也怕嘛，所以但现在自信心比较强了啊，几年以后，然后心理状态好了嘛，是其他的运作可能也跟上去了。
0: 虽然失去了一截手指，但钟进德并没有放弃红木雕刻这条道路。在养伤期间，他想的最多的就是如何再拿起刻刀。
1: 我知道这个艺术修养是非常重要的，你路上走得很成功很稳，但是你想飞得高，没有智慧没有知识的力量，你是飞不起来的，没有翅膀。
0: 手受伤之后，钟进德便多了一个习惯，那就是见到别人时先去看看别人的手。同时他也意识到，虽然自己的技艺在逐渐提升，然而却缺少文化底蕴。他买回大量的书籍，希望能从书中找到答案，但由于缺乏专业的美术系统训练，他始终找不到突破红木雕刻创作的瓶颈。2009年，钟进德放下手头的工作，去清华大学，开启了中年求学的生活。钟进德的导师是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雕塑系主任曾成刚。之后他又在中国雕塑院院长吴维山导师门下研读了一年，在学习过程中他也看到了自己的欠缺。
1: 最近还缺少一个什么呢，那个塑造人物塑造的一个现代手法技巧。雕塑嘛，就是用泥来塑造的，是一个加减法，啪上去一块，哎呦不对，刮掉。它是一个加法的塑造，我们是减法的塑造。
0: 钟进德先后参加了多个工艺美术高级研究班的学习，不仅让他开阔了眼界，也让他接触更多跨界的设计。

0: 原来他创作一件红木雕刻作品，需要将构思、设计图纸和雕刻打坯、修光、上漆等技艺融会贯通。结业后的钟锦德，在原来的设计图纸工序后，增加了一道工序——雕塑。
1: 这美院我们学到了多视角，哎，多的方向，哎，这种都是这美院的一个成果。
0: 钟锦德将40多年来所学与新的知识打通融合，以手为题材，进行了与传统红木雕刻截然不同的创作。
1: 因为手淡的原因嘛，可能我对手是非常关注的，我感觉手是非常灵动的，是非常有温度的，而且是有手有力量，通过力量能传递出这样的一个信念，或者是友好决心啊等等的。
0: 钟锦德从很多方面发现，手是可以充分表达各种情感的，而他创作的圣洁，不再出现传统红木雕刻时必须出现的人物形象，只留有双手。可以说，这件作品完成了他多年来的一个执念。
1: 在360度角度下面，他所呈现的这个美感，是不是都能呈现？我们能解读的就是传统里边其实都已经描写了我们敦煌飞天的这种意境，飘带洒洒这些，还有这武术水术，我们的舞蹈里边那就是把它硬的做成软的来表现，把硬的做成软的，很软很软的飘出去，你看，哎，就是丝绸嘛，那一摸是紫檀的，材料没变，形式变了，表达的语言变了。
0: 以轻盈流动的丝带支撑起双手，要将坚硬的木头设计为柔软的飘带，钟锦德使用的正是当代人物雕塑艺术手法。更为重要的是，他对手的观察。
1: 比如说在公共场合里边，我就会观察人的手，在跟你对话的时候，其实我都在观察你的手，不自觉的，你的眼光会落实到手里，就是其他都会虚拟化的。
0: 钟锦德不断地去发现生活中让人感动的瞬间，然后把它定格下来。到目前为止，圣洁系列已推出20多个造型，其余造型的作品也在创作之中，
1: 都是回到的爱的状态的，爱的力量。因为我感觉爱是我们宣传的主旋律，我们生活的主旋律，那我们更多的要用不同的语言来渲染它，弘扬它，哎，所以我这是一个主方向。
0: 钟锦德还从当代艺术中得到启发，创作出了一系列充满现代感的手。这件获得首届世界木雕大师邀请赛金奖的月光曲作品，通过两只手拉勾勾的形态，表达了最小手指的相连却是最大的诺言。作品携手把我的手放在你掌心，就把一生握在了一起，无论风雨我们都不离不弃，相伴永远。
1: 把美好的东西、瞬间消逝的东西定格下来，让很多人看到，启迪人生的意义。其实我们这个也是这个最大的这个责任。
0: 一无止境，几十年来，钟锦德一直在主。

动学习，结合现代的审美意识，赋予红木艺术作品最新的活力。

0: 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中国》。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7: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前，面对冷战的深刻教训、三股势力的现实威胁和各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热切期盼，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成为地区国家普遍共识，上海合作组织因此应运而生，并日益显示出强大生机活力。25年来，上海合作组织走过不平凡历程，最重大的发展成就是一步步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开创性提出和始终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最重要的合作经验是找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共处之道，推动地区国家携手建设共同家园。25年后的今天，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零和、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未远去。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4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区域合作走深走实、提质升级。中方将上海合作组织视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的优先区域，将继续办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农业博览会等活动，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天津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未来3年同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加强信息、生物、外空安全合作，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中方愿同各方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平台。中方支持尽早启用上海合作组织4个安全中心，提高成员国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的能力。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统筹考虑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特点，构建立法机构、政党、学校、智库、企业、媒体等合作网络。

0: 促进民间交往，为成员国睦邻友好注入生机活力。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支持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等民间友好机构发挥更大作用。中方将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并愿继续通过孔子学院、鲁班工坊等项目搭建交流互鉴、民心相通的桥梁。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聚同化异，以对话协商妥处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中方支持上海合作组织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开展示范性合作，倡议继续完善上海合作组织运作机制，提升决策和执行效率，欢迎更多志同道合的国家成为伙伴，共同参与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十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叶尔梅克巴耶夫等参加。与会成员国领导人充分肯定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认为上海合作组织为地区安全繁荣提供重要保障，成为全球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石之一。各方赞赏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为推动组织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同意积极落实2025年天津峰会战略擘画，继续弘扬上海精神，完善机制建设，增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科技、能源、金融、产供链、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携手应对新型安全挑战，续写永久和平共同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应团结协作，提升组织影响力，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25周年比什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会议决定由巴基斯坦接任2026至2027年度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
0: 习近平指出，这次会议聚焦加强联合国作用，构建多极世界，彰显了上海合作组织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担当。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绝大多数国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

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通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上平等拥有一席之地。近年来，全球南方卓然壮大，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多极化大势不可逆转。世界需要怎样的多极化？各国如何参与和推动多极化？国际社会应当凝聚共识，做出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正确抉择。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多边主义、对话协商是关键路径，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要坚持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权力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全球南方国家是多极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多极化的关键力量，应当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要坚持世界上的事由各国商量着办，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制定。联合国权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类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需要更加协同高效。要聚焦发展议题，坚持开放合作，弥合数字和智能鸿沟，让技术革命和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经过25年发展，成功树立起大国之间、邻国之间、大小国家之间关系的典范，成功汇聚起全球近半数人口和1/4经济体量的发展合力。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海合作组织，完全能够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各方应把握历史大势，担当时代责任，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更好发挥上海合作组织作用提出3点建议。第一，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继续发挥优势，挖掘潜能，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连通亚欧大陆多个增长极，相互赋能，彼此成就，共创机遇，共享繁荣。第二，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弘扬上海精神，团结和拓展上海合作组织家伙伴，共同为和平发声，为发展聚力，为合作搭桥，为共赢铺路。第三，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坚持结伴不结盟，对话不对抗，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普遍受益。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蒙古国、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埃及、老挝、土耳其、越南、多哥等其他受邀国家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和

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出席。会议开始前，习近平出席扎帕罗夫为与会代表团团长举行的欢迎宴会，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离开比什凯克时，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等到机场送行。

当地时间9月1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塞西总统夫妇到场热情迎接。

0: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9月17号到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主题是共享 3.0 机遇，共创美好生活。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中国与东盟经贸关系日趋紧密，中国连续17年保持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
1: 据介绍，2025年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额首次突破万亿美元大关，达 1.05 万亿美元。今年一至七月，中国与东盟贸易总额同比增长 24.7%， 占同期中国外贸总额比重上升至 21.8%， 投资合作持续提升。截至2026年7月，中国同东盟累计双向投资额和中国企业在东盟累计完成工程承包营业额均超过5150亿美元，一批重大合作项目扎实推进。
2: 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升级议定书已正式签署，双方自贸合作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将拓展至数字、绿色、标准、产供链等新兴领域。
0: 记者9月1号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前七个月，中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软件业务收入稳健增长。
3: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89785亿元，同比增长9.2%，软件业利润总额超过万亿元，同比增长1.3%。软件业务出口406.1亿美元，同比增长12.2%。分领域运行情况显示，软件产品收入稳定增长。前七个月，软件产品收入占全行业收入比重为21.6%，信息技术服务收入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今年一到七月，信息技术服务收入同比增长10%，占全行业收入的68.7%。
0: 9月1号上午10点，中国自主研制的智神星1号遥1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顺利发射升空，火箭全程飞行状态稳定，本次入轨发射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成功标志着该型火箭填补了国内对应运力区间的空白，其采用的先入轨后回收的稳健技术路线，也为后续打造低成本高频次的太空商业发射服务体系筑牢了核心技术根基。
4: 智神星一号为两级液体运载火箭，全长52米，起飞质量约283吨，起飞推力350吨，运载能力可充分覆盖低轨星座组网单次5至7吨的主流载荷需求。
5: 其实我们以前呢，在4吨到5吨这样的一个运力呢，是有一些比较多的型号的，在5吨以上，5吨到7吨，甚至到8吨，还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少的这样一个，所以它瞄向了这样的一个细分市场。
4: 按照规划，智神星一号一子级垂直回收将分阶段稳步

0: 推进，首飞阶段优先完成精准入轨、全面采集、校验飞行数据，后续发射批次将逐步验证载入控制、山格舵调控、制动减速等关键技术，攻克一字级定点垂直回收技术，最终实现火箭高频次复用、商业化运营。
1: 我们选择了先入轨后回收这样的一个发展路径，我们希望呢通过前面2到3次发射，把这个入轨的能力打扎实，技术打扎实，然后呢再去验证我们入轨的回收。
2: 入轨的回收计划在什么时候有时间表了吗？
1: 计划在明年，应该在明年的下半年左右。
0: 专家介绍，智神星一号定位可重复使用商业运载火箭，设计复用次数不少于25次。待回收技术完全成熟，投入规模化复用后，火箭单位发射成本将有望从目前2万元以上降至1万元左右，大幅提升中国商业航天发射的性价比与市场竞争力。
3: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9月1号进入第7天。西藏自治区举行哀悼活动，悼念遇难同胞，各项抢险救援工作也在全力推进。
4: 上午9点55分，西藏自治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灾害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各项抢险救援救灾工作持续推进。在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域，救援人员使用增强式雷达生命探测仪等设备开展搜寻排查，并扩大搜索范围至吉隆藏布河滩。救援道路抢通作业面已经能看到口岸区域，目前第一批挖掘机械已涉水抵达口岸搜救核心区域。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携带专业装备，组成吉隆口岸堰塞湖联合监测组，做好监测预警工作。目前各安置点物资供应充足，医护人员实现市县镇3级驻点，开展日常巡诊，做好心理疏导。
3: 当地时间9月1号傍晚，中国向尼泊尔提供的第二批应对泥石流灾害紧急人道主义援助物资运抵尼泊尔加德满都国际机场。在一号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在回答中国和尼泊尔在救灾方面的合作相关提问时，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将继续大力支持尼方救灾，加强防灾减灾等领域合作。
5: 中尼双方在气象、水利、防灾减灾等领域一直保持良好的合作。灾害发生之后，中方同尼方就人员搜救、信息共享、防止次生灾害等保持着顺畅沟通，持续向尼方提供气象、水文等资料，开展专业的会商，提供相关的预警信息。中方将继续大力支持尼方救灾，加强防灾减灾等领域合作，维护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
3: 尼泊尔警方9月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截至当地时间17点，该国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1068具遇难者遗体，另有4606人失联。尼泊尔军方发言人8月31号说，我们正在搜救位于山丘、村落和河流区域的被困人员。另据法新社8月31号报道，尼泊尔总理巴伦德拉沙阿30号晚说，尼泊尔正面临一场不可想象和令人心碎的灾难，当局难以评估8月26号发生的毁灭性泥石流的整体规模。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9月1号表示，一旦美国恢复履行伊美于今年6月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伊朗将立即做出对等回应。
0: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8月31号表示，动荡不符合地区任何国家的利益，因此必须携手合作，共同维护地区的安全、经济和发展。佩泽西奇扬还说，伊朗不寻求战争，但面对侵略将做出果断回应。伊朗外长阿拉格奇8月31号也呼吁美国履行承诺，恪守美国总统签署的文件。阿拉格奇称，美国必须重新履约，才能让一切重回正轨。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8月31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在尊重邻国国家主权的前提下，绝不容忍任何侵略行为，并将对此类行为予以更加强烈的回应。伊朗央行行长赫马蒂9月1号称，关于伊朗经济崩溃的说法毫无根据，尽管遭受美国制裁，伊朗仍持有充足外汇储备。 美国采

0: 外长贝森特8月31号表示，伊朗之所以采取武力手段猛烈反击，是因为其在经济战中节节败退。贝森特称，美国经济施压的目标是创造一种促使伊朗愿意坐到谈判桌前的局面。贝森特认为，美国的经济孤立行动将促使伊朗寻求达成协议，该行动加上封锁措施，已使伊朗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
1: 在美伊双方时隔一个月再次交火后，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31号威胁称，将对伊朗发动进一步打击。
0: 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表示，对伊朗的袭击一定会有回应，我们将狠狠打击他们。特朗普称，美国防空系统拦截了所有能够造成破坏的伊朗导弹，并且美国对伊朗实施的新经济制裁正在产生重大影响。此外，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新一轮打击并不意味着重启全面战争。特朗普称，伊朗的经济与军事实力已经遭到了严重削弱，但他警告说，这不代表我们不会教训他们，后续情况有待观察。当被问及是否会对伊朗使用核武器时，特朗普称没有必要，理由是伊朗在军事上已经彻底落败。还有记者问，是否担心对伊朗的长期军事行动会削弱美军应对其他威胁的能力。特朗普称，美国与伊朗的战争只是一场小战争，它的确消耗了大量弹药，但美国可以从世界各地的弹药库调拨。特朗普同时表示，目前没有调拨武器弹药的需求，因为没有人敢招惹我们。当地时间8月31号，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三位美国官员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及其高级助手一直在考虑在霍尔木兹海峡发动有限打击。路透社评论称，最新这次交火凸显出一场越来越依靠制裁、封锁与经济施压手段开展的冲突仍会迅速重新滑向军事对抗。尽管美伊双方似乎都无意重启全面战争，但军释放信号称已做好应对后续袭击的准备。
1: 据路透社1号报道，受国际油价走高、市场预期美联储将加息抑制通胀等因素推动，美国和日本国债收益率明显走高。
0: 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8月31号明显走高。数据显示，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当天上涨3.9个基点，收于4.756%，为2025年1月15号以来最高水平。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上涨3.7个基点，收于5.244%。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8月17号达5.31%，创2007年6月以来新高。外界认为，这促使美国财政部近日扩大了长期国债回购规模。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8月首次突破40万亿美元，本财年利息支出预计接近1.2万亿美元，债务规模不断扩大。而高利率又推高长债成本，美国财政正面临越来越沉重的融资压力。9月1号，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日本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3%，为约30年来的最高水平。日本国债收益率与债券价格呈反向关系，收益率升高意味着债券价格下跌。有分析称，市场对日本央行提前加息的预期升温，以及美国长期利率上升引发连锁反应，使日本国债近期遭投资者抛售、价格下跌、收益率上升的主要原因。日本共同社进一步指出，去年10月高市政府上台后，出于对消费税减税等政策导致财政恶化的警惕，长期国债收益率一直快速上升。
1: 英国气象局近日表示，2026年夏季成为英国自1884年有气象记录以来最热夏季。根据英国气象局的统计数据，今年6月至8月的平均气温超过了2025年创下的记录。今年春夏英国持续高温，出现5次大范围热浪，气温达到或超过30摄氏度的天数达到40天，打破1995年34天的记录，达到或超过35摄氏度的天数为10天，是此前记录的2倍。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11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这是制度破冰，让古老的土地焕发新生的改革传奇。这是寻路突围，以胆识与担当镌刻的历史印记。这是破例并举，重构城乡发展格局的壮阔征程。这是中国土地世代守护与永续发展的时代命题。敬请关注国家记忆。

四季更替，接纳土地的馈赠，自然万物尽享土地的滋养。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土地制度改革紧紧围绕新使命，以最严格的制度实现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保护，以系统治理方式推动土地空间优化提升，以破冰之举唤醒城乡之间的土地财富，一幅关乎土地与未来的时代长卷正在广袤的神州大地徐徐铺展，也为夯实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基石交出了一份份新的答卷。

0: 2020年7月，全国高考，一道12分的地理题，将考生的目光引向了那片被流水切割了千万年的土地——黄土高原。题目问的是黄土高原治沟造地的意义。
1: 这个是当时在2017年和2019年发表的，在《地理学报》发表的文章当中的这个成果。考试之后，教育部的考试中心呢，打电话说这个答案怎么理解，对不对？我说哦，治沟造地进入到了高考题了。
0: 黄土高原，地球上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地方之一。千百年的雨水冲刷下来，把原切割成梁，再把梁削磨成卯，大地在这里支离破碎。延安深锁在这片高原的腹地，见证着生态的困局与当地农民的挣扎。1999年，一场绿色革命在这里率先掀起，封山禁牧，退耕还林，近千万亩坡耕地重披绿装，延安从黄变绿。然而，一个更现实的矛盾浮出水面：山上的地退下来了，农民手里的田少了，粮食从哪里来？发展的空间又该向何处寻觅？
2: 那么山上不能种地了，方向就要是沟地，所谓的圈地也是大一点的沟道地，土地的油脂土地啊，我们高标准农田只能在沟道里。退耕还林以后，陕北地区啊，粮食增产的潜力在沟道。
0: 向沟壑要地，延安人并非从零开始。1974年，时任梁家河大队党支部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带领乡亲们在梁家河打坝淤地，将荒芜的沟道变为旱涝保收的良田。几十年后，延安人又在沟道里续写了一场关乎国计民生的国家级生态系统建设工程。2012年9月，由国家投资、国土、水利、财政等部门指导协调的延安治沟造地重大工程正式启动。
3: 整个我们对延安治沟造地做到。
0: 刘彦绥，时任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他带领团队长期致力于黄土高原研究与工程治理。2012年，他们承担了延安治沟造地的科学规划。7个月，走遍了2000多条沟道，发现治沟造地不是简单的填沟造田，核心是治沟先治水，解决好水土耦合的问题。
3: 我们在早期啊，从沟里面，反正每天都要跑，为什么呢？要调查土地利用的状况、现有的设施状况。这个沟里面呢，整个设计的是做了5个大坝，每个大坝呢就控制一块区，固头里有80%的区域是通过对水土耦合的控制，实现它的稳定、持续利用的。
0: 固屯，延安治沟造地最早的样板之一。这里的实践不是简单的筑坝拦泥，而是山水林田湖草沙的系统重构。毛沟、支沟、干沟，这些沟道像树枝一样层层分叉。毛沟沟道两侧削坡筑田，梯级退台；支沟修筑古房，堤坝层层拦截；干沟大坝分段控制，先灌溉农田，多余的水再排向下游，通过拦、蓄、排

0: 形成一个防洪与水资源利用闭环，哪怕暴雨来袭，水也走得稳，土也留得住。
1: 在整治之前，可能大家种的地都是坡地，坡地多啊，沟地呢基本没有，穿台地很少，坡地那些可能就是产量550斤到600斤左右，但是我们治理之后，它最高的达到1200。

0: 沟壑，让水不出沟，泥不下河，从源头减缓黄河泥沙之患，同时也重构了耕作空间。2018年，延安治沟造地工程建设全面完成，新增耕地11.77万亩，沟道造出的坝地地形平缓，土层深厚，蓄水保商，成为高原上最稳产的口粮田。土地产出效益突出，区域粮食保障能力大幅增强，让千万农民告别贫困，也让乡村振兴有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1: 解决农民的饭碗问题，老百姓是手中有粮心中不慌。治沟造地也可以说是我们新时代延安农业的一场革命，也是我们对延安精神的传承和弘扬，也是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这个理念的一个具体行动。
0: 坡退沟进，沟坡兼治，将碎片化的生态空间重新缝合，沟道湿地与坝地农田形成微循环，植被得以恢复，生物多样性逐步回归。治沟造地造的不只是地，更是黄土高原上人与自然和解的可能，让曾经流失的水土留在原地，让曾经出走的人愿意归来。

0: 今年这块田大概可以搞多少产量？
1: 到现在的数量是看的话，大概在10000多斤左右吧。
0: 现在田不够了。
1: 现在田都是起来了。
2: 谢克建家的成员今年又丰收了。谁能想到这片挂满果实的山坡，多年前还是乱石嶙峋、草木难生的荒坡，能有今天这番景象，得益于他当年参与的那项背土工程。2006年起，三峡工程将水位线从135米逐步抬升至175米。为了防止沿江数万亩沃土永沉江底，国家专门立项实施以土培肥工程，将珍贵耕作层迁移上岸，培肥再造，让库区的农业遗产在更高处延续生机。
3: 记得是2006年，7月份，我们接到这个一期一度培肥的通知以后啊，要求在7月15号到9月20号之间要完成，那这坚决不能推迟的。如果一旦推迟的话，既影响了蓄水，也把我们的更好的土壤就没有搬上山。
2: 许多田块不通路，车进不去就修路，路修不通就人背。一筐筐重达170-180斤的耕作层土壤，被无数根坚实的脊梁一寸一寸地托举上山。他们背上去的不只是泥土，更是子孙后代的生计保障。
4: 有的把肩膀皮就磨破了，还有我们的脚板皮也磨皮了。虽然有苦有累，但是他们都没有啊，叫一声苦叫声累，还是坚持要把自己田里的那个土啊要背好，背完啊，复活验收。
2: 上山只是第一步，如何让这珍贵的客土在陡坡上留得住，能产出，以土培肥二期坡改梯工程给出了答案。人们用石块砌起最高达2米多的坚固挡墙，将低于25度的陡坡一寸寸改造为层层错落的水平梯田。这石墙是为千里迢迢而来的沃土量身打造的盔甲。当年数万人从

0: 淹没线下抢救出来的紫土已深深扎下了根，孕育出闻名全国的秭归脐橙。一颗颗金色的果实串起了从种植、加工到电商、旅游的完整产业链，让一方水土真正富了一方人。
1: 好，欢迎我们新进。
0: 如今谢永涛已接过父亲的担子，通过直播电商将父辈汗水浇灌的黄金果销往全国各地。
2: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那个时候把这个土背上来，种下了这些橙树啊，所以才有足够的养分来支撑它，没有他们那时候的一筐土，也就没有我们现在的这一颗果。
0: 三峡以土培肥，稳住了一江清水，护住了两岸青山，更让那数百年光阴孕育出的耕土层化作了枝头累累的金果。稀土如今已成为新时代耕地保护的共识与底线，为子孙后代守住了文明最深厚的根基。
3: 三峡库区以土培肥的做法呢，它是开创了耕地表土剥离再利用的先河。它这样的做法对后来的耕地保护，特别是黑土地保护起到了示范作用。新时代的耕地保护不仅要保数量，让大家吃得饱啊，确保粮食安全，同时呢还要更加注重耕地的质量建设和生态维护，让百姓吃得好，吃得安全，吃得更丰富。
0: 德清莫干山、天目山余脉，这里翠竹连绵，山谷静谧，民宿星罗棋布。其中一家酒店看似寻常，却埋藏着一场大胆而深刻的土地制度变革。2013年，投资者赵建龙买下了山脚下一座荒废多年的旧厂房，打算改造成高端度假酒店。然而这块土地性质属于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根据当时的法律，这类土地无法直接进入市场用于商业开发，项目陷入土地在手动弹不得的漫长停滞。
4: 那买的时候呢，因为没有考虑到这个土地的性质是一个集体土地，集体土地它要走国有出让商业性质的就比较繁琐，所以说在几年下来以后就一直没有，还没有轮到就是说我这块土地就是说从集体土地改为国有出让商业性质的，一直没有做到。
0: 这并不是赵建龙一个人的困境，而是全国高达4200万亩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的缩影。制度的壁垒宛如一道无形的闸门，将本可支撑乡村产业发展的土地资源紧紧锁在旧有的框架之内。2014年底，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审议通过农村土地制度改革3项试点意见。2015年，全国33个试点县、市、区改革全面启动，德清县被列为试点县之一。赵建龙的酒店地处莫干山，又属于村集体，他自己也有投资意愿，这块地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了德清集体土地入市的第一宗。没有县城操作手册，没有模板可照搬，一切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全县地毯式摸牌，规则得从头写起。
5: 整个入市的过程无非体现了4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谁来入市，哪些地区入市，怎么入市，钱怎么分嘛，他卖出来的钱到底怎么弄啊，怎么来处置。
0: 2015年8月19日，在德清县行政服务中心

0: 甘山镇仙潭村的这宗集体土地以协议方式成功出让，成交价为307万元。这标志着德清农村集体土地首次在实践层面与国有土地真正实现了同权同价同等入市。地卖出去了，钱怎么分？这是老百姓最关心的。德清人算了两笔账。
1: 当时要成立农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嘛，我们的村民都是我们的股民，这个土地的出让款84%要归我村集体。县政府这收集了16%的调节金，也就是说把土地的出让款的大部分钱全部留给了集体。都说这个农村集体经营土地入市啊，真的是富了一方百姓。
0: 这一案例的成功实践迅速激活了德清乃至全国范围内巨量的沉睡土地资产。2020年，新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正式施行，明确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可直接入市。这是中国土地制度的关键一跃，它破除了城乡间的二元壁垒，让沉睡的土地获得平等的市场地位。这场改革改的不只是土地权属，更为城乡融合发展打开了制度通道。新时代，中国城市发展逐步迈入存量时代。当增量扩张的粗放模式难以为继，从要空间转向优空间，便成为城市治理必须破解的核心课题。今年78岁的吴志毛，祖辈三代都生活在宁波镇海的南红村。搬迁之后，他住进了城里的新家。每隔几天，他都会回到这片熟悉的土地看一看。
2: 哎呀，这块地啊，原来就是我们南红村的，住宅地。那么拆迁以后呢，这个地方土地啊全部平整掉了，房子都搬迁了，道路也不平，卫生也不好，道路是坑坑洼洼的，是吧？特别是下雨天，那个都要滑的啊。
0: 镇海，这个城镇化率超过90%、坐拥国家级石化产业基地的沿海发达区域，空间开发接近极限，城乡功能混杂，低效用地与生态短板并存。2022年，宁波成为全国首个全域整治试点城市，镇海则成为这块试验田上率先播种的那方沃土。
3: 全域整治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从原来单一要素的整治走向了全域全要素系统化的一个治理。我既要实现耕地改良，也要实现村民增收，也要实现生态环境的效益的提升和改善。他就要把所有的部门叫到一张桌子上，对着那一张图来谋划项目。
0: 一场精密的空间手术随即展开，北部整村搬迁，散落农田集中归并，建设南兰湾现代农业园。中部腾退高耗低效的旧工业，急剧升级为建设胶川制造产业园。南部则为面向未来的甬江科创区预留出洁净的发展空间。这场蝶变重塑了镇海面向未来的空间格局，也让这里的生态悄然焕新。每年3月，数千只白鹭准时归来，它们栖息的林地就在镇海炼化的重工业厂区之内。 石化园区里藏着一座白鹿原。

0: 元，这在全国都极为罕见。
1: 高峰区鹭鸟能达到5000多只，那么这个案例呢，走上了我们联合国生物多样性 COP15 大会。
0: 白鹭对生存环境要求极高，它们不仅依赖镇海炼化厂区内的这片林地，更得益于与外围海天林带的内外呼应，一内一外共同支撑一道生态防护廊道。这道规划全长11公里的海天林带像一道绵延的绿色屏障，为镇海也为宁波守住了生态底线。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稳步开展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作出部署。2026年中央1号文件提出明确要求，这项工作兼具优化空间格局、保障粮食安全、助力乡村全面振兴等多重使命。
2: 我们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是伴随着这个千万工程的不断的迭代、不断的完善的，我们在推进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家的概念，这个家加城乡融合发展、农田的整治啊，加这个绿色发展、加古村落的保护，这等等吧，以土地综合整治来撬动城乡的融合发展，给全国吧先行先试，趟出了一条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的这个浙江样板。
0: 新时代的土地管理早已超越管地本身，成为治国理政的系统工程。2018年，自然资源部组建，由一支队伍监管到底，以一张蓝图绘就全程。这不仅是机构的整合，更是治理理念的升华，彰显了对生命共同体最为严密的守护。
3: 未来土地制度的改革创新是要让我们的耕地保护和林草啊、矿产、海洋等相关的自然资源的保护相协同，来共同守护好国土空间安全底线。要让土地制度呢啊，经过改革创新呢，来适应这些实践发展的需要，要始终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相适应，始终与国家经济发展的大局同频共振。要让我们的土地制度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啊，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更加坚实的基础支撑。
0: 大地是文明的载体，亦是历史的答卷。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土地管理制度的改革承载着国之大者的使命，它关乎14亿人的饭碗，关乎子孙后代的生存空间，更关乎一个民族永续发展的根基。在守护每一寸土地的生动实践中，续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时代新篇，让辽阔的土地既能承载起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历史重任，也能托举起生生不息、绵延不绝的空间未来。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0: 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分别会见俄罗斯总统、乌兹别克斯坦总统、蒙古国总统。
0: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在埃及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0: 李强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代表团。
1: 多国人士积极评价习近平主席在上合组织峰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
0: 各位观众，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大约需要40分钟，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前，面对冷战的深刻教训、三股势力的现实威胁和各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热切期盼，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成为地区国家普遍共识，上海合作组织因此应运而生，并日益显示出强大生机活力。25年来，上海合作组织走过不平凡历程，最重大的发展成就是一步步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开创性提出和始终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最重要的合作经验是找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共处之道，推动地区国家携手建设共同家园。25年后的今天，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零和、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未远去。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4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区域合作走深走实、提质升级。中方将上海合作组织视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的优先区域，将继续办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农业博览会等活动，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天津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未来3年同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加强信息、生物、外空安全合作，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中方愿同各方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平台。中方支持尽早启用上海合作组织4个安全中心，提高成员国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的能力。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统筹

0: 投考虑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特点，构建立法机构、政党、学校、智库、企业、媒体等合作网络，促进民间交往，为成员国睦邻友好注入生机活力。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支持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等民间友好机构发挥更大作用。中方将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并愿继续通过孔子学院、鲁班工坊等项目搭建交流互鉴、民心相通的桥梁。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聚同化异，以对话协商妥处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中方支持上海合作组织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开展示范性合作，倡议继续完善上海合作组织运作机制，提升决策和执行效率，欢迎更多志同道合的国家成为伙伴，共同参与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十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叶尔梅克巴耶夫等参加。与会成员国领导人充分肯定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认为上海合作组织为地区安全繁荣提供重要保障，成为全球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石之一。各方赞赏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为推动组织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同意积极落实2025年天津峰会战略擘画，继续弘扬上海精神，完善机制建设，增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科技、能源、金融、产供链、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携手应对新型安全挑战，续写永久和平共同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应团结协作，提升组织影响力，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25周年比什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会议决定由巴基斯坦接任2026至2027年度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
0: 习近平指出，这次会议聚焦加强联合国作用，构建多极世界，彰显了上海合作组织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担当。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

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绝大多数国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通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上平等拥有一席之地。近年来，全球南方卓然壮大，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多极化大势不可逆转。世界需要怎样的多极化？各国如何参与和推动多极化？国际社会应当凝聚共识，做出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正确抉择。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多边主义、对话协商是关键路径，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要坚持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权力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全球南方国家是多极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多极化的关键力量，应当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要坚持世界上的事由各国商量着办，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制定。联合国权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类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需要更加协同高效。要聚焦发展议题，坚持开放合作，弥合数字和智能鸿沟，让技术革命和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经过25年发展，成功树立起大国之间、邻国之间、大小国家之间关系的典范，成功汇聚起全球近半数人口和1/4经济体量的发展合力。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海合作组织，完全能够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各方应把握历史大势，担当时代责任，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更好发挥上海合作组织作用提出3点建议。第一，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继续发挥优势，挖掘潜能，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连通亚欧大陆多个增长极，相互赋能，彼此成就，共创机遇，共享繁荣。第二，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弘扬上海精神，团结和拓展上海合作组织家伙伴，共同为和平发声，为发展聚力，为合作搭桥，为共赢铺路。第三，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坚持结伴不结盟，对话不对抗，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普遍受益。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蒙古国、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埃及、

0: 窝、土耳其、越南、多哥等其他受邀国家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出席。会议开始前，习近平出席扎帕罗夫为与会代表团团长举行的欢迎宴会，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
0: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普京总统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着蓬勃发展势头。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商组织发展大计，助力组织行稳致远，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普京表示，面对动荡复杂的国际形势，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坚持平等互信、相互支持，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俄中关系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方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活跃高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俄中应不断加强在组织内团结合作，发挥引领作用。俄方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机制、20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支持中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两国元首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中方愿同乌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10年。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致力于深化中乌友好的立场不会动摇，将一如既往支持乌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携手努力，做好两国合作大文章，要高质量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拓展人工智能、荒漠化治理等合作，坚持互利共赢，延续两国地方交流热络态势，加快互设文化中心，扩大教育、减贫等领域合作，促进民心相通，用好双方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合力打击三股势力，筑牢安全防线。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乌两国要共同推动落实

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地区发展繁荣。米尔季约耶夫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不断取得重大发展成就，坚定自信应对全球性挑战。乌方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乌中两国有着深厚友谊，始终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卓识为乌中关系开辟了广阔空间，引领双方各领域合作全面发展。乌方坚定不移发展对华关系，不会因国际形势变化发生任何改变。愿同中方一道深化政治互信，扩大贸易投资，深化农业、交通、能源、矿产、科技等领域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推动双边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乌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国携手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习近平指出，中蒙山水相连，毗邻而居，和平共处、守望相助、合作共赢，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和底色。中方将继续把中蒙关系放在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同蒙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生机活力，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巩固中蒙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相互尊重对方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方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贸易、互联互通、能源矿产等传统合作，挖掘绿色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潜能，打造更多互利合作增长点，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并进。希望蒙方切实保护中资企业合法权益，双方还要加强多边协调和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呼日勒苏赫表示，蒙中是友好邻邦，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睦邻友好。中国的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重大机遇，引领亚洲和世界的发展。深化对华友好合作是蒙古国外交政策的首要方针。蒙方愿同中方不断巩固政治互信，密切贸易投资、工业、农业、矿业、绿色经济等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蒙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涉疆、涉藏、涉港问题都是中国内政。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应对全球性挑战具有重要意义。蒙方愿同中方共同践行。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会见。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出席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夫人扎帕罗娃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配偶集体活动。彭丽媛抵达阿拉尔恰国宾馆时，扎帕罗娃热情迎接。彭丽媛同有关国家领导人夫人观看吉尔吉斯斯坦民族文化展，并合影留念。随后观看文艺表演，彭丽媛表示，欢迎吉尔吉斯斯坦的艺术家们到中国演出交流，让中国观众感受吉尔吉斯斯坦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
和对吉尔吉斯斯坦

0: 本台消息，9月1号在赴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埃及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发表题为《风雨同舟70载，出力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都为人类社会发展贡献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璀璨的文化瑰宝。中埃两大文明虽相距遥远，却彼此欣赏，古丝绸之路绵延千年，友好交往的脚步从未停歇。70年前，中国和埃及正式建交，开启了新中国同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友好合作的大门。70年栉风沐雨，中埃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航向不偏，成色不变，动力不减，成为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和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中埃始终是和衷共济的亲密兄弟，合作共赢的可靠伙伴，友好互鉴的成功典范，平等互信的真诚朋友。习近平强调，中埃两国都处在发展振兴的关键阶段。中国“十五五”开局良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局面。埃及新共和国建设如火如荼，正向着2030愿景阔步前行。中方愿同埃方一道，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携手实现现代化。习近平指出，中埃双方要增进互信，做传承友谊的楷模，继续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把中埃友好的接力棒一代代传下去。要互利共赢，做携手发展的标杆，深化发展战略对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积极挖掘合作潜力，拓展务实合作空间，为中埃互利合作注入不竭动力。要各美其美，做文明交流的榜样，深化教育、旅游、科技、卫生、体育、考古等交流合作，拉紧两国人民相知相亲纽带，为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要并肩前行，做维护公平正义的先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加强多边协作，共同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积极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要携手同心，做中阿中非合作的引领者，扩展中埃成熟合作示范效应，发挥埃及连通阿拉伯世界、辐射非洲大陆的独特区位优势，深入落实构建中阿五大合作格局，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十大伙伴行动，推动中阿中非合作与时俱进、行稳致远。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不忘初心，继往开来，在繁荣复兴之路上相互支持，砥砺前行，共同开创各自国家发展和两国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1: 国务院总理李强一号下午在京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代表团。李强表示，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在北京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方愿同美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拓展互利合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美加强经贸合作是双方内在需求，也是正确选择。中方愿积极推动解决美国来华企业合理诉求，也希望美方切实解决中方关切。希望美中贸委会继续发挥自身影响，促进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0: 美方人士表示，美工商界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充满信心，将继续深耕中国，扩大对华投资，坚定做中国发展的长期伙伴，美中关系的建设性力量。吴正龙参加会见。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光伏装机保持较快增长态势。截至七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占到全国发电总装机的31.5%，成为我国电力装机第一大电源。装机规模扩大的同时，光伏发电量也持续增长。一到七月份，全国光伏发电量达到802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5.5%，在全社会用电量中的占比已达到13%。也就是说，全国每用8度电中就有超过1度来自光伏发电。目前，我国已形成全球最完整、竞争力最强的光伏产业链。初步预计，15-5期间，光伏产业相关投资规模将超过20,000亿元。这两天，全国中小学、幼儿园陆续开学，各地各校以科学探索、安全科普、重走长征路等形式多样的开学第一课，开启新学期。秋季开学，一系列教育新举措落地实施，全国多地中小学持续深化阳光分班政策，通过电脑随机分派、社会监督见证等方式，均衡分配学生与师资资源。义务教育国家课程教材完成新旧替换，新版教材全面落地使用。本学期起，中小学科学课堂推行做中学的教学理念，全面提升青少年科学素养。今年受台风、泥石流等灾害影响，部分校园校舍教学设备受损。目前，广西横州、西藏日喀则等受灾地区学生均已如期开启新学期。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进入第七天，今天上午9:55，西藏自治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灾害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今天，各项抢险救援救灾工作持续推进。在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域，救援人员使用增强式雷达生命探测仪等设备开展搜寻排查，并扩大搜索范围至吉隆藏布河滩。救援道路抢通作业面已经能看到口岸区域。目前，第一批挖掘机械已涉水抵达口岸搜救核心区域。今天，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携带专业装备，组成吉隆口岸堰塞湖联合监测组，做好监测预警工作。目前，各安置点物资供应充足，医护人员实现市、县、镇三级驻点，开展日常巡诊，做好心理疏导。今天，我国对尼泊尔第二批援助物资从深圳起运，预计今晚运抵加德满都。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在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9月17号至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本届东博会首次设立未来空间和科创企业成长赋能展区。近日，中共中央宣传部等12部门联合印发通知，要求在9月集中组织开展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通知强调，围绕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主题，精心组织开展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更好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国防观念，履行国防义务，着力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社会氛围。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主办的大型公益节目《2026年开学第一课》今晚8点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播出。节目围绕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以我们的长征路为主题，深情讲述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进行艰苦卓绝长征的故事，深刻阐释伟大长征精神，教育引导广大青少年沿着革命先辈的足迹继续前行，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1: 多国人士积极评价习近平主席今天在上合组织峰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认为讲话为完善全球治理提供了重要指引。
2: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对上合组织发展提出的主张，在当前形势下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他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

0: 主张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这将继续推动上合组织成为多边合作的典范。
1: 中方提出了多项促进上合组织发展的具体举措，涵盖贸易投资、新兴领域合作。在全球地缘政治动荡、经济发展面临挑战的当下，中国推动多边合作至关重要。
0: 习近平主席提出要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我认为全球治理倡议是化解当前风险挑战的有效途径，有利于维护公平正义、兼顾各方利益的国际秩序。中方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顺应时代需求，前景广阔。
2: 习近平主席的政策主张将继续深化上合大家庭中27个国家的互联互通，对于柬埔寨而言，这是新的发展机遇。中方的四大全球倡议助力上合组织携手共进，实现共同繁荣。
3: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积极倡导多边合作，推动不同国家加强对话，凝聚共识，为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释放更多积极信号。
1: 2013年以来，习近平主席每年都出席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习主席始终关注上合组织发展前景，着眼人类共同利益。这与上海精神中的谋求共同发展高度契合，为全球南方国家发展创造新机遇。
0: 25年来，上合组织持续拓宽合作领域，中国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与上合组织的价值理念、发展方向高度一致，为多边合作提供了清晰的行动指引。
1: 上合峰会传递出积极信号，继续推动落实习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这一倡议坚持开放包容，强调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这有助于我们减少分歧，寻求共识，打开对话与合作的大门。
3: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吉尔吉斯国立大学联合举办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系列著作读书分享会《读懂中国之治》特别节目，在总台 CGTN 俄语频道和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同步播出。分享会上，吉尔吉斯斯坦国务秘书科伊奇耶夫等嘉宾表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与时俱进，并不断丰富发展，为当代中国长治久安与持续进步提供了根本遵循。吉方期待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也能为吉尔吉斯斯坦的振兴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4: 再来看国际快讯。
3: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今天在记者会上表示，针对日本和美国等国近期计划举行的联合军演，俄外交部已向日本驻俄大使馆提出交涉。扎哈罗娃说，俄方已明确告知日方，在俄罗斯东部边界附近进行挑衅性军事活动是绝对不可接受的。伊朗武装部队8月31号称，美军仍在利用地区国家的领土对伊朗实施侵略行为，伊朗对此绝不容忍，将在尊重邻国主权的前提下对侵略予以更强烈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一天称，伊朗打击美军基地的行为一定会得到回应。美国国防部当天称，与美军工企业达成协议，提升爱国者导弹和萨德系统拦截弹的产能。
4: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5: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4: 再见。

0: 这件文物是明万历的金丝翼扇冠，整体犹如轻纱一般薄透。金冠用518根0.2毫米的金丝编织，却难以找出一处接头。这件文物采用的就是花丝镶嵌工艺，它与清乾隆时期的金瓯永固杯都是花丝镶嵌技艺的经典代表。花丝镶嵌是一门金与火的艺术，金代表花丝用料的金和银，而火是指花丝镶嵌离不开火的灼烧。每件作品的制作过程自始至终都需要火来辅助。花丝镶嵌又名金银细工，主要使用金银等材料，通过錾刻、编织、镶嵌宝石、珍珠等工序制成工艺品。由于制作工艺复杂，用料考究，是一门中国传统的宫廷艺术。这些精美的花丝镶嵌作品就出自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袁长钧之手。近期袁长钧正在设计创作一件龙舟作品。
1: 我们一说我们都是龙的传人，我们经常一说龙舟呢一帆风顺，就是把我这些所有的这些思想祝福以它作为一个载体，以这作品作为一个载体去展现出来。
0: 袁长钧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花丝镶嵌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他设计制作的很多作品都曾荣获工艺美术界的各大奖项。作品《凤凰秋秋》获得北京工美杯金奖，作品《盛世太平》获得中国工艺美术百花杯金奖。这次他设计的这款龙舟希望能有更多的突破。
1: 花丝镶嵌的作品啊，一般呢体量比较小，尤其是在咱们古代啊，很少有大型的作品去出现。我创作一件大型的作品，第一有一个大的体量，第二呢就是让它承载的工艺啊更多，对这个观者的视觉产生一个震撼的效果。
0: 袁长钧虽然将设计图纸描绘完成，但创作的工作并没有结束。由图纸变为立体的作品并不是简单的照搬，这次他要亲自完成塑模的工作，并运用了石膏雕刻的方法制作立体模稿。
1: 有了这么一个立体的造型，我会发现它很多相对不合理的，在这个过程中我就去调整，换另一个人来塑形，他可能不能发现这个问题，因为设计不是他的初衷。
0: 在塑造立体模型的过程中，袁长钧发现船身的长度似乎不足以承载船上复杂的楼阁。为保证楼阁的完美呈现，袁长钧将整体船身加长了10厘米。对于一件花丝镶嵌作品来说，10厘米的修改将是一个非常大的工程，这意味着之前的工作将要全部推倒重来。
1: 你调整了10公分，那就是一个非常大的。如果说不是我来做这个塑模，换成另一个设计师来塑模，他可能不会发现这个，他不会做这么大的调整。我不管他我用多长时间，或者说我用多少材料，我只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这样这件作品呢达到我自己的满意。做的这个是錾刻的部分。

0: 你就说下边船身上这些龙的这个造型这个纹样这一块，赤胎藏客呢更体现的那种阳刚之气啊，花丝呢相反呢体现的那种就是说阴柔之美。
1: 袁长君做的这件龙舟作品，船身部分采用錾刻工艺，錾刻是考验创作者美术功底的部分，用锤子敲打推动錾子在素坯上走形，图案就在制作者深深浅浅的手上功夫中展现出来。对于袁长君来说，錾刻的工具必须趁手，很多工具都由他亲手制作。
0: 你看錾刻它工具更多，但是都是自己手工制作的。錾刻呢人说这个三分看手艺，七分看工具，所以说就是这样积累下来的。要是像以前这种老师傅们之间是绝对不让别人用他工具的。那个时候我记得我学徒的时候，最早那个锤子一锤子下去，啪，正好砸在自己手上，第一锤下去砸在那个位置上，把手砸破了，没理他，继续砸，第二锤下去又在原来的位置上又砸了一锤，而且非常准。你现在合着眼我也不会砸到手，就是你不断的熟练，不断的练习。我要求对作品的苛刻，对自己要求的苛刻，甚至说你自己所用的工具都要求非常非常苛刻。
1: 袁长君的这件龙舟作品融合了錾刻、掐丝、镶嵌、点缆等技艺，几乎涵盖了花丝镶嵌的所有工艺，这对于一般作品来说已经是非常大的挑战。再加上这件作品的设计高达1米，对于制作来说更是难上加难。袁长君制作每一步都十分谨慎，思考再三。
0: 你像这种大体量现在这个达到了1米，片厚最起码在1.2毫米。那如果把一个花丝细到说0.0几毫米啊，这么一个丝和这么厚的一个片去结合焊接，如果你一个把控不好，你这个片还没有烧红呢，你的丝完全已经融化了，我们行内说一说了活了。采活一直说紧走锤子慢走钻，为什么？简单的敲击一下，我就这么一下，它是不是一个点？
1: 在袁长君昌平的工作室中，能看到很多90后制作者的身影。能够参与制作像龙舟这样的大型作品，对于年轻人来说成长很快。袁长君通常会让他们大胆尝试，不怕试错。
2: 这一开始跟老师一起塑模，我就完全的不敢下笔，就是不敢下那个雕刻刀，老师直接就把他的鼻子砍下来了，然后就说你就把它改了，你就把它弄好，你不要不敢弄。他觉得我不敢动笔，他说你这样动了又怎么样，我们还能给它修复好。当时已经弄得很完美了，之前的那个就不要了，就从头做了。
0: 所以说你不能吝惜这种材料。说我们的成长其实也是可以说是拿金银堆起来的，我们做什么工作啊，都应该有一种这具备这种工匠精神。我是属于从小的喜欢画画，而且上学也学画画，可是呢参加工作以后，那个工作呢和美术这个块儿又没有关系。
1: 起初袁长君在粮食局工作，收入高且稳定，是人人羡慕的铁饭碗。但由于对手工艺的热爱，袁长君经常在业余时间去工艺厂学习花丝镶嵌。工艺厂的老领导看到这位年轻人对这门手艺如此热爱，便向他发出了邀请。出于对工艺美术的热爱，袁长君毫不犹豫地放弃了难得的工作机会，选择从零开始学习花丝镶嵌。正是这个固执的选择，也让袁长君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0: 当时我的月收入已经是全家起来已经是800多，换了一个新的一个工作，工资100块钱，天地之间的差别。可以说就是我自己一个人的时候我能忍，因为你的选择给你的家人，让他们都跟你一起。

0: 啊，受苦的时候，这是我心里最痛苦的时候，后悔过，肯定有过，但是它只是一瞬。你想不想过放弃？啊，不可能。第一，对美术的喜欢，啊，是一种动力。还有就是呢，啊，当时想到的就是，还要有一技之长，技能改变人生。
1: 巨大的收入差距并没有让袁长军放弃，生活中的压力迫使他只有在学习工艺和深入创作中才能得到释放。经过近十年的历练，他终于可以证明自己的坚持没有白费。从2000年开始，袁长军先后为数百件文物进行修复与复制。2014年，袁长军参与设计的繁花花丝手包系列套装，让全世界看到了中国传统的花丝镶嵌工艺。龙舟每一个零部件的制作都要经过反复焊接、清洗焊药、再焊接的过程，把一根根细如发丝的金银花丝焊接在器物上，每一次焊接都有损坏的风险。在这件龙舟作品中，袁长军的设计更是增加了焊接的难度。2厘米的门窗要求可以开合，毫米大小的轴体焊接成为一个巨大的挑战。
0: 最难的就是焊这个轴，四个点的焊接，啊，两个轴焊在等于焊在窗上，两个轴焊在框上，但是这个时候是需要同时焊。你同时焊的时候呢，可能一不小心就会把这个轴焊死了，焊死了以后焊死一个整个报废。啊，焊接顺序这是要非常严格的掌控的，你是哪先哪个在先，哪个工序在后，这绝对不能颠倒。学徒的时候师傅说过这样的话，把顺序颠倒了比吃错了药还难受。没有个10年8年的这个基本功，这个功夫啊，这个是做不了的。因为像这一类的大件的作品呢，可能再过个几十年，甚至说几百年，可能就是文物。说现在呢，他们把它全都是活的，都可以随时，假如哪个部件出了问题，可以把这部件拆下来就可以修。从近代来说，就包括我自己个人的作品来说，它不算最大的件，只有你自己不断的追求更完美，才能提高你自己。
1: 制作这件龙舟作品，袁长军经过了数次组装修改，出现任何不满意他都重新调整。在袁长军的眼中，没有一件相同的作品，只有精工细作才能世代传承。
0: 我们做什么工作啊，都应该有一种具备这种工匠精神，永远的追求完美。用一句话概括，干到老，学到老，这是从我师父教给我的。

0: 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中国》。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7: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前，面对冷战的深刻教训、三股势力的现实威胁和各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热切期盼，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成为地区国家普遍共识，上海合作组织因此应运而生，并日益显示出强大生机活力。25年来，上海合作

组织走过不平凡历程，最重大的发展成就是一步步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开创性提出和始终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最重要的合作经验是找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共处之道，推动地区国家携手建设共同家园。25年后的今天，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零和、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未远去。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4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区域合作走深走实、提质升级。中方将上海合作组织视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的优先区域，将继续办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农业博览会等活动，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天津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未来3年同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加强信息、生物、外空安全合作，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中方愿同各方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平台。中方支持尽早启用上海合作组织4个安全中心，提高成员国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的能力。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统筹考虑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特点，构建立法机构、政党、学校、智库、企业、媒体等合作网络，促进民间交往，为成员国睦邻友好注入生机活力。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支持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等民间友好机构发挥更大作用。中方将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并愿继续通过孔子学院、鲁班工坊等项目搭建交流互鉴、民心相通的桥梁。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聚同化异，以对话协商妥处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中方支持上海合作组织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开展示范性合作，倡议继续完善上海合作组织运作机制，提升决策和执行效率，欢迎更多志同道合的国家成为伙伴，共同参与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10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
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己做出更大贡献。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叶尔梅克巴耶夫等参加。与会成员国领导人充分肯定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认为上海合作组织为地区安全繁荣提供重要保障，成为全球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石之一。各方赞赏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为推动组织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同意积极落实2025年天津峰会战略擘画，继续弘扬上海精神，完善机制建设，增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科技、能源、金融、产供链、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携手应对新型安全挑战，续写永久和平共同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应团结协作，提升组织影响力，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25周年比什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会议决定由巴基斯坦接任2026至2027年度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
0: 习近平指出，这次会议聚焦加强联合国作用，构建多极世界，彰显了上海合作组织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担当。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绝大多数国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通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上平等拥有一席之地。近年来，全球南方卓然壮大，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多极化大势不可逆转。世界需要怎样的多极化？各国如何参与和推动多极化？国际社会应当凝聚共识，做出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正确抉择。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多边主义、对话协商是关键路径，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要坚持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权力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全球南方国家是多极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多极化的关键力量，应当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

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要坚持世界上的事由各国商量着办，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制定。联合国权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类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需要更加协同高效。要聚焦发展议题，坚持开放合作，弥合数字和智能鸿沟，让技术革命和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经过25年发展，成功树立起大国之间、邻国之间、大小国家之间关系的典范，成功汇聚起全球近半数人口和1/4经济体量的发展合力。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海合作组织，完全能够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各方应把握历史大势，担当时代责任，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更好发挥上海合作组织作用提出3点建议。第一，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继续发挥优势，挖掘潜能，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连通亚欧大陆多个增长极，相互赋能，彼此成就，共创机遇，共享繁荣。第二，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弘扬上海精神，团结和拓展上海合作组织家伙伴，共同为和平发声，为发展聚力，为合作搭桥，为共赢铺路。第三，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坚持结伴不结盟，对话不对抗，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普遍受益。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蒙古国、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埃及、老挝、土耳其、越南、多哥等其他受邀国家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出席。会议开始前，习近平出席扎帕罗夫为与会代表团团长举行的欢迎宴会，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当地时间9月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离开比什凯克时，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等到机场送行。

各位观众，这里是埃及首都开罗国际机场。当地时间9月1号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这里，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0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适逢中埃建交70周年，这次访问对两国关系发展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特殊重要意义。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塞西总统夫妇到场热情迎接。

0: 礼兵分列红地毯两侧致敬。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埃及政府和埃及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传统友谊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和衷共济，合作共赢。近年来，我同塞西总统一道引领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两国政治互信牢固，互利合作成果丰硕，多边协作密切有力，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这次访问期间，我将同塞西总统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画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埃及大使廖立强也到机场迎接。
1: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9月17号到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主题是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中国与东盟经贸关系日趋紧密，中国连续17年保持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
2: 据介绍，2025年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额首次突破1亿美元大关，达1.05万亿美元。今年1至7月，中国与东盟贸易总额同比增长24.7%，占同期中国外贸总额比重上升至21.8%，投资合作持续提升。截至2026年7月，中国同东盟累计双向投资额和中国企业在东盟累计完成工程承包营业额均超过5150亿美元，一批重大合作项目扎实推进。
3: 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升级议定书已正式签署，双方自贸合作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将拓展至数字、绿色、标准、产供链等新兴领域。
1: 记者9月1号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前7个月，中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软件业务收入稳健增长。
4: 今年前7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89785亿元，同比增长9.2%，软件业利润总额超过1亿元。同比增长1.3%，软件业务出口406.1亿美元，同比增长12.2%。分领域运行情况显示，软件产品收入稳定增长。前7个月，软件产品收入占全行业收入比重为21.6%，信息技术服务收入继续保持2位数增长。今年1到7月，信息技术服务收入同比增长10%。占全行业收入的68.7%。
1: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9月1号进入第7天，西藏自治区举行哀悼活动，悼念遇难同胞，各项抢险救援工作也在全力推进。
5: 上午9点55分，西藏自治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灾害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各项抢险救援救灾工作持续推进。在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域，救援人员使用增强式雷达生命探测仪等设备开展搜寻排查，并扩大搜索范围至吉隆藏布河滩。救援道路抢通作业面已经能看到口岸区域，目前第一批挖掘机械已涉水抵达口岸搜救核心区域。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携带专业装备，组成吉隆口岸堰塞湖联合监测组，做好监测预警工作。目前各安置点物资供应充足，医护人员

0: 实现市县镇三级驻点，开展日常巡诊，做好心理疏导。
1: 在一号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在回答中国和尼泊尔在救灾方面的合作相关提问时，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将继续大力支持尼方救灾，加强防灾减灾等领域合作。
2: 中尼双方在气象、水利、防灾减灾等领域一直保持良好的合作。灾害发生之后，中方同尼方就人员搜救、信息共享、防止次生灾害等保持着顺畅沟通，持续向尼方提供气象、水文等资料，开展专业的会商，提供相关的预警信息。中方将继续大力支持尼方救灾，加强防灾减灾等领域合作，维护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
1: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9月1号表示，一旦美国恢复履行伊美于今年6月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伊朗将立即做出对等回应。
3: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8月31号表示，动荡不符合地区任何国家的利益，因此必须携手合作，共同维护地区的安全、经济和发展。佩泽西奇扬还说，伊朗不寻求战争，但面对侵略将做出果断回应。伊朗外长阿拉格奇8月31号也呼吁美国履行承诺，恪守美国总统签署的文件。阿拉格奇称，美国必须重新履约，才能让一切重回正轨。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8月31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在尊重邻国国家主权的前提下，绝不容忍任何侵略行为，并将对此类行为予以更加强烈的回应。伊朗央行行长赫马蒂9月1号称，关于伊朗经济崩溃的说法毫无根据，尽管遭受美国制裁，伊朗仍持有充足外汇储备。美国财长贝森特8月31号表示，伊朗之所以采取武力手段猛烈反击，是因为其在经济战中节节败退。贝森特称，美国经济施压的目标是创造一种促使伊朗愿意坐到谈判桌前的局面。贝森特认为，美国的经济孤立行动将促使伊朗寻求达成协议，该行动加上封锁措施，已使伊朗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
1: 在美伊双方时隔1个月再次交火后，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31号威胁称，将对伊朗发动进一步打击。
3: 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表示，对伊朗的袭击一定会有回应，我们将狠狠打击他们。特朗普称，美国防空系统拦截了所有能够造成破坏的伊朗导弹，并且美国对伊朗实施的新经济制裁正在产生重大影响。此外，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新一轮打击并不意味着重启全面战争。特朗普称，伊朗的经济与军事实力已经遭到了严重削弱，但他警告说，这不代表我们不会教训他们，后续情况有待观察。当被问及是否会对伊朗使用核武器时，特朗普称没有必要，理由是伊朗在军事上已经彻底落败。还有记者问，是否担心对伊朗的长期军事行动会削弱美军应对其他威胁的能力。特朗普称，美国与伊朗的战争只是一场小战争，它的确消耗了大量弹药，但美国可以从世界各地的弹药库调拨。特朗普同时表示，目前没有调拨武器弹药的需求，因为没有人敢招惹我们。当地时间8月31号，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三位美国官员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及其高级助手一直在考虑在霍尔木兹海峡发动有限打击。路透社评论称，最新这次交火凸显出一场越来越依靠制裁、封锁与经济施压手段开展的冲突仍会迅速重新滑向军事对抗。尽管美伊双方似乎都无意重启全面战争，但均释放信号称已做好应对后续袭击的准备。
1: 近年来，中国创新药加快走向国际市场。在德国，从大学医学中心的科研和临床到当地药房的实际使用，中国中药创新药正在进入欧洲的医疗和用药场景。从走进来到用起来，中国创新药如何适应欧洲，又能否进一步走向更广泛的应用？让我们跟随记者去看一看。
4: 我现在在德国汉堡大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岛内关注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民进党当局在炒共谍，结果翻车。美媒发布大陆公台最新兵推，称澎湖是关键。台湾九合一选举展开登记，蓝绿白选战态势更趋明朗。不过，有分析认为，国民党正面临两大危机，如何化解考验郑丽文智慧，哪些危机正浮上台面？稍后由两岸嘉宾详细解析。

0: 25周年。25年来，上合组织已经发展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岛内各界如何看待上合之合？一起来看报道。成立之初，上合组织确立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从安全与经济合作双轮驱动，到建设团结互信、和平安宁、繁荣发展、睦邻友好、公平正义的五个共同家园，上合组织建设与合作取得一系列开创性成果、历史性成就，国际影响力和感召力日益增强。
1: 不管是在区域的安全上面呢，还有就是在经济发展上面呢，一直啊扮演着啊非常重要的角色。因为啊中国大陆呢秉持着协商解决所有的问题的精神呢，啊这个呢已经获得啊世界各国啊的瞩目啊。我想哈，台湾民众啊应该透过各种不同的管道来了解啊这些合作。
2: 我诚挚的希望两岸之间哦，一定要能够延续 ECFA， 促进两岸的经贸交流合作，同时两岸也可以强强联手，这个共同这个在世界上，然后创造经济奇迹啊！
3: 我想这也是大家最想看到的，包括两岸的旅游观光市场，还是要回归到务实的，让这个人员呢先能够流动起来，把相关航点航运的阻碍要能够慢慢的把它扫除掉，那我想应该台湾要能够往这个方向来走。
0: 综合台媒报道，日前有民进党支持者在台北偷拍一名男子的电脑画面，妄称发现所谓大陆间谍。随后有民进党籍民意代表也在社交平台发文跟风炒作，高调要求查明此事。然而台湾警方调查之后表示，该男子当时正在阅览投资理财课程，整起事件完全是误传。据中时新闻网、联合新闻网等台媒报道，日前一名男子前往台北车站地铁月台等候有人，候车期间打开电脑收看网络理财直播课程，因课程讲解老师的代号为二战区光合系统，屏幕显示出相关文字，不料竟被青鸟拍下发布到社交平台。民进党籍民意代表随后也在社交平台转发渲染所谓，这绝对不是单纯使用电脑，而是严重的涉及台湾安全的问题。然而台警方调查后表示，该名高姓男子告诉警员，他当时在收看线上投资课程，屏幕才会出现二战区光合系统等文字，与谍战无关。警员核查后确认与高某陈述内容一致，研判整起事件纯属是误传。
4: 被脑补成共谍在台湾的情搜，民进党更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之下加油添醋，引发民众的恐慌。
5: 太搞笑了吧，人家在看一个理财的东西马上就变共谍了，全台湾都是共谍啊，好可怕啊。
0: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美台军事勾连的最新消息。近日路透社发布所谓大陆攻台最新兵推，称澎湖是关键。近日台媒援引路透社报道称，距台湾本岛约50公里的澎湖群岛拥有约90座岛屿与岛礁，是重要前线据点。当地守军除了强化防御，也部署长城导弹与无人机。报道称，若解放军要把大批兵力送往台湾本岛，澎湖便可能成为其进攻路线上无法忽视的军事据点。另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根据台湾2027年防务预算，台海军将于2026年至2029年编列360亿元新台币预算，筹购280架舰载智慧垂直起降型无人机、140套导控系统、82辆运输载具。据了解，舰载智慧垂直起降型无人机是台湾对美的商购案。该型无人机可在狭窄空间或舰载甲板上垂直起降，并能平稳切换至水平巡航模式。台湾《中国时报》评论认为，根据美国智库近期估算，美国军工产能扩充需要数年，这是美国目前真正让盟友担心的能力问题。这些现象不是以美，而是客观事实。对台湾而言，这个问题尤其重要。赖清德应清醒认识到，以美谋独注定是一场空，美国无心亦无力军事干涉台海。台湾九合一选举开跑，蓝绿白三方竞逐激烈，郑丽文坦承国民党内部存在焦虑，但也有自信交出满意成绩单。此次选战究竟有怎样的胜负指标？民进党选情不振，还将使出什么招数？请收。

0: 看本期海峡两岸，九合一选举开打，郑丽文为何焦虑？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台湾九合一选举展开登记，蓝绿白选战态势更趋明朗。不过，有分析认为，国民党正面临着两大危机，如何化解考验着郑丽文的智慧。究竟哪些危机浮上台面了呢？而国民党又将如何应对？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林明正先生，天津南开大学台湾政治研究中心主任黄清显先生，北京全国台湾研究会理事郑健先生，欢迎三位。首先，我们来关注岛内九合一选举的相关情况。进一个短片，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称，台湾选务部门表示，2026九合一选举于8月31号起进行候选人登记，将于11月28号举行投票。换言之，岛内各县市候选人将陆续确定，选战形势进一步明朗化。岛内的九合一选战呢，也是正式开跑了。这两天各方参选人都在忙些什么？同时，他们又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为自己造势和与民众拜票的呢？林先生，
1: 各个候选人呢、到时候呢，到这个登记的现场，可以说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有的呢，过去曾经有这个办这个包青天的，说要来这个为民伸冤、为民请愿。那或者是有的呢，穿上这个新娘礼服啊，然后说要嫁给这个选民或选区，目的呢就是希望可以让这个媒体啊加以报道，那可以让自己呢有上这个版面的机会哦。那随着这个登记完了之后呢，我想各候选人就开始进入正式哦这个选战的流程哦。那候选人呢一整天可以说是非常的忙碌哦。早上通常呢会先到这个公园呐、因为有很多晨起运动的民众嘛，跟他们拜票。那这个到了这个7、8点、8、9点以后啊，上班时间的时候呢，要到路口去向大家挥手致意，告诉大家说有这么一号人物啊在选举。那这个等到9点以后啊，随着这个上班的人潮啊渐渐减少了，这个时候呢就可以刚好到这个市场去，因为很多这个妈妈啊家庭主妇这个时间呢可能刚好到这个菜市场去买菜，所以呢又可以借这个机会跟他们这个拜拜票、拉拉票。那随着呢午休过后呢，慢慢啊到了这个下班时间、啊，要再嘛到路口，或者呢到台湾呢叫做捷运站，大陆可能类似就是这种地铁站了、啊，到地铁站的出入口去跟民众拜票。那如果再到了晚一点的时间呢，那当然呢，就是到这个夜市啊去跟这些吃晚餐啊、吃宵夜的民众啊打打招呼哦。我想这个就是呢候选人呢、啊。一天的这个主要的行程哦。
0: 那么目前蓝绿白三方各自在哪些县市保有领先的优势？而对于台媒列出的这样一份胜负指标，黄先生您又怎么看呢？
2: 那我们如果从整个现在的态势来看，我们可以看到国民党在台湾地区的北部、中部、东部以及离岛还是有它相对的优势。那至于民进党呢，当然南部是它的优势地区。那至于民众党，就像我们刚刚所说的，在新竹还是它一个比较强而有力的地方。那如果从指标性的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可以看到国民党目前在新北市、在彰化县、在宜兰县、嘉义市乃至于新竹县现在面临的一些困境，这个部分可能是国民党比较需要去注意的。那至于民进党的部分，我们可以看到高雄市乃至于澎湖县都是他现在面临很大的挑战。如果高雄市失去了，那相信对于赖清德他角逐2028年是一个很大的冲击。那至于民众党的部分，他目前还是必须要去固守他新竹的部分。那主要民众党还是在于他希望争取更多的县市议员的席次，因为他必须突破在台湾地区第三小党的魔咒，这是民众党在今年的选举里面特别重视的。
0: 但是现在民进党的选情呢，还是陷入到了困境当中。面对这样的态势，您认为赖清德是不是已经坐不住了呢？
3: 赖清德当然坐不住了。他现在呢，这个在台湾在这个选举中搞一个百日抢救活动。什么叫百日抢救？就是说这个候选人呢已经岌岌可危了，所以说要进行抢救。以往在台湾这种

选举中啊，他这个抢救一般都是选前投票选前一周的时候才进行这种活动。那你想想，他现在他就要去抢救，那就说明呢非常的危险了。赖清德呢把

0: 连续台风，连续暴雨，很多地方的洪水泛滥，可以说呢灾啊情是很严重的。但是呢，他的行政部门负责人卓荣泰，他不是想的如何去救灾，而是想着朝野斗争，说我现在没有办法去看灾，为什么呢？因为呢，这个国民党啊，民众党拦住了预算，所以我没有钱去。那么你想想，这个同样一个卓荣泰，为了看一场球赛，他能够花几百万包机去。现在的关键是呢，他们不但对这样一些状况摆出不认错，还发动绿营啊，侧翼1450去给他保驾护航，居然呢说出这样的话，说你看看这个水淹了，把屋子泡在清水里边，这不就成了威尼斯了吗？我觉得这样的话都居然能够说得出口，这就是他堂而皇之的去欺骗选民。
1: 确实如您所说，虽然赖清德自己呢已经是急得火上房，但是民进党内部各派系都在看他的笑话。而反观国民党方面，郑丽文面对选情又作何表态呢？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日前，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接受新加坡联合早报专访，被问到年底台湾九合一选举结果如果没有达到预期，是否会请辞。郑丽文坦言，嘉义市、彰化县等部分县市确实存在问题，国民党内部也有些焦虑，但他仍然有信心，最后可以交出一张让大家满意的成绩单。我们看到日前郑丽文在接受媒体专访的时候表示，目前国民党内部呢是存在焦虑的，那么这份焦虑的来源到底是什么呢？林先生，
2: 那现在呢放在这个郑丽文眼前啊，最困难的问题就是这个彰化县的问题哦。彰化县呢现在虽然是这个蓝营在执政哦，那可是呢现任的这个县长啊，他本身呢似乎没有意要交棒给现在在彰化的这个实力派，一度提出来说要交棒给这个新北市副市长刘和然，可是呢刘和然本身没有意愿，最后呢这个国民党中央啊郑丽文不得已只好征召了这个魏平正，结果呢这一征召可以说是两边不讨好，那所以呢也陆续啊有很多人开始放话说，如果啊这个2026选不好，那是不是呢郑丽文呢就要选择这个下台哦。我想呢这里面啊可以说是内部啊很多的这个因素啊，包括之前呢、啊、曾经跟郑丽文抢这个党主席这些亲美建制派啊，可以说现在呢都是虎视眈眈啊在觊觎啊郑丽文这个位置。那可是呢我必须说整体情况而言呢，对郑丽文来说也不是坏到这么一个绝境，因为大体上而言呢、只要能够守住大多数的这个蓝营县市哦，尤其是最重要的是这个新北市哦。那新北市的李世川呢，他为人呢相对呢比较是技术官僚，也比较憨厚一点，所以目前看起来虽然在声势上确实是输或部分的这个小输啊，这个输巧会，但我想呢后续稳扎稳打胜选的机会还是在的。也就是说郑丽文第一个2026只要守住几个重要的大的蓝营的主要县市，小的地方丢掉或是部分的这些地方也许可以拿回来哦，那对这个郑丽文呢都是加分的。
1: 那么除此之外，国民党还面临着哪些外部压力呢？黄先生，
3: 首先第一个就是这种攻击性的负面选举。我们闽南语说民进党在选举的时候常常会出奥博，这种奥博意思就是说他会采取譬如说这种假信息，或者是这种把别人给抹黑抹红这样的一个招数。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台北市的沈柏阳，他一天到晚追着蒋万安打，甚至于连高雄的赖瑞龙都跨境想要来打这蒋万安，因为蒋万安现在有高的支持度，他们想要来蹭热度。更重要的是他们希望把蒋万安绑在台北市，这样就不能在全台湾去助选。那第二个，我们甚至于可以看到蔡英文他本身都到新北、台东乃至于基隆希望去帮民进党助选，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民进党对于这次不利的这种选举氛围极其希望能够发挥更多在政策资源上的优势。那第三个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一种结构性的这种媒体氛围的问题，每次出现一个事情出来之后，民进党的这些侧翼总是会去攻击国民党的候选人， 但是同样的标准却对民

0: 进党的候选人特别的宽厚。那这个部分呢，确实是国民党这几年一直想要往前去推进的，也就是说要让民众不要迷失在这些假讯息里面。那第四个就是属于蓝白河的问题，在这个蓝白河出现问题的时候，民进党就开始会去操作这种绿白河，试图去分化蓝白河。但我们也要知道，如果蓝白没有河，在台湾的这个发展上其实是有很大的这些困境，这些都是国民党面对外部压力所必须重视的。
1: 虽然面对外部诸多的压力，但是郑令文表示他还是会努力，最终呢给大家交上一份满意的成绩单。那么您认为他的这份底气从何而来？同时他又会怎么做呢？
2: 他的底气第一个呢，来自于呢他的政策路线的这样一种坚定性，就是他从他一当党主席开始，他一直就是主张九二共识、和平发展，那么反对民进党的这种倒行逆施，这样一些这个坚定的政策主张，而且在任何的这种内外压力下，这种不妥协，实际上呢就解决了国民党呢这些年来长期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我这个政策的犹疑、不确定，甚至有的时候拿香跟着某阵营去拜，那么使得广大的基层党员呢坚定了信心。那么第二呢，巩固基本盘。那么最基本盘中的基本盘，当然就是黄复兴党部，就是台湾的这种退役军人及其亲属这样一个群体，这个号称国民党的铁票部队，郑丽文呢迅速地把它恢复了，而且呢不但恢复了，层级还提高了。那么第三个，当然呢在这个高层关系的处理上，那么他呢也恰当地做了一些处理。郑丽文呢能够呢坚定地啊这个采取一些呢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方式，那么尽量地消除这些负面影响啊，这个扩大这种正面影响，使得这个党整体上呢保持了一种团结的这种姿态。那第四个，当然呢还有他的这种灵活的这个手腕，那使得整个的这个各个方面呢达到了一种调和顶奶的这样一种作用。
1: 台湾九合一选举开跑，蓝绿白三方竞逐激烈，郑丽文坦承国民党内部存在焦虑，但也有自信交出满意成绩单。此次选战究竟有怎样的胜负指标？民进党选情不振还将使出什么招数？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九合一选举开打，郑丽文为何焦虑？有台舆论分析称，如今国民党还面临着另一个潜在危机，也就是蓝白合作是否出现裂痕。虽然选举临近，但是蓝白之间的合作却在竹北市出现争议，接下来能否完成协调引发关注。连线上来帮我们介绍一下目前竹北市的选情状况。那么在这个地方，为什么蓝白合作突然会出现裂痕了呢？双方都做出了怎样的表态？
3: 在这个整个蓝白在提名候选人的过程当中，民众党主席黄国昌曾经跟这个现在就是国民党的新竹县长的提名人徐新颖有过默契，也就是说白营呢在新竹县的选区全力支持这个徐新颖，可是呢把竹北市长这个区的候选人呢让给白营，这是当时呢黄国昌跟这个徐新颖的这个默契。那为什么民众党这么在意这个竹北这一区呢？当然是因为柯文哲在之前选举的时候在竹北的票拿得还可以。那目前呢现任的竹北市长呢是民进党的郑朝芳，可是他目前呢已经确定要转战了新竹县长，所以呢这个位置目前是空出来的。那这个民众党就认为说他们在这边可能有一点机会，可是呢我们看上一次的选举竹北市这个区蓝白在上一次都有提名人，但是呢票数加起来都输给郑朝芳，也就代表说这个地方蓝白合作未必赢，但是呢不合作肯定要输。可是呢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就是徐新颖确定获得了国民党的提名，而民众党也确定会支持他，但是呢后续的这个徐新颖却这个翻脸不认人。竹北市长现在呢他们要推自己人，不愿意礼让给这个民众党了。所以呢目前看起来整个竹北的情势确实造成蓝白河很大的裂痕。也确实在网络上很多的小草对这件事情非常非常的反弹。那我想呢目前看情况呢还在可控的范围之内，因为我们可以看到黄国昌针对整个蓝白河呢还是

0: 相对呢比较采取一个合作的态度。
1: 而郑丽文日前在接受媒体专访的时候表示，他会继续稳健推动两岸交流，促进两岸和平。那么黄先生，您认为这是否是蓝营取得胜选的一个加分项呢？
2: 当然是胜选的加分项。我们可以从郑主席的这段话里面，我们可以看出三点。第一个，要稳健的回归到国民党自己的党章。国民党党章的第一条就是要实现统一的国家，而且又把坚持反对台独、坚持九二共识写进党章里面。所以我们要让更多的台湾同胞理解，九二共识才是两岸共同的政治基础，也就是定海神针。第二个，要稳健的去告诉台湾人民，也就是在选举的政见上能够去表达两岸和平发展的重要性。两岸如果能够一起来发展，这个才是台湾最大的财富，才是台湾未来要走的路。第三个，就像刚刚郑老师所说的，蓝白合现在面临了一些困境，不过我们认为只要稳健的把蓝白合提升到一个更高的这种两岸政策的层次，也就是说要让台湾的选民看到蓝白合不是政治权力，不是政治资源的分配，蓝白合要的是什么？蓝白合要的是让台湾人民能够过得更好。如果要让台湾人民过得更好，我们就必须要去拨乱反正，把民进党现在对于两岸这样的一个错误政策回归到两岸和平发展。因为唯有两岸和平发展，人民才能安居乐业，蓝白合才能够真正实现它的这种价值。
1: 是的，除了充分发挥两岸政策的优势之外，您认为接下来国民党还能做些什么来进一步稳固目前的选情优势？
3: 民进党他是要把县市这样一种地方性质的选举向着所谓全岛层次去拉，去进入反中抗中那这样一种叙事氛围。那么国民党呢，我看到他是紧紧的聚焦老百姓所关心的，那么生活问题啊、分配问题啊、水灾的问题啊，甚至某个管道、某个道路你修得好、修得不好，因为这才是老百姓对你县市长、县市议员应该管的事情。那么要把这样一些议题紧紧的抓住，向呢提出自己的主张，给老百姓以希望，特别是给那么对民进党绝望的老百姓以希望。这个应该呢，就像刚才那黄老师所讲的，严防选举奥布，因为民进党是绝对是一个奥布的高手。我们都知道高雄市选举以前有走路工事件，结果呢官司打到底，证明了是他们搞的选举奥布，但是选举已经结束了，甚至任期都已经结束了，那么国民党只能吃个哑巴亏了。那么这样一个选举态势情况之下，我想民进党搞奥布，他从某种程度上带有一种不可避免性，当然是要加强团结。因为国民党现在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呢，确实是团结、团结再团结，团结啊，高层要团结，中层要团结，那么当然这个基层也要团结。我想这样呢，对下一步选情的发展是有利的。
1: 2026这场台湾九合一选举对于国民党来说或许并不普通，因为这场选举考验着蓝营能否守住上一次的胜选成果，也考验着蓝白双方的合作能否稳固不移。如果被民进党见缝插针，恐怕将面临着更多变数。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0: 公元399年，东晋隆安三年，法显一行从长安出发，去往天竺，求取真经。然而，法显初到张掖的一场危机，让他险些丢掉了性命。当时的河西地区兵荒马乱，道路阻塞不通。法显等人路过张掖城时，被一队骑兵捆绑起来，押进牢房。一天夜里，牢房前亮起灯笼火把。房门打开后，一位身着盔甲的将军走了进来。
1: 这个人当时就问他们说，你们是不是从长安过来求经的这个高僧啊？然后发现呢，就急忙回答说，我们要是就要去这个敦煌。他听了以后呢，就急忙呢从身上拔出一把尖刀，割断了他们身上的绳索。
0: 听闻是长安来的高僧，将军给法显一行人松了绑，请到帐房里好生对待。此人正是当时的张掖太守，后来的北凉国君沮渠蒙逊。虽为匈奴人，但他深受中原文化影响，又对佛教深感兴趣。沮渠蒙逊邀请法显在张掖开坛讲法，一个月后又亲自护送法显一行人离开。经张掖，出敦煌，渡流沙，越葱岭，法显终于抵达天竺，成为历史上有记载的第一位到达印度本土的中国僧人。11年后，79岁的法显携经东归，经由海上丝绸之路，终于回到故土长安。此后的7年多时间里，法显翻译出梵文佛典663卷。这位虔诚的文化使者，在古老的丝绸之路上留下自己的足迹。他翻译的佛经典籍，对后世东方的文学、艺术、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前，面对冷战的深刻教训、三股势力的现实威胁和各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热切期盼，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成为地区国家普遍共识，上海合作组织因此应运而生，并日益显示出强大生机活力。25年来，上海合作组织走过不平凡历程，最重大的发展成就是一步步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开创性提出和始终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最重要的合作经验是找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共处之道，推动地区国家携手建设共同家园。25年后的今天，

年，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零和，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未远去。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四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区域合作走深走实、提质升级。中方将上海合作组织视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的优先区域，将继续办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农业博览会等活动，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天津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未来三年同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加强信息、生物、外空安全合作，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中方愿同各方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平台。中方支持尽早启用上海合作组织4个安全中心，提高成员国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的能力。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统筹考虑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特点，构建立法机构、政党、学校、智库、企业、媒体等合作网络，促进民间交往，为成员国睦邻友好注入生机活力。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支持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等民间友好机构发挥更大作用。中方将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并愿继续通过孔子学院、鲁班工坊等项目搭建交流互鉴、民心相通的桥梁。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聚同化异，以对话协商妥处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中方支持上海合作组织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开展示范性合作，倡议继续完善上海合作组织运作机制，提升决策和执行效率，欢迎更多志同道合的国家成为伙伴，共同参与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10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叶尔梅克巴耶夫等参加。
与会成员国领导人充分肯定上海合作。

0: 组织成立25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认为上海合作组织为地区安全繁荣提供重要保障，成为全球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石之一。各方赞赏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为推动组织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同意积极落实2025年天津峰会战略擘画，继续弘扬上海精神，完善机制建设，增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科技、能源、金融、产供链、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携手应对新型安全挑战，续写永久和平共同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应团结协作，提升组织影响力，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25周年比什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会议决定由巴基斯坦接任2026至2027年度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
0: 习近平指出，这次会议聚焦加强联合国作用，构建多极世界，彰显了上海合作组织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担当。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绝大多数国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通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上平等拥有一席之地。近年来，全球南方卓然壮大，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多极化大势不可逆转。世界需要怎样的多极化？各国如何参与和推动多极化？国际社会应当凝聚共识，做出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正确抉择。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多边主义、对话协商是关键路径，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要坚持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权力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全球南方国家是多极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多极化的关键力量，应当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要坚持世界上的事由各国商量着办，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制定。联合国权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类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需要更加协同高效。要聚焦发展议题，坚持开放合作，弥合数字和智能鸿沟，让技术革命和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经过25年发展，

成功树立起大国之间、邻国之间、大小国家之间关系的典范，成功汇聚起全球近半数人口和四分之一经济体量的发展合力。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海合作组织，完全能够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各方应把握历史大势，担当时代责任，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更好发挥上海合作组织作用提出三点建议。第一，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继续发挥优势，挖掘潜能，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连通亚欧大陆多个增长极，相互赋能，彼此成就，共创机遇，共享繁荣。第二，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弘扬上海精神，团结和拓展上海合作组织家伙伴，共同为和平发声，为发展聚力，为合作搭桥，为共赢铺路。第三，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坚持结伴不结盟，对话不对抗，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普遍受益。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蒙古国、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埃及、老挝、土耳其、越南、多哥等其他受邀国家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出席。会议开始前，习近平出席扎帕罗夫为与会代表团团长举行的欢迎宴会，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离开比什凯克时，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等到机场送行。

各位观众，这里是埃及首都开罗国际机场。当地时间9月1号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这里，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0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适逢中埃建交70周年，这次访问对两国关系发展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特殊重要意义。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塞西总统夫妇到场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地毯两侧致敬。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埃及政府和埃及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传统友谊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和衷共济，合作共赢。近年来，我同塞西总统

0: 统一道，引领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两国政治互信牢固，互利合作成果丰硕，多边协作密切有力，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这次访问期间，我将同塞西总统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画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埃及大使廖立强也到机场迎接。
1: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9月17号到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主题是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中国与东盟经贸关系日趋紧密，中国连续17年保持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
2: 据介绍，2025年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额首次突破1亿美元大关，达1.05万亿美元。今年1至7月，中国与东盟贸易总额同比增长24.7%，占同期中国外贸总额比重上升至21.8%，投资合作持续提升。截至2026年7月，中国同东盟累计双向投资额和中国企业在东盟累计完成工程承包营业额均超过5150亿美元，一批重大合作项目扎实推进。
3: 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升级议定书已正式签署，双方自贸合作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将拓展至数字、绿色、标准、产供链等新兴领域。
1: 记者9月1号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前7个月，中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软件业务收入稳健增长。
4: 今年前7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89785亿元，同比增长9.2%，软件业利润总额超过1亿元，同比增长1.3%，软件业务出口406.1亿美元，同比增长12.2%。分领域运行情况显示，软件产品收入稳定增长。前7个月，软件产品收入占全行业收入比重为21.6%，信息技术服务收入继续保持2位数增长。今年1到7月，信息技术服务收入同比增长10%，占全行业收入的68.7%。
1: 继续来关注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抢通作业在距离上不断接近核心区，但是到底进行到了什么程度，除了看距离，还要看道路的平整度。让路面做到平整靠的是什么？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徐卓阳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5: 现场的道路抢通工作到底进行到了什么程度？看两个方面，第一个看距离，也就是最前方离口岸还有多远；第二个就是看道路的平整度。大家看，我现在所处的这片道路基本已经是平的了，怎么样来到达这一步呢？经过了哪些工序呢？我请教了在这边作业的武警战士，他们告诉我说，至少有4道工序，4道大型的机械进场，我们才能看到一个相对平整的路面。第一道大型的机械就是挖机，要进场挖开淤泥，拓宽路面。我们抗难现在正在后面这个小山上面施工的挖机，它底下堆积如山，层层压实的淤泥。他们几天之前就是在我所站的这个位置，然后这几天慢慢的挖过去的，所以现在我们才能看到现在这片的路面已经相对来说被拓宽了，这是第一。然后第二就是装载机，也就是我们俗称的铲车，要把第一道工序里面挖机没有挖干净的大的重的石块，然后还有残留的淤泥泥水往前推一遍，这是把路往前平推第一遍。然后铲车过去就到了第3道工序，也就是自卸车来卸下工程上所说的细料，也就是一些小的细的砂石，来使这个路面更加的平整。第3道工序之后就是最后的1道工序，也就是推土机把这个路面再推平一遍。

0: 四道工序之后，我们就看到了现在整个路面大致是平的了。那么这个路的平整度到底达到了什么程度呢？大家看，把高度降低来看这个路面。你看路面上星星点点、斑斑驳驳，已经露出了黄色。这个黄色是什么？就是国道216没有被泥石流冲毁之前画在道路上指引车辆的道路标志线呢。这是我们挺进前线这几天以来。
1: 第一次在道路上看到除了黑色和灰色以外的颜色，也就是说，国道216它的本来面目到今天终于已经依稀可见了。据伊朗国家电视台当地时间9月1号报道，伊朗阿巴斯港东部和格什姆岛传出爆炸声。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东南部科纳拉克、恰巴哈尔等地均传出爆炸声。 另据美国中央司令部9月1号报道，美国东部时间当天中午12点，美军开始对霍尔木兹海峡周边的伊朗目标实施打击。当地时间9月1号晚，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表声明称，针对美军对该国西斯坦比卢支斯坦省和霍尔木兹干省目标的空袭，伊朗武装部队将对美国敌人予以毁灭性打击。 美国军队在该地区越是肆意作恶，就越会遭受惨重的损失。伊朗将让美国敌人付出沉重代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9月1号表示，一旦美国恢复履行伊美于今年6月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伊朗将立即做出对等回应。
2: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8月31号表示，动荡不符合地区任何国家的利益，因此必须携手合作，共同维护地区的安全、经济和发展。佩泽西奇扬还说，伊朗不寻求战争，但面对侵略将做出果断回应。伊朗外长阿拉格奇8月31号也呼吁美国履行承诺，恪守美国总统签署的文件。阿拉格奇称，美国必须重新履约，才能让一切重回正轨。 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8月31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在尊重邻国国家主权的前提下，绝不容忍任何侵略行为，并将对此类行为予以更加强烈的回应。伊朗央行行长赫马蒂9月1号称，关于伊朗经济崩溃的说法毫无根据，尽管遭受美国制裁，伊朗仍持有充足外汇储备。 美国财长贝森特8月31号表示，伊朗之所以采取武力手段猛烈反击，是因为其在经济战中节节败退。贝森特称，美国经济施压的目标是创造一种促使伊朗愿意坐到谈判桌前的局面。贝森特认为，美国的经济孤立行动将促使伊朗寻求达成协议，该行动加上封锁措施，已使伊朗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
3: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网站8月31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考虑一项被称作“修剪草坪”的军事计划，也就是对伊朗进行有限打击，以遏制霍尔木兹海峡的袭击事件。报道称，“修剪草坪”计划意指通过持续有限的军事打击，不断削弱对手重建军事能力。这项军事计划并非针对伊朗本土发动大规模战争。 而是瞄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不断恢复的军事设施。一名美国官员称，美军认为伊朗正试图重建雷达、防空系统以及反舰导弹阵地，以重新获得精准打击油轮、美军舰艇和军机的能力。美国中央司令部因此建议，未来可能需要定期发动有限空袭，确保每天数十艘油轮能够相对安全地通过海峡。 报道称，截至每一本轮交火爆发前，特朗普尚未批准这一计划。但有知情官员称，在伊朗对驻约旦美军基地发动导弹袭击后，白宫内部的态度可能发生变化。
4: Is the resumption of strikes in Iran part of a limited campaign or a return to full-scale war? And how will you respond to this?
5: It's very limited. That doesn't mean we won't smack them. We'll see what happens.
3: 此外，特朗普8月31号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称，霍尔木兹海峡状况非常好，石油运输正在恢复。但有专家指出，事实上是伊朗扼住了美国的经济咽喉。Iran
6: is watching the economic costs in the United States. It is watching the dwindling supplies of our reserves of oil.

0: And what is it doing? It's squeezing the oil supply harder and harder in Hormuz and also in the Red Sea with its allies. In other words, it's putting its foot on our economic throat.
1: 伊朗政治评论家奥米德·卡扎尼指出，自美以对伊朗发动打击以来，他们最初设定的政治目标和军事目标均未实现。
2: Apart from the tactical achievements, strategic goals were not achieved. Goal number one was to topple the system establishment. Goal number two was to take out Iran's missile capabilities, which we know that from the day one to the very last moment of the war that they now ceasefire, Iran kept the missile salvos in hundreds.
3: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日前在一档节目中大谈自己的反伊朗成就，并称是自己的言论影响了美国对伊政策。8月31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平台转发了内塔尼亚胡的节目视频，并配文嘲讽他是毒舌。
4: 在以色列第14频道电视台8月30号的一档节目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自己反对伊朗已经快40年了，而让美国也认识到应当反对伊朗花了很长时间。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自己频繁在美国电视节目上露面，时间多达近1000个小时，在美国产生了影响力。内塔尼亚胡强调，为了让美国在伊朗问题上清醒过来，他花了很长时间。8月31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平台转发了上述节目视频，并配文嘲讽内塔尼亚胡。阿拉格奇说，在希伯来语的语境中公开吹嘘自己如何愚弄美国为以色列而战，在英语的语境中则对美国总统大加赞赏，狡猾如毒蛇。
3: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美国内政部长伯格姆8月31号透露，美总统特朗普已亲自要求苹果公司将其他地图应用上的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截至发稿时，苹果公司尚未对此作出回应。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我是刘洋。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核心区深层次搜索持续进行，首次布设了三条绳梯式应急逃生通道。尼泊尔一小镇遭遇山洪突袭前过程曝光，救援队伍搜寻水电隧道内数百名受困人员。中国外交部表示，中方将继续大力支持尼方救灾，加强防灾减灾等领域合作。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将狠狠打击伊朗，伊朗在拉拉克岛部署多种军事资产。首先来看到9月1号，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核心区深层次搜索仍在持续进行，目前口岸核心区通信已恢复基本保障，G216 国道抢通作业进入冲刺阶段。
1: 9月1号，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救援现场持续开展拉网式排查，面对峡谷高风险作业环境，多方救援人员严格落实次生灾害防范措施，以持续不懈的坚守，全力推进抢险搜寻各项工作。
2: 今天的救援工作主要就是两个方面的，第一个呢，我们对国门区域0.7平方公里进行搜救，拿着生命探测仪等设备啊进行搜救。第二个呢，继续打通陆路通道。我们今天这是最后的攻坚阶段，我们同时也是公布了两个电话号码，24小时提供热线服务，机警跟家属对接和开展相关安置工作。
1: 在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域，搜救工作不间断展开。

0: 8月31号，根据西藏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前方指挥部的安排，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派高原型应急救援直升机执行多架次的救援任务，将救援人员和救援物资空投到吉隆口岸，在吉隆口岸核心区域开展深度搜救。
1: 我们所在的这片救援核心区已经有了基本的通信保障。今天呢，整个现场呢是持续的在进行这样的空中救援的作业。那核心呢就是把专业的救援人员不断的通过直升机空投到这片区域。那还有一些大量的物资，有的消防员他现在腰部以下全部都是泥水。那么初步我们经过前期的评估，发现最松软的淤泥最深的地方有1米深，那么淤泥之下呢，还有当时泥石流带来的这样的沙石，有大量的车辆，包括一些建筑的残骸，都是被掩埋在这样的淤泥和沙石之下。
0: 连日来，应急管理部调派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持续推进 G216 国道损毁路段的抢通作业。与此同时，此前由救援直升机空投进入吉隆口岸核心区展开人员搜救的西藏移民管理警察，在9月1号已经能看到抢通216国道作业的挖掘机。
2: 现在是9月1号的上午8点多，我们在救援的核心区已经能看到抢通216国道作业的挖掘机。他们已经绕过最后一个弯道，离我们越来越近，我们也将加快搜寻，不抛弃不放弃，尽全力去搜寻失联人员。
0: 目前国道216线抢通工作面临以下主要困难：一是道路抢通难度大，受淹路段长，水深流急，既有道路短期内难以恢复通行，只能边翻渣边填筑边推进，作业进度受到较大制约；二是现场临水作业水流湍急，机械设备作业效率下降，安全防护压力大；三是时间紧任务重，当前正值汛期，上游水情存在不确定性，对抢通作业形成较大倒逼压力。
3: 这里就是通往吉隆口岸核心救援区的216国道抢修现场，我们可以看到这里的条件呢非常艰苦，一边是湍急的滔滔江水，而另一边呢则是刚刚经受过泥石流的松散的岩体，随时可能会有滚石滑落。那么本来这里呢是停着一辆这个电力应急车的，现在那辆黄车已经开到了前面，是因为刚才这个山坡上呢有这个碎石滑落，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堆石头就是刚才停车的位置，这就是刚从山上滑下来的。在这么艰苦的条件下进行电力设施的抢修，可以想象难度有多大。
0: 8月31号上午11点左右，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结合现场的地形，在道路抢通的多个关键位置设置了避险点，并首次布设了3条绳梯式的应急逃生通道，总长度大约有180米。一旦出现河道水位突然上涨或者突发泥石流等险情，抢险人员可以通过预设的绳梯快速撤离到安全的避险点。
4: 整个道路抢通的作业面已经进入到了攻坚阶段。首先就是虽然后方我们在拓宽作业面，但是在最前方啊，我们看到现在呢，这个道路它仍然是只允许一台大型车辆这样单行通过的，所以说作业面是非常有限的。那第二点呢，就是受到天气和水流因素的影响，这个湍急的河流在不断冲刷着我们已经铺设好的路基，甚至最前方我们是一边铺设路面，那路面被水流淹没之后，我们再继续的铺设，一米一米的跟水流在赛跑。
0: 根据8月31号上午无人机视频、全景影像及水利部前方应急工作组反馈消息分析，目前尼泊尔错间河汇入中国境内普热普强藏部的交汇处附近形成的堰塞湖已基本排空，河道正常流动，但堰塞湖下游3公里范围内左右两岸有多处大小不一的滑坡体，存在滑坡体垮塌形成新堰塞湖的风险。
5: 滑坡体一下来之后就会阻塞河道，就会形成新的堰塞湖。咱这是直接类似在河中间临时筑上了一个土坝，滑坡体的不稳定就会带来新的堰塞湖的这种风险。
0: 水利部分析研判，尼泊尔错间河冲击坑水面面积有所减少，但是坝体下游仍有水流持续流出，其下游存在3处积水区域，仍存在风险隐患。根据8月31号5点14分的卫星遥感影像分析，尼泊尔错间河冲击坑水体外边界面积约8.3万平方米，较8月30号19点减少1.4万平方米，蓄水量

0: 约65万立方米，其下游2.5公里范围内存在3处小面积积水区域，均与水流通道连通，呈过流状态。尼泊尔错间和冲击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存在重大风险隐患。堰塞湖是由于山体滑坡、崩塌、泥石流、火山熔岩、冰气物等物质突然堵塞河谷或者河床、拦蓄河水形成的天然湖泊。大多数堰塞湖是自然灾害伴生的次生灾害，其风险主要是由于天然坝体非常不稳定，容易发生溃坝。
1: 这类坝体呢，结构非常松散，很容易因为我们的湖水的长期浸泡、冲刷，或者是再次地震等原因发生溃坝。而一旦溃坝呢，短时间以内积蓄的大量湖水就会倾泻而下，形成巨大的溃坝洪水，对下游造成毁灭性的冲击。
0: 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当地受灾群众陆续得到妥善转移安置。这两天，一支武警卫勤小分队持续奔走安置点一线，进行巡回诊疗和心理疏导。在吉甫村临时安置点，受灾害带来的冲击，不少群众出现焦虑、失眠、食欲不振等身心应激反应。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卫勤保障分队官兵逐户走访、逐人排查，为受灾群众建立健康档案，精准开展分类医疗保障服务。
2: 经历这次灾害，我和我的家人以及安置点的村民都受到了巨大的伤痛，非常感谢武警官兵前来开展心理疏导、巡诊送药。
3: 灾害过后，他们身心压力特别的大，然后我们坚持的都是白天常规巡诊，夜间重点跟进，全方位的做好医疗救治和心理安抚，最大限度的保障他们的心理健康。
4: 尼泊尔北部泥石流灾害搜救工作仍在持续，随着救援范围的不断扩大，遇难和失联人数继续上升。
5: Without doubt, this is one of the true epicenters of this disaster. And I don't think the term flash flood does it justice. It's more like a tsunami, an inland tsunami, and it has laid waste to this place. There's not much left except mud.
0: 从网上流传的现场视频可以看到，尼泊尔一小镇遭遇山洪突袭前的完整过程。起初，和小镇的集市依旧热闹，商贩摆摊，行人往来，一派日常景象。毫无征兆间，山谷传来低沉轰鸣，裹挟着巨石、泥沙与断木的泥石流骤然奔涌而至。浑浊的泥流瞬间漫过河道，直冲集市，摊位、棚架顷刻被撕碎卷走，人群惊慌四散奔逃。短短片刻，热闹集市被泥浆碎石覆盖，遍地狼藉。灾后，一些幸存者返回家园，发现曾经的房屋已变成河床。我从未想过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我的房子变成了河床，什么都没有了。我幸存了下来，但我的祖母和叔叔阿姨都被冲走了，10位亲戚在这场洪水中丧生，如今河水从我的房子里流过。在尼泊尔德维加特，至少300栋房屋被洪水冲毁，大量建筑被淤泥掏空。
6: You can see how badly some of the buildings have been damaged here. This building has been completely hollowed out by that thick mud. But this is one of the buildings that's still standing, and that's not the case for at least 300 homes in this community alone.
0: 而在德维西谷，新的洪水威胁也在不断增加。正在当地采访的澳大利亚广播公司记者就突遇河流水位上涨，只能紧急撤离。
7: We just run from where the river is. Someone came running saying, get out. The water's rising and everyone is running this way. It's chaos. People are really, really panicked. Just watch out. Watch out.
0: 当地专家表示，在喜马拉雅山脉高处，冰川崩塌区域已经形成2个新的湖泊，如果发生决堤，可能再次引发洪水，进入下游的伯特科西河和特里苏里河。这意味着救援人员不仅要与时间赛跑，还必须时刻防范新的洪水风险。在高度紧张状态下，搜救和清理工作仍在继续。尼泊尔方面表示，仍有大量人员失联。沿河分布的水电站隧道成为目前

0: 有行业分析师认为，伊朗局势很可能已改变中东安全状况，未来一段时间原油供应风险将持续，库存将继续大幅减少。
1: 霍尔木兹海峡大概率呢会维持一种不完全封锁也不完全自由通航，而是有条件通航与规则碎片化的这种新常态。那过去半年的战事已经证明，美方在军事上是难以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并且导弹库存还将长期处于所谓紧平衡的状态，外交上呢也缺乏可信的谈判框架。美伊当前的立场差距巨大，伊朗提出的条件又远超美国可以接受的范围。那么目前伊朗是通过布雷威胁、航线管理、选择性执法，让通航成本呢长期处于一种高位。那海湾国家在美伊之间则被迫选择这种对冲的策略。近期我们看到沙特、巴基斯坦、土耳其三国呢是签署了麦加防务协议，是地区国家寻求自主安全安排的一个生动的体现。但这并不意味着地区国家彻底脱离了美国的保护伞，大部分国家还是陷入了两难，赶走美军呢怕国内出乱子，而留着美军又指不定下一次还会遭到伊朗的轰炸。那长期以来完全封锁海峡呢可以说是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但完全的自由通航目前看也是很难实现的。因此这种通航受限但并不是全面禁绝，成本高企但可以勉强承受，规则模糊但各方又都能够默认的状态，恐怕会将成为一种新常态。
0: 值得注意的是，在军事对抗重新升级的同时，美伊双方也都释放了通过谈判解决危机的信号。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8月31号表示，美国针对伊朗的经济打击和海上封锁，目的就是创造条件，迫使伊朗回到谈判桌。与此同时，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在吉尔吉斯斯坦表示，解决当前危机的路径十分清晰，美国需要重新履行此前做出的承诺。
2: خودش برگرده به این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و بعد میتونیم از این وضعیت خارج بشیم چون همه کشورها این دغدغه رو دارن که جنگ زودتر خاتمه پیدا بکنه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6: 好，新亚洲闻天下，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前，面对冷战的深刻教训、三股势力的现实威胁和各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热切期盼，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成为地区国家普遍共识，上海合作组织因此应运而生，并日益显示出强大生机活力。25年来，上海合作组织走过不平凡历程，最重大的发展成就是一步步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开创性提出和始终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最重要的合作经验是找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共处之道，推动地区国家携手建设共同家园。25年后的今天，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零和、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未远去。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4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区域合作走深走实、

提质升级。中方将上海合作组织视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的优先区域，将继续办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农业博览会等活动，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天津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未来三年同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加强信息、生物、外空安全合作，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中方愿同各方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平台。中方支持尽早启用上海合作组织4个安全中心，提高成员国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的能力。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统筹考虑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特点，构建立法机构、政党、学校、智库、企业、媒体等合作网络，促进民间交往，为成员国睦邻友好注入生机活力。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支持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等民间友好机构发挥更大作用。中方将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并愿继续通过孔子学院、鲁班工坊等项目搭建交流互鉴、民心相通的桥梁。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聚同化异，以对话协商妥处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中方支持上海合作组织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开展示范性合作，倡议继续完善上海合作组织运作机制，提升决策和执行效率，欢迎更多志同道合的国家成为伙伴，共同参与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10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叶尔梅克巴耶夫等参加。与会成员国领导人充分肯定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认为上海合作组织为地区安全繁荣提供重要保障，成为全球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石之一。各方赞赏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为推动组织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同意积极落实2025年天津峰会战略擘画，继续弘扬上海精神，完善机制建设，增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科技、能源、金融、产供链、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携手应对新型安全挑战，续写永久和平共同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

0: 国际形势，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应团结协作，提升组织影响力，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25周年比什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会议决定由巴基斯坦接任2026至2027年度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
0: 习近平指出，这次会议聚焦加强联合国作用，构建多极世界，彰显了上海合作组织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担当。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绝大多数国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通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上平等拥有一席之地。近年来，全球南方卓然壮大，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多极化大势不可逆转。世界需要怎样的多极化？各国如何参与和推动多极化？国际社会应当凝聚共识，做出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正确抉择。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多边主义、对话协商是关键路径，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要坚持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权力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全球南方国家是多极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多极化的关键力量，应当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要坚持世界上的事由各国商量着办，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制定。联合国权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类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需要更加协同高效。要聚焦发展议题，坚持开放合作，弥合数字和智能鸿沟，让技术革命和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经过25年发展，成功树立起大国之间、邻国之间、大小国家之间关系的典范，成功汇聚起全球近半数人口和1/4经济体量的发展合力。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海合作组织，完全能够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各方应把握历史大势，担当时代责任，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更好发挥上海合作组织作用提出3点建议。第一，以上合力量驱动

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继续发挥优势，挖掘潜能，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连通亚欧大陆多个增长极，相互赋能，彼此成就，共创机遇，共享繁荣。第二，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弘扬上海精神，团结和拓展上海合作组织加伙伴，共同为和平发声，为发展聚力，为合作搭桥，为共赢铺路。第三，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坚持结伴不结盟，对话不对抗，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普遍受益。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蒙古国、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埃及、老挝、土耳其、越南、多哥等其他受邀国家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出席。会议开始前，习近平出席扎帕罗夫为与会代表团团长举行的欢迎宴会，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离开比什凯克时，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等到机场送行。

各位观众，这里是埃及首都开罗国际机场。当地时间9月1号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这里，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0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适逢中埃建交70周年，这次访问对两国关系发展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特殊重要意义。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塞西总统夫妇到场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地毯两侧致敬，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埃及政府和埃及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传统友谊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和衷共济，合作共赢。近年来，我同塞西总统一道引领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两国政治互信牢固，互利合作成果丰硕，多边协作密切有力，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这次访问期间，我将同塞西总统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画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埃及大使廖立强也到机场迎接。

0: 我们来关注西藏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进展。截至今天凌晨，据216国道抢通作业已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救援人员可以通过陆路进入核心区进行搜救。道路全线抢通后，将便于大型车辆、机械装备进入搜救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昨天晚上，西藏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的道路抢通工作连夜进行，大型机械针对一处主要断点进行作业。现场情况，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昨晚9点发回的报道。
1: 现在是9月1号晚上的9点，刚刚呢，我是从此前我们通过直升机所到达的吉隆口岸呢，这个受灾的核心现场，在逐渐的沿着原有的216的国道向外走，也就是往吉隆镇的方向走。那大家注意到，现在我身后中国安能的大型的挖掘机还在现场加紧展开这样的道路的抢通作业。那此前我们告诉大家的，现在唯一的最后一个针对我们的人员要想步行进入的话，那么唯一的断点在哪里？来，我们请摄像老师随着我的镜头来看一下，就是原有的这个216的路面，现在就是我们到达这个位置会有一些涉水路段，这个涉水路段的目测大概只有50米不到。最重要的是，这段涉水路面它的水流非常的浅，那么正常我们说涉水的话，其实如果是穿胶鞋的话也是可以趟过的，但为了大家的安全起见，我们现在大型机械正在加紧对这段的涉水路段呢进行这样的沙石的填住，这样的话就可以至少保证很快我们的救援人员就可以徒步沿着原来的216国道可以直抵吉隆口岸所在的受灾的核心区，也就是救援的核心区，加快开展救援人员的搜寻工作。
0: 美国9月1号对伊朗目标发动了新一轮打击行动，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并有人员伤亡。
2: 美军中央司令部9月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称，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2时开始对伊朗境内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发动打击，并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曾企图袭击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以及部署在该地区的美军人员。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警告称，如果伊朗对美军的此次打击行动进行报复，就将遭受更猛烈和更高水平的打击。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9月1号晚，伊朗阿巴斯港、格什姆岛、西里克、贾斯克、科纳拉克、恰巴哈尔等地传出爆炸声。总台阿巴斯港报道员表示，阿巴斯港当天遭到多轮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号凌晨发布声明称，西里克一婚礼现场遭到美军袭击，造成数十人伤亡。另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美军当天还袭击了伊朗的吉罗夫特机场。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月1号晚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已开始对侵略者进行反击，在第一次行动中击落了一架美军 MQ-9 死神无人机，美军对此暂无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数小时前美国侵略者轰炸了伊朗南部沿海多个地点，其中包括数个平民场所，这些袭击增强了伊朗封锁霍尔木斯海峡并抵抗外国势力干涉的决心。稍后革命卫队还将进一步披露本次行动的结果。当地时间2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声明称，为回应美军袭击西里克一处婚礼现场导致数十名伊朗人民伤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向位于约旦亚喀巴湾沿岸的美国海军陆战队营地发射了重型弹道导弹，摧毁了数个重要设施和敌方攻击直升机。伊朗的复仇行动仍在继续。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号对日本、美国和澳大利亚即将举行联合军事演习表示谴责，并称已就在此次演习中部署美国低风中导系统一事正式向日本提出交涉，称此举对俄罗斯国家安全构成威胁。
3: 扎哈罗娃当天在每周例行发布会上表示，鉴于日本、美国和澳大利亚计划于9月8号至24号举行东方之盾联合演习，且演习区域包括俄边境附近地区，俄外交部已于8月31号向日本驻俄大使馆提出交涉，并就此次演习表达了关切。扎哈罗娃称，日方已被明确告知，在

0: 俄远东边界附近进行挑衅性军事活动绝对不可接受，他还指出，如果美国以演习为幌子在日本部署低风中程导弹系统，俄方将予以回应。
1: американские наземные комплексы «Тифон», предназначенные для пуска ракет средней и меньшей дальности. Посольству было четко обозначено, что размещение данного вида вооружения на территории Японии, в том числе под предлогом военных учений, абсолютно неприемлемо, поскольку это создает угрозу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России. Предупредили о компенсирующих контрмерах со стороны Москвы, направленных на обеспечение должного уровня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0: 据报道，东方之盾联合演习将有来自美日澳三国的3700名人员参加，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同类演习。此次演习还将首次使用美国低风中导系统，可发射标准6导弹和战斧巡航导弹。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九胜地板。家需要自然的守护，
2: 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3: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妈妈，我想喝果汁。
4: 汇源集团全换新，
5: 咱家果园，
6: 咱放心。
7: 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 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欢迎继续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更多内容，我们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8: 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今年以来，中国光伏装机保持较快增长态势。截至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占到全国发电总装机的31.5%，成为中国电力装机第一大电源。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前七个月，中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前七个月，中国软件业务收入89785亿元，同比增长9.2%。软件业利润总额超过1万亿元，同比增长1.3%。软件业务出口406.1亿美元，同比增长12.2%。 记者在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第27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9月17号至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本届东博会首次设立未来空间和科创企业成长赋能展区。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日前公布的《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9月1号正式施行。 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首次从国家层面搭建起覆盖创作、制作、播出、监管全链条的制度框架，标志着微短剧监管从阶段性引导转向制度化、法治化的长效治理。智神星一号运载火箭昨天成功首飞，该火箭近地轨道运载能力5至7吨，可满足低轨星座组网发射需求。 智神星一号设计重复使用次数不少于25次，后续任务将开展回收试验。9月1号12时，北纬35度以北中国管辖的渤海和黄海海域结束伏季休渔期，渔业海事等部门护航3万余艘捕捞渔船出港。经过4个月的休养生息，渤海休渔末期的相对资源密度比休渔初期增加了1.3倍，黄海北部海域增加了3.1倍。 近日，云南保山龙陵小黑山省级自然保护区工作人员在回收整理红外相机资料时，发现拍摄到两只黄喉貂同框出境的画面。

0: 视频中，两只黄喉貂在林间频繁跳跃穿梭，相互追逐嬉戏，或倚靠树根攀爬树干，并通过身体蹭树的方式标记气味，宣示领地。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喂，你好，

0: 偷偷加量两组，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好，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与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习主席的讲话传递了哪些重要信息？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之际，比什凯克峰会的召开具有怎样的里程碑意义？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上合组织将为地区稳定繁荣和全球治理完善做出哪些积极贡献？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运动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9: 喂，你好，

0: 球网，照样可以较量。
1: 偷偷加量两组，
2: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3: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直播。当地时间9月1号，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习主席提出了哪些主张？比什凯克峰会达成了哪些重要成果？今年适逢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站在这一关键节点，比什凯克峰会承载着哪些特殊的使命？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合组织将如何主动引领历史航向，如何继续为地区稳定繁荣和全球治理完善做出积极贡献？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前，面对冷战的深刻教训、三股势力的现实威胁和各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热切期盼，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成为地区国家普遍共识。上海合作组织因此应运而生，并日益显示出强大生机活力。25年后的今天，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零和、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未远去。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4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10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当天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还出席了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
0: 院欧亚研究所的所长李自国先生，您好。
2: 主持人好。
0: 还有一位嘉宾是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您好。
3: 您好。
0: 欢迎两位。我们看到今年的这个上合组织峰会呢，其实也是正好处在一个关键的节点上，就是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我们看到今年的比什凯克峰会的这个主题就是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共同迈向持久的和平发展与繁荣。所以您对这个主题有什么样的理解？另外，您觉得今年的比什凯克峰会具备什么样的一个里程碑的意义？
2: 我们知道今年确实是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我还想提一个节点，就是上海合组的前身上海五国正好是今年是建立30周年。所以在这个重要节点上，对于上海合作组织过去的25年里所取得的成就进行回顾总结，是上合组织的一个重要任务。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习近平主席在自己的发言中，我觉得非常精准地提炼了上海合作组织他这25年的重大成就。其中呢，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提出最重大的这个成就，就是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的，把上海合作组织变成覆盖区域最大、人口最多、最具发展潜力的区域性国际组织。最重要的这个精神价值，就是提出并践行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元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合作成就，就是结伴而不结盟的这个国际关系准则。上海合作组织呢，应该说在这25年的发展历程当中，最近这几年进入一个关键期、关键转型期。天津峰会我们说应该是上海合作组织改革的元年。我们

0: 称提出了这个成立四大安全中心，启动了上海合作开发银行的这个进程。到比斯凯克峰会的时候就应该是这些机制的落地之年，所以说比斯凯克峰会起到一个承上启下的一个作用，对于下一步上合作的发展进行梳理。去年还是通过了上海合作的未来十年的发展规划，那么这个规划应该说今年是一个开启之年，所以未来的这个上海合作组向何处去，如何进一步发展，这个现在是提到一个新的进程。应该说上海合作组织从过去的共识到行动，那么比斯凯克峰会这个将发挥一个重要的一个作用。
1: 确实，因为其实作为新闻媒体人呢，我们也共同见证了上合组织25年来不断的这个发展。我们看到在这个比斯凯克峰会上呢，习近平主席也发表了重要讲话，而且提出了4点主张。那您觉得习主席的讲话释放了哪些重要的信息？
2: 说到这个见证，去年中国举办上合峰会我们记忆犹新。那么去年的上合峰会是上合组织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峰会，凸显的是中国的影响力、感召力和塑造力。那么今年是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习主席的讲话强调的是中国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那么关注的是4个重要的主题。首先呢，说到经济领域，其实在这个习主席的讲话当中，我们关注到的首先对于这个数字经济和绿色经济，或者说数字和绿色两个关键词是格外的突出。其实关注上合的发展，包括成员国之间的合作，近年来我注意到的是电商合作确实成为了一个重要的平台和载体。那么同样也看到中国从这个上合成员通过这个电商平台，在近年来进口的这个数量是急剧的增加，应该说电商成为了沟通彼此的一个重要的桥梁，也成为这个贸易的一个重要的纽带。那么绿色呢，对于很多的国家包括上合的成员国来说，这是可持续发展的必然的要素，不管是绿色经济还是绿色能源，在习主席的讲话当中都得以再次体现。那么另外呢，说到安全问题，长期以来安全一直是上合合作的一个重要的支柱，上合呢是由安全合作而起。那习主席再次强调的是，在上合合作的框架当中，既有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两大重要的议题。同样还再次强调的是，外部势力干预给地区国家、给上合成员所造成的这种风险，这是大家必须要关注到的一个应该说新的因素。那么另外呢，涉及到这个以人为本，我注意到的是在这个基础教育方面，中国愿意和这个上合成员来进一步的推进合作。那么说到这个对话协商，长期以来上合家庭不断的发展，现在成为了一个大家庭。那么在这个家庭当中呢，必然有这个不同的利益诉求，有不同的声音，所以对话协商既是处理矛盾分歧的基础，也是呢上合成员的相处之道。
1: 其实我们大家都还记得，在上合组织去年的这个天津峰会上，习近平主席呢是郑重地提出了全球治理倡议。那我们看到在这次的比斯凯克这个上合组织加的会议上，习主席呢又做了一个关于全球治理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讲话。所以您觉得上合组织在全球治理当中现在到底发挥着什么样的一个角色？
2: 首先呢，说到全球治理倡议，去年中国举办上合峰会，习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这是中国提出的重要的国际公共产品。我们会看到呢，一年以来，这应该说全球治理倡议已经得到了广泛的支持和回应。首先呢，对于全球治理倡议，习主席提出这个倡议的时候，回答的是一个时代之问，也就是当今世界对于这个全球治理体系，那么如何来进行构建，要构建怎样的一个体系。那么同样也回答的是，如果要进行改革和完善，那么我们如何来进行推进。那么说到这个当前对于上合组织在这个25周年的时间节点上，大家首先会看到上合组织发展至今，尤其是中国发挥的作用，本身呢就在回应全球治理当中的一些基本的要素。比如说上合成员之间是以一种平等相待的方式来这个进行相处，上合呢其实是大国邻国包括大小国家之间关系相处的一个典范，这恰恰说明呢全球治理的这种重要性。那结伴而不结盟是不迫使成员国和相关的国家选边站队，是提供了舒适度，同样的也是全球治理的一个推进的方向。那么另外呢，我们也会看到上合本身的发展，它对于全球治理来说代表的是全球南方力量的上升，代表的是全球南方的群体性崛起。那么说到上合的发展，我们会看到尤其是多年来在这个上合成员之间，不仅仅是因为加入了这个组织，自身的这个经贸合作有

更广泛的关系，上合成员之间他们的贸易往来也是急剧的增加。那么如果要进行数据的对比这个2001年当时这个上合刚刚起步的时候，到这个2024年上

0: 发展成就，认为上海合作组织为地区安全繁荣提供重要保障，成为全球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石之一。各方赞赏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为推动组织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同意积极落实2025年天津峰会战略擘画，继续弘扬上海精神，完善机制建设，增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科技、能源、金融、产供链、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携手应对新型安全挑战，续写永久和平共同发展的新篇章。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比什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今年是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前，面对冷战结束后复杂的国际和地区形势，首个以中国城市命名、中国参与创建的国际组织应运而生，并在成立之初就确立了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25年来，从6个创始成员国发展为横跨亚欧非3大洲27个国家的大家庭，从聚焦地区安全拓展到50多个合作领域，上合组织已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
1: 我们看到这次上合组织比什凯克峰会是通过了28项成果文件，那您觉得接下来如何推动这些成果的有效落实？
2: 这次峰会我觉得比什凯克联合声明是最重磅的一个文件，它集中了各国对于当前国际形势的一个重要的判断，因为只有基于判断才能够推动上合组织的下一步朝何处去。更重要的一个就是上合组织的改革的进程，从意向变成了一个共同的行动，这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个通过了这个2份的条例，就是上合组织这个应对安全挑战与威胁综合中心条例，还有一个就是禁毒中心执委会条例。这两个条例的出现意味着这个上合组织这2大中心已经进入到一个实质的性质的建设阶段，将能够对上合组织具体的领域的合作起到一个这个监督和执行的一个功能。比如今年的峰会当中通过了上合组织2030年禁毒行动计划，那么禁毒行动计划就需要上海合作组织的禁毒中心执委会来具体去执行，或者是这个监督执行。另外呢，我觉得上海合作组织这几次呢签署的一个文件里还包括这个科技发展的这个路线图。我们知道这个科技的发展是这个面向未来的，是提升各个国家这个面向未来经济竞争力的一个重要的这个表现。所以这个上合组织在这个还在这个像生物多样性这个国际合作进行了这个规划。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这次峰会上还这个就这个港口地区港口物流这个中心的这个建设提出了自己的这个路线图，而且不光是这个中心，还提出了这个像这个数据处理中心、这个人工智能产业合作机制，这些都是对于上合组织的未来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对于各国的发展也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1: 去年的上合组织天津峰会呢，决定成立这个上合组织开发银行，其实呢也是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也是继这个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和亚投行之后呢，发展中国家发起设立的第3家这个国际金融机构。所以今年的比什凯克峰会，我看媒体也非常的这个关注，就是这个银行现在这个进展如何了。那您觉得这个上合组织开发银行对于推动上合组织内的这种经济合作，到底会产生什么样具体的影响？
2: 上合组织开发银行是2010年。由温家宝总理在第9次上海合作组织总理会上提出来的，也是中国对于上海合作组织发展的一大贡献。2025年的时候，在天津峰会前，经过这个

0: 多轮的磋商终于达成了政治共识。那么到今年，上海合作制开发银行已经进行了四轮的这个工作组的磋商，就绝大部分问题达成了一个共识。刚才正如主席所说的，上海合作制开发银行它是继亚投行和这个金砖开发银行由发展中国家牵头成立的新的国际金融机构。我个人觉得它是一种这个国际金融权力这个转移的一个重要表现。因为之前绝大部分都是西方国家这个牵头成立的这种金融机制。上合组织开发银行之所以能够落地，我觉得有两个重要的背景。一个是这个上合组织国家经济快速发展，对于融资的需求越来越旺盛。第二个就是我觉得上合作组织呢，这些这个一些国家这个受到了这个这个西方制裁的这种影响，融资的困难和融资的这个成本越来越高，它急需成立地区的这种金融机构来为这些国家的发展提供助力。上合组织的开发银行呢，要想成立也不是那么这个容易的事情，因为它就直接涉及到一个这个经济利益，所以它还涉及到上海合作组织章程，这个开发银行的章程如何这个书写，地点落地在哪儿，这个股权这个股权的比例，这些属于越来细节的东西呢，就容易发生一个分歧。所以上海合作组织开发银行据观察还需要大概两年的时间才能够真正落地。一旦落地以后，上海合作制开发银行对于地区的多边的重大项目能够起到一个这个重要的这个金融支撑。还有一个就是对于面向未来的产业，特别像数字经济、大数据中心、这个绿色产业这些发展，这个提供一个资金的支持。
1: 确实我们看到这个上合组织这25年来呢，上合大家庭真的是在不断的这个发展。从2001年，当时是6个创始成员国，到现在呢是覆盖了这个亚欧非27个国家，因为把这个这个合作伙伴啊，包括观察员国啊，都这个容纳进来，相当于是接近全球半数的人口了。就是上合的这个吸引力确实在不断的这个加大。我们看到这个上合组织秘书处公布的这个数据，说现在有近20个这个新的成员还在这个提交入群申请。那您觉得上合的这个磁吸力到底来自于何处？
2: 说到这个上合的磁吸力，包括呢有后续有更多的国家希望能够加入到这个组织，我觉得首先一个关键的影响因素当然是发展机遇。说到上合的发展，这个大家庭的不断的扩大，首先大家会看到的是地理方面的优势真正的会变成发展机遇。比如说这一次的上合峰会，大家关注到基础设施互联互通，那么中吉乌铁路当然是一个重点项目，这既是一带一路落地生根，同样也代表着上合合作的进一步的体现。在合作的过程当中，大家看到的现实是基础设施的建设，中吉乌铁路一旦建成，那么对于贸易来说意味着贸易成本的下降，效率的提升。那么同样呢，这样的一个运输的大动脉对于相关的国家，对于经济的这种联通来说会产生巨大的效能。那么另外一方面，金融也是一个重要的亮点。刚才李老师也介绍了，关于开发银行可能还需要一定的时间，还要落实一定的细节，但是显然在金融方面，包括本币结算，这一直是上合进行合作的一个重要的领域。即使是相关的成员国，包括一些对话的伙伴，他们呢面临当前的一些风险有更多的韧性，同样呢也是这个组织这个大家庭当中应该说合作的一种具体的体现。那么与此同时呢，说到这个扩员的问题，吸引力的来源呢同样也是因为开放包容，正是因为这个大家庭给了大家舒适度，所以有更多的国家愿意加入进上合组织。不管以怎样的身份，是成员国、观察员还是对话伙伴，都可以找到自己的位置来发挥作用，同样的也寻找机遇，不需要选边站队，也不用陷入这种零和博弈。所以呢，对于很多的国家来说，加入上合呢代表着巨大的机遇，而没有更大的风险，所以他们当然会对这个组织未来的发展，尤其是中国所发挥的作用是格外关注。
1: 确实我们看到上合组织呢对于全球治理贡献的中国智慧呢也是得到了多国人士的积极评价，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3: 多国人士积极评价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上发表的重要讲话，认为讲话为推

0: 推动区域经济合作再上新台阶，完善全球治理提供重要指引。
1: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对上合组织发展提出的主张在当前形势下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他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主张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这将继续推动上合组织成为多边合作的典范。
2: 中方提出的多项促进上合组织发展的具体举措，涵盖贸易投资、新兴领域合作。在全球地缘政治动荡、经济发展面临挑战的当下，中国推动多边合作至关重要。习近平主席提出要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我认为全球治理倡议是化解当前风险挑战的有效途径，有利于维护公平正义、兼顾各方利益的国际秩序。
0: 中方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顺应时代需求，前景广阔。国际人士表示，中国积极倡导多边合作，推动不同国家加强对话，凝聚共识，为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释放更多积极信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在上合组织获得各方关注并得到践行，为破解全球治理难题提供了强大动能。
3: 现在其实媒体也关注到上合组织从最初主要是聚焦地区安全合作，到现在呢其实是覆盖安全、经济，包括全球治理等等议题。您怎么看这种转变？
4: 上合组织诞生于上合五国，而上合五国是为了解决中国与周边邻国，就是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之间的这个边境互信问题，所以说安全是它的起家之地。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现在 发展是各个国家的第一要务，所以上合组织的合作从安全合作为主，向发展与安全并重的这个阶段转型。而这个安全从治理的层面上面看，就是上合组织过去是关注内部的合作，关注彼此之间的经贸、安全和这个人文交流合作，但是当前国际关系失序， 大国关系失调，国际组织的功能下降，那么上合组织不能再像过去一样两耳不闻窗外事，需要更加积极有为的参与全球治理，这是它的两个重大的转变。具体到这个像安全领域的它的转变，过去上合组织的合作是就是传统的这个像这个打击三股势力，这个打击毒品贩运。 那么现在随着新的安全威胁的出现，特别是这个像这个信息技术的发展，网络安全等等，所以上合组织的安全这个内涵也在发生变化，而经济合作的内容呢也在发生变化，这就是说特别是新型的这个领域的合作也在提上日程。
5: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今日关注》，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的直播，再会。

一起来看天气。今明两天，冷涡将会给东北一带带来降雨，同时冷空气将会给新疆制造明显降温。在南方，因为沙德尔和冷空气以及季风槽的共同影响，降雨的影响就会更加突出。我们来关注一下。那今明两天，中国降水主要是集中在黑龙江、新疆北部、西藏周边以及江苏、安徽到广东一带，其中在浙江、福建、广东、台湾、江西、湖南等地将会出现大雨的暴雨，部分地区还将会出现大暴雨。明天福建、广东、台湾的降水依然强盛，其他大部雨势减弱，但是地质灾害往往具有滞后性，所以还是要提高警惕。强盛的降水将会带来清凉的感觉。那今明两天，江南、华南最高气温大多是在30度上下，北方的凉意就更加突出了，像新疆高温将会迅速收敛。而在华北黄淮一带，白天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0度左右，白天晴朗升温快，夜间晴空辐射降温明显，昼夜温差将会逐渐加大，所以早晚一定要注意多穿一些。好，再来看城市预报。北京晴，18到30摄氏度，

哈尔滨多云转阵雨13到21度，呼和浩特晴14到29度，西安晴21到34度，昆明多云15到25度，太原晴21到28度，石家庄多云转晴21到29度，合肥晴21到24度，长沙阴转小雨22到25度，福州大雨26到29度， 海口多云，25到32度，莫斯科小雨15到21度，柏林晴转阴12到21度，伦敦小雨14到22度，巴黎阴转多云14到25度，日内瓦晴转多云15到19度，维也纳阴15到28度，罗马晴23到32度，雅典晴26到36度，开罗晴23到35度，渥太华小雨转中雨15到24度， 纽约小雨21到26度，华盛顿阴转小雨24到32度，首尔小雨转阴23到28度，东京阴24到30度，迪拜晴32到40度。

0: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欢迎您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环球，我们来看详细内容。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2: 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前，面对冷战的深刻教训、三股势力的现实威胁和各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热切期盼，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成为地区国家普遍共识，上海合作组织因此应运而生，并日益显示出强大生机活力。25年来，上海合作组织走过不平凡历程，最重大的发展成就是一步步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开创性提出和始终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最重要的合作经验是找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共处之道，推动地区国家携手建设共同家园。25年后的今天，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零和、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未远去。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4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区域合作走深走实、提质升级。中方将上海合作组织视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的优先区域，将继续办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农业博览会等活动，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天津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未来3年同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